0: 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朱亮、王顺四个人来到葵花岗临时公馆的门外，朱亮把拐棍一晃，高声喊喝：“站！开封府的人住在这儿吗？蒋平在不在？方叔安在不在？都给我滚出来！”他这大山大叫这么一喊，走道的老百姓就围了不少，心说话，这哪来个老头这么邪乎，这干什么呢？人们不敢靠近，站在哪儿的都有，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单说店房里的伙计正往里边端饭呢，往外一探头，耶，这哪儿来的？这是怎么这么厉害？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朱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呢。四爷听完之后魂飞天外，哟，手中的饭碗落地呀，快点集合！刹那间开封府的官人全都来到了，小七杰、小武艺，老一发的英雄足有30-40位啊。蒋平当众宣布事情发生变化，有人堵着门挑战，听意思好像是飞剑仙呐，刨出他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看看怎么办。年轻人管这个吗？四叔、四大爷，事到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跟他拼了，跟他拼了，让他有来无回。大家是各拉刀剑，落胳膊挽袖子往外就闯。蒋平一看，慢着慢着，我说咱可这么说啊，谁都得听命令，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看我的眼色行事。蒋平明白这帮年轻人不管天不管地，真要伸生手，背不住把命就断送了。现在自己是当家人，得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呀。蒋平这一强调，众人这才点头。四爷率领大伙赶奔店门外，等蒋平出来一看，把脖子又缩回去了。他一瞅，真是朱亮，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波，还有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 这都久打交道了，四爷恨得牙根痒痒，心里还害怕。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援兵未到，请的人不少都没来呢，光靠我们这点人真是一揽即食啊，把四爷可真急坏了。但是事到了现在，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拨了，迈大步来在殿门前，手捧峨眉双刺，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老剑客吗？几位听好吗？朱亮一看是蒋平，往他后头一瞅，一般都是熟人，在阎王寨没少了打交道。飞剑仙朱亮冷笑一声：“蒋平，蒋矬子，没想到吧？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摘你们的脑袋！你要识时务的，把兵刃放下，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带到我们山上，交给总辖大寨主听听法落，你免遭凌辱之苦。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今天我踏平殿房，杀你们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你信不信？”陈东波叫唤的比谁都凶：“南弥陀佛，蒋矬子，究竟你打算怎么办？不服的过来！”他把金漆盘晃的是呼呼山响，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但是蒋平有话在先，他不让谁打，谁不敢过去。大家怒目横眉，在旁边拉着架子。单说蒋平真有经验呐，什么场面没遇上过。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脸上还假装乐着：“我朱亮，我真服你了，真是贼胆子啊，胆大包天，天包着胆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儿叫号来，好，够个英雄，有骨气。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蒋平，方才我都说了，你没听见吗？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葵花岗，这属于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地盘，没有你们立足之地，这是头一个。第二，你们这几个当头的必须跟着我赶奔山上前去认罪。第三，爱虎、龙天彪还有洪文、钟林这几个人必须给我交出来，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吗？还有没有？您把那话都说清楚，都把它讲出来，就是这些。哎呀，朱老剑客，我看你没睡好，在这说梦话呢吧？我还有几个要求，讲。我这要求也不多，也是三个。第一，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赶紧把兵刃放下，任凭我们法落。第二，我们要平山灭寨。第三，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曹仁，给山西县徐良报仇，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槽牙说的，事到了如今他是当头的，他不横着点儿，那不就完了吗？明知道干不到也得这么说。朱亮点点头：“啊，蒋矬子，我真服你了，你纯粹是个无赖呀、啊！ 魏松说此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好好，咱们别斗口，三个条件也罢，三百个条件也罢，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过来吧。你们哪个不服先会会我分界线。蒋平一回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他这儿挑谁也不行，能打的都没来啊，就都上去也不是飞剑仙人的对手。四爷一想也罢，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吧，我死了也就静心了。蒋四爷想到这儿，一晃峨眉刺，肉就跳到朱亮面前，姓朱的休要猖狂，四老爷陪你大战八百合，招！峨眉刺一分奔朱亮的眼睛，朱亮往旁边一闪身，峨眉刺走空了。飞剑仙冷笑一声，蒋矬子，就你这两下还在我面前显示，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不叫飞剑仙。蒋廷说，你少说废话，招！抡峨眉刺就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拐棍往上一接，啪啦，人一对峨眉刺全飞了，蹦起有十几丈高来，翻着个往下掉，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躲一躲啊，峨眉刺落地。蒋平再看虎口都震破了，干脆到不了人近前了。四爷转身刚要走，朱亮的拐棍就到了，蒋矬子，你快踩这吧，奔四爷的腰砸来了。蒋平一看不好，这挨揍也得会挨，要真打腰上骨断腰折，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这肉厚有弹性，揍一下还差不多。蒋平是实在没招了，脚尖一点地，身子往上一挺，这一拐棍正揍屁股蛋子上，打的这个脆快，啪打打打打打打，把蒋平在殿外抽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屁股一条大紫领子，再想动就动不了了。蒋四爷疼的是五官挪移啊，痛苦难当。南侠展雄飞何宝剑就上去了，三个照面宝剑飞了。南侠捡宝剑的时候，飞行小太保钟林上去了，几个照面不是人家的对手，他怎么能打得过朱亮呢？朱亮也知道他这棍儿里有毛病，我呀不碰你的棍儿，小娃娃你休想叫我上当。钟林是干使劲儿使不上，不碰棍儿里边要出不来。日月飞行小太保也见了汗了，方叔安在后底看，文仲辉啊，咱别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儿戳着，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弟兄们上得了，哗，大伙各拉家伙往上就闯。朱亮身后那三位也不示弱，拉家伙往上硬，就展开了一团混战。就在公馆的门前，这顿打呀，叮叮当当，叮当叮当叮当，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呢，一个个全吓傻了。所幸的还没有人死。正在这关键时刻，在葵花岗的大道上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骑着马，本来没事儿想找座店房，可是一进这镇子口发现前头围着不少人。马上这个主挺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一瞅打仗的，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老百姓一看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岁数不大，这我们也说不清，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 这帮贼也太猖狂了，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这打成混战了。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吗？啊，你没看吗？那年轻的那帮人，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这小伙闻听此言，甩凳立鞍就跳下马了，唰，甩掉英雄长，一伸手摁崩簧，嘎嘣，惨不忍，拽出一条宝家伙，叫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个英雄喊了一声：“乡亲们，大家闪一闪！”开封府的弟兄不必要担惊害怕，责人们不要猖狂，毛家到了。在老百姓头顶上就蹦起来，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把宝刀一横，把他们双方给分开。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他要做点充分准备，故此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陈东波、王顺、燕峰与此同时也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叫这小伙突出在这儿一站，多数的人不认识他，有没有认识的也有，谁呀？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白云生擦擦眼睛一看，哎呀，兄弟，你从哪儿来？不顾一切过去把这人给抱住了。书中代言来的谁呀？这小伙可太了不起了，在这套书当中，他跟徐良并驾齐驱，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绰号叫玉面小达摩。这段书就是小达摩白云瑞出世，宝刀喝群贼，刀血轻松狼牙剑。白云瑞是谁呢？就是前套书最著名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玉堂这一生性交气傲，目中无人，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九郡，结果三探冲霄楼，命丧同往镇。白玉堂为国捐躯死了，后来呢，把湖北平定了，钦差大人严查散奏凯还朝，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有功的都是谁，为国捐躯的是谁，那当然了，首列白玉堂啊。仁宗为这个事儿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因为他呢跟白玉堂挺熟，白五爷曾经在岳武楼献过艺，皇上对他很器重啊，官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把命扔了，所以对待他的家属格外优厚，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了白玉堂的妻子樊氏夫人。那年这个小白云瑞啊才9岁，娘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仁宗慰问了之后，当殿加封樊氏夫人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四品阴生，归国家抚养，拨下来国币躺银18万两，要在白玉堂的家乡修坟立墓，建造祠堂。在当时来讲，这个荣耀是压倒一般呐。吴奶奶当殿谢恩，带着儿子白云瑞回到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他们这一来啊，州府县道官员全都接来了，一直护送到老白家家里头，离着他们家18里地破土动工修造白五爷的祠堂，建造坟墓，然后把白玉堂的古祠坛安全下葬， 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告平息。那咱呢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儿。吴奶奶回到家之后，虽然说吃喝不愁，又是诰命夫人，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没事就掉眼泪，守着白玉玉过日子，说将来望子成龙，这孩子长大怎么办，现在国家给开钱，一直要抚养他成人，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起码有一条，不让他学习武艺，他对武字太恨了，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在这上头了，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敢上冲霄楼吗？不上冲霄楼他能送命吗？我天晴地一根苗，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说什么不能练武，让他弃武学文，好好念书，好好做文章，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这白福跟这白玉堂多半辈儿，现在也有资格了，是白府的总管。吴奶奶告诉他，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好好督促他念书，绝不准他练武，如果要违反这一条我绝不饶你。白福领命，他就陪着白云瑞啊住到跨院。但是这个白云瑞从小就酷爱武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挨着什么学什么。你想他爹在世没事就打拳踢腿，他周围所处的环境都是练武的，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等于要他的命一样。白云瑞一看文章就打盹，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就跟白福商议，我大叔，你背着我娘，你教给我武术得了，你跟我爹大半辈子，我爹的能耐你都会，你教给教给我有多好。
6: 哎，不，
5: 白福说这可使不得，夫人有颜命啊，我要违背了，我饭碗我就砸了。夫人一听说练武，那简直就是冲了他的肺管子，这我可不敢。白瑞也来劲了，从小就有主意，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白福啊，你既然不教我练武，往后我不吃饭。他还拿了一把，这白福怎么办呢？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暗地之中传授他武艺。白云瑞这个基本功都是跟白福学的，您别拿这白福当一般的人呐、他久跟白五爷在一起闯荡江湖，白玉堂会的功夫他都会，只是他是当仆人的，所以没露出名来。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各种拳脚，各种掌法，他是样样精通。从他心里来讲，他希望小少爷学武，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这要学好了能耐，长大了给五爷报仇啊。但是夫人有话，他又不敢不听，从心里头讲，他希望教孩子武术。就这样背着吴奶奶不知道，念完书之后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白福告诉云瑞，倘若夫人宅问下来，你就说为了活动筋骨延年益寿，可不也说别的。白云瑞说，您放心吧，这么两句瞎话我还不会说吗？只要你真教给我就行。哟，白福那是真教啊。眨眼之间云瑞到了14岁，跟白福学了5年功夫。这5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 要说太高，这谈不到。一般的来讲，有个十个八个到不了白云瑞的近前。而且这几年光景，白云瑞这个子也窜起来了，14岁，就好像成人似的。他那个脑瓜聪明的，比白玉堂有过无不及。一教就会，一看就明白。所以白福在这5年当中，把所会的东西也全抖了个不得了的。吴奶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就这么保密，有的仆人知道也不敢跟吴奶奶说，也该着出事儿。到了白玉堂为国尽忠的6周年，祠堂都修好了，需要到那儿祭祀。吴奶奶早就吩咐下来，带着儿子云瑞，带着老总管白福、仆人、仆妇、婆子、老妈，赶奔白氏祠堂。因为离着挺远呢，头一天把吃喝都准备好了，烧纸、芝麻、香客也都准备了。到了第二天，一家人起身够奔祠堂，18里地到了白家岗，这个地方也叫白家坟。一看白五爷的祠堂修得相当讲究啊，另外前面就是坟，这大坟头都有1房多高。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碑上雕刻了大字白宫玉堂之墓。坟地外边呢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栽种的各种花草，苍松翠柏。吴奶奶一见着祠堂心如刀绞啊，下了车就开始哭啊，跪到供桌前边，一边烧纸一边掉眼泪，嘴里是念念有词。妇道人家想丈夫，那想起什么他就说什么呗。白云瑞跪在母亲身后也哭，哭罢多时了，那云瑞就劝娘啊，以身体为重，我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您说您哭坏了身子怎么办？怎么劝也不好使唤，云瑞没有办法了。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他小孩儿他叫做烦闷，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到外头转悠转悠。白福呢站到吴奶奶身后，皱着眉头也抹眼泪，丫鬟婆子都在两边伺候着。谁也没想到，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伙贼，为首的这个贼头就是襄阳王府漏网的贼寇，叫并太岁张华。这张华跟白玉堂解不开的臭疙瘩。他们一共弟兄3人，老大张文，老二张武，老三叫张华，都保襄阳王赵觉。白玉堂闹王府的时候，张文、张武双双毙命，就剩下这老三。张华那阵儿起誓发愿要亲手把白玉堂杀了，没想到没等杀呢，白玉堂死到冲霄楼了。他老这么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亲自动这手，这仇没报。他就怀恨在心，后来襄阳王府整个叫官人给打破了，张华领着一伙人占据草峰山，当着流寇了。但是这个仇他始终没忘啊。后来他一打听，哎呦，白玉堂虽然死了，他还有后代根呢，叫白云瑞，是个小孩。另外他又一打听，白玉堂有个媳妇姓樊，哎呀，那是美人图啊，从现在来算他也就是30挂0的年纪，徐娘半老。哎，我呀到他们家溜达溜达，先宰白云瑞，这叫父债子偿，然后我再把他这媳妇儿抢到山上轮流取乐，我这就算报了仇了。跟手下人一商议，他手下这帮人都挺穷啊，一想这一举三得，又报仇了， 又取了乐子了，把老白家一抢，咱们还发个财。头半年前他们就预谋这个事儿，他们可不知道今天是白五爷死的六周年。他们凑齐20多人起身行赶奔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正在白五爷的坟地遇上了母子二人呢、并太岁张华，这才要动手行凶。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并太岁张华领着20几个土匪来到五爷的坟地，他一看这干什么呢，香烟缭绕，有女人的哭声，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一打听这才知道，哎呦，冤家路窄，我省着赶奔白家岗他们家了，在这儿遇上了，我就吓家伙得了。呼啦，20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张华这个小子是杀人的魔王啊，杀人不眨眼睛，两手沾满鲜血，干这种事情是轻车熟路，拎着把刀他进了坟地了。白福呢，正背着手在这来回溜，一看闯进一伙人来，他还认得这个病太岁张华，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啊！白福把胳膊一伸，站住！你们干什么？你不是国家的逃犯张华吗？
6: 是我，
5: 对，正是张三爷。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白福吧？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好嘞，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了。你也不是个东西，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要报当年之仇。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没那么便宜。爷爷今天来，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儿。刨了白玉堂的坟，
7: 他这一吵吵一喊，白府的人把家伙都吵起来了。
5: 那白府准知道有理讲不通，唰把外衣闪掉，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但是他这棍子是木棒，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几个回合，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让你血成了好几咕噜。不但这样，白福身上也受了伤了，肩头、大腿上、屁股蛋子上、脑门上，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子。就这样，白福犹自死战。这时候把吴奶奶可吓坏了，也忘了哭了，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
7: 干着急伸不上手啊。
5: 这要会武术呢就好办了，他不会呀。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还真有的不错，撒脚跑。
7: 跑到巡检司送信儿去了，得报官呢。可里边正打着的时候，白云瑞在外头回来了，因为他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在旁边听着闹心，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了。估摸着这阵儿啊，娘可能哭过劲儿了，劝说劝说回家得了。等他翻回来一看，呀，这怎么回事？一看老哥哥白福浑身是血，跟一个人正打着呢，母亲都要吓死了。白恩瑞可急了，大喊一声，飞身行跳进坟地，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直奔病太岁张华。
8: 白福，你给我闪闪，把他交给我。
7: 白福一想，我的少爷哟，你怎么不躲开呀？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吗？少爷你别管，你把他交给我，你躲开吧，你都受伤了，交给你什么呢？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跟银娃娃似的，别看个头不小，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来，瞅这模样活脱白玉堂，他就知道是谁了。孽种，你叫什么名？白云瑞。呵，真有你爹的风度，小兔崽子，父债子偿，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大战云瑞，你看白云瑞这个能耐是跟白福学的，白福要不行他怎么能行得了呢？跟病太岁张华打到20多个回合，白云瑞就不行了，也冒了汗了，眼也花了，刀也不好使了。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巡检司的马队赶到了，有人给报了官了。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的，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儿的，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了，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地。巡检司大老爷姓陈，人送外号叫陈大刀，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挺勇敢。率领军兵赶到现场，吩咐一声：“别让群贼跑了，抓！”病太岁张华一看不好，怎么说是贼人胆虚呀、他一看官人来了，打长了非吃亏不可。打了一声呼哨，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这陈大刀赶进坟地，也算围算给解了。可是，一样，吴奶奶下了一场病，白云瑞还昏厥不醒。贼也走了，他刀也掉地下了，哎呦一声，躺到坟地，什么也不清楚了。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这场风波才结束。陈大老爷禀明知县衙门，知县悬赏严拿，缉捕凶犯，哪儿找去？那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只有强调一样，加紧防备，以防再出这种事情。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如果吴奶奶笔尖一逛荡，给皇上写封信，把这事儿说一说，他们就犯了失察的罪名啊。往轻处说得受处分，往重说饭碗都得砸了。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吗？对人家还非常感谢，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别的事儿都完了，唯独白云瑞自从那一天病倒是一病不起呀、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动不动就说梦话，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啊？把附近的名医全请来了，什么这个半仙儿，那个华佗，这个名医，那个神仙，请来能有30-50位吧，也给号了脉了，也给用了药了，但是全然无效。不但无效， 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眼看这孩子这

0: 命保不住了，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吴奶奶用眼泪洗脸，说怎么办呢？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府，面呈当今天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皇上封的四品阴生，那属国家培养啊。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皇上说能行吗？仁宗见着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哎呀，忠良的后人闹了重病了，朕岂能袖手不管呢？马上传旨把太医院两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了，一个姓张，一个姓王，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的。当时仁宗交代，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给白云瑞看病，你们记住啊，一定得看好，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如果白云瑞病不好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别活着见我。一抖袍袖退了殿了。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简短解说，这一路之上受那罪就别提了。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车子停住，俩大夫下来，仆人一打招呼，吴奶奶亲自接出来了。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说明来意。吴奶奶点点头，眼望着东京汴梁，跪倒谢恩，这是皇上的恩典呐。把两位太医接进去，先茶后酒在这款待。俩大夫一摆手，夫人呢，不必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们来是为给公子看病的，先到病房吧。吴奶奶点头，连白福都陪着进了病房，两位大夫轮流诊脉，等诊完之后，两个人一商议，交流看法，发现白云瑞有病，主要从气上得的，这孩子气性太大。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哦，两个人明白了，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要想给他治好，首先得理气，气顺了，身体自然就康复了。他们提起笔来，马上开了个药方，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简短介说，药抓来了，煎好了，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轻轻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俩大夫长出一口气。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洗洗手，洗洗脸，这才落座休息。吴奶奶就问病情，俩大夫讲说一遍，夫人放心，公子不会有大事儿，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吴奶奶这才放心呐，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一看白云瑞啊，见点好，怎么把眼睁开了？不过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吴奶奶就问云瑞：“云瑞，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白云瑞瞪着眼睛，不认识他娘。你说这玩意儿严重不严重？就这样。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守了一夜呀，连着吃了两副药，不见功效。不但不见功效，转过天来发现白云瑞病情还加剧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面如黄千纸，唇似电液青，手脚都凉了。两位太医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娘哎，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咱就别回东京了，皇上说得清楚，别活着见他，言外之意咱就得死了。哎呀， 都拉家带口的，真格的为看病把命都搭上了。这玩意儿也真怪事儿，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呢，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到中午的时分，白云瑞更加剧了，就有心口啊一点热气儿，剩下手脚全凉了，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完了，这算没劲儿了，命该如此啊！告诉白福，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这俩大夫也没闲着，都把毒药准备好了，那儿一咽气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敢抗旨不遵吗？白府就乱成一套了，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偏赶这时候门前来个和尚，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手里拎着个大木鲁鱼，好像菜墩子那么大，完全是浑铁凝钢制造的。木鲁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在手腕子上盘着。再看这和尚，满脸滋泥，身穿破僧衣，身后背个葫芦，来到白府门外，把这大铁木鲁鱼往这一放，盘膝打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拿出铁木鱼锤来就敲开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白家岗是个大镇店呢，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小孩们往前挤，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这要干什么呢？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白福就一皱眉，这存在着起哄天逆，眼看少爷没气儿了，你画什么冤呢？你画个屁呢！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一看更有气儿了，哪有堵着门口往这一坐的，招这么些人？要说白福这人呢脾气挺好，今儿个有点例外。白福指这和尚的鼻子，和尚你找死你啊，滚，远点滚，我告诉你，老白家净做好事了，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遇上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但是没得好结果，我们少爷都要死，积德有什么好处？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不花这份冤孽钱，你赶紧闪开，不然的话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白福暴跳如雷啊，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这个疯和尚一乐，施主，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呢？你看看你们白吉港这么大的地方，四五百户，贫僧不到别人家，专到白府门外，这不是有缘分吗？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怎么方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这贫僧就不明白了，他现在年纪轻轻，正在血气方刚之时，怎么能死呢？白福一听这气儿更大了，你说怎么该死呢？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难道年轻的就不能死吗？真是岂有此理。和尚也没生气，我说您是不是叫白福啊？啊，是怎么的？总管你不必发火，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也要冷静，贫僧有一要求，请你转告五夫人，就说贫僧要求见于他。啊，你还想见我们夫人？哎呀，你这话怎么说来的？你不就是要钱吗？钱不给，见夫人也白扯，再说夫人心如火烧，根本没工夫搭理你。哎，
1: 哎，
0: 只要夫人见见我，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别看贫僧穿的破，我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之能。哎呀，这阵白福啊，这脑袋就凉快一点了。他一想，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你别小瞧这种人，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难道这是个怪人？再者说，有病乱投医，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想到这儿，白福这模样就变了。哎，我说老师傅，方才呀、啊，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但是您应该理解，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我这心情不好。方才您这一说，哎，我才听明白，您不是要钱，您是为给看病。哎，正是，那太好了。哎呀，怪我不对，您多加原谅。我跟你禀报一声，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您稍后片刻。多谢多谢。和尚等着白福到里边了，跟吴奶奶一说，吴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吴奶奶吩咐一声，请，快请进来，千万不要得罪。白福领命出去，冲和尚一抱拳：“师傅，我们吴奶奶有请，您到里边说话吧。”哎，这就对了。老和尚站起来，拎着铁木的鱼，迈步进了白府。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吴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了，满脸渍泥，衣服不整，光着脚丫子，穿着草鞋。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啊。另外一瞅，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补丁摞着补丁，鼓鼓囊囊，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吴奶奶这个人非常慈祥，对待出家人另眼看待，尤其丈夫死了之后，她一心向佛，向老天祈祷，保佑自己的丈夫早登天界。就这样呢，对出家人更格外的尊重。他跟白福可不一样，不管心多难过，见着面头脑也是冷静的。吴奶奶过来给这和尚行了礼，和尚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分宾主落座。这和尚偷眼瞅瞅吴奶奶，暗自点了点头，罢了，不愧是名门闺秀，果然知礼，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夫人，贫僧此次来到贵府，非为别故，听说公子有恙，特来看病。大师父大慈大悲，既然有此心意，我是感恩不尽，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
2: 老家，
0: 贫僧先到病房观看，请。让白福陪着进病房了。等这和尚进了病室，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大夫嘛，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儿。他先围这床转了一圈，看看白云瑞的气色，然后往椅子上一坐，在这给号脉。和尚闭着眼睛。就这时候呢，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总管，这在哪儿请的？”白福说：“主动上门，自己找来的，要给我们少爷看病。哪儿的不知道，还没来得及问呢。”哎呀，俩大夫把嘴一撇：“我们两个人是御医呀、啊，祖传的医术，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了。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货呀，真可发一笑。但是请来了，就在旁边看看呗，还希望他能治好。你要能给治好了，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这包毒药就先不喝。”屋里头非常静， 能有很长时间。

0: 陪着，有事露面，没事先躲到后边去。等这次请出来，吴奶奶就问呢，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知有救没有。吉人天相，病是不轻，但是没关系，贫僧料识小计，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真的，师父您真是活神仙，真是罗汉。
1: 哎，这我可不敢担。这样吧，也不用去抓药，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说着话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伸手一划了，药瓶子药罐子小葫芦，方的圆的扁的小盒，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这和尚在桌子上摆了一桌，挨样挑，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这瓷瓶是白玉的，瞅着光滑可爱。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让白福准备了一张白纸，干净的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凑过来低头一看，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粉红色的，你别看不大，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走五官通七窍，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耶，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福，你拿到病室，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这叫起死回生丹呐。掌灯以前我让你家少爷下地，大伙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能吗？但是试试呗。白福高高兴兴到病室，按着和尚的指示把药灌下去了。灌完之后把被子给盖好，帐帘撂下来，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吴奶奶不便进屋，就在窗根外头准备把椅子，丫鬟婆子在这陪着，也在这听信儿。时间真难熬啊，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屋里长起了银灯啊。哎，刚点灯时间不大，就听白云瑞这只床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有动静儿，呼啦，人们全站起来，连吴奶奶在外边也进了屋了。白福，快看看怎么样。白福把帐帘撩开一看，白云瑞翻身呢，表情依然是挺痛苦。和尚也站起来，快准备痰桶，他要吐。痰桶准备了，白福和仆人们扶着，就见白云瑞一张嘴，哇哇连着吐出几口绿水呀，然后再躺下，鼻子眼也哼出来了，鼻子刺儿一扇呼，把眼睁开了。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贵人赶快睁眼。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

0: 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网络订餐给差评，一场官司惹上身。
5: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
4: 论坛发帖事件，原被告说法不一，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6: 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5: 贴吧的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就说。
4: 差评发帖是否对商家构成名誉侵权？法院又将怎样审理？
5: 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
7: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
4: 原被告双方各让一步，看法官如何将新类型案件化难为易。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诸如网上购物、网上订餐、网络约车等等啊，这些新鲜事物也是随之应运而生。可是呢，在网上买东西也好，订餐也好，买卖双方都是见不着面的。这时候啊，网上的各种点评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点评呢关系到了商家的生意和信誉。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的刘先生就因为在网上订外卖的时候给商家点了差评，居然惹上了一场官司。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家住江苏省丰县的刘先生是一家 IT 公司的职员。2016年10月份的一天，在家休息的刘先生突然被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所惊醒。
5: 他的态度非常蛮横，然后就是要我删差评，不删都不行。然后两个人就在那僵持着，然后他就还要，反正就是凶得不行，然后就要找我，感觉要打架一样。
4: 敲门的男子就是原告段先生，即被差评饭店的老板。
6: 我说的也可能也不好听，对吧？我说您下大雪，我说您理解一下，对吧？我说这么冷的天，谁给你送去？挣点辛苦钱，我说容易没。
4: 刘先生和段先生在门口僵持了10多分钟后，段先生的父亲也赶到了刘先生家。
5: 后来他父亲也追过来了，然后要把他拽回店里去，让他不要这样，然后他还是那样，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僵持在那儿。
4: 因为从未遇到过这种给差评被店家找上门的事情，刘先生感到十分生气，随后便在当地论坛上发了一则帖子。
5: 因为他上门之后嘛，我觉得这种商家比较少见，然后我就在我们当地的百度贴吧、丰县贴吧，然后发了一个帖子，把这个老板上门的经过说了一下。
4: 帖子发出去后不久就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关注，同时也激怒了饭店老板段先生。最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以名誉权被侵犯为由，将刘先生告上了丰县人民法院。
5: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然后呢也没有，当时没有太担心，因为想到这个事情肯定不成立的嘛，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我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吃。
8: 网上点餐给差评，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法官将如何审理此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珠，有请。
4: 李珠，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曾获得江苏省丰县优秀公务员、丰县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称号。
8: 那么接到这个案子，你首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9: 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我首先要翻阅卷宗材料，通过原告提供的起诉状和证据副本来了解他的诉求。像这种通过外卖平台点餐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是互联网新兴事件，因为是新类型案件，我们首先要查阅相适用的法律，也借鉴了相关案例。互联网侵权纠纷案件呢，取证一般比较困难，这就会给案件的事实查明带来一些阻碍。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我们通过走访或者是打电话的形式向原被告双方了解情况。
4: 接手案件之后，李朱法官并没有急于开庭，而是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和原告进行了联系，同时也前往被告刘先生家里了解事实。
0: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丰县法院，然后有一个就是快餐店起诉你的案件，那个我们回执单上显示传票你签收了，塑照副本你也签收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吧？
5: 这个事情知道。
0: 啊，你这样方便过来坐一下吗？
5: 请坐一下。
4: 走访中，李朱法官了解到，2016年9月导致饭店老板段先生找上门的那次点餐，并不是被告刘先生在原告饭店第一次点外卖，也不是刘先生第一次给原告饭店差评。早在2016年1月，被告刘先生就通过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点过外卖，并给了差评。
5: 主要是当时吧，然后点了一份外卖，当时也比较饿什么的，收到外卖之后一看，这个饭菜实在是质量有点差。
0: 你认为他那个不能吃是食物变质了，还是就不符合你的口味不好吃？
5: 不仅仅是不好吃，因为他那个是明显的，就是咱比如说咱自己煎炸东西烤东西，把肉烤得全黑了全糊了，都吃不下去了。
4: 在那之后，一直到2016年10月，被告刘先生通过网络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共计点餐20多次，并且有好几次都给了差评。
6: 老大很小一个店，然后开到现在，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白手起家，比较在乎这个我店里的口碑，知道吧？就是我比较在意别人对我店的什么看法。
5: 我们那附近餐馆也比较少，推荐的就那三五个。然后就在那儿点了一次，说他运费贵，然后他说不点嫌贵，什么不乐意就别点之类的，没当真。我以为他商家也是半开玩笑之类的，没当真。
4: 在饭店老板段先生看来，给了差评还继续点餐，这种行为让人很不解。继续点餐又继续给差评，则令人很气愤。最终段先生忍无可忍，决定上门找刘先生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节目一开始发生在刘先生家门口的那一幕。
6: 但是我就留个心，我就把他的号码存了一下，第一次在
10: 百度，
6: 后来在美团，再后来在饿了么。
10: 那
6: 就这种事情我真是想不通。
4: 段先生的饭店主要以卖卤肉饭、炸串等食物为主。差评发帖事件之后，段先生自己觉得饭店的生意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段先生认为饭店生意是受到了刘先生数次给差评以及后来发帖事件的影响。
6: 我接了饭完之后，紧接着就对我店里就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连着那几天我的外卖就是说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有顾客了，知道吧？
4: 2016年10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把刘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其限期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5000元。2016年10月26日，丰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此案。类似的案件，该法院之前并未遇到过。
11: 针对这个案件呢，我们发现是个新类案件，就是，应法官申请以后呢，我们专门召开了这个法官专业会议，对于案件的如何定性，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都做了这个非常充分的研究。
8: 好，那么在前期了解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9: 刘先生在收到法院给他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之后，他当即就删除了在论坛发的帖子，而目前的证据呢，仅有原告单方保留的一些网络截图。在走访调查当中，我们认真听取了原被告讲述事情的经过，而对于该案一些重要的案件事实，原被告双方存在各执一词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就要首先证明被告是否存在这个发帖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考虑发帖的内容是否对原告饭店的名誉权造成了侵害。
4: 办案遇难题，网络截图是否作为直接证据？
11: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就是电脑所发的。
4: 开庭审理，被告缺席，庭审能否如期进行？
0: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没办法到庭准时开庭，准时参加庭审。
4: 被告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庭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 开庭之前，原告饭店为了证明被告刘先生给予差评是出于恶意，饭店名誉权受到了侵害，曾向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网络截图证据。
0: 在外卖平台中的截图呢，原告方是想证明被告在点餐后给予差评，是恶意评价。原告提供的百度贴吧的截图是想证明被告在贴吧中故意发帖想诋毁其名誉，对其名誉造成了侵权。
4: 针对原告的诉讼理由以及提交的证据，李珠法官等人也向被告刘先生进行了认真的核实。
0: 你在给他那个差评的过程中，你都用到了什么样的词汇？
5: 就是对那个肉描述的是发黑，比较硬。
0: 要
5: 发硬发黑不能吃。
4: 被告刘先生给差评以及发帖的初衷了解清楚了，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法官们面前。原告提交的网络截图能否作为审理此案的直接证据呢？
11: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就是电脑所发的，因为现在电脑好多数据它是可以修改的。并且你在拍摄的过程呢，据我所了解，拍摄过程可能有一个时间，你仅仅固定这一个时间，这一个画面不能完全等同于就是电子数据本身，就说明这个复制件或者复印它是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来使用的。
4: 那么要如何固定原始证据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应该怎么做？
11: 法律的固定证据呢，你可以申请法院，根据现在的规定，你可以要求这个公证处把你这个证据，你比如你取证这个过程，可以要求公证处公证一下，也可以这是固定证据的一种方式。在你证据真实的情况下，如果说构成对你商业信誉的侵犯，要结合帖子的内容，同时还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才能达到他这样一个证明目的。
8: 好，那么在原告看来，被告的评论当中哪些内容是侵犯了他们饭店的名誉权呢？
9: 原告认为被告在两次评论中使用了服务差、红烧肉发黑、油炸致癌等字眼，造成其饭店的名誉受损。此外，原告还认为被告在发的帖子当中内容中故意暴露了其饭店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使原告认为被告有故意诽谤抹黑他饭店名誉的想法。
8: 好，那么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其快餐店的名誉权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开庭时间到了，李珠法官发现被告刘先生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出现，于是他便用电话联系了被告，查问了原因。
0: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没办法到庭准时参加庭审，但是出差在外呢，并不是一个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可以不到庭的一个正当理由。因此呢，我们在综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进行了缺席审理。
4: 2016年12月14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案件审理当中，刘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成为了本案的一大争议焦点。一方面，原告认为被告刘先生通过外卖平台给予原告差评的行为对其构成了名誉侵权，才导致其饭店生意变差。
6: 差评率少，然后所以说排名也高，销量也好。
4: 面对原告的观点，被告却认为给店家差评是对外卖的客观评价，并非恶意评论。
5: 就是因为买的不能吃，所以才这样说的，不会说故意找他茬什么。
4: 那么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差评行为，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0: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所用的词语呢也并没有达到侮辱诽谤的程度，所以呢我们认为被告刘某是对原告是不构成侵权的。
4: 另一方面，原告还认为被告刘先生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也对其饭店的名誉构成了侵权。
6: 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就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5: 贴吧的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就回了。
4: 而关于是谁在贴吧上透露了店名这件事上，原被告说法也不尽一致。对于这个细节，李珠法官也进行了认真核实。
0: 贴吧的那些网友的回复中呢，有网友问到是哪一家店，在这个时候呢，原告方就主动提出来是哪家店，就是自报了家门，就相当于。
4: 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发帖行为，法庭最终给出了这样的认定。
0: 首先呢，被告所发网帖的标题以及内容并没有披露商户的名称或者经营者的名称，因此无法谈及会给原告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其次呢，被告所发网帖的内容只是其自身所接受服务之后的一种感受或者评价，以及对原告经营者找上门的一种情绪宣泄，内容也并不涉及侮辱诽谤的意思，因此我们认为被告所发网帖的行为对原告的名誉权也并没有构成侵害。
4: 因被告给予差评的行为，其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没有对原告餐饮店构成名誉侵权。2017年2月27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随着这起名誉权纠纷案的审结，差评风波也暂时告一段落。
6: 我就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因为他已经删帖子了。我的最终目的，当时诉讼结果其实并不是说我让他赔钱。
8: 好，案子其实一审结，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很多的疑问。以往我们所理解名誉权受到侵害，是指的具体的人。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被告评价的是一家快餐店，我们怎么理解快餐店能够成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主体呢？
9: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呢，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所以无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我们的个体工商户，它都存在一个名誉权的问题。比如说个体工商户在外面有销售东西的，有做其他交易的，都可能产生一个名誉权的问题。这个名誉权和我们公民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主要涉及到经营范围内的经营的好与坏、经营收益的问题。因此本案中的饭店作为其有独立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也是享有名誉权的。
4: 网络点评，名誉侵权究竟怎样界定？
11: 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叫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原因不能提，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消费者一种侵害。
4: 差评纠纷，买卖双方又会如何看待？
10: 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
12: 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
4: 消费者与商家如何发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一定程度上，消费者的差评行为确实影响到商家的声誉。
11: 其实这个名誉权，其实无论是对，如果对公民来讲呢，他是对自己的包括社会地位啊，品位啊等等一个人身的评价的降低。当然对于经营者也是一样，如果说很多人，我们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喜欢看那个差评，如果差评太多了，可能其他人消费者我可能就不想购买你这个东西。
4: 那么生活中消费者如果遇到商品确实有问题时，消费者该如何合理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1: 我们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啊，作为消费者有权利对你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好与坏是有权利做出评价的。对于你商家来讲，就是说在一定程度范围以内，你要对消费者的评价有一个一定合理限度的容忍。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叫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原因不能提，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侵害。
4: 因为网络订餐及购物后给予差评，由此引发的纠纷，本案并不是个案。2016年7月，岳先生在一家名为万好驴肉火烧的店铺订餐后，因给了店家差评，竟被店家持刀上门砍伤，最终岳先生在医院里被缝了19针。2014年11月11日，消费者王征运因在淘宝上给了代购商家一个差评，被商家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删除差评，公开书面道歉，并赔偿损失7178.80元。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商家的诉讼请求。
13: 2013年6月24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对杨某等12名淘宝差评师敲诈勒索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被告人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而被告人吴某、周某、陈某等11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1年及10个月。并分别处罚人民币2000元。同时，法院将之前扣押的该团伙作案工具10台电脑予以没收。那么，对于差评引起的纠纷，商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14: 遇到过，只在就是，像呢，你销售的多，就是在网上销售的多，各种客户他都有，各种习惯的、各种口味的，适合各种口味的都有。这个。我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个差评的这个，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如果是恶意差评，我们就要向第三方平台反映。
15: 不会的，这个不会气愤，
16: 那
15: 因为咱们自己做的可能不到，也就造成这个情况。
16: 不会介意是吗？
15: 不会介意的。
13: 对于此类事件，消费者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5: 他如果说他问我为什么给我一个差评，我也得给他说一下为什么给他差评。然后他要是态度很强硬，毕竟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怎么说就应该怎么说，我是客观实事求是说就可以了。
17: 我觉得这个就是都是个人想法吧，无所谓对错，但是可能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因为毕竟消费者是就是有很多种人存在嘛。
8: 好，我们知道这个网上订餐啊、网上购物啊，这是一种新型的买卖的方式啊，有别于我们传统的这种购物的体验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商家和消费者怎么做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的？
9: 这个网络外卖订餐不同于线下的实体消费。目前呢，外卖订餐平台对所点餐品仅有图片的描述，消费者没有更直观的感受。而买家评论功能设置呢，可以让顾客参考以往的评价，让点餐者心里有一个参照或比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明确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我们在遇到此类状况的时候，双方都应当有个容忍度。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买卖双方在评论的过程当中都要注意一个语言控制和情绪发泄的方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民事纠纷。
8: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8: 我们的侵权法里面一定有一个，就是说侵权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侵权事实。那么商家如果不能举证他因为这个评论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使自己造成了这个侵害事实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的我们没有办法认定他侵权。对于这种网络订餐或者网络购物的行为，当我们有一种新生的事物，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而且是一种我们讲一种虚拟的一种交易，那么我们讲更多的除了我们讲的法律的规矩之外，对于我们讲到的这个订餐啦、购物这些行为的话，我们更多的除了规范之外，需要行业自律，需要企业自律。那么只有行业企业自律，才能培育好顾客和商家的一种信任感。只有通过我们讲到的这个企业、社会以及国家现在的法规这种多元主体的治理，那么我们讲网络环境，不管订餐购物的购物，它会越来越好。
8: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我们看到段先生和刘先生因外卖差评而对簿公堂。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劝诫消费者和卖家，如果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沟通。消费者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卖家也应该积极地听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在产品质量和外卖服务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这样才能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网上订餐环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9: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6: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9: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6: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2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青岛调频94.4，
21: 淄博调频90.0，
22: 德州调频104.7，
2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这里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陲的纳坡县，在距离纳坡县近100公里的百都乡，有一个百都人民法庭。
23: 你们这个当时你们双方达成那个抵押协议书也是这里是吧？是。这个你把这个拿去改一下，然后先拿来给我们。
7: 大厅里此时聚集了很多村民，法官们正紧张地忙碌着。52岁的叶林庭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近10个年头，对于百都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难度他深有体会。
23: 我们百都法庭的话呢，是管辖是2个乡，一个是百都乡，一个百省乡，2个乡呢都处在边界线上，案件比较复杂，那个矛盾也比较复杂，有些案件呢解决起来还是千头万绪，是难度比较大。
7: 纳坡县百都人民法庭西北面与云南省毗邻，西南面与越南接壤，地处两省两国的交界位置。特殊的地域环境还养育着壮族、苗族、瑶族、彝族4个少数民族，边境贸易纠纷、民族矛盾纠纷，无一不再考验着法官们的智慧与抉择。大杂居、小聚居是这里少数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而定期的百都乡集市贸易，各民族都会从4面8方赶过来，使得沉静的街道变得一时热闹起来。今天叶庭长正好利用这个赶集的机会进行一次普法宣传。
23: 请我们是纳坡法院百都人民法庭，我们是纳百都人民法庭。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做法治宣传、法律宣传活动，我们把这些宣传材料都发给大家，向亲戚朋友宣传了。
7: 不一会儿，前来咨询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咨询土地纠纷的，有咨询讨还欠款的，还有咨询边境安全的，事无大小。叶庭长他们都会逐一耐心地为群众解答。
24: 家里面有一个邻居啊，老人闹不矛盾啊，就一个站一个地啊，所以我们
23: 可以
24: 讲出来啊。
23: 可以，可以，
25: 讲出来啊。
7: 法官们积极热心的工作态度，群众们专注而真挚的眼神，在阳光的映衬下成为集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普法宣传之后，法庭一天的工作行程还远没有结束。
23: 装一点水，上山没有水不行啊。
7: 他们还要驱车赶往几十公里之外的壮族村寨去开庭。
23: 我们呢，那个因为是法庭，所以案件的话都是在各村各村屯办理审理案件呢，都是巡回审理比较多，
0: 基本上行贿审理，然后是走村串寨，上山过河，就是家常便饭了，正常主要都是这样。
7: 然而长途跋涉对百都人民法庭的法官们来说还不是最艰苦的情况，
0: 有时候经常是就是把穿冬天的话，即使寒冷的话要把脚脱下来踩到水里面踩不去。
7: 由于正值雨季，就在他们刚进入大山不久便遇到了山体滑坡，无法继续前行。而这种的情况叶庭长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眼前的这位59岁的壮族老审判员方月海即将退休，虽然不再审理案件，但是他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工作，希望能为法庭多出一份力。经过2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这才赶到了开庭现场。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打破了他们的计划。看着淅沥的雨水，叶庭长拨通了原告陈某的电话。
6: 现在想打雨开庭也开不得，这剩下看等下雨停了想这样再说了哦。
7: 半个小时后雨终于停了，法官们也赶紧去布置现场。拉横幅，挂国徽，一张圆桌，四个方凳，简易的巡回法庭就这样搭好了。
0: 本合议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志斌诉被告赵日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7: 原告陈某承包着村里几十亩山林，辛苦打拼一年略有积蓄，打算把年久失修的房屋进行翻新，于是请来邻居赵某帮忙。原本陈某希望今年能在新居里过上年，然而没想到的是，就在被告赵某操作挖掘机施工的时候，却发生了一起让双方都始料未及的意外。案件的起因是由于被告赵某在操作挖掘机时把原告陈某房屋的外墙撞出了一个大窟窿。那么这到底是因为原告的指挥不当还是被告操作失误造成的呢？
0: 先说这个窟窿，窟窿是被告的那个挖掘机造成的。
24: 对啊，这个是挖掘机造成的啊，是我们造成损失的，我们是要赔。
7: 对于损坏原告房屋墙体，被告一口承认。就在我们以为案件将尘埃落定时，双方却在法庭上争执了起来。
24: 我们就讲，如果不行的话，就会给我们赔偿的路完。
10: 不接受，不处于我们的造成损害的方面，我们坚决不赔。
0: 我知道这个。
7: 案情看似并不复杂，可处理起来却相当棘手。对于原告所说的房屋裂缝，法庭决定去现场进行勘查，评估房屋的损失情况。
0: 开庭，保持静，保持，休庭。
24: 这首先看给我们的。
0: 小党，这边啊，
10: 这边，送这边，
0: 陈大姐，这边，陈大姐，这边，这边裂吗？这边裂吗？这个梁这个移动啊，不急，
24: 我们移动，但是各方各方的啊。
7: 简陋的屋子里一个大窟窿显得格外醒目。然而除此之外，原告介绍说楼上的房梁还出现了许多裂缝。经过现场勘查，叶庭长发现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分歧较大。虽然庭审上双方同意调解，但此时他们都不愿做出让步，叶庭长只好决定停下再继续做双方的调解工作。
0: 通过调解的话，一个也是让群众之间呢，他们互相的那个矛盾冲突啊，能够及时化解，因为他们都在那里居住了那么世世代代，握手言和的话，那么就更好一些。
7: 每年百都人民法庭平均受理各类民商案件就有200多件，其中大多数案件都是以调解结案，调解率高达90%。回到法庭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忙碌了一天的他们却还没有吃上午饭。
6: 来，我正在接菜，你等一下啊。
4: 忙。那个菜在检疫。
6: 就是我们这里的话呢，是在乡下，乡下的话呢，经常是回来晚是买不到菜的，
11: 他
6: 买没有菜卖，只能到菜园这里看随便弄点青菜啊，我们就煮一餐。
7: 法庭的四名成员，叶林庭长，审判经验丰富，沉着稳重；副庭长李毅，工作积极，踏实肯干；90后的书记员小胆，乐观开朗，直言快语；而老法官方玉海，不善言辞，任劳任怨。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定地守护着边境的安宁。简单的一顿晚饭，几个人忙忙碌碌的身影看似平淡，却让他们感受着家的温馨。百都人民法庭管辖着百都和白省两个乡，辖区内96.3公里的边境线和68块界碑成为了这里标志性的符号。今天一大早，由于没有多余的时间，法官们的早饭都是这样解决的，因为他们还要驱车赶往壮族村寨百合乡，距离法庭100多公里。副庭长李毅虽然在百都人民法庭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由于庭内人少案子多，他还兼任着助理审判员和代理审判员的工作。2016年8月，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及到越南边民利益的买卖合同纠纷案。这个案件经过李毅2个多月的调解，最终拿到了最后一部分募赎款。今天他要把这些钱还给越南边民。
12: 这个电子厂收购了我们中国边民还有越南边民的一些募赎，但是由于最近他们厂方的资金出现了困难，没有能够及时的支付这笔款项，就导致了这起纠纷的发生。
7: 木薯是一种热带地区的直立灌木，它的块根富含淀粉，是制作工业淀粉的原料之一，所以种植和销售木薯也成为纳坡县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12: 目前热厂方已经将大部分的款项已经发放，涉及到的金额总共达到130多万元，目前都已经陆续发放完毕。这就是他们的厂区。
7: 由于目前不是淀粉的生产季节，所以工人们都已经放假了，只留下一个照看厂区的大姐看守。
6: 喊唱的是呗，
12: 之前他们天天的来，反正司机啊农民他们还来照，来厂里面照吗？
7: 简单的了解情况后，一行人又匆匆赶往当时起诉的村民郭某家中，把厂方还的募赎款同村民郭某进行结算。
14: 好，今天我们来做个回访，就想问一下，现在你们款项是多少？那还大概还欠多少？然后另外，我们也是把他们现在欠的款项也发放给你们。
15: 现在我还欠了1万多了吧？
12: 1万多，就是现在这个款项。
15: 是啊。
12: 就是当时你们是怎么跟他们要这个木薯的？
15: 是他们拉过来的。
7: 因为越南边民们供应给中国村民的木薯都是先供货，之后定期支付，但是由于厂方一直拖欠， 导致村民现在还欠着越南边民的钱。
14: 你们等下就把那个钱付给你们，那你们是怎么样把那个钱付给越南边民的？
15: 打电话，通过电话给他过来接啊。
7: 拿到钱的村民郭某心情溢于言表。赶紧将喜讯传给了电话那头的越南边民，让他们到573号界碑前来领取。为确保欠款真正落实到边民手中，法庭临时决定陪同村民郭某前往界碑。来到界碑时，越南边民已经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拿到钱的越南边民急切地想要表达他们的心情。
4: là bên Trung Quốc nhiều cái cứ là lấy bây giờ lấy sắn Việt Nam sang là sang Việt Nam cho xuất sắn sang Trung Quốc là Trung Quốc phải trả hết tiền cho Việt Nam nhá. Bây giờ là tôi xin cảm ơn các bên Trung Quốc phỏng vấn nhá. Tôi là bên Việt Nam, dân Việt Nam làm sắn tại đất Việt Nam và bán sang Trung Quốc chưa được tiền. Hôm nay nhờ cấp lãnh đạo cấp trên và Trung Quốc lãnh đạo của Trung Quốc cấp trên giúp đỡ cho hai bên được tiền cho dân làng biên giới của Việt Nam. Dân chúng tôi rất cảm ơn chính phủ của Trung Quốc giúp đỡ rất nhiều. Cảm ơn được tiền rồi, không có gì phải vướng mắc nữa.
14: 这个案件虽然说是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然后权利义务也比较明确，但是实际上这起案件中它隐藏着越南人的利益，所以最主要我们还是考虑从中越边境的和谐稳定的角度上的看法来说来看这件事。
7: 百都人民法庭辖区内人口约40000人，其中以少数民族人口居多，分散居住在山林里，各个村寨也基本上都是户连着户，山林火灾成为这里的高发事故。
0: 像我这个辖区的话，去年都有就有十多件，所以群众这方面防火意识特别欠缺。
7: 前不久这里就发生了一起重大烧山案件，三个小孩在山上一边放牛一边生火取暖，结果因没有将火堆彻底扑灭，从而引发了森林火灾，烧毁林木的损失价值为30多万元。所以针对少数民族的防火宣传也成为了百都人民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走过吊桥，隐藏在山林里的苗族村落才逐渐进入视野。
6: 你们就叫我叶老师吧。今天我们来到你们这里呢，就是要给大家，包括全体这样，给大家讲一下防火的问题。
7: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专注的眼神，叶庭长讲起了那起火灾的经历。
6: 有三个小朋友，他们就上山去放牛，放着放着感觉冷了，冷了怎么办呢？拿个火机点火，点那个柴火啊，那个草啊，就来烧烤火，火越烧越大，结果一烧把旁边烧草啊都烧着了，就引发了一场山林火灾。
7: 一场生动的防火课就这样展现在孩子们面前。
14: 就是我们进山放牛的时候不能带什么，不能带火柴，不能带火机，对吧？然后我们进山的时候不能玩火，清楚没有？
7: 在孩子们兴奋之余，书记员小党也对大人们做起了宣传。
5: 家里边的电线一定要做好那个防护措施，放在高一些的地方，不要给小朋友触碰到，好不好？
7: 90后的小党担任书记员的工作已经2年了，虽然他最年轻，看着他工作的样子， 却有一股难得的认真劲儿。不知不觉，防火课已经接近尾声了。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叔叔，孩子们心中充满了崇敬，似乎也明白了他们背后所付出的辛劳。紧张的工作之余，叶厅长都会不定期抽出一点时间去探望一位曾经的战友。
6: 这个怎么卖？这个
9: 五块，
6: 一个五块啊，
9: 这个也五块是吗？
11: 这个也五块。
6: 哦，这个好像有点能啪啪啪响哦。
7: 几袋子水果，虽然价格不贵，但却代表着他们沉甸甸的心意。
6: 金叔，金叔，在家吗？
7: 眼前的这位行动不便的男子，就是叶庭长时常挂在嘴边的战友，也正是与他在法庭共事多年的老保安秦罗怀。
6: 比检查的好多了，
9: 这边还在疼。
7: 在工作期间不幸中风，他从此双腿不能直立行走，如今只能在家安心养病，慢慢恢复。
6: 而且来讲要特别注意点很多问题的，因为我们就是那些年纪大了的时候骨质有点疏松了。
7: 老友见面分外亲切，话自然也多了起来，但是叶庭长却不敢多做停留。下午要开庭，叶庭长正打算离开，而这时老友的妻子热心地叫他们留下来吃饭，叶庭长委婉地推辞了。
6: 你们就家里面就自己吃饭，我们就不用，我们就不过来了，我们就过来了，我们还有其他事情。
7: 在这短暂的相聚时光里，他只能再三地叮嘱要注意身体，像叮嘱自己的家人一样。
6: 好好休息啊，把身体恢复，尽快恢复。
7: 因为常年的在外工作，回家两个字对于叶庭长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而父母正是他心头最大的牵挂。
23: 父母亲的话是在外地的话，那些都比较年纪比较大了，父亲也80几岁了，母亲也快80岁了，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7: 古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远方。年事已高的父母更懂得叶庭长远游的责任，从未怪罪过他一句。
23: 每个星期打电话，他就说你就安心工作，好好工作，不要耽误工作，不要想我们在这里，我爸我和你爸在这里都很好，就是这些。听到这些的话，我也是感到酸溜溜的。
7: 在百都法庭法官们的心目中，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已成为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前几天开庭审理的原告陈某的房屋纠纷案，经过叶庭长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就赔偿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赔偿一楼墙体修缮费用20000元。这起历时2个月的案子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大山深处的百都法庭，小到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它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遥望着山头若隐若现的村寨，遥望着远处曲折的边境线。
23: 首先呢，这片土地的话，有个很深的感情，爱这个土地。去到哪里，群众呢都很热情，这里是远远的打招呼是吧，都喊叶庭长来我这里，来我家坐一下吧。
7: 叶庭长一行人又出发了，迎着渐渐染映的醉人夕阳，犹如从国徽上摘下的那一抹红色，又继续消失在大山的深处。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6: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

0: 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0: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0: 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2: 杨志吃了饭不给钱，还把小二给打了，这下打娄子上了。人家饭馆的掌柜的不答应了，领着本村10好几个棒小伙子追上来了。这掌柜的也是个大块头啊，能有200来斤，光着膀子，露着护心毛，手里拎着一把煞线子大菜刀，像一头虎似的就撵上了杨志。好小子，吃饭不给钱还打了我们的人，甭问，你绝不是个好东西，你肯定是哪个山上的土匪，你招刀吧。你过来就是一菜刀，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人把刀一平，刃朝里背朝外，又是一刀。后来杨志才发现这主武术还不错，不是瞎砍，把这把大刀舞动得如飞相似。杨志只好晃扑刀是接驾相还。哎，打了30多个回合，掌柜的不打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等等，我这朋友，恕我冒昧，我怎么发现你这刀招非常眼熟呢？你是哪儿的？贵姓高明啊？杨志一看人家挺有礼貌，也没法再打了。本来就事情来说，自己理亏呀。啊，杨志把招也收住了。朋友，在下姓杨，我叫杨志，人送绰号青面兽是也。你是谁？哎呀，杨志心说坏了，刚才没留神，怎么把真名说出来了？我现在是逃犯呢，应该隐姓埋名才是。但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只好硬着头皮承认。啊，在下是杨志。您就是想当初在经营殿帅府的杨志军，武侯杨令公的后人吧？
3: 啊，对呀、啊，呵，
2: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说着话，这人把大菜刀放下了，让人赶紧把常大的衣服取来，着装整齐，倒身便拜呀、啊。志军大人在上，小可这厢有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请问掌柜，尊姓大名？哎呦，我有什么大名？我姓曹，我叫曹正。因为我杀羊宰牛手头非常利索，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操刀鬼呀。提我您不知道，我老师您可能有耳闻。那么请问贵恩师是哪位？就是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哎呀呵， 林武士是你的师傅啊，真就不是外人了。杨志军，快快快，请他饭馆吧，别打了，别打了，都自己人，自己人。哎呀，杨志啊，弄个大红脸，把那小二啊拉住了。兄弟，实在对不起，你看让我给你揍了个满脸花，这位还乐呢，没说的，没说的，一家人嘛。再者一说，不打不交嘛。不过呢，您这下可够狠的，鼻梁骨好像没折了，惹得大伙都乐呢。闹了半天，那女掌柜是操刀鬼曹正的老婆，挨打这小二是他小舅子，一家人没外卖，就这么回了饭馆了。曹正让家里他重新排摆酒宴，杨志说我都吃得饱饱的，不不不，咱喝几盅，不在前屋，挪到后宅去了，关上门好讲话呀。曹正再问我说，杨志军，您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怎么吃饭的钱都没有？
3: 哎，甭提了，
2: 即使一家人呢，我也不隐瞒呐，我摊了事儿了，是怎么回事。曹正一听把嘴张多大，哎呀，这祸可不小啊，的确可不小啊。那么志军大人欲下何往呢？没地方去，先前我想投梁山，但是又不好意思，现在死逼无奈，就得挺身走险了。我要找个落脚地，一天能混上两顿饭吃，我就求之不得。哎呀，我给您出个主意啊，这，哎，有了，志军大人，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山上有个大庙叫宝珠寺，现在和尚老道一个都没了，来个山大王，此人姓邓，叫邓龙啊，哎呦邪乎，手下有三四百弟兄，把和尚老道撵跑了，他就占领了二龙山宝珠寺，打家劫舍什么都干呢。那座山太凶险了，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啊！我看干脆您上二龙山宝珠寺吧。倘若邓龙要能把您收留，凭您的能耐，你们俩占据二龙山，不就妥了吗？哎呦，我不认得邓龙，还一回生两回熟啊！就凭您的大名，您到那儿自我介绍一下。他不得双手欢迎吗？哎，好吧，试试看。我这会儿呢也是有病乱投医呀。当天杨志就住到曹正家了。哎，曹正交朋友的人，讲外面蛮热情。一直留他住了两天，最后杨志告辞。杨志说得清楚，官府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得抓我，你不得受牵连吗？像我这种人及早离开才是上策。拿着路费铺刀，又在这儿更换的衣服，这才起身告辞。曹正给他送到村子口，告诉他顺着东北这条道简直往前走，到了双阳岔道奔西北，说得非常清楚，然后告诉杨志，如果邓龙收留您当然最好，他要不收留您还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好吧。哎呀，杨志一拱手，两个人分别了。曹正回去不提，说杨志一边走一边心中想，怪不得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哎，我就这么回事儿，遇上个好心的朋友曹征，现在又给我介绍到二龙山宝珠寺，但愿此行能够成功啊。要邓龙像曹正这样，肯定得把我收留，我什么也不怕了。走出去能有30里地吧，有点累了。这会儿出了山岭就是山岭，出了树木就是树木。杨志新说找个地方歇歇，然后一口气儿就进了二龙山了。他就进了树林了，光顾往前走，没注意脚底下，脚着肉乎乎的，叫他踩上了，吓得一跳，赶紧抬腿低头，已经晚了。脚底下嗷了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有一人哇哇暴叫：“秋娘养的，你往哪儿踩？我肚子好悬没冒泡。”杨志吃惊非小，电不丁身跳出圈外，回头一看，闹了半天树林里的躺着个胖大的和尚，方才那一脚踩他肚子上了，怪不喧喧呼呼的呢。再看这大和尚啊，把僧衣全脱了，穿个大裤衩，仰面朝天在这躺着，方便连环铲戒刀都在旁边放着，还有个沉甸甸的大包。等这大和尚低着腰站起来，杨志一瞅，好嘛，跟一面墙相似，方面大耳，秃脑袋，圆下巴，肚子噔楞噔楞的，浑身全是刺绣的花纹，那胳膊跟小房领差不多少啊，长得是浓眉大眼，阔口咧腮。杨志赶紧躬身施礼：“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走路慌速，未加留神，还望佛爷原谅。”“什么他妈佛爷不佛爷的？嗯，你踩我这脚能白踩吗？那您看我没注意怎么办呢？您说怎么解决呢？山下我也踩你一脚，哪里走？”和尚蹦起来，照杨志就一脚，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脚没蹬上杨志，蹬到他身后一棵树上的了。那树也有对掐粗，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树蹬折。杨志一看，冒出一身冷汗来，心说：“好嘛，这和尚有多大劲儿，这样叫他给蹬上，我就得冒泡。”突然他灵机一动，想起件事儿来，这大和尚莫非是他？杨志没动手，往后撤身2次施礼。我说：“佛爷，你先别伸手，请问你法号怎么称呼？”“你问这干什么？我打听打听，总不算坏事吧？”“那好吧，我告诉你，筛家鲁智深是也。”“花和尚？”“对。”“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那你是谁呀？”“青面兽杨志是也。”“嘿嘿嘿，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可遇上熟人喽。”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两人乐得是奔奔直蹦，就好像那小孩似的。乐霸多时席地而坐，鲁智深说：“你等等，我把衣服穿上。”把僧衣穿好了，坐下了。杨志就问：“师兄，您这从哪儿来？”“哎呀，甭提了，既是自家弟兄，我也没什么瞒着你的了。想当初我三拳打死镇关西，摊了人命官司，这才逃门在外，把官儿也丢了。 官府张贴榜文，四处通缉山家，逼得我是走投无路。后来经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拜真长老为师，落法为僧，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也是因为我贪杯过甚，醉打山门，两次大闹文殊院，我师父收留不得我了，才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看了菜园子。我在菜园子才结识了当今的好汉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我二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我是大哥，他是兄弟。哪知道我那贤弟林冲受高衙内和高俅的陷害，被定成了死罪，后经多方打点，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赶奔沧州牢城营。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买通两个借差董超、薛霸，在野猪林要害我那兄弟于死地。我得知消息之后，大闹野猪林，把我兄弟给救了，一直把他护送到沧州牢城营。哪知董超、薛霸这俩借差回到京城之后，对高俅讲了实话，高俅派人捉拿筛家，筛家待不得了，我一怒之下放火烧了菜园子，这才逃亡在外。
3: 哦，是是是是。
2: 那么师兄，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没他妈地方，我好像个游魂怨鬼，无处容身呢、这些日子竟打野食吃了。我再告诉你，我听人给我介绍，前面不远是二龙山宝珠寺，有个小子叫邓龙，我打算进山入伙，你猜怎么样？
3: 哦，怎么样？
2: 这小子连山都没让我上，问明了来由之后，把我拒之门外。也是我性如烈火，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被我这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幸亏他手下的爪牙抢救及时，把他救回二龙山，把寨门紧闭，筛家进不去了。因此我才到林中休息，与贤弟相见呢。
3: 哦，
2: 这一说，您把二龙山的人给得罪了。
3: 得罪了，
2: 我把那王八日的还给踹了一脚。
3: 杨志一看，我也甭去了，
2: 我去人家也不能收留我。怎么杨志呢，把自己的所遭所遇跟鲁智深讲了一遍，鲁智深乐了，咱俩是豁着嘴吃肥肉，肥也别说谁呀、同病相怜。兄弟，没关系，把腰杆挺直了，还得好好活着。从今之后，咱哥俩别离开了，生死与共。咱还有个作伴的，你愿意不？
3: 师兄，我求之不得。
2: 哎，好了，来来，坐下，咱俩商量商量。你说这二龙山宝珠寺不收留我，你去也白去，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杨志说，那就得动用武力呗。鲁智深说，动用武力就咱俩人也不行啊，得找几个帮忙的。
3: 哎，杨志说有，我新交了个朋友叫操刀鬼曹正，离此20-30里，他那庄上有不少壮汉。鲁智深说行，那咱俩还回去吧，找找这曹掌柜的。
2: 顺着原路，青面兽杨志把鲁智深领来见曹正，曹正热情款待，一瞅这鲁智深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非常开朗活泼，曹正非常高兴，一见如故，就好像多年的熟人差不多，设宴款待。曹正就问呢，问杨志怎么又回来了，杨志把经过讲说一遍，说邓龙这小子不是东西，我去了他也不能收留我，你看这怎么办。曹正合计了合计，嗯，那么你们二位的意思，我们要用武力攻打二龙山宝珠寺。曹正一晃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二位啊，二龙山你们不了解情况，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啊，就有一条路可通宝珠寺，而且这个邓龙在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修了三道围墙两座大寨呀，那手下好几百人呢。慢说你们二位就把我这庄村的人全拉着去了，不够人家一顿石头砸的，咱们就累生双翅也飞不进去。鲁智深点点头，我那么照你这一说我们就去不成了，话也不能那么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嘛。这话说的对，那你就使使智，你看应该怎么办呢。是啊，杨志也问，你看这个曹正这个人呢真有点头脑，手摸着下巴壳思索再三，哎，有了，不过我这个主意啊说出来鲁师傅您可别挑理，怎么能呢，你说吧，究竟是怎么办好。我看怎么办，咱们跟邓龙啊演一出戏，鲁师傅呢您呢受点罪，拿绳子把您给捆上，把您送到二龙山宝珠寺，这样他肯定得开门把咱们接进去。我就说说我们在饭馆里啊正在营业之时，从外边进了个胖大的和尚，到这儿吃完饭不给钱，还把我们手下人给打了，我自然不能答应了。后来我领着一伙人跟大师傅打起来了，大师傅手拍胸脯的自吹自擂，说我叫花和尚鲁智深，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方才去打二龙山去了，连山上的大寨主都叫我踢了一脚，我还怕谁，我吃完饭之后赶奔水泊梁山前去调兵，我跟白衣秀士王伦认识，要把王伦的人马调来踏平二龙山宝珠寺，可我们一听就有点害怕了，故此在酒里下了蒙汗药，表面上跟大师傅赔礼认错，哄骗你吃喝，结果你上了当了，三杯酒入肚，被马倒在地，被我们生擒活拿，故此我们把你送到二龙山宝珠寺。哎，那邓龙被你踢了一脚，肯定想报复，听了我们编的这套词儿，肯定还得相信。如果把我们带到山顶上去，那天下可就是咱的了，凭着你们二位盖世的功夫，凭着你们的武艺高超，还收拾不了一个邓龙吗？邓龙要死了，群龙无首，底下那三四百人不得听你们二位的吗？哎，我曹正啊，你这小子鬼点子还真多呀，好主意好主意。杨志也挑大拇指高，哎呀，就是一点儿 你给捆上了，到那县解这绳扣来得及吗？哎，曹正说你这放心，我没说吗？我杀猪宰羊专讲究捆牲畜，我会这绳扣，我呀给系个活扣，那头留着，到必要的时候一拽腿开了，你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呢再给扛着禅杖，挎着戒刀，到了山顶上一定的时候把绳扣一拽开了，把禅杖给了大师傅，事情不就妥了吗？
3: 对
2: 对对对，哎，我曹正啊，到时候那扣要抖了不开可麻烦了，绝无此理，你放心吧。要既然这样的话，不要耽搁，按着你的计策行事，咱们马上行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5: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6: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5: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6: 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 五，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哈、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4: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2: 曹正给杨志和鲁智深出了个主意，要打二龙山非智取不可。俩人一听，哎，好，这主意棒极了，咱就这么做。按着计划，曹正把他小舅子找来了，另外呢在本村还选了6个棒小伙，全都是眼明手快的人，详细向他们交代了要干什么。这些人胆儿都挺大，好吧，行，我们愿意去。这玩意儿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啊。你计划的挺好，万一到那有了变化怎么办？再说这是玩命的买卖。曹正啊，每人给了20两银子安家费。言下之意，到了二龙山一旦发生意外，这笔钱就算抚恤金了，让他们回家都做好了安排。到了次日平明，事先把绳子准备好了，把花和尚鲁智深给捆上了，外表上看捆得挺结实，实质给留了个活扣，这扣一拽就开， 曹正呢，挎着鲁智深的借刀，扛着鲁智深那铁铲，杨志仍然是原来那身打扮，手提着扑刀，那几个人手里都拎着棒子和三股托天叉，起身赶奔二龙山。一路上啊，曹正千叮咛万嘱托呀，各位到了时候可别紧张啊，看我的眼色行事，也可能一句话有一点错，事情露出破绽可就麻烦了。还头儿，您放心吧，没错，我们不说话不就结了吗？哎，那好。走着走着到二龙山了，抬头一看，就有一条山路通到山顶啊，三道栅栏门，把栅栏门要关上，你什么人也上不去，而且栅栏门的高墙后面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他们刚到了头道门，就被人家看见了，有一个小头目扯着脖子就喊：“站住，不准往前来，你们是干什么的？”其实曹正啊也挺紧张，先平稳平稳，让其他他大步流星来到栅栏门下，冲着上边一抱拳：“哎，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是三十里地曹家店的，在下姓曹，我叫曹正，我是开酒馆的。我这次到二龙山来，要拜见邓大寨主。你开酒馆的见我们寨主有什么事吗？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抓住了二龙山上的仇人，您看看那个胖大的和尚叫花和尚鲁智深，跑到我们酒店喝酒去了，让我们用蒙汗药把他麻倒，当场拿货，现在给他送到二龙山，交给你家大寨主法洛，是吗？这些人探头锁脑的往下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五花大绑绑着个和尚，哈哈，两天前就这和尚跑到我们山下的大山大叫大吹大雷，说什么非要上二龙山入伙，遭到我们大寨主的拒绝，和这和尚就挑了理了，当场破口大骂，跟我家寨主动手。就凭我们寨主那么大的能耐，没打过他，让他一脚踹到寨主爷肚子上了，好学妹把肠子给踢折了。幸亏我们抢救的及时，寨主爷这才保住命，这大和尚才没攻进来。嘿嘿，没想到恶贯满盈，还叫人家把他抓住了。喽喽兵都高兴了，我说曹掌柜，你先等等啊，我们到里边送信儿去，弟兄们不准开弓放箭啊。这个小头头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咱们单说二龙山总辖大寨主邓龙，这小子纯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你像有些人走投无路，占山为王了，但是虽然当了贼，不欺负老百姓，有很多都杀富济贫，这小子则不然呢。他也不管是有钱的还是穷苦人，也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来个一勺烩，二龙山方圆左右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抢男霸女，什么坏事头都干。但是 也没遇上冤家对头。

0: 前两天遇上花和尚鲁智深踹了他一脚，那邓龙啊有内功，要没有内功就把他踹死了。这小子现在卧床不起，两三天没离开寝室了，想起那件事来咯嘣咯嘣他就咬牙呀。这会儿正在床上躺着呢，报事的头目进了屋了，恭喜大寨主，贺喜大寨主，我他妈的好兄弟被人家踢死，喜从何来？是这么回事啊？邓龙闻听翻身坐起，这是真的吗？一点都不错呀，不光我一个人听见了，头道寨门几十位弟兄全听见了，而且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是那个鲁智深吗？是，五花大绑。啊，先别开门呐，应当谨慎从事，以防有诈。邓龙这小子琢磨琢磨，我跟姓曹的素不相识，我占我的山，他开他的酒馆，一点往来都没有，他为什么帮助我？他图什么？哎呦，背不住他认的这个花和尚，两个人勾搭连环，定的计策，想要混进我的二龙山，我可不能上当啊！他告诉小头目，严加盘问，轻易不准放进来。小头目一咧嘴，认为大寨主这有点多余，但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又回来了。等上了寨墙之后，把上半身探出来接茬问曹掌柜，你久等了啊。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时候放我们进去？他这个啊，他一会儿，我们大寨主让我问问你，跟你根本就不认得，你为什么帮着我们大寨主捉拿这和尚？你这个道理你必须得给讲清楚，不然的话不能放你们进来。曹正一听，好狡猾的家伙，幸亏事前有准备。啊，这么回事儿，您听我说啊，我们也不认得这个花和尚鲁智深。昨天的时候啊，他跑到我们酒馆去喝酒去了，吃菜不给钱，喝酒还不给钱。在我们结账的时候，他伸手就打人。您说他把我们人揍了，我们能干吗？因此我们打了交手仗了。这和尚把我们的人打伤了不少啊，到现在还有三个人卧床不起。这和尚一边打着我们，还一边说呢：“你知道我是谁？我姓鲁，叫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哎呦，吹那牛皮呀，吹得咕嘎咕嘎的。”他还说什么？哼，我告诉你，现在爷爷要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借兵，说什么他跟那白衣秀士王伦是好朋友，借多少人能来多少人，就把你这个酒馆给你平了，然后攻打二龙山，到了那时候二龙山就是我的了，我就是总辖大寨主。可这话都是他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我这位朋友请想，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呐。相反的，要摊上个倒霉鬼，这一地方的老百姓都得遭难。我们已经把他给得罪了，倘若他把梁山的人给勾来，再占了二龙山，我们这曹家店可就落到后娘手了。为此我们把他拿住，要送给邓大寨主，邓大寨主今后对我们还不得多加关照吗？哎， 我们那一方的老百姓就免遭涂炭。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把他送来。你看说的合情入理。小头目一听，哦，明白了，明白了。稍后片刻，容我回禀。又回去了，见着邓龙，一五一十一说。邓龙想了想，有道理，对，看来没说瞎话。好吧，让两旁人扶着他升坐聚义分赃厅，把桌子一拍，开寨门，把他们放进来。大事上了当了。三道寨门开放，外边这一伙英雄好汉就上了二龙山呢。曹正提刀在前头引路，鲁智深在后边倒剪双背跟着，杨志紧挨着鲁智深，其他的伙计众星捧月一般拎着家伙在后头跟着。时间不大，进了分赃厅。众人抬头一看，上面有一尺多高的一个高台儿，台上放着一把虎皮高脚椅，旁边是茶几，端坐一人。其实邓龙这家这块头也不小啊，上称称一称有250斤，长得好像个没毛的大狗熊似的，只是这个腰啊有点直不起来，叫鲁智深给踢的。两旁还站着不少大小头目，各拿着家伙。原来这分赃厅是一座大庙，叫宝珠寺，让他们占领之后把神像全砸巴了，就变成了分赃厅，十分宽敞啊。这时小头目上了台了，回禀大寨主，那个不高这位就是曹掌柜的那大和尚，那不给送来了吗？鲁智深，你没想到有今天吧？本寨主根本就没惹着你，前些时你跑到我这儿来要入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遭到本寨的拒绝，你就怀恨在心，跟本寨动手，也是我未加小心被你占了上风了。我只说这仇这辈子报不了了，哈哈，冤家路窄，让曹掌柜的把你抓住了，这回你还有何说呀？来人，把水烧开了，把这大和尚洗干净，开一堂斋心，我要就着他的心下酒。这是。正在这时，曹正一转身，以最快的速度一拽那绳子头，唰，开了。然后把鲁智深的铁铲递给他。哎呦，这鲁智深呢，就好像打开笼子出来的雄狮一般呢。手舞大铲，一个箭步就窜上高台。好小子，你上了当了，招筛家的大铲。邓龙到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呀，往旁边一闪身，咔，这一铁铲正砍到椅子背上，把椅子背砍了个稀碎。邓龙咕了声刚要下台阶，鲁智深近前一步，二次把大铲抡圆了。别走着，啪，凭着正拍到邓龙的后脑勺上。咱们说过了，鲁智深这大铲62斤呢、那要抡起来多大分量，削到脑袋上好得了吗？揍了个脑浆崩裂，是死于台下。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3秒钟， 喽啰兵大小头目都惊呆了，被这意外的事件吓得四肢麻木。但是一会儿的功夫，有的清醒了，有那么几个还想给邓龙报仇，刚要拉家伙，被曹正、杨志往上一窜，砍翻了六个。杨志高声断喝：“哪个敢动？不怕死的近前来！我可说清楚了。”我们为邓龙而来，跟各位没有关系。愿意捧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捧我们的，咱们就血战到底。一般的头头全死了，剩下的喽啰兵谁敢玩命啊？乖乖的放下刀枪啊！曹正马上召集二龙山的喽兵集合，全来。这三四百人全到了。曹正当众训话，把鲁智深和杨志经历介绍了一遍。大伙儿啊，还真就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武侯杨令公之孙，大名鼎鼎的青面兽杨志。杨志军呢，人家家世代公卿，逼得走投无路啊。哦，这大胖和尚就是鲁提辖鲁智深，听说吗？全都跪倒了，拥护鲁智深、杨志、曹正为二龙山之主。鲁智深哈哈大笑：“起来，起来，起来，弟兄们！你们跟着我干没亏吃，咱们还是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我这人是热心肠，你可不准暗中给我下绊子，给我小鞋穿。要那样背叛我，我告诉你啊，到了时候可休怪筛家翻脸不认人，吓死我们也不敢呐。您就是大寨主。”杨志是二寨主，曹正是三寨主，就这样把二龙山夺过去了。怎么处理死人，那个死尸怎么埋，那咱不必细说了。但曹正呢，人家家里还开的酒馆，都知道他是三寨主，但他不能在二龙山上待，仍然领着人呢回到曹家店，还以开饭馆为生，实质给二龙山做眼线。安下几位好汉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大名府那位老总管。这老总管跟着杨志上东京，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生辰纲，结果走到黄泥岗，东西丢了。那么杨志跑了，他们开会啊，研究一条毒计，把这责任全推给杨志了。先派俩雨侯到济州去报案，他带着其他的人回到大名府来见梁中书。见着梁世杰之后，哭拜在地啊。梁世杰一看就知道出事儿了，马上就问：“怎么了？你们回来的这么快的，杨志到哪里去了？”“
1: 哎呀，别提了，
0: 大人呐，您错用人了。杨志不是个好东西呀，他跟土匪串通一气，把价值10万银子的生辰纲、金银财宝全给抢去了。”“啊，你们怎么回来的？”“他先用蒙汗药酒把我们灌醉了，等我们醒来之后，人也不见了，东西也没了，故此我们才回来给大人送信儿。” 梁中书气得把桌子都周翻了。

0: 你们先滚下去，随叫随到，听候处理，这事儿可不算完。而后梁中书马上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派人送到京城，交给他岳父老泰山蔡京诉说经过，另一封是公事，送到济州，逼迫济州的地方官必须迅速破案。单说奔东京这一伙，到了京城之后，见着老太师蔡京，这蔡京啊，把握朝纲是头一号的大奸臣。那道君天子徽宗就好像他手中的玩物，他叫徽宗怎么地，徽宗就怎么地，是独揽大权呐、这老家伙作威作福，什么坏事都干。您别看他要什么有什么，还爱财如命啊！接着姑爷的信之后一听，是啥什么？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又丢了，去年就丢了一回了。你说这土匪强盗有多么可恨？他哆嗦着把这封信看完了，脸气也变色了。一方面写回信，安慰梁中书不要着急；一方面背下公事，叫了个心腹的府常，骑快马带着人，赶奔济州府。县令济州府一个月之内必须破案，赃物如数要追回。如果有一点办不到，就要他的脑袋。这个府常啊，带着公事，领着8个伴党，如飞似箭来到济州府衙门。这的府尹姓文呐、文太守，听说老太师派人到这儿坐镇，要限期破案，不由得大吃一惊。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次意外发现，神秘团伙进入警方视野。
10: 开始就是半途的，有点小孩子，感觉不太对，这是。

0: 有的征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控之中。
1: 中越两国联手破案，嫌疑人落网，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2: 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
3: 每一秒钟在故事慢慢的升级，
1: 以此跨国大合作，一场新生命的大营救，和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6年8月16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68跨国拐卖儿童案件的主犯黄清恒被依法执行死刑。这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涉案的人员达到了39人，引发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就来关注这起案件。
5: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今天上午，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广西68特大跨国拐卖婴儿案主犯黄清恒执行死刑。
6: 这话黄清恒押不嫌长，执行枪决。
1: 2016年8月16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黄清恒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也意味着轰动一时的一起跨国贩婴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4: 黄清恒在这起案件当中，他所犯的罪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被执行死刑呢？我们今天啊，也请来了这起案件二审的主审法官刘茂盛，请他为我们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1: 刘茂盛，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学硕士。2016年，受邀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参与课题研究。
4: 这起案件呢，备受媒体关注啊。在您看来，您作为二审的主审法官，您觉得这起案件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7: 第一的话呢，它的跨国性，这是一起特大的跨国案件，犯罪地跨越了中越两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犯罪分子的这个身份呢，很复杂。被告人呢，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国籍信息是无法查实了。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啊，它的犯罪的性质很恶劣。犯罪的组织很严密，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那么被拐卖的婴儿人数，仅我们查实认定的，就达到了22名。目前还有12名婴儿呢，是下落不明了。
4: 警方到底是如何顺藤摸瓜破获了这起案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北仑河，它发源于中国广西地区，途经越南，流至北部湾，是中越两国重要的边境河。它不仅是中越两国居民日常来往的交通要道，也成为了不法分子利用的便捷通道。2010年7月的一天晚上，民警沿河执勤时发现有小孩的哭声。
8: 2-3点钟的样子，好像几个人抱着小孩，开始又是和这个贩毒的，他们仔细听了听了有声音在这里啊，这个小孩有点那个小孩的声音，感觉不太对。
1: 民警秘密跟踪之后发现，这些人经常怀抱婴儿从下滩岭江大码头和水门码头进入东兴市，以为拐卖婴儿。
8: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伙人，大概一个月里面有多少个时间，谁大概是抱有那么1-2个婴儿进来，那到了防城港以后迅速就走了，走去哪里呢？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控过程当中。
1: 经警方确认，这是一次跨国贩卖婴儿的案件，但是由于地域和管辖权的限制，广西警方很难查证这些人员的确切来源以及去向，侦查工作很难展开。
8: 我们本地参与这个犯罪活动的话，就犯罪嫌疑人主要是参与这个运输跟偷渡这个环节啊。我们的侦查两头在外，一头在国外，一头在省外，这个给我们的整个取证就带来很大的困难。
9: 因为他吸引到越南人啊，吸引到我们这个广西啊东兴这边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吸引到广东啊这个省的一些犯罪嫌疑人。
8: 我们也感到我们侦查过程当中的话，仅凭防城港的警力是打不掉这个团伙的，所以说我们整个侦查活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样开展的。
1: 这起罕见的跨国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亲自部署指挥案件侦办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把这起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定为六八专案，同时协调广东及越南警方配合行动。
8: 我们刑警总队跟广宁的警务区合作协治进行一些情报沟通交流、线索查证的这个一个层面。另外一个，我们广就是我们防省的东兴市跟越南的芒街市，它本身就有一个很紧密的警务协作协议，我们双方交流情报，我们是依托这两个层面的警务协作来查实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1: 经过中国广东、广西民警和越南警察的密切配合，公安部门迅即查明这起贩卖婴儿的团伙人员构成，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警方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10: 他这个主犯呢，就是黄金行、黄曼丽，还有一个杨世军，那个钟成。他这四个人呢，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1: 经调查发现，在这起贩婴案件当中，黄青恒负责在越南收购婴儿，然后将婴儿交给黄曼丽，黄曼丽再将婴儿交给阮黄玲等人，由他们携带婴儿偷渡送到东兴市，接着由黄曼丽安排好的摩的师傅郑思旭等人将他们送到宾馆。此时由来自阮世军安排的人搭乘长途客车将婴儿从东兴市送到广东揭阳和汕尾等地，最终婴儿由阮世军或者庄存进行出卖。警方摸清了整体案件的作案路径之后，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9: 这个袁世碧秋呢，他主要是从这个越南那边呢，就负责送到将小孩子送到这个东兴。那么阮黄玲呢，就是阿水呢，他就说从越南送到这个东兴，然后就准备呢将这个小孩抱到从东兴送到这个广东。说这个情况讲完了以后我们就报给部里面了，部里面就决定这个7月15号统一收网。所以犯罪嫌疑人都很多，所以说我们的抓捕只是一次，这个务必说一抓必中。
1: 据可靠情报得知，2011年7月15日，阿水、阿秋两人将怀抱小孩从越南渡河来到中国广西东兴市。公安部决定7月15日统一收网，两地同时实施抓捕活动。
9: 7月15号，这个抓完现行以后呢，我们抓了以后就立即就由公安部通报给广东警方，广东警方呢也是同时同步行动收网。
10: 按照之前制定的抓捕方案，同时抓捕，第一个战场在广西这边，就是主要是防城港这边，然后第二个战场就是广东那边，一个是陆丰，一个是揭阳，两个地方。但是这个动手的时候呢，是先由我们这广西这边，这防城港这边先动手，同时这边动手，马上那边广东的接着也动手就进行抓捕。当时我们所在那个小组只解救了两个婴儿。
1: 从2010年至案发，共抓获涉案人员39名，该团伙共拐卖儿童20余名，其中11名婴儿被警方成功的解救。那么对于这起涉案人员众多的特大跨国案件，黄青恒等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呢？他们是心头宝贝，却也是赚钱的工具。
11: 是我买路买店的，就是那些儿童的父母给过来的。
1: 嫌疑人往来中越边境，却干起了非法营生。
12: 每一个婴儿你给出去啊，
1: 各位嫌疑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上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大批侨民归国，我国政府在两广地区成立了不少华侨农场安置侨民。黄青恒、阮世军、黄曼丽、庄存 四人都在这里居住过。当时还怀有身孕的黄清恒被丈夫抛弃，孤立无援之时，找到了同在广东的黄万丽，陪她去看医生。
10: 就是想把这个小孩打掉，然后那个诊所的医生就跟黄清恒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想要这孩子，你可不可以先把这孩子先生下来，到时候可以找人来买。
1: 黄清恒得知在广东揭阳等地有购买男婴的需求之后，便与黄曼丽达成共识，由她从越南找小孩来源，再物色一些年轻妇女作为接应，将小孩偷渡到广东揭阳等地。
10: 然后他就能投币这个路上的色卡，这种公安人员打击啊，他因为你抱着自己小孩，人家一看这么年轻的，抱着一个小孩都以为是自己小孩，然后一路过到广东那边。
1: 为了躲避警方的搜查，他们有时会安排接应人员将越南孕妇偷渡至中国待产，等到有合适的买家再将婴儿出卖。陈天柱、曹簪就是其中一名接应人员以及受害孕妇。当时她在越南与男友分手后，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便不敢告诉家人，而是告诉了黄清恒。
10: 那小孩之后，这个黄清恒跟陈天柱、曹簪说，要不就在这个广东这边和我一起这个做工。
1: 2013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在庭审现场，有犯罪嫌疑人哭诉是因为生活困难才走上贩婴之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阮黄玲45岁，女，越南籍，负责帮黄清恒从越南将小孩偷渡至东兴市。
13: 他问这小孩从哪来的，然后今天法院告诉他是黄清恒的家人在南方在南方要的，这些的小孩在越南养，我抱到中国这边来养。
14: 他就认为他是出于是好心，也他没有无意，他是没有违背中国法律的意思。
1: 阮氏雪珍，女，越南籍，是主犯之一阮氏军的女儿，曾帮助阮氏军接送婴儿，犯案时未满18周岁，声称是因为家人牵涉其中而步入歧途。
15: 他说我是主犯，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犯罪的，我是父母吗？
1: 尽管阮氏雪珍提出自己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成为帮凶，但无法掩盖她的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查明，阮氏雪珍犯案时未满18周岁，给予酌情量刑。而该案的主犯黄清恒则提出自己并不是想拐卖孩子，只是帮忙找人领养。
13: 因为在这些小孩在越南的父母没有抚养他们的能力，然后让他带到这边来给中国人养。不是我拐骗的，就是那些父母儿童的父母给过来的。
1: 各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申辩理由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从轻处罚呢？那么法院如何看待黄清恒提出的不是拐卖而是找人领养的行为呢？
16: 他的这种辩解到底成不成立呢？他说自己不是拐卖，那这个界定我们又该如何来把握呢？
7: 拐卖和送养行为，那么他们的关键性区别就是你是否将儿童当作商品予以出售贩卖的目的，那么你就构成了拐卖儿童罪。黄清恒的行为的话呢，他从越南把这个婴儿拉过来以后，他交给了阮氏军等人进行出售的时候，他是确定了价格，就是每名婴儿是多少钱，我要有个底价，他是层层加价。他们其实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不是仅仅的去领养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就很难说它是一种领养行为，而是一种拐卖行为。
1: 在庭审现场，法官对于黄清恒拐卖儿童的具体作案细节进行了询问。
17: 那么你清楚这些婴儿的来源和去向吗？
13: 是越南一个叫阿珍的妇女给我的。
17: 那你事后你要给钱给这个越南妇女吗？
11: 不要。
17: 每一个婴儿你给这个越南妇女多少钱呢？
11: 有比两万多的，也有不到两万。
1: 由于两国语言不通，法院耗费了比普通案件更多的时间对这起重大案件的作案事实进行确认。那么这起跨国案件有哪些难点呢？
16: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整个审理包括之前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呢，长达半年的时间啊，应该说中间也花费了这个法庭不少的这个心血啊。您觉得这个最难的地方在哪？
7: 作为一个跨国案件来说，跨度比较长，犯罪地也比较多，犯罪人数也比较多，所以对这个证据的这个认定和相关证据的这个核实方面，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阮氏雪珍她这个身份，我们就中越双方多次进行核查，最后才确定了她的这个身份信息。那么我们人民法院的话呢，坚持以庭审为中心，所有的证据都在庭审上充分举证执证啊，以后才予以认定。
1: 庭审现场，黄兴恒否认犯罪次数，与公诉人员展开论战。
11: 对于犯案的这种犯罪心情是对还是错？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1: 六八跨国案主犯忏悔，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3: 在婴儿哭，在故事。
8: 这婴儿就是四分利益的回到了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1: 一场审判彰显国家力度，司法温情。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4名被告人以出卖为目的，贩卖、接送、中转儿童，其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2014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6: 被告人王兴恒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并处各部分全部财产。被告人黄汉丽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各部分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世斌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 此外，庄存、阮黄玲等1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10个月至有期徒刑15年不等的刑期，并对上述24名被告人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处罚金，其中7人提起上诉。
3: 肯定要上诉，我也跟他们说，我的很重，不用手就好了，我也可以表面出去。给我一个机会，什么事救人呢？我搞这样好，想去美国照顾爸爸和小孩。
1: 此案二审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审理此案。
17: 你现在可以向法庭陈述不服一审判决的理由。
11: 我认罪，然后这个量刑对我太重了。
17: 法庭的一审判决认定你拐卖、参与拐卖儿童22人，认定错误，你只拐卖21人，你记下吗？
11: 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17: 检察员在7月10号就问过他，一审判决认定你参与作案16起，拐卖儿童22人，事实清楚吗？答：清楚。这16起我都参加了。涉及拐卖儿童22人，他签名代印。
1: 在二审的庭审现场，检察员与黄金恒对于具体犯案次数进行争辩，最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18: 他这个被执行死刑呢，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也就是他贩卖的婴儿的数量，这个数量这个特别大，而且人多，那么呢，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危害性也就特别大。
16: 为什么对主犯黄庆恒处以死刑？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7: 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拐卖儿童3人以上就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情节严重的就要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 黄清衡他是最先提出放疫，确定婴儿价格，确定婴儿交由下线的行为人去进行贩卖，那么他的作用是最大的，他的行为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予以严惩的。
1: 在案件进行审理的同时，这些被解救的婴儿也得到中国政府悉心的照顾。在确认这些婴儿都是来源越南之后，中越两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举行了一个婴儿交接仪式。
8: 这些婴儿被解救以后，原来是安置在我们防城港市福利院，就编为公安一号、公安二号，一直编到公安十号嘛。DNA 鉴定到最终确认这些婴儿确确实实是越南婴儿以后，我们也是通过公安部联系了越南公安部以后，双方按照约定的警务机制，在防城港这里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后来这些婴儿就是顺顺利利的回到了他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1: 与此同时，我国也积极加强合作和立法，打击人口拐卖。2004年，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6个国家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并在各国边境地区建立打拐联络官办公室，进行打击拐卖犯罪、保护、救助受害人等工作。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9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也将被追责。此外，国内还涌现了一批民间公益力量，随手拍照解救乞丐儿童行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等民间打拐力量积极推进打拐。
16: 相信各方的力量汇聚，打拐的行动会更加有效。关于这样的一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9: 咱们这个修正案是2015年11月1号才生效的，但之前咱们是规定啊，这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又规定，如果对被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他们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到2015年咱们8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9，把这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啊，改为了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因为广西这个案件，它是发生在刑法修正9生效之前，所以很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因为他一般都是传宗接代的，所以一般不会虐待。如果没有这个阻碍追究、阻碍这个解救的，当然就不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6: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个案例之后呢，的确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贩子的行为啊，真是令人深恶痛绝。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婴幼儿，他被拐卖了之后呢，很可能就会造成家庭的悲剧啊，这个家庭可能就散掉了。但是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有效地去避免拐卖儿童案件的发生呢？恐怕还得汇聚社会各方的力量，包括跨国之间的一些合作，是吧？形成一个机制，有效地来防范，有效地来打击拐卖儿童的这种行为。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刘茂生法官，下期节目再见。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22: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21: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
0: 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21: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

0: 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0: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了房子，女儿一纸诉状寻求法律公正。
7: 房子我也跟着干，啥都没有，你得给我一个礼物。
6: 为了房子，母亲当庭下跪寻求公正判决。
7: 我是

0: 死你。我这孩子我不敢打呀，我打不过他呀。
1: 在这个家庭这些矛盾过程中，要把亲情放在第一位。
2: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这一家人啊，原本是和和美美的，但是因为房产的问题呢，亲女儿就把70多岁的父亲母亲和他的亲哥给告上了法庭。这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2: 2013年，蔡连明夫妇以及儿子儿媳所在的村庄纳入了拆迁范围，根据拆迁政策，可分得4套楼房和一些补偿款。2014年4月。就在一家人沉浸在乔迁新居喜悦中，女儿蔡文双将父亲蔡连明、母亲卢凤书以及哥哥蔡文宝、嫂子赵凤玲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自己曾在26年前出资共同建设过未拆迁的老宅，要求拿回这4套楼房里面属于他应得的那份。一场民事诉讼就此开始。
4: 就那个做的啥的是的都盖房了，我那院子大哈，全是我弄的，
5: 房子我也跟着盖，门儿我过诉讼起来，我啥都没有，我不要行，你得给我一个理由。
2: 母亲不认为女儿曾参与投资建设过老宅。
0: 我们祖宅，我闺女她要有户口，她要是占着地，她要是那个户口啥存在钱，不用您说，二姨全做主。她结婚26年了。等着一瞅弄楼房来，一瞅着到弄楼房跟前来，一口咬定便要他那俩门，这他喝不掉情理吗？他也不喝不上情理。
2: 母女两个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甚至在庭审过程中，母亲以当庭下跪的方式否认女儿的说法。
0: 我说朱法官，我求求你了，你瞅瞅我孩子还好老实，我是双目失明，我这孩子我不敢打呀，我打不过他呀。
2: 同时父亲也否认女儿的观点。
6: 房都是我盖的，你们这个他一啥证据都没有。
2: 全家人都反对女儿的观点，那么女儿究竟是有没有参与过投资建设呢？
3: 其实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呢，碰上房屋动迁啊，又给安置房又给补偿款，不是一件坏事儿。但是这一家人呢，却因为这点东西呢，闹得亲人反目。亲闺女啊，把自己亲爹亲妈还有亲哥告上了法庭。这件事情到底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是咱们北京市模范法官朱正同志。有请朱法官。好，朱法官好。
1: 莫西你好。哎，
3: 朱法官，听说当时庭审的现场啊，这70多岁老太太当庭就给你跪下了，
1: 是
3: 啊，是吧？这一般人就吓懵了。
1: 对对。
3: 当时你作为法官，你看到这一幕，当时心里什么感受啊？
1: 刚开始确实给我吓了一跳啊，
3: 吓一跳。
1: 因为庭审的过程中，老人啊，这个心情啊，突然的就激动起来了，然后跟我说是这个，他这样说是不对的啊，这个他是一种污蔑或者是一种诬陷啊，情绪还特别激动啊，当时失声痛哭，
3: 失声痛哭，
1: 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宣布一下休庭，缓和一下这种气氛，后来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一下家访啊，去家里走访一下，产权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很简单，就是这个我们叫物权或者叫所有权啊，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东西是谁的。但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啊，这样的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复杂化了呢？就是在于证据规则这个问题上。
3: 什么叫证据规则？
1: 就是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像产权、像所有权或者说物权，这样在证据的审查上面的这个考虑上呢，当事人或者是我们的老百姓啊，他没有什么证据，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是没有。
3: 那有什么呢？
1: 有的就是证人，有的是证人，
3: 他父亲，
1: 一个是他父亲，再有一个是当时的工友。
2: 经过法庭调查，在蔡家未拆迁宅院中有2处房产， 分别是父母居住的143号和哥嫂居住的141号。大家都对父母居住的143号房产没有争议，存在争议的是哥嫂居住的141号房产。为此，妹妹说自己26年前曾参与投资建设了这个房子。就在这个时候，之前不认可女儿的父亲，此时却站在了女儿一边，认可女儿应该有她一份。
4: 88年盖房，87年拆，是吧？那会儿找办公的不好找，刚改革开放嘛。我去村里厂子哈，都是我那个一下夜班去厂里给我拆房去。早点我得给买了吃了不成啊，去那拆房去。
6: 我说扔这闺女跟儿子一样，闺女也照样养活。我说我堂嫂不应该他得呢？他说那个他是外庄的。
2: 同时，妹妹也出示了当时一些帮工的证词，证词中说。确认有过办公，但是是属于无偿办公。母亲当庭否认女儿的说法。
0: 你认为我咋咋的？我转人谁都知道，盖了3层房都是我操持，我儿子帮我干。
6: 我母亲她盖了房以后，我又都是重新装修，结果都漏，这全是平房的，那是瓦房啊，漏雨什么的，全是我自己又施工了。
2: 为此，一家人分成了两派。父亲和女儿认为应拿一份，母亲和儿子儿媳不同意。那么曾经参与建设是否就能分得一份房产呢？一家人分成了两派，女儿是否能拿到一份房产？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1: 当时的这个上班的一些领导用来作证呢，证明他当时盖房的时候出过力呀，有过这方面的这个付出啊，
3: 对，那按说出过力，而且又是这家亲闺女，对吧？从这个法理情理上讲，应该有他的，对吧？作为咱们老百姓，
1: 是
3: 肯定会这么理解。那你作为法官，您怎么看？怎么断呢？
1: 那么这个东西又涉及到一个什么其他问题？就是你出过力，你为这个家庭添过砖。加过瓦，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我们是不划等号的。
3: 不划等号。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对吧？但是我们又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个体。那么你比如说，我回去给我父母做顿饭，我是不是要向我父母收钱呢？是吧？如果把这个市场经济化的东西我们引入到家庭的这个规则里面，显然是不适用的。那么你作为女儿，当时家里在盖房。我说我请两个人过来帮帮忙，或者是家里盖房的这个工人在吃饭呀，我给他做个饭，那是不是这个房子盖好以后，我必须要得到这个房子的房产多少多少多少？那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房子到底是谁主导盖的？在谁的地方上盖的？这是我们要审查的一个。
3: 这更重要。
2: 据了解，有争议的房子是在80年代初建造的，刚开始是一间简单的民居，在经过20-30年的变迁。房子的结构和装修随着经济富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简单的民居到砖瓦结构，从砖瓦结构到2层小楼，到拆迁前的3层小楼，每一个时间节点又有着不同的变化。经过法庭调查后确认，女儿蔡文双提供的证据不足，所以不能分得哥哥房产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考虑到女儿嫁出去26年，过去也曾受过一些苦，也想让女儿获得一份。父亲在法庭上又提出，儿子没经过父亲允许，私自去办了这门牌号拆迁，所以儿子的2套房所有权应该是父亲的。父亲想着，如果能将儿子的2套房先归到父亲的名下，父亲就可以拿出一部来分给女儿。
6: 因为我都是我盖的，不是，我又没分家。这主要这个那啥，当家人都是我呀。
2: 对父亲的这番话，儿媳妇则是很不满意。
7: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您说我父亲，您说我这个丈夫又是一个老实人，对他也没有什么虐待过，也没有什么骂过他，给还经常给他买什么买东西，他为什么他到现在给他一分楼房，他为什么他不给我？
2: 然而这个时候，母亲和儿子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儿子居住的141号房屋最早的所有权是叔叔的，叔叔无儿无女，是儿子经常照顾叔叔，在叔叔去世后出殡时也曾为叔叔披麻戴孝，所以就能证明是叔叔将房子过继给了儿子。
6: 对，我叔叔死以后，就是什么过去有实行那种什么打幡啊，
8: 啊，摔盆啊，啊，这就是过去的一种继承仪式。
0: 对对，在咱过咱们农村继就是呢，继承人就是我儿子。
2: 那么，按照母亲和儿子的说法，这种农村习俗是否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1: 啊，农村有些习俗，比如说，在这个人去世以后，办理丧葬事宜的一些重要环节，是交给这个死者认为最重要的人去办。所以说，当时这个儿子都提出，这个人死亡了以后，我给扛的幡儿，我给摔的罐儿，所以，我当然有权利从他手里。从这个死者手里得到他相应的这个财产，
3: 是
1: 我不可能说是啊，你给他摔了一个盆儿，扛那个幡儿，这个房子就是你的，那这是不可能的，你连派出所这个户籍证明都不可能来等同于你的房屋所有权，那么这些东西只是你的一种行为，农村一种习俗，但是还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从侧面来说，农村有这样的习俗，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的证据，啊。综合的考虑他说的这个情况，
3: 那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1: 你比如说就是建房，这个房谁建的呀，是吧，谁出的资啊，这是最简单的，是吧，我们说房屋虽然没有所有权证，但是这个房我一砖一砖一砖我给起来的啊，我当时在这方面我花了多少钱啊，这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2: 就在法庭否认了民间习俗能继承财产的说法之后，儿子又拿出了姑姑的证词，证明说在叔叔去世之后，在爷爷奶奶的主持之下，用口头赠与的方式将叔叔的房子给了自己。对于姑姑的证词，妹妹则说出了另一番话：
4: 我丧不有龙，还是都是有点神经，有点毛病。
5: 我丧不都没做账，我丧不上我们这治苦。
2: 爷爷奶奶的口头赠与是否就能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3: 双方啊这么纠缠这个问题啊，这个纠结背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口头财产赠与的问题啊。这儿子说呢，这中间是几个亲戚，是吧？说了这房子就给你了，就赠与了，所以呢，他就是去办了这个门牌号。那如果说真是这个口头说一说，这个在法律上能够采信吗？
1: 这个首先说，我们说这个赠与合同这个问题，赠与合同一定是书面的，一定是书面的。那么在这起案子当中，赠与的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你就不能再找到他说，你这怎么找他就没法找了，是吧？叫死无对证也可以说。
3: 死无对证。
2: 对于儿子蔡文宝的两条举证，认定农村习俗继承仪式和口头赠与不能作为证据后，法庭又经过多次走访公安局、村委会调查，了解到所有信息，包括户籍证明，都确认141号房屋的所有权是儿子蔡文宝的。父亲所说的儿子私自办理门牌号的说法，是否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就是父亲的呢？
3: 为什么双方会关于门牌号这个去办理有没有告诉父亲，双方会争执起来，这门牌号有那么重要吗？
1: 这就是在我们农村的这个地区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农村地区它的这个平房的建筑现在是没有所有权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屋产权证我们房屋产权证一般是在城区才有，在农村地区没有
3: 没有，那怎么办呢？
1: 它这个东西呢，就是按照我们常理来说啊，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门牌号码不能等同于所有权，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门牌办在谁的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3: 对，第一点这咱们明确，
1: 这是明确的，
3: 对，
1: 因为它跟它的户籍有一定关系，就是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门牌号可能都在哪儿，但是它牵扯到一个户主的问题，牵扯到我们户口本第一页，就是户主是谁在农村地区办理门牌号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它有一定的手续的，虽然我们说不能等同于所有权证，但是你当时办理的时候，毕竟提供一些材料，从这些材料的这个提交上，还有从这个当时我们这个镇的政府，还有我们这个村委会，可能都会提交一些相关的材料，那么从侧面可以作为一种佐证，结合其他的证据在综合的认定这个事情。我们通过这种常理来分析，作为父亲来说，他说这个门牌号登记的时候他不知情，但是我刚才说门牌号登记是有手续的，你不知情不行，你不知情公安局那块你都过不去啊，而且门牌照是发一个证儿的呀，是给你发，你要钉在那个墙上的呀， 你能说你不知情吗？你天天跟那儿住，天天都看那有一个门牌号，你说我不让办一个门牌号。那么第三个就是父亲本身作为一个被拆迁人，他有他自己独立的债院，跟儿子跟女儿都没关系，是老两口的，他亲自办理了拆迁手续。那么这处房你没有亲自办，而拆迁也是有一定手续的，是要经过公示的，这房到底是谁，拆迁公司是有包括这个开发商是有一套完备的手续的。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是这村的人，我根本都不知道拆迁，有可能你这房呱呱被人拆了，那么你是这个村的人，你亲自己独立的办了一套手续啊，那你应该是熟知这个拆迁的这个流程的。那么反而这一套房子你没有亲自参与，那么我们说你跟常理又有一个违背常理的地方。
3: 所以您作为法官最后是怎么判的这案子？
1: 就是我们最后认定了一共是四套拆迁制房，那么有两套所对应的那个宅院实际上我们认定是儿子自己建的，那我们就把这两套房就判给了儿子啊，然后这两套房所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那么也都归儿子所有。
3: 这听上去很公平，那双方是不是就偃旗息鼓了？
1: 后来这个当然女儿这一方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啊，他们上诉以后呢，二审呢但是维持原判。
2: 在经历了一审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女儿又要求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第二次审理。2014年9月，最终法院判决如下：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山海民居北区2号楼2单元302号和303号房屋归集补偿款归蔡文宝、赵凤玲所有，驳回原告蔡文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的判决之后，母亲把父亲又告上了法庭，要求离婚。
3: 这下子真热闹了啊！争完了这个房子之后呢，老两口又要离婚。这个案件是吧？到目前为止啊，就我们光看的都看得心惊肉跳的了啊！当时您作为法官是怎么来处理的？
1: 老两口来离婚的时候，我们在立案之前给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老太太非常坚持，就是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而且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在之前这个一审二审房产之诉当中，老两口一直处于分居状态，一直就是今天他打打我，明天我打打他，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后来我们就进入了正常的这种审理阶段。
2: 导致父母离婚的直接原因就是女儿没有分到哥哥的房子，一气之下住进了父母的房子里。想想这都是母亲支持哥哥才有这样的结果，于是迁怒于母亲，将母亲赶出了家门。
5: 那个老头他就张万祥，这都在一边小区住。他说你是探门板家吧？我说是。我说你有事儿？我说你这咋了？他说不了。他说你老太太这底下哭呢。
8: 我是三层。他说我们抓了一个人，哎，正在那儿路过，把他给领我那儿去的。他说这经过，
0: 你要跟你儿子要1200一个月工那个生活费了，你再来不要1200生活费了，你都跟他们合唱楼台吧，都揪着我这儿，都把我揪这个，我是东门，都把我顺着门揪出来刮，都把我推出来了，推出来了，我差点没躺地啊，我都靠着那个南边那墙那儿了，回来他们都进去吃饭去了，我搁在外头哭。
8: 那说的我还干，我找他们去了。我说把东西我给砸了，我说你这不成心欺负人吗？你这个，我说这打官司，那打吧。那我还饶你？
0: 在2013年，旧历10月初2我们搬进来的，他对我压力挺大，挺天天打我。
9: 那你说你整天都这，你咋净胡说呢？嗨，那也都是这老王给他两下子，都这一回。
2: 为了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无奈之下，母亲起诉要求离婚。被推出家门的母亲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3: 母亲呢跟儿子还搬出去一块住了，
1: 对
3: 对吧，这一家人好好一家人就这么分裂了是吧，看得我们也挺痛心的。所以现在等于是房屋之争又加入了家庭矛盾，
1: 是
3: 变得很复杂，这是一锅大粥啊。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呢？
1: 是我们说这个钱房子 是矛盾的一个催化剂。
3: 嗯，
1: 以前可能锅碗瓢勺碰一碰，哎，就过去了。这回就过不去了，
3: 嗯
1: 啊，就打的是你死我活，啊，经常是你去我的家里呱呱呱把东西砸了，啊，我去你的家里呱呱呱吵一场，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啊，经常，报警，请民警进来这个处理这样的情况。
3: 我听说当时您这个多次走访啊，包括到公安局。多次做这个调解工作，
1: 对，我去每次去老太太家，因为老太太看不见嘛，
3: 嗯，
1: 都是颤颤巍巍的，那些把我要领到那儿，然后就开始先问我是不是朱法官，
3: 嗯
1: 啊，因为他是很相信我，
3: 嗯，
1: 问清楚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开始，我主要是听他说，这种倾诉，我觉得是减轻他内心的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啊，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打断他的话，让他说够了。让他哭够了，
3: 嗯，
1: 可能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3: 嗯，这当法官不容易啊。嗯，那前后往返了几次？
1: 我印象当中去他们家得有四五次。
2: 今年是蔡连明家头一次全家不在一起过节。离婚之后的蔡连明，如今自己居住在这间大房子里，尽管房间里面已经是凌乱不堪，但是他总是认为老伴儿还在。经常拿出与老伴两年前的合影端详。
10: 这是我，这是他妈。
2: 他会在明年年初搬进这个四楼40平米的小房子里。对于父母的离婚，女儿是这样理解的：
5: 我妈现在都说我爸成天虐待她，打她骂她。你说可能她不哪说能离婚？
2: 对于离婚的原因，这一次母亲和父亲的观点相同了。
9: 这离婚的他离的，他离的不是为这事的，他为要楼房的。
0: 做以前对我惹不好，我都想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我都养他一辈子，都是我养他，就用这房我闺女挑拨他，他都同意。
3: 哎，真是令人惋惜啊！最后老两口呢也没过到一块儿去，虽然朱法官啊在中间是尽力的调解，但是因为他们积怨实在是太深。所以呢，最后落得这样的结果。那关于这个案情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位法律专家为您来点评，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11: 在这个案件里面，法官为了处理这个案件，多次上当事人家里去，多次进行调解，尽管最后处理是通过判决来处理的，但是法官的功劳和调解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因为亲情要想维系的话，调解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

0: 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各地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优势，在抢收的同时同步推进玉米播种一条龙作业，全力加快三夏生产进度。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日冷食和家电市场迎来消费旺季，推动清粮经济持续升温。滨州市彰化区启动专项检查，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眼下五省三夏生产全面展开，各地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优势，在抢收的同时同步推进玉米播种一条龙作业，全力加快三夏生产进度。
4: 在巨野县独山镇曹楼村一处麦田，大型联合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成熟的小麦。今年当地调集充足的收割机械，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
6: 咱这个机子效率很高，一天100多亩，将近200亩，最主要是跑大率很低，老百姓非常认可。
4: 麦子刚刚收完，播种机紧随其后，在刚刚完成收割的地块，免耕施肥播种机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次性完成，实现玉米播种无缝衔接。
7: 今年这个赏景也比较好，咱收了小麦，谁都播玉米，三十多亩地

0: 四个浪小时就完了。
1: 以前十万美子还得挣地，一收回两三天，现在十万美子总房都住上了，省事省力。
2: 在潍坊林区，今年当地优选适配本土气候土壤的优质小麦品种进行规模化种植，通过科学田间管理，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3: 今年小麦呢，种的是优质麦，叫零二杠幺。销售方式呢，就是粮食不落地，就地装车就走了。产量呢，在那1000来斤上，价格呢，1.28元。
2: 为抢抓耕种黄金期，当地推行流水线式田间作业，在小麦收割完成后，第一时间秸秆粉碎还田。
3: 秸秆还田完了呢，马上玉米播种，纯整是下整时啊，玉米早播种一天就能早收，而且产量要高，成熟度要好，质量要高。
2: 为抢抓农时，规避降雨影响，武城县组织高效农机抢收小麦，确保全县70万亩夏粮颗粒归仓。在武城县鲁泉屯镇高官屯村，自走式小麦收割机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正在进行精准收割作业。设备配备先进纵轴流脱粒分离技术，每秒喂入量可达12公斤，作业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15%。
4: 在原来那个没空调，带着风扇那个才是。原来是挂档的，现在就是挂档不用动了，自动挡的。成方连片的，一天还得200多亩呗。
2: 高官屯村今年小麦种植4900余亩，镇村两级统筹调配智慧农机，配齐各项保障，全方位护航夏粮抢收。
5: 只要是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这一直在抢收，能收尽收。
2: 今年三夏期间，武城县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2000余台套，6家农机维修网点配齐各类抢修工具、农机易损零部件，建立24小时应急上门抢修机制，为夏收提供可靠的农机保障。济南市莱芜区11.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夏收作业全面展开。在高庄街道杨庄村，多台新型智能联合精准脱粒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高效作业。
6: 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所以大力满，现在都是机械化收割，很好收，效率高，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和收成都有了保障。
2: 为高效推进夏收工作，莱芜区全面推行智慧麦收标准化、规范化作业，全面提升小麦收割、秸秆处理、晾晒烘干作业质效。
7: 依托智能农机精准作业模式，能将小麦收割分好，严格控制在最低标准，同时同步落实秸秆粉碎、还田作业绿色作业，既保障颗粒归仓，又助力绿色农业发展。
2: 今年三夏生产，莱芜区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400台套，预计6月15号前后可全面完成小麦收割任务。
8: 紧盯天气变化，第一时间推送气象预警，指导农机手灵活调整收获与播种计划，同步推广技术减损、高质量播种、水肥一体等粮食拣选增产技术，全力护航三夏生产平稳有序进行。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日冷食和家电市场迎来消费旺季，推动清凉经济持续升温。在沂水县沂蒙冷食生产厂，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类网红雪糕、特色冰品、速冻食品有序加工打包装车，车间一派繁忙。
9: 日产能比平时提升了约60%，牛奶、奶油、葡萄干等核心的原料按往年的旺季2.5倍货。目前我们的瓜子派对、汽水联盟、奥巧乐园等产品相对来说比较畅销。
10: 特别沂蒙冷食产这个网红款呀，卖的特别的火，回头率特别的高，一上架就抢光了。
2: 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味蕾，更带动企业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与产业升级，
9: 规划建设智能化工厂，实现生产全面自动化，推动产品品质进一步升级。
2: 在滨州彰化，随着夏季高温来袭，空调、冷风扇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高峰。在彰化城区一家家电超市，前来选购制冷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
11: 现在还有以旧换新和补贴政策，价格很实惠，今天看好款式就直接定了。
2: 火爆的消费场景带动整个家电卖场热度攀升，商场新款空调琳琅满目，可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多样化需求。
12: 我们一方面提前备注了主流品牌的畅销型号，尤其是高效能健康类产品，另一方面呢，推出了以旧换新、空调24小时即速安装等服务，解决了消费者后顾之忧。
2: 受大陆暖高压级影响，这两天我省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各地采取多种防暑降温措施，保障生产生活平稳有序。菏泽市环卫部门加密城市主干道洒水，施扫作业频次，在公园、背街小巷等区域启用小型清扫车辆，配合人工精细化作业，缓解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带来的影响。
0: 出动31辆作业车辆，通过机械化作业最大限度降温抑震。我们将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方案，持续加大道路保洁、洒水降震。
2: 关爱户外劳动者，德州、滨州依托遍布城区的工人驿站红色驿站，打造清凉休憩点。驿站内空调恒温开放，常备饮用水、防暑药品、充电设备等，方便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临时歇脚。临沂蓝山联动259家临街商铺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供应绿豆汤、防暑物资，为户外劳动者和过路市民撑起清凉守护伞。
13: 说如果说手里没单子，你在外边觉得热了都可以过来，过来待会儿，到时候空调也开着，就是降温的这个，都有。
2: 针对建筑施工行业，各地严格落实错峰施工制度，执行坐两头歇中间，各项目现场配套设立纳凉间，保障一线施工人员健康安全。
14: 优化施工方案，完善后勤保障，我们坚持安全生产和人文保障两手抓，全力筑牢高温施工安全防线。
2: 聊城市深县创新推出登记加增值服务，助力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健康发展。近日，深县宏盛家庭农场负责人段兴国来到深州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几分钟时间就办完了营业执照经营项目增补业务。
15: 咱是一个从事物力养殖的，和去年呢又从四川引进的这个白无鱼，咱这个产品想在咱这家庭农场上展示出来，没想到今天来到这和现场都给办理完毕。
2: 深县宏盛家庭农场成立于2025年3月，主营水产养殖、精品鱼种繁育等业务，乌鲤和白乌鱼养殖规模占聊城市的70%，被评为当地的农业科技示范户。
16: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示范户的带动作用，引导经营主体引进肉质鲜嫩、药用价值效能高的白乌鱼品种，通过采取育种加养殖的经营模式，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2: 深县是农业大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多，深县农业农村行政审批等部门精准推送惠农政策，指导项目申报，助力新型农业主体健康发展。目前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到5318户，同比增长9.4%。
17: 深县将进一步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登记加增值服务，延伸登记服务链条，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
2: 高考临近，滨州市彰化区启动专项检查，确保广大考生饮食和文具质量安全，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彰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考点学校食堂，开展拉网式食品安全检查，现场核查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细致查阅食材进货台账，坚决杜绝问题食材风险隐患流入校园餐桌，为考生营造干净、安全、可靠的饮食环境。
18: 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扎实的举措，全力以赴做好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2: 检查人员还聚焦考点周边文具店、商超文具专柜等，将二 B 铅笔、中性笔、笔芯等高考高频必备文具列为重点抽查品类，严把文具进货质量关，从源头杜绝不合格文具流入考场。
19: 全力守护考生笔尖上的安全，为全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有序的考试环境，助力莘莘学子圆梦高考。
2: 泰安、聊城等地举办青年职工联谊专场活动，为单身青年搭建互动交流平台，以温情服务留住青年人才，赋能当地发展。肥城市总工会在盛景峪景区举办汇聚良缘、相约盛景峪青年职工联谊活动，来自肥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新兴领域的35岁以下单身青年欢聚一堂，放松身心，愉快交流，
20: 既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能在轻松的环境里展现自己，希望能在这里收获友谊，邂逅良缘。
2: 此次活动打破了传统交友活动的单一模式，丰富了单身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传递了工会组织的暖心关怀。
18: 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暖心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助力青年职工扎根肥城，安心发展，幸福生活。
2: 在聊城深县，当地举办青春相约刚好遇见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的40名单身青年参加。现场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青年人轻松地在一起畅谈交流，增进友谊。
17: 有品茶畅谈、聆听音乐等互动环节，不仅丰富了我们青年人业余文化生活，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单位对我们的关怀与温暖。
1: 我们将继续聚焦青年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搭建更多更优质的社交平台，助力青年在深县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收获幸福。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温室大棚精细化管理。
23: 温室大棚冬季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低温高湿，易引发病害和低温障碍。为实现增产增效，第一是科学保温提温，早上接山要晚，晚上盖山要早。
22: 在原有草山或保温背上可加盖一层塑料薄膜，利用薄膜和保温层之间的空气形成隔热层，能有效提高棚内温度2到4度。
23: 遇到连续阴雪天或极端降温的时候，应采取临时加温措施，比如燃烧块状无烟煤炉，使用电热鼓风机或临时安装加热线，确保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
22: 第二，注意控湿防病，尽量在晴天上午进行小水磨下滴灌，避免大水漫灌，减少地表蒸发，从源头控制棚内湿度。
23: 在保证温度的前提下，晴天中午前后适当进行短时通风，将棚内湿气排出，抑制灰霉病、霜霉病等低温高湿病害的发生，及时清除棚膜上的灰尘和积雪，保持棚膜清洁透光。
22: 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安装反光木挂在北侧墙体，将散射光反射到植株中下部，增加受光面积，提高光合效率。
23: 如果天气预报有大雪，请提前准备好除雪工具和备用燃料，一旦积雪覆盖棚膜，必须立即清理，防止棚体因积雪过重而垮塌。清理积雪时注意棚膜安全，不要刮伤。
2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历城区唐房街道王新村，驻村第一书记赵焕英用真情搭建起一个暖心的朋友圈，从修路安灯到盘活土地，从引进良种到搭建助农平台，他带领乡亲们让当地好品出村进城，也把希望种回了田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赵焕英和他的朋友圈是如何绘就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的。
25: 这个叫草莓西红柿，用的老品种那个种子，
26: 大棚闲置了，然后种上这个比较省时省劲儿。村民很多蔬菜都成熟了，然后我想他们那个车能进市区，我让他们跟着我，可以参加您的活动。
3: 俺林也知道俺一年的俺卖不了。
0: 他给老百姓办的实事太多了，就是。
3: 那人不能干的可不能。
4: 这领导办的好了吧，对你就好啊。
5: 就是我们都舍不得都。
6: 大家好，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特别节目。行走在齐鲁大地的田野乡间，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有一个群体，他们肩上有责任，心中有担当，脚下有力量，他们就是驻村第一书记。从机关到田间，从案头到地头，他们与村两委班子和广大村民干在一起，拼在一起，将发展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今天我们来到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王新村，一起认识第一书记赵焕英，听听他的驻村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赵焕英书记。赵书记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唐王街道王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赵焕英。
6: 今天来到您村哈，鸟语花香，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新村吗？
7: 好的，我们王新村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唐王街道办事处也仅约2公里，距离高速口也只是3公里。我们全村共有101户，334人，白菜和草莓是我们村的主导产业。
6: 是的，我已经闻到了草莓的香味了哈。也希望今天呢，我们把村里的好东西和第一书记的好故事讲给大家。那我知道哈，您是济南市乡村振兴先进个人，那其实这个荣誉的背后是不是也是您对王新村的一份付出呢？
7: 是的。
6: 刚进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又亲切又紧张？
7: 对。
6: 为啥呢？
7: 紧张呢是因为对这个村初来乍到，摸不清他们的村情村貌，也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所以有点紧张。那也感到很亲切，因为我看到村委带领下村民这么热情的笑脸，就感觉很亲切。
6: 觉得也有干劲儿，是不是？
7: 对。
6: 那如何把咱们这份紧张化作一种动力，是不是也是带着我们第一书记的这种初心使命来到了我们王新村？
7: 是的。首先我吧对农村和农民有一种特别的热爱和情怀，让我想到基层一线来。其次呢就是组织派我来，我也不想辜负组织的重托。
6: 是的。
7: 那么就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干点事儿。
6: 所以来了村里是不是先要把党建工作抓起来？
7: 是的。我们首先规范了三会一课，把党会从念文件变成了捞实事，开展了田间党课，春耕秋收的时候把党课搬到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讲政策讲技术。再次我们还发展了新党员，把村里有本事想干事的年轻人吸引回来，发展了2名新党员。
6: 只有把我们这个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调动起来，其实我们推动乡村振兴才有了抓手，是吗？
7: 是的。
6: 说到了这种组织的力量哈，其实您的工作是离不开咱们派出单位的大力支持吧？
7: 是。
6: 那我们派出单位是如何支持您的工作呢？
7: 首先那个在组织部的领导下，在我们单位的支持下，我们亲爱的同事们无论在精神还是行动上都给予了我们村大力的支持。我和村民们经常带着我们的特色农产品草莓还有唐王大白菜等走进我们的机关，然后进行展示展销。同事们都非常热情和积极，
0: 办的是很多很多的。他赵书记你看了吗？这个路的这个保养，连接的风筝都是他给联系的，包括这个太阳灯、路灯。
7: 我们单位还给提供沥青修了村口的路，然后提供了20多盏太阳能路灯，然后我们现在村里是晚上灯火通明，还给安装了减速带，为我们的村民出行保驾护航了。
4: 不能照实现不能。
3: 人家不能干的可不能。
8: 赵焕英同志政治素质好，群众观念强，协调能力比较突出。选派他是经过组织慎重考虑，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希望他能够发挥交通人的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6: 我知道你现在的这个朋友圈特别的热闹哈，除了单位的这些同事们啊积极的支持你，然后购买咱们村的优质的农产品，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里还有很多的社会组织，他们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呢？
7: 是的，经常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吧，然后积累了很多人脉，像我们的央企山东电工电器集团， 也是非常的支持，经常爱心助农。我们村的鲜食玉米和汤王大白菜帮我们销售了近三分之二的产量。
9: 俺说你这连种草莓连种菜的，他都能家销出去了，咱给他有这一点咱点赞。
10: 现在种的都是春季玉米，但他这个特别早，我们村四月份种算早的，七月份
7: 就是我在田间地头走访群众的时候，就发现村民大棚前面有很大一块空地，然后我就问村民为什么不利用起来，他们说就是不知道种什么，然后我就去实际调研，发现现在市场上流行这个春季鲜食玉米，价格也挺不错的，口感也深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我就想那我给村民找来免费的种子，让他们种出来，我再帮销售出去，能增加他们的收入，大家积极性比较高，所以我就去联系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还有唐王的唐和堂的那个严总，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免费的优质的鲜食玉米种子。
11: 现在能带动多少户种植呢？
12: 差不多20多户吧，不愁销路。一方面他们自己可以到大街小巷去销售，然后我也走进单位啊、企业、机关等帮他们销一些，还有社区。
0: 玉米还有白菜种，他都给那个老百姓进来的，对，反正什么的以后他给卖的。
7: 这唐王大白菜，
13: 哎呦，唐王大白菜嘛，那超可爱的，
14: 这么好嘞。
7: 我们从农科院要来了种子，大家都种了。然后我们到市场上，给大家介绍，这就是以前唐王大白菜的老品种，大家都抢购以前的老品种。
6: 在生产的环节当中，听说你又引进了这个肥料企业，让我们老百姓共同受益。
7: 对，春耕秋收的时候，村民们一车车的拉那个肥料，我觉得肥料需求这么大，那我们能不能直接把肥料厂家直接引进到我们村儿，给予优惠的价格和技术上的支持，然后就开始去联系这件事儿。人家央企云南云天化也特别给力，
9: 就是照实际把这些化肥企业吧给弄来联系，就是联系到我们村吧，就给大伙子省，既省钱吧，也省那个功夫了。
6: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还引进了这种订单式的农业啊，让老百姓种得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踏实，是吗？
7: 我们村主导产业是草莓嘛，家家户户基本上都种草莓，但是那个草莓吧，种的是那个
6: 老的品种。
7: 对，这个品种吧不耐运输，并且市场接近饱和，感觉我就想咱们能不能来点创新，就看到全新农业吧引进了这个中梅香芋这个品种，无论在果形果色果感上都比其他品种要好一点，我就跟这个刘总联系能不能引进到我们村来，然后刘总也是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把这个品种优惠的价格给了我们村民，种出来非常受市场的欢迎，都追着我要这个品种。我在线下做活动的时候，我们全新农业直接把助农菜篮子车开到我们村里，全天不间断地收购我们的草莓。
9: 照实际把全新农业的刘总到我们村来收购草莓，收的大伙子的草莓呢，就是比到旁头都会1到2块钱
15: 一斤啊。
9: 哎，一斤。
13: 我们这个唐王街道啊，这个第一书记啊形成了一个第一书记联盟。那么第一书记通过与这个派驻单位和村和还有街道还有这个商户共同的这个推动作用，把各个方面的这个资源力量发挥到最大，来使这个老百姓啊，在这个草莓种植、蔬菜种植方面啊，把这个效益提上来，使咱们老百姓啊获得实惠。
6: 那看到了哈，咱们通过引进新的品种啊，开拓新的渠道哈，让我们老百姓不断的增收。听说我们在线上也做了很大的突破，是吗？
7: 是的，我们为村集体开设了这个抖音账户，然后宣传了我们村并且把我们的草莓新品种在上面进行直播售卖。
6: 听说在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农平台上，我们也开设了王新村自己的店铺。
7: 对，这个平台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以前我们村里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呢卖不出去，打不开销路。现在有了这个公益助农平台，就帮了我们很大忙。不光我们村的东西好卖了，还可以帮着别的村一起卖好产品，并且我们村集体是免费开店的，平台上的销售分成全部精准用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个第一书记朋友圈平台是点对点的，我可以直接推荐给我的朋友们，
26: 通过这个平台，村里的好产品我能更好的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朋友来买，这样村民能多一份收入，村集体呢也能多一份积累。
13: 尤其是利用了咱们这个助农的工作平台，把村里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啊，通过这个渠道啊进行了传播，这个销售，然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23: 刚才赵书记说他刚进村的时候是又亲切又紧张，但是呢，刚刚我们路过的群众都跟我们的赵书记打招呼，是不是现在跟我们的老百姓已经打成一片了？
26: 对，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23: 说到了对待自己的家人哈，我知道除了我们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的帮助之外，您个人也出资来给村子里面买这买那，是吗？
26: 嗯，是的，尽了一点小心意吧。
14: 将来村子里面要分着分哪个掉？
15: 分啥了？
14: 我要分那个种子，要分肉，要分大米，就这样。
16: 什么价格人买什么？
17: 面。
18: 都送，谁送的？
17: 这连赵书记送的。
23: 那其实老百姓也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哈。嗯，对于我们困难群众，其实你也是更把他们记在心里，是不是？
26: 是的。
23: 帮扶困难群众这块咱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26: 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帮扶台账，谁家有困难我们都心里清清楚楚的，然后联系了一些爱心企业和单位，过年过节的时候经常来走访慰问。我们娘家单位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过节的时候都会来慰问，特别是有了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助农平台，我们开设了王新村店铺，一个月卖了上万块钱。别看这个数不大，但一年坚持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些销售分佣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全部用来帮助村里的困难群众，哪怕买点米面粮油，或者给孩子们买点文具，都是一点实实在在的支持。
16: 人家对这些老人，不管是啥事儿，人家也操心呀。
26: 我们这个大爷有一个诀窍，
16: 什么诀窍啊？
26: 你不是那个天天数豆子静心吗？
16: 我是我那手麻。
26: 对，那个就是个很好的养生保健方法。
16: 那个手活动着，
26: 大家都可以弄着玩，再锻炼我们这个小脑。
23: 看到你跟我们老百姓打招呼哈，我就知道其实在孝老爱亲这方面，你到了王新村之后也是特别注重。
26: 只要工作忙完了，手头上没事儿的时候，每周一我都会到幸福院去帮忙搭把手。看看老人们。
14: 不愿他走院，他待着呢。
18: 因为谁在这儿？
14: 就是这个受欢迎了，
19: 不想让他读，不想要读了，真是。
23: 那下一步咱们有具体的一些打算吗？
26: 提供机会，引进更多的年轻人。再一个呢，就是延伸我们的产业链，做大王新村品牌，搞采摘研学，推动农文旅融合，还有持续的跑项目，争取更多的民生项目落地。
23: 那您现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26: 我在这工作三年，感悟就是我觉得只要我们用心用力用情的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付出，老百姓肯定会认可我们。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的认可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乡村振兴不是独角戏，需要我们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有首歌不是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我们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嘛。然后我们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我们王新村也会越来越好的。
23: 小村庄大作为，我们相信有了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有了社会各界的关爱，有了王新村上下团结一心，有像赵焕英这样扎根乡村心系百姓的第一书记，齐鲁大地的乡村振兴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乡村振兴，感谢有您。好了，本期第一书记朋友圈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4: 5月24号，一场小麦阅兵在德州齐河拉开帷幕。第二届黄淮海小麦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观摩会上，来自全国20多家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的160多个小麦新品种集中展示，具备高产高效、多抗广式和优质专用等特性的品种，等待着农业专家和种业企业的检阅。
19: 收高不太高，大概常年这几年都是在75分左右。
20: 这个有点特殊哈，它是一个富含叶黄素的一个品种，这是国审的一个品种。
19: 这是第二届，我隔壁哈来了200多个参会人员，我们展示了 主要是黄淮麦区的，也有南部品种，大概160多个，包括比如说安农228，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省农科院，像罗源951啊，一麦44啊，山东农大我们也有一些，像山东28、29啊，河北农科院也有一些品种，还有中国农业大学。
24: 高产、抗逆、优质、专用，160多个品种都有看家本领，相当于把黄淮海麦区的小麦品种尖子生都请到了同一块田里。今年天气特殊，赤霉病和近基腐病在不少麦田里抬头，抗病品种表现得格外清秀。
1: 牡丹防近基腐、防赤霉病的源，目前来看呢，仍是很新鲜。
19: 农户的种的这个地哈，因为这个冬天比较偏暖吧，地的湿度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连云雨，近基腐病呢重一些。现在赤霉病呢也上来了。前几年我们培育出了山东48，现在呢它的推广面积呢可能在每年在2000000亩吧哈，在我们山东省呢是排在第5位。这个山东开药501呢，它是我们培育的第二代的一个品种，它携带我们一直研究的那抗赤霉病也健康经济腐病那个基因，叫 FHB7， 它现在呢是参加国家黄淮北片的生产试验。
24: 一代代育种家接力攻关，把好的基因写进种子里，两种让农民种地更省心，收成更有底气。
2: 种子呢，这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目前两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啊，在47%，所以呢，我们对种子这一块管理上也越来越重视。从我们对种子管理上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分成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审定，第二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展示和评价，开展了展示和评价的一个观摩活动。品种啊，我们都把它做一个统一的展示，看看这些品种的稳产性、丰产性、抗病性、抗扰性到底怎么样。也请这个有关的种业企业啊、经销商啊、种植大户啊和农民朋友啊来到现场看一看，哪个品种好，哪个品种啊适合他们当地的生产，对我们农民选种用种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24: 好品种集中展示离不开一个平台，山东农业大学德州小麦产业研究院。
19: 主要是我们依托这个小麦产业研究院是录制了这个20多个全国的团队嘛，团队的这个品种呢，他们都放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展示，企业呢能有更多的选择，能有更好的选择。
24: 平台搭得好，两种就能传播得更广。观摩现场，不少企业负责人边走边看，比株高，比穗粒，比抗病性，寻找下一个合作的潜力股。
5: 这次来呢，主要是也看看，一个是未来的这个小麦的一个育种方向，第二个就是选择一些高产、抗赤霉病和近基腐病这一类的品种。因为山东大品种在市场表现都非常好，我们也一直跟踪着山东大这些品种，所以说今天啊，看到山东大这些已审定的和即将审定的品种啊，感受非常深。特别是我们山东开1501这个品种啊，抗赤霉病，茎杆也不高，产量优势也比较明显。我们准备就是下步合作的这个品种。
15: 我们在聊城有1700亩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去年参观了一下，山农系列回去了以后种了38、56，今年种了71、72，表现都很好。再次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想看一个小麦品种，然后看能不能买下来，种子公司做小麦推广。
19: 育种家培育的品种，可能育种家看着很好。但是到底好不好，还得希望种子企业的企业家看到这个品种好，才能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育种家来讲，培育出好品种，依托这个种子企业，给我们推广成大品种。所以呢，这个校企合作，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4: 现场大家还一起参观了小麦产业研究院实验室、高性能播种机、无人机植保设备、新型肥料等齐齐亮相。这些科技好帮手，正为丰产丰收注入新的动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0: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9: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0: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9: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0: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9: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的种植户张国龙有4-5百亩棉田，但是啊，土壤盐分过高，每年种棉花都让他头疼不已。不过今年啊，他有了一个好帮手，棉田不仅出苗整齐，苗也长得格外的壮实。
12: 出苗真的出得太轻松了，哎呦，我一直担心这一片出不好，结果出得非常好。本来是应该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今年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整地的时候把这个路上的土拉到这一片来了嘛，然后这一片本来茧也大，往年也是出苗都不齐，去年直接就是光板补了2遍也是没出，所以说去年也把人弄得也辛麻烦的很，也辛苦。
13: 张国龙的棉田紧邻茫茫戈壁， 地块盐碱富集，土壤盐渍化问题突出。往年棉花种植多次补种，也没能解决棉花出苗难的问题。
12: 这就原来去年那条路，包括这个这一片这周围这个几十米，去年都是不出苗的地方。8月29号拍的照，这个卫星图啊，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中心点嘛。这一片有个十几亩都没出苗，土你看起来是湿的，其实它是那个盐碱，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假伤，看起来有伤，其实它是碱。这土就得咸的，我是乎乎的。
14: 这不咸，
12: 还行，
14: 4点多。
12: 我尝尝都咸。
13: 今年春天，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张国龙采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作为出苗水。让他格外惊喜的是，往年难出苗不出苗的盐碱地块，今年棉苗长势焕然一新。
12: 今年这个一遍水滴完以后，差不多就出个50%-60%了，两遍水然后基本上出齐了。今年用这个双碱做出苗水，这个效果非常好，没想到有这么好效果。
13: 双碱抗炎生根菌具备强劲的改土抗炎、促根壮苗功效。今年的试验让张国龙的棉花苗表现出了强势的生命力，也为后续的棉花高产奠定了基础。
12: 那这主根多长？
15: 不挖断的话有差不多有20公分了吧。
14: 你包括主根我们看往下扎的话全是白根，对，全是白根。那这些白根的话那就是不浇苗的一个表现。
12: 看这杆子多壮，仔细看，你看这个是明显的，不是蕾吗？
14: 明显蕾的
12: 啊，小米粒一样的，不蕾吗？
14: 还真是
12: 啊。第6片叶子吗？去年用的棉花7片叶子，有的个别的8片的，我跟你说还有9片叶子才有雷的。
14: 你说
12: 今年就好了，今年是有个好的开头了，后面管理跟上，没有特别时间长的高温的话，这个高产的问题就不大了。今年这个高产就指着它了，必须用，因为我已经用出来效果了。我现在很认可这款产品。
16: 用双碱耶。
11: 河北省大名县的蒜农张洪江今年啊种的大蒜呢跟往年相比有些不一样，在连续重查20多年的地块上，临近收获时大蒜根系依然白亮粗壮，蒜头啊比隔壁地块大上一圈，预计亩产可以增加700-800斤。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7: 一拔也不用费劲儿，一拔就起来了啊，都出现这种根。你看啊，拔都非常难拔哈，使劲啊，不好拔。同样的品种，同样的重查地，为啥长势区别那么大？
18: 为啥不好拔？
19: 给你扎的好，
20: 根系发达，
18: 根系发达，
20: 根还多，肯定好。
21: 我看也是根系发达，
17: 都是在地里面站着，没有出现倒伏吧？
22: 没有。
17: 啊，再一个，看一下下面的根系，根系都是白根，啊，根系都是白根哈，它没有出现糟根、凹根、烂根的情况。进入收获期以后，看一下这个根系，依然都是大白根。同样的品种，地块基本上挨着的，那边是重查20年了，这边是5-6年。看一下这个蒜有没有产量，有没有产量？
23: 没有，根不行，这根
17: 烂根了，是糟根了。
23: 烂根，糟根。
17: 来，大哥，这两边有没有差距啊？
23: 有。
17: 你看一下这个根，
23: 是不是？你看中间都烂了。
17: 嗯。
23: 这根都狗了，糟了。
18: 产量得差多少？
23: 那不差千数斤呢？
18: 差别大不大？
24: 差别不小。
18: 根系。差距特别大，烂根凹根，这使用3至5厘没有，根系有长有粗，白亮亮的根。
23: 那往年没用的时候啥样？
25: 它重扎不上这肥料，它造出来有的根，这肥料这怪事儿，无法重扎。你看它不造出来。
17: 这边使用3至5的，这边使用常规施肥的，看一下两边的那个大蒜，
19: 你差距多大？
17: 使用3至5的，这个蒜头明显就大。这个是6.5个，这边使用常规施肥的，这边常规施肥的，看看蒜头，5个3，这一亩地哈差个700-800斤。
23: 对。
11: 蒜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为花中黄金，而植物工厂啊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植物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那当蒜红花遇到植物工厂，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26: 淡淡的紫色，小小的个头，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红花。
27: 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进行采摘了
28: 啊，就把它
27: 对采摘下来，然后将这个花丝这样，然后就可以进行烘干。
26: 虽然花儿好看，但藏红花最金贵的地方是花朵里面这三根红色的花丝。
27: 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任何包装，就是完全走市场批发，大批量批发的话，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可能一克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旦有了包装，它的一克的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26: 摘完了花，剩下这一个个大蒜模样的小可爱，就是藏红花的种球。据王月介绍，藏红花的种植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双阶段法，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底，种植者把藏红花的种球拨到地里进行种球繁育，到第二年的5月，每颗种球能繁育出3到4颗新种球，然后这些种球被挖出移到室内，靠自身的营养进行花芽分化开花，开完花的种球呢又被播种到地里，周而复始。
27: 目前国内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崇明以及浙江安徽那一带，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少。那目前在全国的话，大约有5000多亩的种植面积，97%的需求量都得依赖于从伊朗那边进口，因为它产量太低了，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才500克的样子。
26: 一年一茬，产量又低，再加上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不足，这些问题成了制约藏红花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独创采用植物工厂技术来种植藏红花。
27: 目前在我们植物工厂中进行藏花繁育，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泥炭土中进行藏红花的种球繁育，这个状态是繁育的新种球，然后我们将繁育的新种球置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促使它进行完成花芽分化。那么完成花芽分化的这个过程呢，在正常自然条件下可能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花芽分化。那么这些就是完成花芽分化的藏红花种球，这个状态下的种球再培育一段时间，芽长大约能达到6到7厘米，再经过大约1到2个月的培养，就可以开花了。那么我们目前的整个生长过程，在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够实现2年3茬。
26: 从一年一茬到2年3茬，通过植物工厂来种植藏红花，不仅让它的生长过程加了速，更让人惊喜的是，藏红花的内在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27: 我们发现了一个能在它这个光谱条件下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的一个光谱配方。
26: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工厂进行藏红花全生长阶段的种植，王月和他的团队在藏红花种球繁育阶段引入了器物栽培。
27: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实现它的藏红花种球繁育了，那下一步我们就是需要探究是怎样一个条件能够使它的种球繁育的更好，质量更大。
26: 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品质，用植物工厂种植藏红花，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完全成熟，但藏红花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是让王月和他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充满信心。
0: 我们团队在前期选择藏红花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解决植物工厂的问题，因为植物工厂目前在我们国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仅次于日本。但是咱们目前国内的植物工厂呢，一是建设成本、运维成本都比较高，另外产业化程度非常低，产品太单一。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藏红花做一个切入点，就是看中了它的这种高附加值。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配套技术，让藏红花从这个大田里到植物工厂里，它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来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富裕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1: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1: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1: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1: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

0: 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网络订餐给差评，一场官司惹上身，
7: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
6: 论坛发帖事件，原被告说法不一，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8: 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7: 贴吧的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说。
6: 差评发帖是否对商家构成名誉侵权？法院又将怎样审理？
7: 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
9: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
6: 原被告双方各让一步，看法官如何将新类型案件化难为易。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诸如网上购物、网上订餐、网络约车等等啊，这些新鲜事物也是随之应运而生。可是呢，在网上买东西也好，订餐也好，买卖双方都是见不着面的，这时候啊，网上的各种点评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点评呢关系到了商家的生意和信誉。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的刘先生就因为在网上订外卖的时候给商家点了差评，居然惹上了一场官司。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家住江苏省丰县的刘先生是一家 IT 公司的职员。2016年10月份的一天，在家休息的刘先生突然被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所惊醒。
7: 他的态度非常蛮横，然后就是要我删差评，不删都不行，然后两个人就在那僵持着，然后他就还要，反正就是凶得不行，然后就要找我，感觉要打架一样。
6: 敲门的男子就是原告段先生，即被差评饭店的老板。
8: 我说的也可能也不好听，对吧？我说您下大雪，我说您理解一下，对吧？我说这么冷的天，谁给你送去？妈的，挣点辛苦钱，我说容易没。
6: 刘先生和段先生在门口僵持了10多分钟后，段先生的父亲也赶到了刘先生家。
7: 后来他父亲也追过来了，然后要把他拽回店里去，让他不要这样，然后他还是那样，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僵持在那儿。
6: 因为从未遇到过这种给差评被店家找上门的事情，刘先生感到十分生气，随后便在当地论坛上发了一则帖子。
7: 因为他上门之后嘛，我觉得这种商家比较少见，然后我就在我们当地的百度贴吧、丰县贴吧，然后发了一个帖子，把这个老板上门的经过说了一下。
6: 帖子发出去后不久就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关注，同时也激怒了饭店老板段先生。最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以名誉权被侵犯为由，将刘先生告上了丰县人民法院。
7: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然后呢也没有，当时没有太担心，因为想到这个事情肯定不成立的嘛，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我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吃。
10: 网上点餐给差评，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法官将如何审理此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珠，有请。
11: 李珠，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曾获得江苏省丰县优秀公务员、丰县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称号。
10: 那么接到这个案子，你首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12: 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我首先要翻阅卷宗材料，通过原告提供的起诉状和证据副本来了解他的诉求。像这种通过外卖平台点餐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是互联网新兴事件，因为是新类型案件，我们首先要查阅相适用的法律，也借鉴了相关案例。互联网侵权纠纷案件呢，取证一般比较困难，这就会给案件的事实查明带来一些阻碍。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我们通过走访或者是打电话的形式向原被告双方了解情况。
11: 接手案件之后，李珠法官并没有急于开庭，而是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和原告进行了联系，同时也前往被告刘先生家里了解事实。
12: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丰县法院，然后有一个就是快餐店起诉你的案件，那个我们回执单上显示传票你签收了，诉状副本你也签收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吧？
7: 这个事情知道。
12: 啊，你这样方便过来坐一下吗？
7: 请坐。
11: 走访中，李珠法官了解到，2016年9月导致饭店老板段先生找上门的那次点餐，并不是被告刘先生在原告饭店第一次点外卖，也不是刘先生第一次给原告饭店差评。早在2016年1月，被告刘先生就通过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点过外卖，并给了差评。
7: 主要是当时吧，然后点了一份外卖，当时也比较饿什么的，收到外卖之后一看，这个饭菜实在是质量有点差。
12: 你认为他那个不能吃是食物变质了，还是就不符合你的口味不好吃？
7: 不仅仅是不好吃，因为他那个是明显的，就是咱比如说咱自己煎炸东西烤东西，把肉烤得全黑了全糊了，就吃不下去了。
11: 在那之后，一直到2016年10月，被告刘先生通过网络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共计点餐20多次，并且有好几次都给了差评。
8: 老大很小一个店，然后开到现在，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白手起家，比较在乎这个我店里的口碑，知道吧？就是我比较在意别人对我店的这种看法。
7: 我们那附近餐馆也比较少，推荐的就那三五个，然后就在那儿点了一次，说他运费贵，然后他说不点嫌贵，什么不乐意就别点之类的，没当真。我以为他商家也是半开玩笑之类的，没当真。
11: 在饭店老板段先生看来，给了差评还继续点餐，这种行为让人很不解。继续点餐又继续给差评，则令人很气愤。最终段先生忍无可忍，决定上门找刘先生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节目一开始发生在刘先生家门口的那一幕。
8: 但是我就留个心，我就把他的号码存了一下，第一次在
13: 百度，
8: 后来在美团，再后来在饿了么。
13: 那
8: 就这种事情我真是想不通。
11: 段先生的饭店主要以卖卤肉饭、炸串等食物为主。差评发帖事件之后，段先生自己觉得饭店的生意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段先生认为饭店生意是受到了刘先生数次给差评以及后来发帖事件的影响。
8: 我接了发完之后，紧接着就对我店里就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连着那几天我的外卖就是说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有顾客了，知道吧？
11: 2016年10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把刘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其限期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5000元。2016年10月26日，丰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此案。类似的案件，该法院之前并未遇到过。
14: 针对这个案件呢，我们发现是个新类型案件，就是，应法官申请以后呢，我们专门召开了这个法官专业会议，对于案件的如何定性、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都做了这个非常充分的研究。
10: 好，那么在前期了解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12: 刘先生在收到法院给他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之后，他当即就删除了在论坛发的帖子，而目前的证据呢，仅有原告单方保留的一些网络截图。在走访调查当中，我们认真听取了原被告讲述事情的经过，而对于该案一些重要的案件事实，原被告双方存在各执一词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就要首先证明 被告是否存在这个发帖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考虑发帖的内容是否对原告饭店的名誉权造成了侵害。
4: 办案遇难题，网络截图是否作为直接证据？
14: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是电脑模仿的。
4: 开庭审理被告缺席，庭审能否如期进行？
9: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没办法到庭准时开庭，准时参加庭审。
4: 被告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庭又被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开庭之前，原告饭店为了证明被告刘先生给予差评是出于恶意，饭店名誉权受到了侵害，曾向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网络截图证据。
9: 在外卖平台中的截图呢，原告方是想证明被告在点餐后给予差评，是恶意评价。原告提供的百度贴吧的截图是想证明被告在贴吧中故意发帖，想诋毁其名誉，对其名誉造成了侵权。
4: 针对原告的诉讼理由以及提交的证据，李珠法官等人也向被告刘先生进行了认真的核实。
9: 你在给他那个差评的过程中，你都用到了什么样的词汇？
7: 就是对那个肉描述的是发黑，比较硬。
9: 要
7: 发硬发黑不能吃。
4: 被告刘先生给差评以及发帖的初衷了解清楚了，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法官们面前。原告提交的网络截图能否作为审理此案的直接证据呢？
14: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就是电脑所发的，因为现在电脑好多数据它是可以修改的。并且你在拍摄的过程呢，就我所了解，拍摄过程可能有一个时间，你仅仅固定这一个时间，这一个画面不能完全等同于就是电子数据本身，就说明这个复制件或者复印件它是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来使用的。
4: 那么要如何固定原始证据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应该怎么做？
14: 法律的固定证据呢，你可以申请法院，根据现在的规定，你可以要求这个公证处把你这个证据，你比如你取证这个过程，可以要求公证处公证一下，也可以这是固定证据的一种方式。在你证据真实的情况下，如果说构成对你商业信誉的侵犯，要结合帖子的内容，同时还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才能达到他这样一个证明目的。
10: 好，那么在原告看来，被告的评论当中哪些内容是侵犯了他们饭店的名誉权呢？
12: 原告认为被告在两次评论中使用了服务差、红烧肉发黑、油炸致癌等字眼，造成其饭店的名誉受损。此外，原告还认为被告在发的帖子当中内容中故意暴露了其饭店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原告认为被告有故意诽谤抹黑他饭店名誉的想法。
10: 好，那么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其快餐店的名誉权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开庭时间到了，李珠法官发现被告刘先生的身影

0: 却始终没有出现，于是他便用电话联系了被告，查问了原因。
1: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没办法到庭准时参加庭审，但是出差在外呢，并不是一个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可以不到庭的一个正当理由，因此呢，我们在综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进行了缺席审理。
0: 2016年12月14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案件审理当中，刘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成为了本案的一大争议焦点。一方面，原告认为被告刘先生通过外卖平台给予原告差评的行为，对其构成了名誉侵权，才导致其饭店生意变差。
2: 差评率少，然后所以说排名也高，销量也高。
0: 面对原告的观点，被告却认为给店家差评是对外卖的客观评价，并非恶意评论。
3: 就是因为买的不能吃，所以才这样说的，不会说故意找他茬什么。
0: 那么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差评行为，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所用的词语呢也并没有达到侮辱诽谤的程度，所以呢我们认为被告刘某是对原告是不构成侵权的。
0: 另一方面，原告还认为被告刘先生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也对其饭店的名誉构成了侵权。
2: 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就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3: 贴吧的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就回了。
0: 而关于是谁在贴吧上透露了店名这件事上，原被告说法也不尽一致。对于这个细节，李珠法官也进行了认真核实。
1: 贴吧的那些网友的回复中呢，有网友问到是哪一家店，在这个时候呢，原告方就主动提出来是哪家店，就是自报了家门，就相当于。
0: 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发帖行为，法庭最终给出了这样的认定。
1: 首先呢，被告所发网帖的标题以及内容并没有披露商户的名称或者经营者的名称，因此无法谈及会给原告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其次呢，被告所发网帖的内容只是其自身所接受服务之后的一种感受或者评价，以及对原告经营者找上门的一种情绪宣泄，内容也并不涉及侮辱诽谤的意思，因此我们认为被告所发网帖的行为对原告的名誉权也并没有构成侵害。
0: 因被告给予差评的行为，其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没有对原告餐饮店构成名誉侵权。2017年2月27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随着这起名誉权纠纷案的审结，差评风波也暂时告一段落。
2: 我就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因为他已经删帖子了。我的最终目的，当时诉讼结果其实并不是说我让他赔钱。
4: 好，案子其实一审结，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很多的疑问。以往我们所理解名誉权受到侵害，是指的具体的人。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被告评价的是一家快餐店，我们怎么理解快餐店能够成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主体呢？
5: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呢，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所以无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我们的个体工商户，它都存在一个名誉权的问题。比如说个体工商户在外面有销售东西的，有做其他交易的，都可能产生一个名誉权的问题。这个名誉权和我们公民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主要涉及到经营范围内的经营的好与坏、经营收益的问题。因此本案中的饭店作为其有独立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也是享有名誉权的。
0: 网络点评，名誉侵权究竟怎样界定？
6: 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叫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经营不能提，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消费者一种侵害。
0: 差评纠纷，买卖双方又会如何看待？
7: 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
8: 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
0: 消费者与商家如何发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 一定程度上消费者的差评行为确实影响到商家的声誉。
6: 其实这个名誉权，其实无论是对，如果对公民来讲呢，他是对自己的包括社会地位啊，品位啊等等一个人身的评价的降低，当然对于经营者也是一样。如果说很多人，我们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喜欢看那个差评，如果差评太多了，可能其他人消费者我可能就不想购买你这个东西。
0: 那么生活中消费者如果遇到商品确实有问题时，消费者该如何合理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6: 我们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啊，作为消费者有权利对你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好与坏是有权利做出评价的。对于你商家来讲，就是说在一定程度范围以内，你要对消费者的评价有一个一定合理限度的容忍。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交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金钱不能提，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侵害。
0: 因为网络订餐及购物后给予差评，由此引发的纠纷，本案并不是个案。2016年7月，岳先生在一家名为万好驴肉火烧的店铺订餐后，因给了店家差评，竟被店家持刀上门砍伤，最终岳先生在医院里被缝了19针。2014年11月11日，消费者王征运因在淘宝上给了代购商家一个差评，被商家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删除差评，公开书面道歉，并赔偿损失7178.80元。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商家的诉讼请求。2013年6月24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对杨某等12名淘宝差评师敲诈勒索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被告人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而被告人吴某、周某、陈某等11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1年及10个月。并分别处罚人民币2000元。同时法院将之前扣押的该团伙作案工具10台电脑予以没收。那么对于差评引起的纠纷，商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7: 遇到过，只在就是像呢，你销售的多，就是在网上销售的多，各种客户他都有，各种习惯的、各种口味的、适合各种口味的都有。这个我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个差评的这个，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如果是恶意差评，我们就要向第三方平台反映。
9: 不会的，这个不会气愤，因为咱们自己做的可能不到，也就造成这个情况。
10: 不会介意是吗？
9: 不会介意的。
0: 对于此类事件，消费者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1: 他如果说他问我为什么给我一个差评，我也得给他说一下为什么给他差评。然后他要是态度很强硬，毕竟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怎么说就应该怎么说，我是客观实事求是说就可以了。
8: 我觉得这个就是都是个人想法吧，无所谓对错，但是可能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因为毕竟消费者是就是有很多种人存在嘛。
4: 好，我们知道这个网上订餐啊、网上购物啊，这是一种新型的买卖的方式啊，有别于我们传统的这种购物的体验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商家和消费者怎么做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的？
5: 这个网络外卖订餐不同于线下的实体消费。目前呢，外卖订餐平台对所点餐品仅有图片的描述，消费者没有更直观的感受。而买家评论功能设置呢，可以让顾客参考以往的评价，让点餐者心里有一个参照或比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明确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我们在遇到此类状况的时候，双方都应当有个容忍度。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买卖双方在评论的过程当中都要注意一个语言控制和情绪发泄的方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民事纠纷。
4: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2: 我们的侵权法里面一定有一个，就是说
10: 侵权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侵权事实。那么商家如果不能举证他因为这个评论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使自己造成了这个侵害事实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的我们没有办法认定他侵权。对于这种网络订餐或者网络购物的行为，当我们有一种新生的事物，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而且是一种我们讲一种虚拟的一种交易，那么我们讲更多的除了我们讲的法律的规矩之外，对于我们讲到的这个订餐啦、购物这些行为的话，我们更多的除了规范之外，需要行业自律，需要企业自律。那么只有行业企业自律，才能培育好顾客和商家的一种信任感。只有通过我们讲到的这个企业、社会以及国家现在的法规这种多元主体的治理，那么我们讲网络环境，不管订餐购物的购物，它会越来越好。
4: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我们看到段先生和刘先生因外卖差评而对簿公堂。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劝诫消费者和卖家，如果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沟通。消费者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卖家也应该积极地听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在产品质量和外卖服务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这样才能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网上订餐环境。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大家好，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
14: 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
13: 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14: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13: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4: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3: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4: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3: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16: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1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这里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陲的纳坡县，在距离纳坡县近100公里的百都乡，有一个百都人民法庭。
20: 还有你们这个当时你们双方达成那个抵押协议书也是这里是吧？这这个你把这个拿去改一下，然后就拿来给我们。
19: 大厅里此时聚集了很多村民，法官们正紧张地忙碌着。52岁的叶林庭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近10个年头，对于百都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难度他深有体会。
20: 我们百都法庭的话呢，是管辖是两个乡，一个是百都乡，一个百省乡，两个乡呢都处在边界线上，案件比较复杂，那个矛盾也比较复杂，有些案件呢解决起来还是千头万绪，难度比较大。
19: 纳坡县百都人民法庭西北面与云南省毗邻，西南面与越南接壤，地处两省两国的交界位置。特殊的地域环境还养育着壮族、苗族、瑶族、彝族4个少数民族，边境贸易纠纷、民族矛盾纠纷，无一不在考验着法官们的智慧与抉择。大杂居、小聚居是这里少数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而定期的百都乡集市贸易，各民族都会从4面8方赶过来，使得沉静的街道变得一时热闹起来。今天 叶庭长正好利用这个赶集的机会进行一次普法宣传。
3: 我们是南部法院百度人民法庭，我们是南百度人民法庭。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做法制宣传、法律宣传活动，我们把这些宣传材料都发给大家，向亲戚朋友宣传哦。
19: 不一会儿，前来咨询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咨询土地纠纷的，有咨询讨还欠款的，还有咨询边境安全的，事无大小。叶庭长他们都会逐一耐心地为群众解答。
21: 家里面有一个邻居啊，闹得闹不矛盾啊，就一个站一个地啊，所以我们可以
3: 讲出去啊。可以啊，
22: 讲出去啊。
19: 法官们积极热心的工作态度，群众们专注而真挚的眼神，在阳光的映衬下，成为集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普法宣传之后，法庭一天的工作行程还远没有结束。
3: 装一点水，上山没有水不行啊。
19: 他们还要驱车赶往几十公里之外的壮族村寨去开庭。
3: 我们呢，那个因为是法庭，所以案件的话都是在各村各村屯办理审理案件呢，都是巡回审理比较多，基本上巡回审理，然后是走村串寨，上山过河，就是家常便饭了，正常主要都是这样。
19: 然而长途跋涉对百都人民法庭的法官们来说还不是最艰苦的情况。
3: 有时候经常是就是把穿冬天的话呢，即使寒冷的话要把脚脱下来踩到水里面踩不去。
19: 由于正值雨季，就在他们刚进入大山不久便遇到了山体滑坡，无法继续前行。而这种的情况叶庭长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眼前的这位59岁的壮族老审判员方月海即将退休，虽然不再审理案件，但是他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工作，希望能为法庭多出一份力。经过2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这才赶到了开庭现场。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打破了他们的计划。看着淅沥的雨水，叶庭长拨通了原告陈某的电话。
3: 现在想打雨开庭也开不得，剩下看等下雨停了，看这样再说了哦。
19: 半个小时后，雨终于停了，法官们也赶紧去布置现场。拉横幅，挂国徽，一张圆桌，四个方凳，简易的巡回法庭就这样搭好了。
3: 本合议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志斌诉被告赵日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19: 原告陈某承包着村里几十亩山林，辛苦打拼一年略有积蓄，打算把年久失修的房屋进行翻新，于是请来邻居赵某帮忙。原本陈某希望今年能在新居里过上年，然而没想到的是，就在被告赵某操作挖掘机施工的时候，却发生了一起让双方都始料未及的意外。案件的起因是由于被告赵某在操作挖掘机时，把原告陈某房屋的外墙撞出了一个大窟窿。那么这到底是因为原告的指挥不当，还是被告操作失误造成的呢？
3: 先说这个窟窿，窟窿是被告的那个挖掘机造成的。
2: 对啊，这个是挖掘机造成的呀、啊、是我们造成损失的，我们是要赔。
19: 对于损坏原告房屋墙体，被告一口承认。 就在我们以为案件将尘埃落定时，双方却在法庭上争执了起来。
21: 我们的将一个火箭弹吧，作为给我们赔偿了6万，
1: 不接受，不处于我们。

0: 的造成损害的方面，我们坚决不赔。
1: 案情看似并不复杂，可处理起来却相当棘手。对于原告所说的房屋裂缝，法庭决定去现场进行勘查，评估房屋的损失情况。
2: 开庭，保持静，保持，收听。
3: 这时候还在谈，跟我们。
2: 小张，
4: 这边啊，这边，
3: 送这边，
2: 送哪边？兄弟，送哪边来呢？这边，上面，这边来吗？这边来吗？
4: 这个动，这个两种移动啊，不行。
3: 我们是移动，但是各方各方的啊。
4: 这边有来吧？对呀。
1: 简陋的屋子里，一个大窟窿显得格外醒目。然而除此之外，原告介绍说，楼上的房梁还出现了许多裂缝。经过现场勘查，叶庭长发现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分歧较大。虽然庭审上双方同意调解，但此时他们都不愿做出让步，叶庭长只好决定停下再继续做双方的调解工作。
5: 通过调解的话，一个也是让群众之间呢，他们互相的那个矛盾冲突啊，能够及时化解。因为他们都在那里居住了那么世世代代，握手言和的话，那么就更好一些。
1: 每年百都人民法庭平均受理各类民商案件就有200多件，其中大多数案件都是以调解结案，调解率高达90%。回到法庭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忙碌了一天的他们却还没有吃上午饭。
2: 来，我正在接菜，等一下啊，忙。
6: 等一下再剪你。
2: 就是我们这里的话呢，是在乡下，乡下的话呢，经常是回来晚是买不到菜的，
7: 买
2: 没有菜卖，只能到菜园这里看，随便弄点青菜啊，我们就煮一餐。
1: 法庭的四名成员，叶林庭长。审判经验丰富，沉着稳重。副庭长李毅工作积极，踏实肯干。90后的书记员小党，乐观开朗，直言快语。而老法官方月海不善言辞，任劳任怨。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定地守护着边境的安宁。简单的一顿晚饭，几个人忙忙碌碌的身影看似平淡，却让他们感受着家的温馨。百都人民法庭管辖着百都和白省两个乡，辖区内96.3公里的边境线和68块界碑成为了这里标志性的符号。今天一大早，由于没有多余的时间，法官们的早饭都是这样解决的，因为他们还要驱车赶往壮族村寨百合乡，距离法庭100多公里。副庭长李毅虽然在百都人民法庭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由于庭内人少案子多，他还兼任着助理审判员和代理审判员的工作。2016年8月，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及到越南边民利益的买卖合同纠纷案。这个案件经过李毅2个多月的调解，最终拿到了最后一部分目赎款。今天他要把这些钱还给越南边民。
8: 这个电子厂收购了我们中国边民还有越南边民的一些目赎，但是由于最近他们厂方的资金出现了困难，没有能够及时的支付这笔款项，就导致了这起纠纷的发生。
1: 木薯是一种热带地区的直立灌木，它的块根富含淀粉， 是制作工业淀粉的原料之一，所以种植和销售木薯也成为纳坡县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8: 目前热厂方已经将大部分的款项已经发放，涉及到的金额总共达到130多万元，目前都已经陆续发放完毕。这就是他们的厂区。
1: 由于目前不是淀粉的生产季节，所以工人们都已经放假了，只留下一个照看厂区的大姐看守。
2: 还唱的是呗？
6: 之前他们天天的来，反正自己啊，农民他们还来照来唱的没照吗？
7: 照过来照一点果呗，才一点果，不是照那边的，把钱给你们那才是两
6: 点呗。哦，就是用一两果过来照呢。
1: 简单的了解情况后，一行人又匆匆赶往当时起诉的村民郭某家中，把厂方还的木薯款同村民郭某进行结算。
9: 然后今天我们来做个回访，就想问一下现在你们款项是多少，然后还大概还欠多少，然后另外我们也是把他们现在欠的款项也发放给你们。
10: 现在我还欠了1万多了吧？
9: 1万多，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款项。
10: 是啊，
9: 就是当时，就是当时你们是怎么跟他们要这个木薯的？
10: 是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是要把它拉里交易费的。
1: 因为越南边民们供应给中国村民的木薯都是先供货，之后定期支付，但是由于厂方一直拖欠，导致村民现在还欠着越南边民的钱。
9: 我们等下就把那个钱付给你们，那你们是怎么样把那个钱付给越南边民的？
10: 打电话，通过电话给他过来接啊。
1: 拿到钱的村民郭某心情溢于言表。赶紧将喜讯传给了电话那头的越南边民，让他们到573号界碑前来领取。为确保欠款真正落实到边民手中，法庭临时决定陪同村民郭某前往界碑。来到界碑时，越南边民已经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拿到钱的越南边民急切地想要表达他们的心情。
11: là bên Trung Quốc nhiều cái cứ lấy bây giờ lấy sắn Việt Nam sang là sang Việt Nam cho xuất sắn sang Trung Quốc là Trung Quốc phải giả hết tiền cho Việt Nam nhá. Bây giờ là tôi xin cảm ơn các bên Trung Quốc phỏng vấn.
12: Tôi bên Việt Nam, dân Việt Nam làm sắn tại đất Việt Nam và bán sang Trung Quốc chưa được tiền. Hôm nay nhờ cấp lãnh đạo cấp trên và Trung Quốc lãnh đạo của Trung Quốc cấp trên giúp đỡ cho hai bên được tiền cho dân làng biên giới của Việt Nam. Dân chúng tôi rất cảm ơn chính phủ của Trung Quốc giúp đỡ rất nhiều. Cảm ơn được tiền rồi, không có gì phải vướng mắc nữa.
8: 这个案件虽然说是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然后权利义务也比较明确，但是实际上这起案件中它隐藏着越南人的利益，所以最主要我们还是考虑从中越边境的和谐稳定的角度上的看法来说来看这件事。
1: 百都人民法庭辖区内人口约4万人，其中以少数民族人口居多，分散居住在山林里，各个村寨也基本上都是户连着户，山林火灾成为这里的高发事故。
5: 像我这个辖区的话，去年就有十多件，所以群众这方面防火意识特别欠缺。
1: 前不久，这里就发生一起重大烧山案件。3个小孩在山上一边放牛一边生火取暖，结果因没有将火堆彻底扑灭，从而引发了森林火灾，烧毁林木的损失价值为30多万元。 所以针对少数民族的防火宣传也成为了百都人民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走过吊桥，隐藏在山林里的苗族村落才逐渐进入视野。
2: 你们就叫我叶老师吧。今天我们来到你们这里呢，就是要给大家，包括全体这样跟大家讲一下防火的问题。
1: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专注的眼神，叶庭长讲起了那起火灾的经历。
2: 有三个小朋友，他们就上山去放牛，放着放着感觉冷了，冷了怎么办呢？拿个火机点火，点那个柴火啊，那个草啊，就来烧烤火，火越烧越大，结果一烧把旁边烧草啊都烧着了，就引发了一场山林火灾。
1: 一场生动的防火课就这样展现在孩子们面前。
2: 切断电源。
9: 就是我们进山放牛的时候不能带什么，不能带火柴，不能带火机，对吧？然后我们进山的时候不能玩火，清楚没有？
1: 在孩子们兴奋之余，书记员小党也对大人们做起了宣传。
13: 火柴梗，家里边的电线一定要做好那个防护措施，放在高一些的地方，不要给小朋友触碰到，好不好？
1: 90后的小党担任书记员的工作已经2年了，虽然他最年轻，看着他工作的样子，却有一股难得的认真劲儿。不知不觉，防火课已经接近尾声了。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叔叔，孩子们心中充满了崇敬，似乎也明白了他们背后所付出的辛劳。紧张的工作之余，叶庭长都会不定期抽出一点时间去探望一位曾经的战友。
2: 这个怎么卖？
14: 这个五块。
2: 这个好像有点能啪啪啪响哦。
1: 几袋子水果，虽然价格不贵，但却代表着他们沉甸甸的心意。
2: 金叔，在家啊。
1: 眼前的这位行动不便的男子，就是叶庭长时常挂在嘴边的战友，也正是与他在法庭共事多年的老保安秦罗怀。
2: 比警察的好多了，
15: 认同。这边还认同。
1: 在工作期间不幸中风，他从此双腿不能直立行走，如今只能在家安心养病，慢慢恢复。
2: 要特别注意点，因为我们就是那些年纪大了，那个骨质有点疏松啊。
1: 老友见面分外亲切，话自然也多了起来，但是叶庭长却不敢多做停留。下午要开庭，叶庭长正打算离开，而这时老友的妻子热心地叫他们留下来吃饭，叶庭长委婉地推辞了。
2: 你们就家里面就自己吃饭，我们就不过来了。
1: 在这短暂的相聚时光里，他只能再三地叮嘱要注意身体，像叮嘱自己的家人一样。
2: 好，休息啊，把身体恢复，尽快恢复。
1: 因为常年的在外工作，回家两个字对于叶庭长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而父母正是他心头最大的牵挂。
5: 父母亲的话是在外地的话应该都比较年纪比较大了，父亲也80几岁了，母亲也快80岁了，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1: 古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远方。年事已高的父母更懂得叶庭长远游的责任，从未怪罪过他一句。
5: 每个星期打电话，他就说你就安心工作，好好工作，别耽误工作，不要想我们在这里，我爸我和你爸这里都很好，就是这些。听到这些的话，我也是感到酸溜溜的。
1: 在百都法庭法官们的心目中，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已成为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前几天开庭审理的原告陈某的房屋纠纷案，经过叶庭长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就赔偿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赔偿一楼墙体修缮费用20000元。这起历时2个月的案子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大山深处的百都法庭，小到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它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遥望着山头若隐若现的村寨，遥望着远处曲折的边境线。
5: 首先呢，这片土地吧，有个很深的感情，爱这个土地。去到哪里，群众呢都很热情，这里是远远的打招呼是吧，都喊叶庭长来我这里，来我家坐一下吧。
1: 叶庭长一行人又出发了，迎着渐渐染映的醉人夕阳，犹如从国徽上摘下的那一抹红色，又继续消失在大山的深处。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6: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5: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6: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5: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6: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5: 夏天天热， 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

0: 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杨志吃了饭不给钱，还把小二给打了，这下打娄子上了。人家饭馆的掌柜的不答应了，领着本村十好几个棒小伙子追上来了。这掌柜的也是个大块头啊，能有200来斤，光着膀子，露着护心毛，手里拎着一把煞线子大菜刀，像一头虎似的就撵上了杨志。好小子，吃饭不给钱还打了我们的人，甭问，你绝不是个好东西呀，你肯定是哪个山上的土匪，你招刀吧你。过来就是一菜刀，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人把刀一平，刃朝里背朝外，又是一刀。后来杨志才发现这主武术还不错，不是瞎砍，把这把大刀舞动得如飞相似。杨志只好晃扑刀，是接驾相还。哎，打了30多个回合，掌柜的不打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等等，我这朋友，恕我冒昧，我怎么发现你这刀招非常眼熟？

0: 问呢、啊。你是哪儿的？贵姓高明啊？杨志一看人家挺有礼貌，也没法再打了。本来就事情来说，自己理亏呀。啊，杨志把招也收住了。朋友，在下姓杨，我叫杨志，人送绰号青面兽，是也。你是谁？哎呀，杨志心说坏了，刚才没留神，怎么把真名说出来了？我现在是逃犯呢，应该隐姓埋名才是。但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只好硬着头皮承认啊，在下是杨志。您就是想当初在经营殿帅府的杨志军，武侯杨令公的后人吧？
1: 对呀、啊，呵，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说着话，这人把大菜刀放下了，让人赶紧把常大的衣服取来，着装整齐，倒身便拜呀。志军大人在上，小可这厢有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请问掌柜，尊姓大名啊？哎呦，我有什么大名？我姓曹，我叫曹正。因为我杀羊宰牛手头非常利索，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操刀鬼呀。提我，您不知道，我老师您可能有耳闻，那么请问贵恩师是哪位？就是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
1: 哎呀呵，
0: 林武师是你的师父啊？真就不是外人了。杨志军，快快快，请他饭馆吧，别打了，别打了，都自己人，自己人。哎呀，杨志啊，弄个大红脸，把那小二拉住了。兄弟，实在对不起，你看让我给你揍了个满脸话，这位还乐呢。没说的，没说的，一家人嘛，再这一说不打不交嘛。不过呢，您这下可够狠的，鼻梁骨好像没折了，惹得大伙都乐了。闹了半天，那女掌柜是操刀鬼曹正的老婆，挨打这小二是他小舅子，一家人没外卖，就这么回了饭馆了。曹正让家里的重新排摆酒宴，杨志说我都吃得饱饱的，不不不，咱喝几盅。不在前屋，挪到后宅去了，关上门好讲话呀。曹正在问我说，杨志军，您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怎么吃饭的钱都没有？
1: 哎，甭提了，
0: 既是一家人呢，我也不隐瞒呢，我摊了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曹正一听，把嘴张多大，哎呀，这祸可不小啊，的确可不小啊。那么志军大人欲下何往呢？没地方去。先前我想投梁山，但是又不好意思，现在死逼无奈，就得挺身走险了。我要找个落脚地，一天能混上两顿饭吃，我就求之不得。哎呀，我给您出个主意啊，这
1: 哎，有了。
0: 志军大人，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山上有个大庙叫宝珠寺，现在和尚老道一个都没了，来个山大王，此人姓邓，叫邓龙啊。哎呦，邪乎，手下有300-400弟兄，把和尚老道撵跑了， 他就占领了二龙山宝珠寺，打家劫舍什么都干呢。那座山太凶险了，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啊。我看干脆您上二龙山宝珠寺吧，倘若邓龙要能把您收留，凭您的能耐，你们俩占据二龙山不就妥了吗？哎呦，我不认得邓龙，还一回生两回熟啊。就凭您的大名，您到那儿自我介绍一下，他不得双手欢迎吗？哎，好吧，试试看。我这会儿呢也是有病乱投医呀。当天杨志就住到曹正家了。哎，曹正交朋友的人讲外面蛮热情，一直留他住了两天，最后杨志告辞。杨志说得清楚，官府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得抓我，你不得受牵连吗？像我这种人及早离开才是上策。拿着路费铺刀，又在这儿更换的衣服，这才起身告辞。曹正给他送到村子口，告诉他顺着东北这条道简直往前走，到了双阳岔道奔西北，说得非常清楚。然后告诉杨志，如果邓龙收留您当然最好，他要不收留您还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好吧。哎呀，杨志一拱手，两个人分别了。曹正回去不提，说杨志一边走一边心中想，怪不得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哎，我就这么回事，遇上个好心的朋友曹正，现在又给我介绍到二龙山宝珠寺，但愿此行能够成功啊。要邓龙像曹正这样，肯定得把我收留，我什么也不怕了。走出去能有30里地吧，有点累了。这会儿除了山岭就是山岭，除了树木就是树木。杨志心说找个地方歇歇，然后一口气儿就进了二龙山了。他就进了树林了，光顾往前走，没注意脚底下，脚着肉乎乎的，叫他踩上着，吓得一跳，赶紧抬腿低头，已经晚了。脚底下嗷了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有一人哇哇暴叫：“秋娘养的，你往哪踩？我肚子好悬没冒泡。”杨志吃惊非小，电不丁神跳出圈外，回头一看，闹了半天树林里头躺着个胖大的和尚，方才那一脚踩他肚子上了，怪不喧喧呼呼的呢。再看这大和尚啊，把僧衣全脱了，穿个大裤衩，仰面朝天在这躺着，方便连环铲戒刀都在旁边放着，还有个沉甸甸的大包。等这大和尚低了腰站起来，杨志一瞅，好嘛，跟一面墙相似，方面大耳，秃脑袋，圆下巴，肚子噔楞噔楞的，浑身全是刺绣的花纹，那胳膊跟小房领差不多少啊，长得是浓眉大眼，阔口咧腮。杨志赶紧躬身施礼，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走路慌速，未加留神，还望佛爷原谅。什么他妈佛爷不佛爷的，你踩我这脚能白踩吗？那您看我没注意怎么办呢？您说怎么解决呢？山下我也踩你一脚，哪里走？和尚蹦起来照杨志就一脚，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脚没蹬上杨志 蹬到他身后一棵树上的了，那树也有对掐粗，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树蹬折。杨志一看，冒出一身冷汗来，心说：“好嘛，这和尚有多大劲儿，这样叫他给蹬上，我就得冒泡。”突然的灵机一动，想起一件事儿来，这大和尚，莫非是他？杨志没动手，往后撤身二次施礼。我说：“佛爷，你先别伸手，请问你法号怎么称呼？”你问这干什么？我打听打听，总不算坏事吧？那好吧，我告诉你，塞家鲁智深是也。花和尚，对。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那你是谁呀？青面兽杨志是也。嗨嗨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可遇上熟人喽。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两人乐得是奔奔直蹦，就好像那小孩似的。乐霸多时席地而坐，鲁智深说：“你等等，我把衣服穿上。”把僧衣穿好了，坐下了。杨志就问：“师兄，您这从哪儿来？”“哎呀，甭提了，既是自家弟兄，我也没什么瞒着你的了。想当初，我三拳打死镇关西，贪了人命官司，这才逃门在外，把官也丢了。官府张贴榜文，四处通缉山家，逼得我是走投无路。后来经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拜真长老为师，落法为僧，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也是因为我贪杯过甚，醉打山门，两次大闹文殊院，我师父收留不得我了，才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看了菜园子。我在菜园子才结识了当今的好汉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我二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我是大哥，他是兄弟。哪知道我那贤弟林冲受高衙内和高俅的陷害，被定成了死罪，后经多方打点，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赶奔沧州牢城营。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买通两个借差董超、学霸，在野猪林要害我那兄弟于死地。我得知消息之后，大闹野猪林，把我兄弟给救了，一直把他护送到沧州牢城营。哪知董超、学霸这俩借差回到京城之后，对高俅讲了实话，高俅派人捉拿筛家，筛家待不得了，我一怒之下放火烧了菜园子，这才逃亡在外。
2: 哦，是是是是。
0: 那么师兄，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没他妈地方，我好像个游魂怨鬼，无处容身呐、啊！这些日子竟打野食吃了。我再告诉你，我听人给我介绍，前面不远是二龙山宝珠寺，有个小子叫邓龙，我打算进山入伙，你猜怎么样？
2: 哦，怎么样？
0: 这小子连山都没让我上，问明了来由之后，把我拒之门外， 也是我性如烈火，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被我这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呀。幸亏他手下的爪牙抢救及时，把他救回二龙山，把寨门紧闭，筛甲进不去了，因此我才到林中休息，与贤弟相见呐。哦，这一说，您把二龙山的人给得罪了，得罪了。我把那王八日的还给踹了一脚。杨志一看，我也甭去了。我去，人家也不能收留我。怎么，杨志呢？把自己的所遭所遇，跟鲁智深讲了一遍。鲁智深乐了，嘿嘿嘿，咱俩是豁子嘴吃肥肉，肥也别说谁呀，嗯，同病相怜。兄弟，没关系，把腰杆挺直了，还得好好活着。从今之后，咱哥俩别离开了，嗯，生死与共，咱还有个作伴的，你愿意不？师兄，我求之不得。哎，好了，来来坐下，咱俩商量商量。你说这二龙山宝珠寺不收留我，你去也白去，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杨志说，那就得动用武力呗。鲁智深说，动用武力就咱俩人也不行啊，得找几个帮忙的。哎，杨志说有，我新交了个朋友，叫操刀鬼曹正，离此二三十里，他那庄上有不少壮汉。鲁智深说行，那咱俩还回去吧，找找这曹掌柜的。顺着原路，青面兽杨志把鲁智深领来见曹正，曹正热情款待。一瞅这鲁智深，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非常开朗活泼。曹正非常高兴，一见如故，就好像多年的熟人差不多，设宴款待。曹正就问呢，问杨志怎么又回来了。杨志把经过讲说一遍，说邓龙这小子不是东西，我去了他也不能收留我，你看这怎么办。曹正合计了合计，嗯，那么你们二位的意思，我们要用武力攻打二龙山宝珠寺。曹正一晃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二位啊，二龙山你们不了解情况，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就有一条路可通宝珠寺，而且这个邓龙在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修了三道围墙，两座大寨呀，那手下好几百人呢。慢说你们二位，就把我这庄村的人全拉着去了，不够人家一顿石头砸的，咱们就累生双翅也飞不进去。鲁智深点点头，我那么照你这一说，我们就去不成了。话也不能那么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嘛。这话说的对，那你就使使智，你看应该怎么办呢？是啊，杨志也问，你看这个曹正这个人呢，真有点头脑，手摸着下巴壳，思索再三，哎，有了。不过我这个主意啊，说出来鲁师傅您可别挑理。怎么能呢？你说吧，究竟是怎么办好？我看怎么办，咱们跟邓龙啊演一出戏，鲁师傅呢，您呢受点罪，拿绳子把您给捆上，把您送到二龙山宝珠寺，这样他肯定得开门把咱们接进去。我就说 说我们在饭馆里啊正在营业之时，从外边进了个胖大的和尚，到这儿吃完饭不给钱，还把我们手下人给打了，我自然不能答应了。后来我领着一伙人跟大师傅打起来了，大师傅手拍胸脯的自吹自擂，说我叫花和尚鲁智深，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方才去打二龙山去了，连山上的大寨主都叫我踢了一脚，我还怕谁？我吃完饭之后赶奔水泊梁山前去调兵，我跟白衣秀士王伦认识，要把王伦的人马调来踏平二龙山宝珠寺。可我们一听就有点害怕了，故此在酒里下了蒙汗药，表面上跟大师傅赔礼认错，哄骗你吃喝，结果你上了当了，三杯酒入肚，被马倒在地，被我们生擒活拿，故此我们把你送到二龙山宝珠寺。哎，那邓龙被你劈了一脚，肯定想报复，听了我们编的这套词儿，肯定还得相信。如果把我们带到山顶上去，那天下可就是咱的了。凭着你们二位盖世的功夫，凭着你们的武艺高超，还收拾不了一个邓龙吗？邓龙要死了，群龙无首，底下那三四百人不得听你们二位的吗？哎，我曹正啊，你这小子鬼点子还真多呀，好主意，好主意。杨志也挑大拇指，高。哎呀，就是一点儿，你给捆上了，到那县解这绳扣来得及吗？哎，曹正说你这放心，我没说吗？我杀猪宰羊专讲究捆牲畜，我会这绳扣，我呀给系个活扣，那头留着，到必要的时候一拽腿开了，你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呢再给扛着禅杖，挎着戒刀，到了山顶上一定的时候把绳扣一拽开了，把禅杖给了大师傅，事情不就妥了吗？
3: 对
0: 对对对。哎，我曹正啊，到时候那扣要抖了不开可麻烦了，绝无此理，你放心吧。要既然这样的话，不要耽搁，按着你的计策行事，咱们马上行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6: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头发
3: 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5: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3: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5: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

0: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曹正给杨志和鲁智深出了个主意，要打二龙山非智取不可。俩人一听，哎，好，这主意棒极了，咱就这么做。按着计划，曹正把他小舅子找来了，另外呢，在本村还选了六个棒小伙，全都是眼明手快的人，详细向他们交代了要干什么。这些人胆儿都挺大，好吧，行，我们愿意去。这玩意儿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啊。你计划的挺好，万一到那有了变化怎么办？再说这是玩命的买卖。曹正啊，每人给了20两银子安家费。言下之意，到了二龙山，一旦发生意外，这笔钱就算抚恤金了，让他们回家都做好了安排。到了次日平明，事先把绳子准备好了，把花和尚鲁智深给捆上了，外表上看捆得挺结实，实质给留了个活扣，这扣一拽就开。曹正呢，挎着鲁智深的戒刀，扛着鲁智深那铁铲，杨志仍然是原来那身打扮，手提着扑刀，那几个人手里都拎着棒子和三股托天叉，起身赶奔二龙山。一路上啊，曹正千叮咛万嘱托呀，各位到了时候可别紧张啊，看我的眼色行事，也可能一句话有一点错，事情露出破绽可就麻烦了。头儿，您放心吧，没错，我们不说话不就结了吗？哎，那好。走着走着到二龙山了，抬头一看，就有一条山路通到山顶啊，三道栅栏门，把栅栏门要关上，你什么人也上不去，而且栅栏门的高墙后面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枪弓硬弩。他们刚到了头道门，就被人家看见了。有一个小头目扯着脖子就喊：“站住！不准往前来！你们是干什么的？”其实曹正啊也挺紧张，先平稳平稳，让其他的人等着。他大步流星来到栅栏门下，冲着上边一抱拳：“哎，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是30里地曹家店的，在下姓曹，我叫曹正，我是开酒馆的。”我这次到二龙山来要拜见邓大寨主。你开酒馆的见我们寨主有什么事儿吗？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抓住了二龙山上的仇人，您看看那个胖大的和尚叫花和尚鲁智深，跑到我们酒店喝酒去了，让我们用蒙汗药把他麻倒，当场拿货，现在给他送到二龙山，交给你家大寨主法洛。 是吗？这些人探头锁脑的往西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五花大绑绑着个和尚，哈哈，两天前就这和尚跑到我们山下的大山大叫大吹大雷，说什么非要上二龙山入伙，遭到我们大寨主的拒绝，和这和尚就挑了理了，当场破口大骂，跟我家寨主动手。就凭我们寨主那么大的能耐，没打过他，让他一脚踹到寨主爷肚子上了，好悬没把肠子给踢折了。幸亏我们抢救的及时，寨主爷这才保住命，这大和尚才没攻进来。嘿嘿，没想到恶贯满盈，还叫人家把他抓住了。喽啰兵都高兴了，我说曹掌柜，你先等等啊，我们到里边送信儿去，弟兄们不准开弓放箭啊。这个小头头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咱们单说二龙山总辖大寨主邓龙，这小子纯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你像有些人走投无路，占山为王了，但是虽然当了贼，不欺负老百姓，有很多都杀富济贫，这小子则不然呢。他也不管是有钱的还是穷苦人，也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来个一勺烩，二龙山方圆左右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都干，但是也没遇上冤家对头。前两天遇上花和尚鲁智深踹了他一脚，那邓龙啊有内功，要没有内功就把他踹死了。这小子现在卧床不起，两三天没离开寝室了，想起那件事儿来，咯嘣咯嘣，他就咬牙呀。这会儿正在床上躺着呢，报事的头目进了屋了，恭喜大寨主，贺喜大寨主。我他妈的好悬被人家踢死，喜从何来？是这么回事啊？邓龙闻听翻身坐起，这是真的吗？一点都不错呀，不光我一个人听见了，头道寨门几十位弟兄全听见了，而且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是那个鲁智深吗？是，五花大绑。啊，先别开门呐，应当谨慎从事，以防有诈。邓龙这小子琢磨琢磨，我跟姓曹的素不相识，我占我的山，他开他的酒馆，一点往来都没有，他为什么帮助我？他图什么？哎呦，背不住他认的这个花和尚，两个人勾搭连环定的计策，想要混进我的二龙山，我可不能上当啊。他告诉小头目严加盘问，轻易不准放进来。小头目一咧嘴，认为大寨主这有点多余，但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又回来了。等上了寨墙之后，把上半身探出来接茬问曹掌柜，你久等了啊。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时候放我们进去？他这个啊，一会儿，我们大寨主让我问问你，跟你根本就不认的，你为什么帮着我们大寨主捉拿这和尚？你这个道理你必须得给讲清楚，不然的话不能放你们进来。曹正一听，好狡猾的家伙， 幸亏事先有准备。啊，这么回事儿，您听我说啊，我们也不认得这个花和尚鲁智深。昨天的时候，他跑到我们酒馆去喝酒去了，吃菜不给钱，喝酒还不给钱。在我们结账的时候，他伸手就打人。您说他把我们人揍了，我们能干吗？因此我们打了交手仗了。这和尚把我们的人打伤了不少啊，到现在还有三个人卧床不起。这和尚一边打着我们，还一边说呢，你知道我是谁？我姓鲁，叫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哎呦，吹那牛皮呀，吹得咕嘎咕嘎的。他还说什么？哼，我告诉你，现在爷爷要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借兵，说什么他跟那白衣秀士王伦是好朋友，借多少人能来多少人，就把你这个酒馆给你平了，然后攻打二龙山，到了那时候二龙山就是我的了，我就是总辖大寨主。可这话都他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我这位朋友请想，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呐。相反的，要摊上个倒霉鬼，这一地方的老百姓都得遭难。我们已经把他给得罪了，倘若他把梁山的人给勾来，再占了二龙山，我们这曹家店可就落到后娘手了。为此我们把他拿住，要送给邓大寨主。邓大寨主今后对我们还不得多加关照吗？哎，我们那一方的老百姓就免遭涂炭。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把他送来。你看说的合情入理。小头目一听，哦，明白了明白了，稍后片刻容我回禀。又回去了，见着邓龙一五一十一说。邓龙想了想，有道理，对，看来没说瞎话。好吧，让两旁人扶着他升座聚义分赃厅，把桌子一拍，开寨门，把他们放进来。大事上了当了。三道寨门开放，外边这一伙英雄好汉就上了二龙山呢。曹正提刀在前头引路，鲁智深在后边倒剪双背跟着，杨志锦挨着鲁智深，其他的伙计众星捧月一般拎着家伙在后头跟着。时间不大，进了分赃厅。众人抬头一看，上面有一尺多高的一个高台儿，台上放着一把虎皮高脚椅，旁边是茶几，端坐一人。其实邓龙这家这块头也不小啊，上称称一称有250斤，长得好像个没毛的大狗熊似的，只是这个腰啊有点直不起来，叫鲁智深给踢的。两旁还站着不少大小头目，各拿着家伙。原来这分赃厅是一座大庙，叫宝珠寺，让他们占领之后把神像全砸巴了，就变成了分赃厅，十分宽敞啊。这时小头目上了台了，回禀大寨主，那个儿不高，这位就是曹掌柜的那大和尚，那不给送来了吗？鲁智深，你没想到有今天吧？本寨主根本就没惹着你，前些时你跑到我这儿来要入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遭到本寨的拒绝。 你就怀恨在心，跟本寨动手，也是我魏家小心被你占了上风了。我只说这仇这辈子报不了了，哈哈！冤家路窄，让曹掌柜的把你抓住了，这回你还有何说呀？来人，把水烧开了。把这大和尚洗干净，开一堂斋心，我要就着他的心下酒。这是。正在这时，曹正一转身，以最快的速度一拽那绳子头，唰，开了。然后把鲁智深的铁铲递给他。哎呦，这鲁智深呢？就好像打开笼子出来的雄狮一般呢，手舞大铲，一个箭步就窜上高台。好小子，你上了当了！招筛家的大铲，邓龙到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呀，往旁边一闪身，咔！这一铁铲正砍到椅子背上，把椅子背砍了个稀碎。邓龙咕噜声刚要下台阶，鲁智深近前一步，二次把大铲抡圆了。别走着，啪！凭着正拍到邓龙的后脑勺上。咱们说过了，鲁智深这大铲62斤。那要抡起来多大分量，削到脑袋上好得了吗？揍了个脑浆崩裂，是死于台下。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3秒钟，喽啰兵大小头目都惊呆了，被这意外的事件吓得四肢麻木。但是一会儿的功夫，有的清醒了，有那么几个还想给邓龙报仇，刚要拉家伙，被曹正、杨志往上一窜，砍翻了6个。杨志高声断喝：“哪个敢动？不怕死的近前来！我可说清楚了。”我们为邓龙而来，跟各位没有关系。愿意捧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捧我们的，咱们就血战到底。一般的头头全死了，剩下的喽啰兵谁敢玩命啊？乖乖的放下刀枪啊！曹正马上召集二龙山的喽兵集合，全来。这300-400人全到了。曹正当众训话，把鲁智深和杨志经历介绍了一遍。大伙儿啊，还真就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武侯杨令公之孙，大名鼎鼎的青面兽杨志。杨志军呢，人家家世代公卿，逼得走投无路啊。哦，这大胖和尚就是鲁提辖鲁智深，听说过，全都跪倒了，拥护鲁智深、杨志、曹正为二龙山之主。鲁智深哈哈大笑：“起来，起来，起来，弟兄们！”你们跟着我干没亏吃，咱们还是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我这人是热心肠，你可不准暗中给我下绊子，给我小鞋穿。要那样背叛我，我告诉你啊，到了时候可休怪筛家翻脸不认人，吓死我们也不敢呐。您就是大寨主。杨志是二寨主，曹正是3寨主，就这样把二龙山夺过去了。 怎么处理死人那个死尸，怎么埋，那咱不必细说了。但曹正呢，人家家里还开着酒馆，都知道他是三寨主，但他不能在二龙山上待，仍然领着人呢回到曹家店，还以开饭馆为生，实质给二龙山做眼线。安下几位好汉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大名府那位老总管，这老总管跟着杨志上东京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生辰纲，结果走到黄泥岗，东西丢了。那么杨志跑了，他们开会啊，研究一条毒计，把这责任全推给杨志了。先派俩雨侯到济州去报案，他带着其他的人回到大名府来见梁中书。见着梁世杰之后哭拜在地呀、啊、梁世杰一看就知道出事了，马上就问怎么了，你们回来的这么快的，杨志到哪里去了？
2: 哎呀别提了，
1: 大人呐，您错用人了，杨志不是个好东西呀、啊、他跟土匪串通一气，把价值10万银子的生辰纲、金银财宝全给抢去了。啊！你们怎么回来的？他先用蒙汗药酒把我们灌醉了，等我们醒来之后，人也不见了，东西也没了，故此我们才回来给大人送信儿。梁中书气得把桌子都周翻了，以拳捶胸啊！
3: 哎呦！
1: 杨志啊，杨志，没心肝的贼配军，我破格提拔重用于你。哎，你说你好好跟着我干有多好？没想到你贼性难改呀、啊、勾串土匪劫了我的金银财宝，这还了得吗？他问谢总管，你们报案没？谢总管说，我派了两位雨侯赶奔济州，已经报了案了。好了，你们先滚下去，随叫随到，听候处理，这事儿可不算完。而后梁中书马上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派人送到京城，交给他岳父老泰山蔡京诉说经过，另一封是公事送到济州，逼迫济州的地方官必须迅速破案。单说奔东京这一伙到了京城之后，见着老太师蔡京，这蔡京啊，把握朝纲是头一号的大奸臣，那道君天子徽宗就好像他手中的玩物，他叫徽宗怎么地徽宗就怎么地，是独揽大权的、啊、这老家伙作威作福，什么坏事都干。您别看他要什么有什么，还爱财如命啊！接着姑爷的信之后一听，是什么？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又丢了，去年就丢了一回了。你说这土匪强盗有多么可恨？他哆嗦着把这封信看完了，脸气也变色了，一方面写回信安慰梁中书不要着急，一方面备下公事，叫了个心腹的府长骑快马带着人赶奔济州府，限令济州府1个月之内必须破案，赃物如数要追回。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次意外发现，神秘团伙进入警方视野。
10: 开始就是这个半个月的，有点小孩的声音，而且我对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握。
9: 中越两国联手破案，嫌疑人落网，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11: 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
12: 小婴儿哭，叫肚子，妈妈好想你。
9: 一次跨国大合作，一场新生命的大营救，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6年8月16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68跨国拐卖儿童案件的主犯黄清恒被依法执行死刑。这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涉案的人员达到了39人，引发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就来关注这起案件。
14: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今天上午，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广西68特大跨国拐卖婴儿案主犯黄清恒执行死刑。
15: 犯罪犯黄清恒，押赴现场执行枪决。
9: 2016年8月16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黄清恒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也意味着轰动一时的一起跨国贩婴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13: 黄清恒在这起案件当中，他所犯的罪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被执行死刑呢？我们今天啊，也请来了这起案件二审的主审法官刘茂盛，请他为我们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9: 刘茂盛，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学硕士。2016年，受邀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参与课题研究。
13: 这起案件呢，备受媒体关注啊。在您看来，您作为二审的主审法官，您觉得这起案件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16: 第一的话呢，它的跨国性，这是一起特大的跨国案件，犯罪地跨越了中越两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犯罪分子的这个身份呢很复杂，被告人呢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国籍信息是无法查实了。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啊，它的犯罪的性质很恶劣，犯罪的组织很严密，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那么被拐卖的婴儿人数，仅我们查实认定的就达到了22名，目前还

0: 有12名婴儿呢，是下落不明了。
1: 警方到底是如何顺藤摸瓜破获了这起案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北仑河，它发源于中国广西地区，途经越南，流至北部湾，是中越两国重要的边境河。它不仅是中越两国居民日常来往的交通要道，也成为了不法分子利用的便捷通道。2010年7月的一天晚上，民警沿河执勤时发现有小孩的哭声。
3: 2、3点钟的样子，好像有几个人抱着小孩，开始又是和这个贩毒的，他们仔细听了有声音在这里啊，这个小孩有点这个小孩的声音，感觉不太对。
2: 民警秘密跟踪之后发现，这些人经常怀抱婴儿从下滩岭江大码头和水门码头进入东兴市，以为拐卖婴儿。
4: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伙人，大概一个月里面有多少个时间，谁大概是抱有那么3、2个婴儿进来，那到了防港以后迅速就走了，走去哪里呢？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控过程当中。
2: 经警方确认，这是一次跨国贩卖婴儿的案件，但是由于地域和管辖权的限制，广西警方很难查证这些人员的确切来源以及去向，侦查工作很难展开。
4: 我们本地参与这个犯罪活动的话，就犯罪嫌疑人主要是参与这个运输跟偷渡这个环节啊。我们的侦查两头在外，一头在国外，一头在省外，这个给我们的整个取证是带来很大的困难。
3: 因为他吸引到越南人啊，吸引到我们这个广西啊东兴这边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吸引到广东啊这个省的一些犯罪嫌疑人。
4: 我们也感到我们侦查过程当中的话，仅凭防城港的警力是打不掉这个团伙的，所以说我们整个侦查活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样开展的。
2: 这起罕见的跨国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亲自部署指挥案件侦办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把这起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定为6/8专案，同时协调广东及越南警方配合行动。
4: 我们刑警总队跟广宁的警务区合作机制进行一些情报沟通交流、线索查证的这个一个层面。另外一个，我们广就是我们防空港的东兴市跟越南的芒街市，它本身就有一个很紧密的警务协作协议，我们双方交流情报，我们是依托这两个层面的警务协作来查实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2: 经过中国广东、广西民警和越南警察的密切配合，公安部门迅即查明这起贩卖婴儿的团伙人员构成，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警方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5: 他这个主犯呢，就是黄金行、黄曼丽，还有一个杨世军，那个钟成。他这4个人呢，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2: 经调查发现，在这起贩婴案件当中，黄清恒负责在越南收购婴儿，然后将婴儿交给黄曼丽，黄曼丽再将婴儿交给阮黄玲等人，由他们携带婴儿偷渡送到东兴市，接着由黄曼丽安排好的摩的师傅郑思旭等人将他们送到宾馆。此时由来自阮世军安排的人搭乘长途客车将婴儿从东兴市送到广东揭阳和汕尾等地，最终婴儿由阮世军或者庄存进行出卖。警方摸清了整起案件的作案路径之后，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3: 这个袁世碧秋呢，他主要是从这个越南那边呢，就负责啊送到将小孩的送到这个东兴。那么阮黄玲呢，就是这个阿水呢，他就说从越南啊送到这个东兴，然后就准备呢将这个小孩抱到从东兴送到这个广东。说这个情况讲完了以后啊，我们就报给部里面了，部里面就决定啊这个7月15号啊统一收网。
4: 而且犯罪嫌疑人都很多，所以说我们的抓捕只是一次，这个务必说一抓必中。
2: 据可靠情报得知，2011年7月15日，阿水、阿秋两人将怀抱小孩从越南渡河来到中国广西东兴市，公安部决定

0: 7月15日统一收网，两地同时实施抓捕活动。
1: 7月15号，这个抓完现行以后呢，我们抓了以后就立即啊，就由公安部通报给广东警方，广东警方呢也是同时同步行动收网。
2: 按照之前制定的抓捕方案，同时抓捕，第一个战场在广西这边，就是主要是盘龙岗这边，然后第二个战场就是广东那边，一个是陆丰，一个是揭阳，两个地方。但是这个动手的时候呢，是先由我们这广西这边，这盘龙岗这边先动手，同时这边动手，马上那边广东的接着也动手就进行抓捕。当时我们所在那个小组只解救了两个婴儿。
0: 从2010年至案发，共抓获涉案人员39名，该团伙共拐卖儿童20余名，其中11名婴儿被警方成功的解救。那么对于这起涉案人员众多的特大跨国案件，黄清恒等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呢？他们是心头宝贝，却也是赚钱的工具。嫌疑人往来中越边境，却干起了非法营生。
3: 每一个婴儿你给去哪
0: 各位嫌疑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上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大批侨民归国，我国政府在两广地区成立了不少华侨农场安置侨民。黄清恒、阮世军、黄曼丽、庄存四人都在这里居住过。当时还怀有身孕的黄清恒被丈夫抛弃，孤立无援之时，找到了同在广东的黄曼丽，陪她去看医生。
2: 就是想把这个小孩打掉，要那个诊所的医生就跟黄清恒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想要这孩子，你可不可以先把这孩子先生下来，到时候可以找人来买。
0: 黄清恒得知在广东揭阳等地有购买男婴的需求之后，便与黄曼丽达成共识，由她从越南找小孩来源，再物色一些年轻妇女作为接应，将小孩偷渡到广东揭阳等地。
2: 然后他就能投币这个路上的色卡，这种公安人员打击啊，他因为你抱着自己小孩，人家一看这么年轻呢，抱着一个小孩都以为是自己小孩，然后一路过到广东那边。
0: 为了躲避警方的搜查，他们有时会安排接应人员将越南孕妇偷渡至中国待产，等到有合适的买家再将婴儿出卖。陈天柱、曹簪就是其中一名接应人员以及受害孕妇。当时她在越南与男友分手后，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便不敢告诉家人，而是告诉了黄清恒。
2: 那小孩之后，这个黄清恒跟陈天柱、曹簪说，要不就在这个广东这边和我一起这个做工。
0: 2013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在庭审现场，有犯罪嫌疑人哭诉是因为生活困难才走上贩婴之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阮黄玲45岁，女，越南籍，负责帮黄清恒从越南将小孩偷渡至东兴市。
4: 他问这小孩从哪来的，然后今天法院告诉他是黄清恒的家人在南方要的，这些的小孩在越南养不活，到了中国这边来养。
5: 他就认为他是出于是好心，也他没有无意，他是没有违背中国法律的意思。
0: 阮氏雪珍，女，越南籍，是主犯之一阮氏军的女儿，曾帮助阮氏军接送婴儿，犯案时未满18周岁，声称是因为家人牵涉其中而步入歧途。
6: 他说我是主犯，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犯罪的，我是一模吗？我也不懂这个是拐卖小孩什么的，我也没有拿过一份好处的，
7: 你刚才说的是谁叫你说吗？
6: 我妈。
0: 尽管阮氏雪珍提出自己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成为帮凶，但无法掩盖他的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查明，阮氏雪珍犯案时未满18周岁，给予酌情量刑。而该案的主犯黄清恒则提出自己并不是想拐卖孩子，只是帮忙找人领养。
4: 因为在这些小孩在越南的父母没有抚养他们的能力，然后让他带到这边来给中国人养。不是我拐骗的，就是那些父母儿童的父母给过来的。
0: 各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申辩理由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从轻处罚呢？那么法院如何看待黄清恒提出的不是拐卖而是找人领养的行为呢？
8: 他的这种辩解到底成不成立呢？他说自己不是拐卖，那这个界定我们又该如何来把握呢？
9: 拐卖和送养行为，那么他们的关键性区别就是你是否将儿童当作商品予以出售贩卖的目的，那么你就构成了拐卖儿童罪。黄清恒的行为的话呢，他从越南把这个婴儿拉过来以后，他交给了阮世军等人进行出售的时候，他是确定了价格，就是每名婴儿是多少钱，我要有个底价，他是层层加价。他们其实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不是仅仅的去领养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就很难说它是一种领养行为，而是一种拐卖行为。
0: 在庭审现场，法官对于黄清恒拐卖儿童的具体作案细节进行了询问。
7: 那么你清楚这些婴儿的来源和去向吗？
4: 是越南一个叫阿珍的妇女给我的。
7: 那你事后你要给钱给这个越南妇女吗？
4: 不要。
7: 每一个婴儿你给这个越南妇女多少钱呢？
4: 有比2万多的，也有不到2万。
0: 由于两国语言不通，法院耗费了比普通案件更多的时间对这起重大案件的作案事实进行确认。那么这起跨国案件有哪些难点呢？
8: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整个审理包括之前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呢，长达半年的时间啊，应该说中间也花费了这个法庭不少的这个心血啊。您觉得这个最难的地方在哪？
9: 作为一个跨国案件来说，跨度比较长，犯罪地也比较多，犯罪人数也比较多，所以对这个证据的这个认定和相关证据的这个核实方面，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阮氏雪珍她这个身份，我们就中越双方多次进行核查，最后才确定了她的这个身份信息。那么我们人民法院的话呢，坚持以庭审为中心，所有的证据都在庭审上充分举证执证以后才予以认定。
0: 庭审现场，黄清恒否认犯罪次数，与公诉人员展开论战。
4: 关于广大的这个犯罪申请是对还是错，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0: 68跨国案主犯忏悔，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10: 小婴儿说在故乡，
2: 这婴儿就是四分利益的回到了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0: 一场审判彰显国家力量，司法温情。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4名被告人以出卖为目的，贩卖、接送、中转儿童，其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2014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7: 被告人黄清恒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黄丽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3、被告人世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此外，庄存、阮黄玲等1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10个月至有期徒刑15年不等的刑期，并对上述24名被告人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处罚金，其中7人提起上诉。
10: 肯定要上诉。我也跟他们说，我的很重很重，不用手就好了，也好也可以表面出去，给我一个机会，什么事就能让我搞这样好，想一回国照顾爸爸和小孩。
0: 此案二审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审理此案。
7: 你现在可以向法庭陈述不服一审判决的理由。
4: 我认罪，然后这个量刑对我太重了。
7: 法庭的一审判决认定你拐卖参与拐卖儿童二十二人，认定重，你只拐卖二十一人，你记得吗？
4: 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7: 检察员在7月10号就问过他，一审判决认定你参与作案16起，拐卖儿童22人，事实清楚吗？答：清楚。这16起我都参加了，涉及拐卖儿童22人，他签名代印。
0: 在二审的庭审现场，检察员与黄金恒对于具体犯案次数进行争辩，最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11: 他这个被执行死刑呢，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也就是他贩卖的婴儿的数量，这个数量这个特别大，而且人多，那么呢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危害性也就特别大。
8: 为什么对主犯黄庆恒处以死刑？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9: 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拐卖儿童3人以上就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情节严重的就要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黄庆恒他是最先提出犯意，确定婴儿价格，确定婴儿交由下线的行为人去进行贩卖，那么他的作用是最大的，他的行为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予以严惩的。
0: 在案件进行审理的同时，这些被解救的婴儿也得到中国政府悉心的照顾。在确认这些婴儿都是来源越南之后，中越两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举行了一个婴儿交接仪式。
2: 这些婴儿被解救以后，原来是安置在我们防空港是福利院，就编为公安一号、公安二号，一直编到公安十号嘛。DNA 鉴定到最终确认这些婴儿确确实实是越南婴儿以后，我们也是通过公安部联系了越南公安部以后，双方按照约定的警务机制，在防空港这里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后来这些婴儿就是顺顺利利的回到了他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0: 与此同时，我国也积极加强合作和立法，打击人口拐卖。2004年，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6个国家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并在各国边境地区建立打拐联络官办公室，进行打击拐卖犯罪、保护、救助受害人等工作。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9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也将被追责。此外，国内还涌现了一批民间公益力量，随手拍照解救乞丐儿童行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等民间打拐力量积极推进打拐。
8: 相信各方的力量汇聚，打拐的行动会更加有效。关于这样的一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2: 咱们这个修正案是2015年11月1号才生效的，但之前咱们是规定啊，这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又规定，如果对被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他们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到2015年，咱们8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把这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啊，改为了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因为广西这个案件，它是发生在刑法修正案9生效之前，所以很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 因为他一般都是传宗接代的，所以一般不会虐待。如果没有这个阻碍追究、阻碍这个解救的，当然就不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8: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个案例之后呢，的确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贩子的行为啊，真是令人深恶痛绝。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婴幼儿，他被拐卖了之后呢，很可能就会造成家庭的悲剧啊，这个家庭可能就散掉了。但是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有效地去避免拐卖儿童案件的发生呢？恐怕还得汇聚社会各方的力量，包括跨国之间的一些合作，是吧？形成一个机制，有效地来防范，有效地来打击拐卖儿童的这种行为。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刘茂生法官，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15: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4: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16: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4: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6: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

0: 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为了房子，女儿一纸诉状寻求法律公正。
8: 房子我也跟着干，啥都没有，你得给我一个理由。
7: 为了房子，母亲当庭下跪寻求公正判决。
9: 我是说无实力，我这官司我不敢打呀，我打不过他呀。
10: 在这个家庭这些矛盾过程中，要把亲情放在第一位。
7: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这一家人啊，原本是和和美美的，但是因为房产的问题呢，亲女儿就把70多岁的父亲、母亲和他的亲哥给告上了法庭。这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7: 2013年，蔡连明夫妇以及儿子儿媳所在的村庄纳入了拆迁范围，根据拆迁政策，可分得4套楼房和一些补偿款。2014年4月。就在一家人沉浸在乔迁新居喜悦中，女儿蔡文双将父亲蔡连明、母亲卢凤书以及哥哥蔡文宝、嫂子赵凤玲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自己曾在26年前出资共同建设过未拆迁的老宅，要求拿回这4套楼房里面属于他应得的那份。一场民事诉讼就此开始。
12: 就那个做的啥的是的都盖房，我那院子大哈，全是我弄的。
8: 房子我也跟着干，门儿我过都弄起来，我啥都没有，我不要行，你得给我一个理由。
7: 母亲不认为女儿曾参与投资建设过老宅。
9: 我们祖宅，我闺女她要有户口，她要是占着地，她要是那个户口上存在钱，不用您说，21天作业。她结婚26年了。等着一瞅弄楼房嘞，一瞅着到弄楼房跟前嘞，一口咬定得要他那俩门，这他喝不掉情理吗？他也不喝不上情理。
7: 母女两个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甚至在庭审过程中，母亲以当庭下跪的方式否认女儿的说法。
9: 我说朱法官，我求求你了，你瞅瞅我孩子还好老实，我是说无实力，我这官司我不敢打呀，我打不过他呀。
7: 同时父亲也否认女儿的观点。
13: 房都是我盖的，你们这个他啥证据都没有。
7: 全家人都反对女儿的观点，那么女儿究竟是有没有参与过投资建设呢？
11: 其实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呢，碰上房屋动迁啊，又给安置房又给补偿款，不是一件坏事儿。但是这一家人呢，却因为这点东西呢闹得亲人反目。亲闺女啊，把自己亲爹亲妈还有亲哥告上了法庭。这件事情到底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是咱们北京市模范法官朱正同志。有请朱法官。
10: 好，
11: 朱法官好。
10: 莫西你好。
11: 哎， 周法官，听说当时庭审的现场啊，这70多岁老太太当庭就给你跪下了，
10: 是啊，
11: 是吧？是啊，这一般人就吓懵了。
10: 对对。
11: 当时你作为法官，你看到这一幕，当时心里什么感受啊？
10: 刚开始确实给我吓了一跳啊，
11: 吓一跳。
10: 因为庭审的过程中，老人啊，这个心情啊，突然的就激动起来了，然后跟我说是这个，他这样说是不对的啊，这个他是一种污蔑或者是一种诬陷啊，情绪还特别激动啊，当时失声痛哭，失声痛哭，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宣布一下休庭，缓和一下这种气氛，后来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一下家访啊，去家里走访了一下，产权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很简单，就是这个我们叫物权或者叫所有权，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东西是谁的。但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要是在农村地区，这样的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复杂化了呢？就是在于证据规则这个问题上。
11: 什么叫证据规则？
10: 就是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像产权、像所有权或者说物权这样在证据的审查上面的这个考虑上呢，当事人或者是我们的老百姓啊。他没有什么证据，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是没有。
11: 那有什么呢？
10: 有的就是证人，
11: 证人
10: 有的是证人，
11: 他父亲。
10: 一个是他父亲，再有一个是当时的工友。
7: 经过法庭调查，在蔡家未拆迁宅院中有2处房产，分别是父母居住的143号和哥嫂居住的141号。大家都对父母居住的143号房产没有争议，存在争议的是哥嫂居住的141号房产。为此，妹妹说自己26年前曾参与投资建设了这个房子。就在这个时候，之前不认可女儿的父亲，此时却站在了女儿一边，认可女儿应该有她一份。
12: 88年盖房，87年拆，是吧？那会儿找办公的不好找，刚改革开放嘛。我去村里厂子哈，都是我那个一下夜班去厂里给我拆房去。早点我得给买了吃了不成啊，去那拆房去。
13: 我说扔这闺女跟儿子一样，闺女也照样养活。我说我堂嫂不应该他得呢？他说那个，他是外庄的。
7: 同时，妹妹也出示了当时一些帮工的证词，证词中说，确认有过帮工，但是是属于无偿帮工。母亲当庭否认女儿的说法。
9: 你这个我抓咋弄？我抓人谁都知道，盖了3层房都是我操持，我儿子帮我干。
13: 我母亲她盖了房以后，我又都是重新装修，结果都漏，这全是平房的，那瓦房啊。漏雨什么的全是我自己又施工了。
7: 为此，一家人分成了两派，父亲和女儿认为应拿一份，母亲和儿子儿媳不同意。那么曾经参与建设是否就能分得一份房产呢？一家人分成了两派，女儿是否能拿到一份房产？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10: 当时的这个上班的一些领导用来作证的，证明他当时盖房的时候啊出过力呀，有过这方面的这个付出啊，
11: 对，那按说出过力，而且又是这家亲闺女，对吧？从这个法理情理上讲，应该有他的，对吧？作为咱们老百姓
10: 是
11: 肯定会这么理解。那你作为法官您怎么看？怎么断呢？
10: 那么这个东西又涉及到一个什么其他问题，就是你出过力，你为这个家庭添过砖。加过瓦，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我们是不划等号的。
11: 不划等号。
1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对吧？但是我们又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个体。那么你比如说，我回去给我父母做顿饭，我是不是要向我父母收钱呢？是吧？如果把这个市场经济化的东西我们引用到家庭的这个规则里面，显然是不适用的。那么你作为女儿，当时家里在盖房。我说我请2个人过来帮忙，或者是家里盖房的这个工人得吃饭呀，我给他做个饭，那是不是这个房子盖好以后，我必须要得到这个房子的房产多少多少多少？那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房子到底是谁主导盖的？在谁的地方上盖的？这是我们要审查的一个。
11: 这更重要。
7: 据了解，有争议的房子是在80年代初建造的，刚开始是一间简单的民居，在经过20-30年的变迁。房子的结构和装修随着经济富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简单的民居到砖瓦结构，从砖瓦结构到2层小楼，到拆迁前的3层小楼，每一个时间节点又有着不同的变化。经过法庭调查后确认，女儿蔡文双提供的证据不足， 所以不能分得哥哥房产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考虑到女儿嫁出去26年，过去也曾受过一些苦，也想让女儿获得一份。父亲在法庭上又提出，儿子没经过父亲允许私自去办了这门牌号拆迁，所以儿子的两套房所有权应该是父亲的。父亲想着，如果能将儿子的两套房先归到父亲的名下，父亲就可以拿出一部来分给女儿。
13: 因为我都是我盖的，不是我又没分家呢，这主要这个哈，当家人都是我呀。
7: 对父亲的这番话，儿媳妇则是很不满意。
14: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您说我父亲，您说我这个丈夫又是一个老实人，对他也没有什么虐待过，也没有什么什么骂过他，给还经常给他买什么买东西，他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一分楼房，他给他为什么他不给我？
7: 然而这个时候，母亲和儿子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儿子居住的141号房屋最早的所有权是叔叔的，叔叔无儿无女，是儿子经常照顾叔叔，在叔叔去世后出殡时也曾为叔叔披麻戴孝，所以就能证明是叔叔将房子过继给了儿子。
13: 对，我叔叔死以后就是什么过去有实行那种什么打幡啊摔盆啊这就是过去的一种继承仪式。
9: 对的，在那过咱们农村继就是呢，继承人就是我儿子。
7: 那么按照母亲和儿子的说法，这种农村习俗是否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10: 啊，农村有些习俗，
11: 嗯，
10: 比如说在这个人去世以后，办理丧葬事宜的一些重要环节，
11: 嗯，
10: 啊，是交给这个死者认为最重要的人去办。所以说当时这个儿子都提出，
11: 嗯，
10: 这个人死亡了以后，
11: 嗯，
10: 我给扛的幡，
11: 嗯，
10: 我给摔的罐，
11: 嗯，
10: 所以我当然有权利从他手里，从这个死者手里得到他相应的这个财产。
11: 是，
10: 我不可能说是，啊，你给他摔了一个盆儿，啊，扛那个扛那个幡儿，这个房子就是你的，
11: 嗯，
10: 那这是不可能的，
11: 嗯，
10: 啊，你连派出所这个户籍证明都不可能来等同于你的房屋所有权。那么这些东西只是你的一种行为，
11: 嗯，
10: 农村一种习俗，
11: 嗯，
10: 但是还是同样的道理，
11: 嗯，
10: 我们从侧面来说，农村有这样的习俗，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的证据，啊，综合的考虑他说的这个情况。
11: 嗯，那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10: 嗯，你比如说就是建房，
11: 嗯，
10: 这个房谁建的呀？
11: 嗯，
10: 是吧，谁出的资啊？
11: 嗯，
10: 这是最简单的。
11: 嗯，
10: 是吧，我们说房屋虽然没有所有权证，但是这个房我一砖一砖一砖我给起来的啊，我当时在这方面我花了多少多少钱啊，这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7: 就在法庭否认了民间习俗能继承财产的说法之后，儿子又拿出了姑姑的证词，证明说在叔叔去世之后，在爷爷奶奶的主持之下，用口头赠与的方式将叔叔的房子给了自己。对于姑姑的证词，妹妹则说出了另一番话：
12: 我三姑有聋，还是都是有点神经，有点毛病。
8: 我三姑都没做账，我三姑上我们这治苦。
7: 爷爷奶奶的口头赠与是否就能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11: 双方啊这么纠缠这个问题啊，这个纠结背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口头财产赠与的问题啊。这儿子说呢，这中间是几个亲戚，是吧？说了这房子就给你了，就赠与了，所以呢，他就去办了这个门牌号。那如果说真是这个口头说一说，这个在法律上能够采信吗？
10: 这个首先说，我们说这个赠与合同这个问题，
11: 嗯，
10: 赠与合同一定是书面的，
11: 嗯，
10: 一定是书面的，
11: 不成为。
10: 那么在这起案子当中，赠与的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你就不能再找到他说，
11: 啊，
10: 你这怎么找他就没法找了，是吧？叫死无对证也可以说。
11: 死无对证。
7: 对于儿子蔡文宝的两条举证，认定农村习俗继承仪式和口头赠与不能作为证据后，法庭又经过多次走访公安局、村委会调查，了解到所有信息，包括户籍证明，都确认141号房屋的所有权是儿子蔡文宝的。父亲所说的儿子私自办理门牌号的说法，是否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就是父亲的呢？
11: 为什么双方会关于门牌号这个去办理，有没有告诉父亲，双方会争执起来，这门牌号有那么重要吗？
10: 这就是在我们农村的这个地区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11: 嗯，
10: 就是我们农村地区它的这个平房的建筑现在是没有 所有权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屋产权证。
11: 哦，
10: 啊，我们房屋产权证一般是在城区才有，在农村居民没有。
11: 啊，没有，那怎么办呢？
10: 它这个东西呢，就是按照我们常理来说啊，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门牌号码不能等同于所有权。
11: 嗯，
10: 啊，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门牌办在谁的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11: 对，第一点这咱们明确。
10: 这个是，这是明确的。
11: 对，
10: 因为它跟它的户籍有一定关系，就是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门牌号可能都在哪儿。
11: 嗯，
10: 但是它牵扯到一个户主的问题。
11: 户主的问题
10: 啊，牵扯到我们户口本第一页，就是户主是谁。
11: 哦，
10: 在农村地区办理门牌号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是有严格的规定，它有一定的手续的。
11: 嗯，
10: 虽然我们说不能等同于所有权证，但是你当时办理的时候，
11: 嗯，
10: 啊，毕竟提供一些材料，从这些材料的这个提交上，还有从这个当时我们这个镇的政府，还有我们这个村委会，可能都会提交一些相关的材料。那么从侧面可以作为一种佐证，
11: 啊，
10: 结合其他的证据。在综合的认定这个事情，
11: 哦，
10: 我们通过这种常理来分析。
11: 嗯，
10: 作为父亲来说，他说这个门牌号登记的时候他不知情，但是我刚才说门牌号登记是有手续的，你不知情不行，你不行公安局那块你都过不去啊。
11: 嗯，
10: 啊，而且门牌照是发一个证的呀，是给你发，你要钉在那个墙上的呀，你能说你不知情吗？你天天跟那儿住，天天都看见有一个门牌号，你说我不让办一个门牌号。那么第三个就是父亲本身作为一个被拆迁人，他有他自己独立的债院，跟儿子跟女儿都没关系，是老两口的，他亲自办理的拆迁手续。那么这处房你没有亲自办，而拆迁也是有一定手续的，是要经过公示的，这房到底是谁，拆迁公司是有，包括这个开发商是有一套完备的手续的。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是这村的人，我根本都不知道拆迁，有可能你的房呱呱被人拆了，那么你是这个村的人，你亲自己独立的办了一套手续，啊，那你应该是熟知这个拆迁的这个流程的。那么反而这一套房子你没有亲自参与，那么我们说你跟常理又有一个违背常理的地方。
11: 所以，您作为法官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
10: 嗯，就是我们最后认定啊，一共是四套拆迁安置房，
11: 嗯，
10: 那么有两套所对应的那个宅院，实际上我们认定是儿子自己建的，
11: 嗯，
10: 啊，那我们就把这两套房就判给了儿子。啊，然后这两套房所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那么也都归儿子所有。
11: 这听上去很公平。
10: 嗯，
11: 那双方是不是就偃旗息鼓了？
10: 嗯，后来这个当然，女儿这一方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啊，他们上诉以后呢，二审呢，但是维持原判。
7: 在经历了一审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女儿又要求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第二次审理。2014年9月，最终法院判决如下。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山海民居北区2号楼2单元302号和303号房屋归集补偿款归蔡文宝、赵凤玲所有，驳回原告蔡文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的判决之后，母亲把父亲又告上了法庭，要求离婚。
11: 这下子真热闹了啊！争完了这个房子之后呢，老两口又要离婚。这个案件是吧，
10: 啊，
11: 到目前为止啊，
10: 嗯，
11: 就我们光看的都看得心惊肉跳的了啊，嗯。当时您作为法官是怎么来处理的？
10: 老两口来离婚的时候，我们在立案之前给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老太太非常的坚持，非常坚持，就是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而且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在之前这个一审二审房产之诉当中，老两口一直处于分居状态。一直就是今天他打打我，明天我打打他，就是这种状态。嗯，所以后来我们就进入个正常的这种审理阶段。
7: 导致父母离婚的直接原因就是女儿没有分到哥哥的房子，一气之下住进了父母的房子里。想想这都是母亲支持哥哥才有这样的结果，于是迁怒于母亲，将母亲赶出了家门。
15: 那个老头他叫张焕祥，这都在一边小区住。他说：“你是蔡文宝家吧？”我说：“是。”我说：“你有事儿？”我说：“你这是咋了？”他说：“不了。”他说：“你老太太这底下哭呢。
16: 我是三层。”他说：“我们抓了一个人，哎，正在这路过，把他给领我那儿去的。”他说这经过，
9: 你要跟你儿子要1200一个月工那个生活费了，你再来不要1200生活费了，你都跟他们合唱楼台去吧。都揪着我这儿， 都把我揪这个，我还我是东门，都把我顺着门揪出来，呱，都把我推出来了。推出来了，我差点没躺地啊，我都靠到那个南墙南边那个墙那儿了。回来他们都进去吃饭去了，我搁在外头哭。
16: 那说的么？我还干，我找他们去了。我说把东西我给砸了，我说你这不成心欺负人吗？你这个，我这打官司，那打吧，那我还饶你、啊。
9: 在2013年，旧历10月初2日我们搬进来的，他对我压力挺大，挺天天打我。
13: 那你说你整天的都这，你咋净胡说呢？嗨，那也都是这老娃给他两下子，都这一回。
7: 为了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无奈之下，母亲起诉要求离婚。被推出家门的母亲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别让拆迁拆散了亲情。
11: 母亲呢，跟儿子还搬出去一块住了，
17: 对
11: 对吧？这一家人好好一家人就这么分裂了，是吧？看得我们也挺痛心的。所以现在等于是房屋之争又加入了家庭矛盾，
17: 是
11: 变得很复杂，
17: 是
11: 这一锅大粥啊。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呢？
17: 是我们说这个钱、房子，是矛盾的一个催化剂。以前可能锅碗瓢勺碰一碰，哎，就过去了。这回就过不去了，就打的是你死我活，经常是你去我的家里呱呱呱把东西砸了啊，我去你的家里呱呱呱吵一场，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经常，报警，请民警进来这个处理这样的情况。
11: 我听说当时您这个多次走访啊，包括到公安局。多次做这个调解工作，
17: 对，我去每次去老太太家，因为老太太看不见嘛，都是颤颤巍巍的，先把我领到那儿，然后就开始先问我是不是朱法官，因为他是很相信我，问清楚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开始，我主要是听他说，这种倾诉，我觉得是减轻他内心的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打断他的话，让他说够了。让他哭够了，可能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11: 这当法官不容易啊。那前后往返了几次？
17: 我印象当中去他们家得有4-5次。
7: 今年是蔡连明家头一次全家不在一起过节。离婚之后的蔡连明如今自己居住在这间大房子里，尽管房间里面已经是凌乱不堪，但是他总是认为老伴儿还在，经常拿出与老伴2年前的合影端详。
13: 这是我，这是他妈。
7: 他会在明年年初搬进这个4楼40平米的小房子里。对于父母的离婚，女儿是这样理解的：
8: 我妈现在都说我爸成天虐待她，打她骂她，你说可能她不哪说能离婚？
7: 对于离婚的原因，这一次母亲和父亲的观点相同了。
13: 这离婚的他离的，他离的不是为这事的，他为要楼房的。
9: 就以前对我惹不好，我都想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我都养他一辈子，都是我养他，就用这房我闺女挑拨他，他都同意。
11: 哎，真是令人惋惜啊！最后老两口呢也没过到一块儿去，虽然朱法官啊在中间是尽力的调解，但是因为他们积怨实在是太深，所以呢最后落得这样的结果。那关于这个案情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位法律专家为您来点评，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18: 在这个案件里面，法官为了处理这个案件，多次上当事人家里去，多次进行调解，尽管最后处理是通过判决来处理的，但是法官的功劳和调解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因为亲情要想维系的话，调解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2: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我是主持人青青。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9级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毕业生张静。张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那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所在的行业是什么呢？
3: 我现在是山东青牛教育集团的董事长，山东青牛人力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丹泉会烟台商贸公司的总经理，主要是从事职教高考、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商业商贸等工作。
0: 嗯，那涵盖的行业很多哈。那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来听一听您这20多年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您的这种事业的规划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哈，是跟您共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您的好朋友吗？
3: 是的，是的。
0: 嗯，让我们共同来认识龙口市音乐家协会的主席王主席。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王伟主席呢是来自龙口市哈，也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张静他的好朋友，既是好朋友，其实也是我们共同走过的一个职场的工作伙伴，是不是？
4: 是的。
0: 嗯，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见证一下张静他的一个职业生涯，他的创业之路，好不好？
4: 好的。
0: 嗯，好，那说到了哈，我们这个两位想问一下哈，你们是什么时候结识的呢？
4: 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大学毕业到南山参加工作，工作的第一年是做专职班主任。张静大哥他比我早去一年，所以在工作上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0: 在2004年的时候你们相识在了南山学院是吗？
4: 是的。
0: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张总其实也是在南山学院就职的是吗？张总。
3: 是的，我是2003年这个从山东大毕业以后进入了烟台南山学院，在南山学院从这个辅导员干起，经过学生管理科、招生就业等等，到学生处干过学生处处长、团委书记，一直工作到7年。
0: 嗯，这7年呢一直从事学生管理工作，那后来呢？
3: 后来这个到2010年因为工作需要，从南山学院被调到南山旅游景区从事这个企业管理工作，在企业管理工作工作了4年。
0: 嗯，也就是说从学生管理到企业管理哈，您的经历呢也在不断的丰富着。那应该是在2014年的下半年是不是？然后又成为了您事业的另外一个转折点。
3: 是的，是的，因为有这个高校工作的7年经历，又加企业管理的4年经历，我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学生就业难，找工作很迷茫，同时呢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一直负责从事这个人事管理，发现企业留人难，培养人更难，所以当时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能否搭建一个平台一个是服务于广大青年学生，再一个是服务于企业。所以从2014年年末吧到2015年就开始筹建自己的公司，开启了创业之路。
0: 也就是说在工作十年之后哈，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第一次的思考，而那个时候呢您选择了自主创业，而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跟今天的王伟王主席王老师哈也经常会交流您的一些想法呢？
3: 是的是的，所以所幸哈，在创业之初有这么好的伙伴，就是兄弟吧，能够相互扶持，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呼诉衷肠嘛。
0: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交流其实呢你无意当中哈也激发了王老师他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心声，是不是？
4: 是的。
0: 那当这个张静跟你交流，哎，他觉得通过现在的工作哈他有了新的思考，想搭建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对自己的当时的那个当下的那个工作也有了自己的思考呢？
4: 是的，受张静大哥的启发，最后呢我也是跟他一样也选择了 一条自主创业之路。因为从他开始创办这个公司有想法到真正落地，他中间的每一步啊我都是亲眼所见，然后也感同身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努力。受到他的启发，我也决定走出大学校园，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0: 那也是在2014-2015年前后吗？
4: 是的啊，我们是一前一后，就是同时开启了我们的创业之路。
0: 也就是说你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从事的是教育的行业，那么十年之后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重新思考的时候，还是基于这个教育行业哈做了一个新的突破，自我的一种突破，是吗？
4: 是的是的。
0: 那好，那其实你们两个人呢相识在了南山学院，那个时候呢都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你们，而通过大学这一段经历如何塑造之后的这种成长之路哈，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着张总一同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哈，来了解一下这所院校是如何培养出的今天我们还是从事教育行业，但是呢不断在做自我突破的一个张静哈。那先来说一说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要报考农业大学呢？
3: 是这样的，当时我记得是我高考当时还是标准分，考了591分。
0: 记得这么清楚。
3: 记得很清楚。
0: 嗯，
3: 当时我的高三班主任老师找我的时候，他说张静你报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当时也是一腔热血啊，这个我说这个荒漠化防治比较严重，我说以后到大西北去工作，哎，看山东大学一个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我就义无反顾的填了这个志愿。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是不是？
3: 那是也是年轻嘛，反正想法也比较简单，也比较单纯。所以说我是第一志愿被我们这个专业录取的。
0: 那么当时对这个专业有所了解吗？
3: 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那么发达啊，只能问老师，哎，老师哪个好。我记得老师给我说的一句话，行张静我支持你报就行了，所以就这样就报考了山东农业大学。
0: 是从菏泽走出来的。那么走进了泰安啊，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当时您觉得这所学校给你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3: 哎呀，当时报到的时候还历历在目，当时也没让家长送，我背着我父亲的那个就是入伍当兵的那个帆布包就来到了学校，一个人坐着公交车花了我觉得将近4个小时吧。进了学校以后，因为是从这个菏泽卷城下一个小村庄出来吧，就发现自己的视野开阔了啊。当时我们就在本校区，就是北校区本部啊。感受到农大的热情，感受到了师兄师姐的热情。我还记得当时接我报道的是孟凡荣孟师姐接我报道的。记得很清楚。
0: 当时是不是师姐帮你提着你的包，然后又到了这个报名处给你做了登记，又带着上了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宿舍楼，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嗯，
3: 然后因为我比较积极，接到我以后我想哎呀咱刚来老师姐接我了还有师兄，我就放下包没整理，我就回到了这个报名接待处。我们班剩下的同学基本上是我参与了接待。
0: 所以是不是从那天起也注定了你之后哈从事这个比如说学生会的一些工作呀，还有班委的一些工作啊，给同学们做一些服务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呢？
3: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 啊，因为从小学到高中嘛，也是班长啊，班干部，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就顺手能做的事情，没考虑那么多。哎呀，进入这个班干部学生会没考虑那么多。后来在竞选班委的时候，我竞选了团支书。也很难得的是大家支持我，我一直干了4年的团支书就没换，没被赶下台。
0: 也就是说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哈。其实不光是给班里的同学们服务，在学生会、在校学生会、院学生会，其实你都担任着不同的一些职务啊，做着不同的这种学生服务工作，是吗？
3: 是的。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先是在遴选学生会，后来在校学生会啊。就是加入以后吧，比较勤快，腿勤嘴勤，这个搬凳子啊、拉条幅啊，这些都经历过啊。到2年级的时候，我就担任了遴选院的学生主席啊，在校学生会也比较熟悉，包括之前帮助我、带领我、指导我的几位校友师兄，现在也历历在目，一直保有联系，保持联系。
0: 其实山东农业大学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帮带的传统哈啊，所以呢，在师哥师姐的这种带领下，你也走上了我们学生会这个或者说学生干部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服务工作一干就是4年之后，你对于同学对于给大家搞服务啊，可以说是积累了经验，然后呢，也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情，所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啊，选择就业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而是继续从事这种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3: 哎呀，是的，应该说大学期间啊是比较忙碌的啊，和废人一样。不光是学生会工作，我还是几个社团的负责人。我清楚的记得，大学生庆元协会是我们几个创立的。
0: 庆元学会是吗？
3: 庆元协会，
0: 庆是3点水一个星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在这个协会，它的主要主旨或者说学生组成是怎么样的呢？
3: 因为当时我们成立之初啊，也是受这个学工部、校团委的这种指导精神嘛。因为我们农大的学生啊，农村来的学生比较多啊，贫困生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比较多。当时我们几个就萌发一个念头，把这些经济困难同学这个聚拢起来。虽然我们经济上匮乏，但是精神上一定不匮乏。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学工部长这个陈县里书记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精神的匮乏不算什么，精神上一定不能匮乏啊。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贫不得我青云之志，困不乏我傲空之心。
0: 在您的这些历史的照片当中哈，我也看到了同学们在一起奋发激昂的哈，然后诉说着自己的一些理想啊、志愿。那同时呢，其实也在寻找如何来突破当时的一些贫困的一些机会，是不是？
3: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搞了很多活动啊，比如说这个奉献活动，左手接过关怀，右手付出之爱。义务活动包括这个泰安市区啊，大街上小广告清理啊，栏杆的清理啊等等，还得到当时这个7路电视台的报道，泰安日报的报道。我觉得这些活动是把我们这些就是农大的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这种精神上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嘛。这么个情况，
0: 那个时候得到了这种社会的肯定之后，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哈，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心。而当时庆元协会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也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团队，大家在那里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愿望。那同时呢，如果有困难的时候啊，同学们之间也是手牵手心连心的共同度过一些难关，是吗？
3: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你的内心深处哈，也对于求学特别渴望的这些学生哈，也是非常珍惜他们这种上进心的。所以其实对于您后来包括现在从事这个教育行业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是不是？
3: 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说还是刚才同学那句话，这个左手接过关怀，右手付出之爱。我觉得在农大这4年，我本人得到帮助特别多，同时呢，我觉得我也代表一个群体，就是农大一些这个来自偏远地方的家庭困难的孩子啊，学生在农大，不论是学习、生活，得到的这种学校的关怀、老师的关怀，这种情谊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啊！从我本身做起，所以包括后来我的工作，一直从事学生管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很深远。包括后来创业，也是一直是从事这个青年学子的工作吧。然后一会儿我能讲到，就是每个青年学子的成长 成才和成功是我们青牛教育集团的使命。
0: 那说到了自己哈，很多个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就被师哥师姐们的热情所感染到了哈，也是第一次迈出了给同学们服务的那一步。我记得在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你跟我聊到过你的第一部手机，当时是哪位老师送给你的？
3: 是这个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刘刚老师。他就是也是为了便于工作吧，便于联系。正好他这个更换手机，把他一个我记得很清楚，诺基亚2100，当时还比较贵重，就给了我。哎呀，记忆犹新呀。在此接着继续感谢刘刚老师。
0: 其实那部手机呢，我觉得既是对你的一个鼓励，又是对你的一个肯定。那同时呢，其实它也激发了哈，你能够更好的为其他同学进行服务。当时那部手机主要是用作什么用呢？
3: 我接到电话最多的是，张静下个通知，张静来办公室一趟，张静要开会了。主要是还是用在学生管理、学生工作上。
0: 在2003年之前哈，一部手机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哈，说荣耀的一件事情，而同时你也要珍惜它啊，把它用好，是吗？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当时手机吧，确实是个奢侈品，对我来说是奢侈品。但是为了更好的做好我这个学生管理工作啊，或者更好的联系，让工作更顺畅，我觉得真的还是心存感激，很值得。
0: 所以提到每一位老师哈，包括这位刘老师，包括之前说到的车老师，是吗？都对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现在他们也都是你的良师益友，是吗？
3: 对的，对的。一直保持联系的。还有很多的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啊，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感触良多，也心存感激。
0: 大学四年其实专业课也是没有落下的哈，也是学得非常好。那么在林学院您学的是
3: 水土保持与荒化防治专业。可能大家听的时间这个专业名字比较长，一听简称叫水保。
0: 水保专业。那现在林学院都有哪些专业哈，我们马上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目前我们八个专业都涉及到哪些行业。当然了，如果网络前或者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哈，也可以通过山东大家说，通过我们这些嘉宾进一步的了解这些专业。
5: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始建于1906年，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的林科和蚕科。1947年设立山东农学院森林系。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山东农学院林学系。1993年撤系建院，成立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学院拥有林学和生态学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林学一级博士点，林学和生态学两个一级硕士点，林业和风景园林两个专业硕士点，有林学、蚕学、园林、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风景园林、木材科学与工程、生态学、城乡规划等八个本科专业，具备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拥有国家和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山东省特色专业、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专业和全国首批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师资队伍包括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一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两人、国家级教学名师一人、国家林业与草原教学名师两人，一个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学院秉承学林爱林、育树育人的办学理念，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成功达成国家林草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山东农业大学设林学科，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等国外高校推进3+1+N学生合作培养项目，为学生深造创造了条件，学生考研率和就业率名列学校前列，毕业生主要服务于教学科研、技术推广、企业经营、党政管理等领域， 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0: 看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教学楼，看着师弟师妹们这一张张青春的笑脸哈，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自己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呢？张总。
3: 是的，是的，感触良多。
0: 那说到了从大学校门走出哈，不知道坐在一旁的我们的王主席哈，您是不是也似乎被我们拉回了您的记忆当中，也想到了自己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呢？
4: 就在昨天到济南之后，我首先就去母校看了一下。
0: 山东师范大学是吗？
4: 是的啊，那是我的母校。
0: 走
4: 在校园里面也感触特别多，也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度过了我的轻松岁月，也跟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学校味道没有变，我感觉自己初心也不曾改变。大学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特别重要的一个养成作用，大学四年的美好时光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当中都起到了一个塑造人生性格的一个作用。
0: 所以即使走出校园20年哈，但是当我们回到那个校园的那一刻的时候，仿佛我们又回到了20年前自己的那个青葱岁月，是不是？
4: 倍感亲切啊。
0: 是的，那其实大学呢，对于每一个学子来说哈，那都是一段就像刚才张静说的一样，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而那段经历呢，也会奠定我们今后人生的每一步啊。那说到了人生的每一步哈，刚才呢我们共同走进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啊，了解张静在1999年入学之后的这4年哈啊，从事了很多的这种学生服务工作。那么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面临着一次选择呢？
3: 是的，当时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但是因为在大学这段经历吧，特别是学生管理这段经历，我还是选择了从事学生管理，因为一个是擅长的，再一个是我觉得通过我的经历啊，我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学生去成长，我觉得这是我的方向。
0: 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哈，可能曾经在4年前有一个要去这个支持国家的这种西北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宏伟志愿，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脚踏实地的立足于现在你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选择了这个学生管理工作，走进了烟台的南山学院，是吗？
3: 是的。
0: 那个时候这个进入到这个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门，那角色做了一个转换，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啊。那7年哈，您主要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3: 这7年应该说也是人生中比较宝贵的一段时间吧。从一毕业就到了烟台南山学院，一开始是从事这个辅导员班主任，但是呢培训还没结束，学工处领导就找到我，说张静，那个我们现在缺一个行政秘书，你就从事这个岗位吧。所以一开始就直接迈过了这个班主任这个角色，就从事这个整体的学生队伍的管理。我用了不到一个周的时间，把我的200个学生的名字都记住了。
0: 那是不是也得益于你在这个本科期间哈，那个时候跟很多的不同的院系的学生们打交道，跟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工作内容打交道，所以呢也练就了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方法呢？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时我在大学，在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管理，我们的工作是先进的啊，很多都走在了学高校的前面，特别是民办院校，因为我毕业的工作的单位是民办院校，很多学生管理工作山东大走在前列啊，所以把之前学到的、经历过的拿过来，然后呢，结合实际情况啊，进行优化改进，我觉得对我当时的工作来说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0: 也就是说在大学哈，不断参加各种社团的活动，参加我们这个学生干部的一些工作哈，对于你走上社会很快的适应新的岗位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基础。所以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告诉所有的这个大学生们哈，一定要珍惜在学校的这段经历哈，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啊，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哈，当然了也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样呢在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不会迷茫和彷徨哈。那么从事了这个学生工作7年之后又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是不是？
3: 是的。
0: 嗯
3: 也是偶然机会吧。从学校工作7年， 当时因为我们的学校是这个集团办学，集团业务特别多，为了这个充实集团这个中坚力量，所以把我还有一些同事们，抽调了集团公司，就开启了我的另一段的职业生涯。
0: 那么从事了这个集团的这种管理工作，是不是跟管学生又不太一样了？
3: 对对，因为管学生呢，主要是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然后结合学生的特点啊，进行组织管理。到企业以后，那要结合企业的情况、企业的发展呀、利润值呀等等啊，包括人员的运用、人员的管理等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也就是说这四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哈，又让你在能力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你那个时候所掌握的这种技能也好，或者说你的能力也好哈，其实就对于你后来自己创业做这个教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奠定的基础，是吗？
3: 是的是的。
0: 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在2014年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激发了你对于自己的这种职业生涯再做一次选择呢？
3: 是这样，刚才我也提到过，就是在2014年末，就发现企业就是留人难，然后也发现这个学生找工作能够留下啊，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也是迷茫，所以就基于这一点，当时想法也很简单啊，确实就想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想到了。到2015年我就付诸于行动了。
0: 可是你看哈，从一个集团当中，你只是集团的一份子，所以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想自己去创业的话，那何谈容易因为就像你说的，从整个企业的架构、人员的管理，再到教学内容等等，包括招生，那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能都会压到你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时候你有怎样的一种魄力或者是动力能够跨出这一步呢？
3: 我觉得还是农大精神这个指引着我啊，或者说支持着我啊，永不放弃，还要脚踏实干。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确实很难，因为当时我想法也很简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既然选择了就不能放弃，不会轻言放弃。这也是我一个大学老师告诉我的，那个李广聪老师曾经告诉我，就是在我人生中最沮丧最难受的时候，我回到了母校，向母校求救也好，这个给李老师汇报工作，李老师就告诉我，再难别放弃啊，农大学子不轻言放弃。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我是主持人青青。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9级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毕业生张静。张总，那么在老师的鼓励下，当然了还有在同事的这个帮助下，比如说在我身边的王伟主席哈，当时你们是共事的同事，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一些想法跟王伟进行交流呢？
2: 是的。
1: 王主席也想问一下哈，当时当张静跟你交流他的一些思考他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也重试一下自己当下的一个工作状态呢？
3: 就是一开始听张静大哥说他准备要辞职要下海，是非常惊讶的。
1: 嗯，
3: 因为他在我们的集团公司也好，在学校里边也好，是备受同事啊学生的尊重啊。我们觉得他在这样一个受人尊重的地方生活得也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1: 嗯，
3: 愿意放下今天手上所积攒下的一切，就重新选择从头开始，对他这个创业的想法一开始是表示不理解的。
1: 嗯，
3: 后来我觉得大哥说的很对，他说人生呢要勇于去尝试，这也是他作为大学里边培养给他的一个重要的性格。那后来从开始选址到注册到做什么事情，开始哪些业务啊，中间的每一个环节我觉得他都非常的不容易。我从张静大哥的身上呢也看到了什么是勤奋，什么是责任心，也看到了什么叫坚韧。他的这些性格上的品质和做事的风格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我。所以就是在他这个选择创业之后呢，不长时间，我也学着他的模样也开始创业了啊。
1: 其实我觉得他无形当中也影响了你，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也让你对于一个工作了十年之后的自己，重新给自己做一个职业的这种规划哈，而那也是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其实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哈，而这种打破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能力，需要勇气，当然了也需要这个眼光，是不是？
3: 是的。
1: 那张静，当时你做出这个辞职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不光是王伟他很吃惊哈，当然了他也被你影响了，其实很多的同事也都是非常的吃惊，但是回过头来他们又看到了这十年的你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决定也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哈。我们共同来听一下我们现在威海职业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孙伟丽，他呢曾经也是我们南山学院的你们的同事哈，那来听一听他眼中的你是怎样的一个创业者。
4: 大家好，我和张静是同年大学毕业并进入了同一所高校工作，他最早从事的是学生管理工作，他这个人工作思路很清晰，工作能力也十分突出，而且工作热情很高涨，深受同学们的喜欢和信赖，身边同事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后来也是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被集团公司选调到其他单位担任高管，一做又是五六年的时间。正当工作得心应手，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他突然选择了辞职创业，创办了一家教育科技公司。当时我们很不理解，后来几个朋友私下闲聊时，我们判断他骨子里还是带有一种教育情怀的，喜欢跟学生在一起。他公司的名字叫做青牛，他始终认为青年很牛，与学生相处能够让他更具活力也更有激情。 在我心目中，张静是一个勤奋努力、踏实可靠、坚韧不拔的奋斗者，也具有冒险精神和勇于挑战自我的优秀品质。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品质，他能够在创业的路上披荆斩棘、爬坡过坎，带领公司不断的向上生长。借此机会，更要祝福张静带领自己的团队继续砥砺前行，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谢谢。
1: 听着老同事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哈，那我觉得此时的你，尤其是在创业十年之后哈，回过头来再看这十年，跟你最初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的那种设想是一样的吗？
2: 一样的。
1: 是一样的，想到过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是吗？
2: 一开始没想到过，但是后来遇到以后也面对。我经常给自己说的一句话，包括给我员工说的一句话，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定，传承这种农大精神，一定坚持下去，永不退守。
1: 其实打破自己的舒适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出这一步的。而作为你来说，我觉得你一直是一个很懂得有舍才有得的人。那所以在2014年做出这个自己创业的决定之后，在2015年您就成立了青牛教育集团吗？
2: 没有，当时成立两个公司，一个是山东青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一个是山东青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它为什么叫青牛？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青年人很牛气，朝气蓬勃，我就做青年学子的工作，就做这个平台。
1: 就像你最开始设计的一样哈，你觉得一边呢是学校啊，它需要留住人才，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学生，他们的就业方向需要更加的明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之下，您就成立了自己的两家公司是吗？
2: 是的。
1: 那刚刚成立公司的时候，第一笔业务或者说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的？还能想起那个拿到第一单时候的心情吗？
2: 能想到，也永远忘不了。当时应该是2015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收入也是付了房租，发了工资。到2016年的时候，才真正的拿到第一桶金。是当时是帮助北京一家企业招聘这个合适的人才记得很清楚，招聘了14个人拿到一些企业的一个服务费。
1: 原来的时候呢，你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来，然后又到了南山学院。那其实呢，可能你的人脉也好，或者说你的业务也好，就局限在山东省内。那是怎么拿到的北京的这样的一单业务呢？
2: 对，说起这个来，当时因为是在学校做学生管理工作，其实之前还在学生处长之前呢，做过学生就业工作，通过学生就业，帮助学生就业，结识的不光北京、天津啊，包括江苏的一些企业啊，包括一些这个培训行业的企业吧。
1: 虽然说是过去有这种业务关系，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所涉及的业务是你过去的这个南山学院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培训的业务。可是当你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如何来信任你，或者说怎么能放心把这单业务交给你呢？
2: 打了很多电话，然后走了很多路，拜访了很多企业，然后成功率在1%吧，但是没放弃，永远记得101个客户是我的客户。
1: 那也就是说，在一年的沉寂之后哈，你还是坚定自己最初的那个设想是吗？
2: 是的。
1: 然后继续再走，那终于就像挖井一样哈，挖呀挖，挖呀挖，那么挖到可能就离那个水面只有1米的地方，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但是你坚持了是吗？
2: 这是刚才我也说的，其实能够坚持下来，也多亏农大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吧。
1: 随着这一笔业务拿到之后，是不是也积攒了你们这个所在公司的一些这个业务范围也好啊，或者说你们的这种承接能力也好啊，那么在不断的这种积累之下，那现在咱们已经从过去的2家公司发展到了有6家公司吗？
2: 是的。
1: 嗯，那这六家公司是不是业务也在不断的拓宽当中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基于我的经历和我这些资源嘛，我这六家公司其实还围绕着以教育人力为主。
1: 嗯，
2: 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啊，还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嘛。但有的方面做的还是不错，有的方面是辅助型工作。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培训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深耕着，是吗？
2: 对。
1: 那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累计自主招生在1800余人，输送和培养各类人员10000余人，然后公司原来有的最初的一个人、两个人、六个人，到现在31位员工，还是小公司，还需要更加的努力吧。
1: 听着张静的介绍呢，我觉得他是娓娓的道来哈，但其实这10年的创业路谈何这么容易哈？那我觉得我想深挖一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没有收入啊，反而要不断的投入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么家人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资金的来源啊，这些都顺利吗？
2: 想想哈，
1: 想一想，因为我想肯定，首先咱们就先来说吧，创业最缺不了的第一步就是筹集资金。那这个资金是都是你个人投入呢，还是你也需要去找你的这个投资人或者是合作伙伴呢？
2: 因为当初的想法很简单，所以一开始所有的投资全是个人多年的积蓄，是我和我爱人，拿出多年的积蓄来投资。特别是前两年，把家里积蓄都花完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办了一些信用卡，通过倒信用卡的形式让公司维持，给员工发工资。那是我人生中或者我企业创办过程中或者经历过程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1: 那时候没有想过可能这些钱还不上该怎么办吗？
2: 没有。当
1: 没有，看来还很有信心。
2: 当然想，哎呀，我那么勤奋，我人那么好，我们的人那么好，我们一定会成功。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方向没有错。虽然难，但是一定坚持。
1: 真的是万事开头难哈。虽然可能你对于这个行业你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呢，你想迈出自己的第一步，迈出公司的第一步，确实不容易的啊。就像刚才你说到的哈，其实前后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你可能过去在南山学院的时候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但是呢，自己创业之后，不但是要把这些财富积累全部都投入进去，而且呢，还让自己成了一个负债人。那个时候这种心理的落差难道没有对你来说在创业路上有影响吗？
2: 那时候面对这种困境嘛，一个是我爱人的支持其实也给家庭给我身边的人造成一些困扰特别家庭，你看所有的钱都用来创业去了特别对我爱人来说，他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回头钱呀。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没有错，还是通过个人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调整业务的探索摸索，再个是去调研社会上的需求，这么样一点点呢，就确实从最低谷，我曾经给员工也说，我们到了锅的最底部了，无论向哪个方向走都是在上升。
1: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个时候的资金的这种紧张，或者说你可能出现了这种赤字，所有的这些经历您的爱人都知道吗？
2: 知道的。
1: 没有瞒着他。那看来你们两个人是彼此信任的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您的爱人郭艳艳，她怎么来形容她眼中的您，或者说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哈，也许你们两个人还有曾经没有交流过的一些心里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大学期间我们认识的时候，感觉她比较踏实，也挺勤快，在学生会还有社团活动中忙前忙后的。

0: 人缘也不错。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工作还算稳定有规律，工作中进步也比较快。后来他要创业，我开始是反对的，毕竟创业不稳定，但考虑到他个人感受和追求，还是决定支持他，想着经历过了，也许他就会放弃了。创业很难，天天很忙，我也帮不上忙，看着他很辛苦也心疼。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依然待人真诚，保持乐观。他孝敬老人，有时间就陪伴孩子，两个孩子都很黏他。我们也经常产生分歧吵架，不知不觉过了这些年，现在工作有了点起色，今后希望他保持初心，工作的同时照顾好自己。最后感恩母校的培养，祝愿山农大越来越好。
1: 我想因为有了爱人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哈，所以才有了你今天事业的成功。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个细节哈，那就是您的爱人同样也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是吗？
2: 是的，他我们是一级的，但不是一个专业，他是林学院，林学专业。
1: 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了你身上这种踏实肯干啊，而且呢，他也觉得从你的身上哈可以感受到一种创业的力量哈，所以他一直在默默的支持着你，是吗？
2: 这是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说，真的很感动，非常感动。确实这么多年来，多亏他的支持啊，不论是事业上还是家庭上，两个孩子照顾上，他付出了很多，我觉得很伟大。选择没有错。看到了第一眼，在农大看到第一眼，当时就想，如果和这个人能生活一辈子，那多幸福的事情啊。没想到后来实现了。
1: 其实从他的身上呢，你也看到了哈，作为自己另一半的他的这种踏实啊，或者说这种贤惠哈，所以才能够跟他从大学的校园里面走出啊。而且据我前期的了解哈，那么他其实在学校里面又攻读了研究生，而那个时间你已经在南山学院工作了，是吗？
2: 是的。
1: 所以他在研究生毕业了之后义无反顾的也是去投奔了你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啊。而且在你选择创业的时候哈、虽然他也有这个不理解，或者说他其实也有纠结的地方，但是因为对你的信任，对于这个家的这种爱，所以他依然决然的选择支持你走到了今天，是吗？
2: 是的。
1: 好，那看着两个人的这种爱情，看着您的创业路哈，我也想问问身边的王伟王主席哈，您这个后来的这个创业路是不是也像这个张静一样哈，也曾经走过这种迷茫区，但是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呢？
3: 是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非常幸运有张静这样的一个好哥哥。那今天受他的这个邀约啊，一起来到直播间，一定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在我成长这个路上，张静大哥曾经给予过我无数次无私的帮助，我们是感情非常深厚的好兄弟，所以有了他的加持，我的创业之路呢就很有方向感，也很有动力。
1: 所以在你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跟张静进行交流，是吗？
3: 是，向大哥请教，而且他每一次都是很无私的帮助我。
1: 而且两个人呢都是从事教育哈，虽然是不同方向的教育，但是呢都是你们最初梦想的一个升级版，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了哈，我们对于自己这个现在从事的这个教育哈，这种深厚的感情，其实呢也离不开自己曾经受过教育的这一段经历哈，尤其是对于自己走出的这些母校，那也想跟这个张静交流一下哈。那么虽然走出母校20年，但是我看到了你的身影和你的足迹，从来没有离开过山东农业大学，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那跟我们说说这20年都什么时候回到母校，什么时候会跟老师们进行交流？那最近一次又跟老师们谈的什么呢？
2: 应该说我回母校是比较频繁的，一年呢回个三到五次吧。
1: 一年就要3到5次？
2: 对。
1: 是因为工作吗？
2: 因为我有很多业务啊，就是在谈比较多一些。然后只要是有机会都会回母校看望老师，和老师交流，再次聆听老师的教导。我觉得

0: 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其他校友们，这个师兄师姐们没有的啊，这是我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的，或者说一直在做的，
1: 而且我听说哈，很多的老师呢，可能也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去了其他的高校，尤其是在烟台高校的那些老师们，你还在烟台跟他们加强联系，是不是？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啊，在你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哈，他们给予了你这种支持。那同样呢，其实你对他们的工作也给予了一些帮助和支持，是不是？
0: 应该说老师帮助我的多。我觉得现在想想，我真的很幸运，能够考入山东农业大学，很幸运，接受农大的培养和教导，更幸运的是毕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得到老师的帮助，得到校友们的帮助和支持。刚才你也提到，有些老师同学啊，校友到烟台发展，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是幸运的啊，又是这个高兴的啊，能够又能在一起。得到老师的这种教导。
1: 而且山东农业大学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走进校园的那一刻呢，传帮带师哥师姐们就会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而毕业了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呢又注册成立了校友会，在我们16市都有自己的校友会，而同样呢，在每一个专业院系当中又有自己的校友会，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毕业生们集合在一起，大家抱团来发展。那我听说你在我们这个烟台的校友会当中担任秘书长一职，是吗？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热心我们校友会的工作呢？
0: 因为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情和情谊，所以真的这个工作，校友会工作就是一个奉献的工作啊，一个心甘情愿的工作。我愿意。
1: 在跟这些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对于你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是不是也能给予你力量呢？
0: 是的。
1: 那我们校友会一般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大家通过怎样的一种机制在一起发展呢？
0: 是这样，因为这个一些历史原因嘛，你看校友会换届，我们是去年12月16号，换的届，烟台校友会联络处，我们是第二届，成立第一届的是2005年，中间时间间隔比较长，但是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校友在各地市，刚才你也提到16地市，校友都比较多，那我们预计就是估计在烟台的校友将近10000多人。怎样把校友们这个联络起来，然后呢做好服务，搭建这种沟通学校和校友的一个平台，同时呢通过校友身边的资源，能够给母校的发展增砖添瓦比如说这个在招生过程中宣传母校的过程中等等，我们觉得校友会，特别是校友会秘书处，负有就是不可推的责任需要去联络，去加强。
1: 好，那我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哈。其实不光是山东农业大学本部的学生们，包括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所有的校友哈，其实都可以加入到校友会当中来找到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那当然了，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也可以互相来支持哈那么说到了我们这个校友会的发展呢，在16市我们都有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也希望您可以找到自己的这样的组织哈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老同学们。那说到了我们这个毕业20多年来哈，那么在自己的这个就业还有我们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张静呢是得到了同学老师们的支持，还有家人朋友哈。那就问一问身边的这位朋友王伟那么你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同频共振哈一同就业在南山学院，一同又创业在各自的领域发展着教育哈。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您想对自己或者张静说点什么吗？
2: 首先就是祝福。我相信以大哥的能力、人品，他的性格，一定有更加广阔的一片天地，任由他去驰骋。
1: 那同样美好的祝福也要送给您哈，也希望您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也能够崭露头角哈。当然有机会的时候也要听一听您创作的这种音乐哈，还有您带出来的这些学生们哈，他们在音乐道路上的这种发展，登高必自，你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坚定自己的方向，总有成功的那一天。而今天我们虽然不是终点，但是呢也小有成就哈，所以也想问问张静，回过头来，如果说想对25年前那个刚刚走进山东农业大学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
0: 选择农大，我无怨悔，是正确的，是最正确的选择。
1: 而对于2003年哈做出的那个踏入教育行业的那个选择的自己，又想说点什么呢？
0: 既然选择了，就毅然前行，谨记登高必自的农大精神。
1: 2014年又选择了自主创业，对于那个时候的自己，回过头来，想说点啥呢？
0: 我们还是坚持本心吧，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依责任、品质、道义、细节的服务理念，为青年学子做好服务。
1: 如果再过10年，我相信你的教育事业一定会一步一个台阶的稳健的发展哈。如果10年之后自己还能够看到今天的节目的话，你想说点什么呢？
0: 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和大家或者是校友们能够诉说我的成长故事吧。如果过 N 多年以后，10年甚至20年，回头这个细节，回头这个场景，我觉得会记着有这么一个过程，会对我甚至我后边的我的孩子们，有个鞭策。感谢节目，感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今天呢，跟张静还有他的朋友王伟哈，共同与自己的过去对话，与今天对话，与明天对话哈。当然了，在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都离不开母校的滋养，更希望所有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都能够珍惜自己在校园的每一天，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我是主持人青青，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校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您说再会了，也希望您可以持续关注山农大家说。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桃树管理技术。
4: 春天桃树开始进入生长的黄金期，病虫害防治是重中之重。随着气温回升，桃芽、红蜘蛛这些不速之客开始活跃，建议大家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比如悬挂黄色粘虫板，既能减少农药使用，又能有效控制害虫，让桃子更健康、更绿色。
1: 除了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也很重要。春季桃树生长快，需水量大，但浇水要适量，避免积水导致根部缺氧。
4: 施肥方面推荐使用有机肥配合适量复合肥，这样既能保证桃树的营养，又能改善土壤结构，让桃树长得更壮实，结出的果子更甜更大。
1: 为了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农业保险、技术补贴等，桃农可以多关注这些政策，及时申请，减轻生产负担。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网络订餐给差评，一场官司惹上身，
2: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
1: 论坛发帖事件，原被告说法不一，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3: 你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2: 贴吧的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就。
1: 差评发帖是否对商家构成名誉侵权？法院又将怎样审理？
2: 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
4: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
1: 原被告双方各让一步，看法官如何将新类型案件化难为易。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诸如网上购物、网上订餐、网络约车等等啊，这些新鲜事物也是随之应运而生。可是呢，在网上买东西也好，订餐也好，买卖双方都是见不着面的。这时候啊，网上的各种点评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点评呢，关系到了商家的生意和信誉。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的刘先生就因为在网上订外卖的时候给商家点了差评，居然惹上了一场官司。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家住江苏省丰县的刘先生是一家 IT 公司的职员。2016年10月份的一天，在家休息的刘先生突然被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所惊醒。
2: 他的态度非常蛮横，然后就是要我删差评，不删都不行。然后两个人就在那僵持着，然后他就还要，反正就是凶得不行，然后就要找我，感觉要打架一样。
1: 敲门的男子就是原告段先生，即被差评饭店的老板。
3: 我说的也可能也不好听，对吧？我说您下大雪，我说您理解一下，对吧？我说这么冷的天，谁给你送去？挣点辛苦钱，我说容易没。
1: 刘先生和段先生在门口僵持了10多分钟后，段先生的父亲也赶到了刘先生家。
2: 后来他父亲也追过来了，然后要把他拽回店里去，让他不要这样，然后他还是那样，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僵持在那儿。
1: 因为从未遇到过这种给差评被店家找上门的事情，刘先生感到十分生气，随后便在当地论坛上发了一则帖子。
2: 因为他上门之后嘛，我觉得这种商家比较少见，然后我就在我们当地的百度贴吧、丰县贴吧，然后发了一个帖子，把这个老板上门的经过说了一下。
1: 帖子发出去后不久就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关注，同时也激怒了饭店老板段先生。最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以名誉权被侵犯为由，将刘先生告上了丰县人民法院。
2: 当时确实比较意外，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被告，然后呢也没有，当时没有太担心，因为想到这个事情肯定不成立的嘛，因为这么多电商平台什么的给的差评多了去了，何况我又不是他同行，我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吃。
5: 网上点餐给差评，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法官将如何审理此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珠，有请。
1: 李珠，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曾获得江苏省丰县优秀公务员、丰县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称号。
5: 那么接到这个案子，你首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6: 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我首先要翻阅卷宗材料，通过原告提供的起诉状和证据副本来了解他的诉求。像这种通过外卖平台点餐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是互联网新兴事件，因为是新类型案件，我们首先要查阅相适用的法律，也借鉴了相关案例。互联网侵权纠纷案件呢，取证一般比较困难，这就会给案件的事实查明带来一些阻碍。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我们通过走访或者是打电话的形式向原被告双方了解情况。
1: 接手案件之后，李珠法官并没有急于开庭，而是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和原告进行了联系，同时也前往被告刘先生家里了解事实。
7: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丰县法院，然后有一个就是快餐店起诉你的案件，那个我们回执单上显示传票你签收了，塑料副本你也签收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吧？

0: 这个事情知道
1: 啊，你这样方便过来坐一下吗？
0: 请坐一下。
2: 走访中，李朱法官了解到，2016年9月导致饭店老板段先生找上门的那次点餐，并不是被告刘先生在原告饭店第一次点外卖，也不是刘先生第一次给原告饭店差评。早在2016年1月，被告刘先生就通过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点过外卖，并给了差评。
0: 主要是当时吧，然后点了一份外卖，当时也比较饿什么的，收到外卖之后一看，这个饭菜实在是质量有点差。
1: 你认为他那个不能吃是食物变质了，还是就不符合你的口味，不好吃？
0: 不仅仅是不好吃，因为他那个是明显的，就是咱比如说咱自己煎炸东西、烤东西，把肉烤得全黑了、全糊了，就吃不下去呢。
2: 在那之后，一直到2016年10月，被告刘先生通过网络外卖平台在原告饭店共计点餐20多次，并且有好几次都给了差评。
3: 老大很小的一个店，然后开到现在，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白手起家，比较在乎这个我店人的口碑，知道吧？就是我比较在意别人对我店的这种看法。
0: 我们那附近餐馆也比较少，推荐的就那三五个。然后就在那儿点了一次，说他运费贵，然后他说不点嫌贵，什么不乐意就别点之类的，没当真。我以为他商家也是半开玩笑之类的，没当真。
2: 在饭店老板段先生看来，给了差评还继续点餐，这种行为让人很不解。继续点餐又继续给差评，则令人很气愤。最终段先生忍无可忍，决定上门找刘先生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节目一开始发生在刘先生家门口的那一幕。
3: 但是我就留个心，我就把他的号码存了一下，第一次在百度，后来在美团，再后来在饿了么。
4: 那就这种事情我真是想不通。
2: 段先生的饭店主要以卖卤肉饭、炸串等食物为主。差评发帖事件之后，段先生自己觉得饭店的生意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段先生认为饭店生意是受到了刘先生数次给差评以及后来发帖事件的影响。
3: 我接完饭完之后，紧接着就对我店里就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连着那几天我的外卖就是说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有顾客了，知道吧？
2: 2016年10月，段先生的饭店作为原告把刘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其限期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5000元。2016年10月26日，丰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此案。类似的案件该法院之前并未遇到过。
5: 针对这个案件呢，我们发现是个新类型案件，就是应法官申请以后呢，我们专门召开了这个法官专业会议，对于案件的如何定性，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都做了这个非常充分的研究。
6: 好，那么在前期了解过程当中，您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刘先生在收到法院给他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之后，他当即就删除了在论坛发的帖子，而目前的证据呢，仅有原告单方保留的一些网络截图。在走访调查当中，我们认真听取了原被告讲述事情的经过，而对于该案一些重要的案件事实，原被告双方存在各执一词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就要首先证明被告是否存在这个发帖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考虑发帖的内容是否对原告饭店的名誉权造成了侵害。
2: 办案遇难题，网络截图是否作为直接证据？
5: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就是电脑所发的。
2: 开庭审理，被告缺席，庭审能否如期进行？
1: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没办法到庭准时开庭，准时参加庭审。
2: 被告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庭又被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开庭之前，原告饭店为了证明被告刘先生给予差评是出于恶意，饭店名誉权受到了侵害，曾向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网络截图证据。
1: 在外卖平台中的截图呢，原告方是想证明被告在点餐后给予差评，是恶意评价。原告提供的百度贴吧的截图是想证明被告在贴吧中故意发帖，想诋毁其名誉，对其名誉造成了侵权。
2: 针对原告的诉讼理由以及提交的证据，李珠法官等人也向被告刘先生进行了认真的核实。
7: 你在给他那个差评的过程中，你都用到了什么样的词汇？
0: 就是对那个肉描述的是发黑，比较硬。
7: 就
0: 发硬发黑，不能吃。
2: 被告刘先生给差评以及发帖的初衷了解清楚了，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法官们面前。原告提交的网络截图能否作为审理此案的直接证据呢？
5: 拍照呢，它仅仅是对这种证据的复制，不能完全代表一定就是电脑上发的，因为现在电脑好多数据它是可以修改的，并且你在拍摄的过程呢，据我所了解，拍摄过程可能有一个时间，你仅仅固定这一个时间，这一个画面，不能完全等同于就是电子数据本身，就说明这个复制件或者复印件，它是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来使用的。
2: 那么，要如何固定原始证据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应该怎么做？
5: 法律的固定证据呢，你可以申请法院，根据现在的规定，你可以要求这个公证处把你这个证据，你比如你取证这个过程，可以要求公证处公证一下，也可以这是固定证据的一种方式。在你证据真实的情况下，如果说构成对你商业信誉的侵犯，要结合帖子的内容，同时还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才能达到他这样一个证明目的。
6: 好，那么在原告看来，被告的评论当中哪些内容是侵犯了他们饭店的名誉权呢？
1: 原告认为，被告在两次评论中使用了服务差、红烧肉发黑、油炸致癌等字眼，造成其饭店的名誉受损。此外，原告还认为，被告在发的帖子当中，内容中故意暴露了其饭店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原告认为被告有故意诽谤抹黑他饭店名誉的想法。
6: 好，那么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其快餐店的名誉权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开庭时间到了，李珠法官发现被告刘先生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出现，于是他便用电话联系了被告，查问了原因。
7: 被告给予我们的答复呢，是在外地出差，没办法到庭准时参加庭审，但是出差在外呢，并不是一个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可以不到庭的一个正当理由，因此呢，我们在综合适用法律的情况下进行了缺席审理。
2: 2016年12月14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案件审理当中，刘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成为了本案的一大争议焦点。一方面，原告认为被告刘先生通过外卖平台给予原告差评的行为对其构成了名誉侵权，才导致其饭店生意变差，
3: 差评率少，然后所以说排名也高，销量也高。
2: 面对原告的观点，被告却认为给店家差评是对外卖的客观评价，并非恶意评论。
0: 就是因为买的不能吃，所以才这样说的，不会说故意找他茬什么。
2: 那么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差评行为，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7: 只是其用餐后其自身的一个主观感受，所用的词语呢也并没有达到侮辱诽谤的程度，所以呢我们认为被告刘某是对原告是不构成侵权的。
2: 另一方面，原告还认为被告刘先生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也对其饭店的名誉构成了侵权。
3: 当时而且那个帖子上面就已经写着我的店名了，
0: 贴吧的用户在问是哪家店的时候，他老板就在底下直接就回了。
2: 而关于是谁在贴吧上透露了店名这件事上，原被告说法也不尽一致。对于这个细节，李珠法官也进行了认真核实。
7: 贴吧的那些网友的回复中呢，有网友问到是哪一家店，在这个时候呢，原告方就主动提出来是哪家店，就是自报了家门，就相当于。
2: 对于被告刘先生的发帖行为，法庭最终给出了这样的认定。
7: 首先呢，被告所发网帖的标题以及内容并没有披露商户的名称或者经营者的名称，因此无法谈及会给原告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其次呢，被告所发网帖的内容只是其自身所接受 服务之后的一种感受或者评价，以及对原告经营者找上门的一种情绪宣泄，内容也并不涉及侮辱诽谤的意思。因此我们认为被告所发网帖的行为对原告的名誉权也并没有构成侵害。
2: 因被告给予差评的行为，其在网络贴吧发帖的行为，没有对原告餐饮店构成名誉侵权。2017年2月27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随着这起名誉权纠纷案的审结，差评风波也暂时告一段落。
3: 我就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因为他已经删帖子了。我的最终目的，当时诉讼结果其实并不是说我让他赔钱。
6: 好，案子其实一审结，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很多的疑问。以往我们所理解，名誉权受到侵害是指的具体的人。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被告评价的是一家快餐店，我们怎么理解快餐店能够成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主体呢？
1: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呢，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所以无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我们的个体工商户，它都存在一个名誉权的问题。比如说个体工商户在外面有销售东西的，有做其他交易的，都可能产生一个名誉权的问题。这个名誉权和我们公民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主要涉及到经营范围内的经营的好与坏、经营收益的问题。因此本案中的饭店作为其有独立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也是享有名誉权的。
2: 网络点评，名誉侵权究竟怎样界定？
5: 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交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经验不能提，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消费者一种侵犯。
2: 差评纠纷，买卖双方又会如何看待？
8: 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
9: 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
2: 消费者与商家如何发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法治天下之差评风波正在为您讲述。一定程度上，消费者的差评行为确实影响到商家的声誉。
5: 其实这个名誉权，其实无论是对，如果对公民来讲呢，他是对自己的包括社会地位啊、品位啊等等一个人身的评价的降低。当然对于经营者也是一样，如果说很多人，我们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喜欢看那个差评，如果差评太多了，可能其他人消费者我可能就不想购买你这个东西。
2: 那么生活中消费者如果遇到商品确实有问题时，消费者该如何合理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5: 我们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啊，作为消费者有权利对你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好与坏是有权利做出评价的。对于你商家来讲，就是说在一定程度范围以内，你要对消费者的评价有一个一定合理限度的容忍。你不能讲我接受服务或者这个交外卖过程当中我一点经验不能提，这样呢其实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侵害。
2: 因为网络订餐及购物后给予差评，由此引发的纠纷，本案并不是个案。2016年7月，岳先生在一家名为万好驴肉火烧的店铺订餐后，因给了店家差评，竟被店家持刀上门砍伤。最终岳先生在医院里被缝了19针。2014年11月11日，消费者王征运因在淘宝上给了代购商家一个差评，被商家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删除差评，公开书面道歉，并赔偿损失7178.80元。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商家的诉讼请求。2013年6月24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对杨某等12名淘宝差评师敲诈勒索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被告人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而被告人吴某、周某、陈某等11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1年及10个月。并分别处罚人民币2000元。同时法院将之前扣押的该团伙作案工具10台电脑予以没收。那么对于差评引起的纠纷，商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8: 遇到过，只在就是相应的你销售的多，就是在网上销售的多，各种客户他都有，各种习惯的各种口味的适合各种口味的都有。这个我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个差评的这个，但是如果他是恶意差评，我就要打个电话问他一下什么情况。如果是恶意差评，我们就要向第三方平台反映。
10: 不会的，这个不会气愤，因为咱们自己做的可能不到，也就造成这个情况。
11: 不会介意是吗？
10: 不会介意的。
2: 对于此类事件，消费者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0: 他如果说他问我为什么给我一个差评，我也得给他说一下为什么给他差评。然后他要是态度很强硬，毕竟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有我说的权利，我怎么说就应该怎么说，我是客观实事求是说就可以了。
9: 我觉得这个就是都是个人想法吧，无所谓对错，但是可能店家对于差评这一方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忍耐度吧，因为毕竟消费者就是有很多种人存在嘛。
6: 好，我们知道这个网上订餐啊，网上购物啊，这是一种新型的买卖的方式啊，有别于我们传统的这种购物的体验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商家和消费者怎么做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的？
1: 这个网络外卖订餐不同于线下的实体消费，目前呢，外卖订餐平台对所点餐品仅有图片的描述，消费者没有更直观的感受，而买家评论功能设置呢，可以让顾客参考以往的评价，让点餐者心里有一个参照或比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明确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我们在遇到此类状况的时候，双方都应当有个容忍度，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买卖双方在评论的过程当中都要注意一个语言控制和情绪发泄的方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民事纠纷。
6: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2: 我们的侵权法里面一定有一个，就是说侵权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侵权事实。那么商家如果不能举证他因为这个评论行为所造成了影响，使自己造成了这个侵害事实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的我们没有办法认定他侵权。对于这种网络订餐或者网络购物的行为，当我们有一种新生的事物，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而且是一种我们讲一种虚拟的一种交易，那么我们讲更多的除了我们讲的法律的规矩之外，对于我们讲到的这个订餐啦、购物这些行为的话，我们更多的除了规范之外，需要行业自律，需要企业自律，那么只有行业企业自律才能培育好顾客和商家的一种信任感，只有通过我们讲到的这个企业、社会以及国家现在的法规这种多元主体的治理，那么我们讲网络环境不管订餐购物的购物它会越来越好。
6: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我们看到段先生和刘先生因外卖差评而对簿公堂，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劝诫消费者和卖家，如果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沟通，消费者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卖家也应该积极地听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在产品质量和外卖服务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这样才能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网上订餐环境。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 好，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在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1: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4: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趁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4: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

0: 治书场，法治天下。
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这里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陲的那坡县，在距离那坡县近100公里的百都乡，有一个百都人民法庭。
3: 你们这个当时你们双方达成那个抵押协议书也是这里是吧？就这个，你把这个拿去改一下，然后就拿来给我们。
2: 大厅里此时聚集了很多村民，法官们正紧张地忙碌着。52岁的叶林庭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近10个年头，对于百都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难度他深有体会。
3: 我们百都法庭的话呢，是管辖是2个乡，一个是百都乡，一个白省乡，2个乡呢都处在边界线上，案件比较复杂，那个矛盾也比较复杂，有些案件呢解决起来还是千头万绪，难度比较大。
2: 那坡县百都人民法庭西北面与云南省毗邻，西南面与越南接壤，地处两省两国的交界位置。特殊的地域环境还养育着壮族、苗族、瑶族、彝族4个少数民族，边境贸易纠纷、民族矛盾纠纷，无一不在考验着法官们的智慧与抉择。大杂居、小聚居是这里少数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而定期的百都乡集市贸易，各民族都会从4面8方赶过来，使得沉静的街道变得一时热闹起来。今天叶庭长正好利用这个赶集的机会进行一次普法宣传。
3: 我们是那坡法院百都人民法庭，我们是那百都人民法庭。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做法治宣传、法律宣传活动，我们把这些宣传材料都发给大家，向亲戚朋友宣传哦。
2: 不一会儿，前来咨询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咨询土地纠纷的，有咨询讨还欠款的，还有咨询边境安全的，事无大小，叶庭长他们都会逐一耐心地为群众解答。
4: 家里面有一个邻居啊，闹得闹不矛盾啊，就一个站一个地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出
5: 来啊。啊，家里面有什么？
6: 朋友们，在我们都很友们，
7: 很多很多合同还在，
8: 很多很在。
7: 但是我们必须要依法办事咯，不管做什么，我们依法来做。合同你们要放好，合同我要放好，因为合同里面规定的条款，我们到时候就按照那条款来履行。
2: 法官们积极热心的工作态度，群众们专注而真挚的眼神，在阳光的映衬下，成为集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普法宣传之后，法庭一天的工作行程还远没有结束。
3: 装一点水，
9: 上山没有水不行啊。
2: 还要驱车赶往几十公里之外的壮族村寨去开庭。
3: 我们呢，那个因为是法庭，所以案件的话都是在各村屯办理审理案件呢，都是巡回审理比较多，基本上巡回审理，然后是走村串寨，上山过河，就是家常便饭了，正常主要都是这样。
2: 然而长途跋涉对百都人民法庭的法官们来说还不是最艰苦的情况。
3: 有时候经常是就是把穿冬天的话呢，即使寒冷的话要把脚脱下来踩到水里面踩不去。
2: 由于正值雨季，就在他们刚进入大山不久便遇到了山体滑坡，无法继续前行。而这种的情况叶庭长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眼前的这位59岁的壮族老审判员方月海即将退休，虽然不再审理案件， 但是他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工作，希望能为法庭多出一份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这才赶到了开庭现场。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打破了他们的计划。看着淅沥的雨水，叶庭长拨通了原告陈某的电话。
8: 现在想打雨开庭也开不得，等一下看等一下雨停了看这样再说了哦。
2: 半个小时后，雨终于停了，法官们也赶紧去布置现场。拉横幅，挂国徽，一张圆桌，四个方凳，简易的巡回法庭就这样搭好了。
10: 本合议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志斌诉被告赵日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2: 原告陈某承包着村里几十亩山林，辛苦打拼一年略有积蓄，打算把年久失修的房屋进行翻新，于是请来邻居赵某帮忙。原本陈某希望今年能在新居里过上年，然而没想到的是，就在被告赵某操作挖掘机施工的时候，却发生了一起让双方都始料未及的意外。案件的起因是由于被告赵某在操作挖掘机时，把原告陈某房屋的外墙撞出了一个大窟窿。那么，这到底是因为原告的指挥不当，还是被告操作失误造成的呢？
10: 首先是这个窟窿先，窟窿是被告的那个挖掘机造成的。
11: 对啊，这个是挖掘机造成的呀、啊，
12: 是我们造成损失的，我们是要赔。
2: 对于损坏原告房屋墙体，被告一口承认。就在我们以为案件将尘埃落定时，双方却在法庭上争执了起来。
11: 我们就讲一个福建电话，作为给我们赔偿的路网，
12: 不接受，不处于我们的造成损害的方面，我们坚决不赔。我知道这
2: 个。案情看似并不复杂，可处理起来却相当棘手。对于原告所说的房屋裂缝，法庭决定去现场进行勘查，评估房屋的损失情况。
10: 开庭，保持静，保持，收听。
11: 这时候还在看给我们。
10: 小
12: 党，这边
10: 啊，
12: 这边，
10: 什么这边？什么钱？这边，什么钱？这边，上面，这边立吗？这边立吗？
13: 这个都这个两种移动啊，
11: 不行。我们在移动，但是各方各方的啊。
13: 这边有立吧？这边。
11: 这里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
2: 方。简陋的屋子里，一个大窟窿显得格外醒目。然而除此之外，原告介绍说，楼上的房梁还出现了许多裂缝。经过现场勘查，叶庭长发现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分歧较大。虽然庭审上双方同意调解，但此时他们都不愿做出让步。叶庭长只好决定停下，再继续做双方的调解工作。
14: 通过调解的话，一个也是让群众之间呢，他们互相的那个矛盾冲突啊，能够及时化解，因为他们都在那里居住了那么世世代代，握手言和的话，那么就更好一些。
2: 每年，百都人民法庭平均受理各类民商案件就有200多件，其中大多数案件都是以调解结案，调解率高达90%。回到法庭，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忙碌了一天的他们，却还没有吃上午饭。
10: 来，我正在接菜，等一下啊，忙。
15: 哈哈哈哈哈！在简历。
10: 就是我们这里的话呢，是在乡下。乡下的话经常是回来晚是买不到菜的，买没有菜卖，只能到菜园这里看随便弄点青菜啊，我们就煮一餐。
2: 法庭的4名成员 叶林庭长审判经验丰富，沉着稳重。副庭长李毅工作积极，踏实肯干。90后的书记员小党乐观开朗，直言快语。而老法官方月海不善言辞，任劳任怨，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定地守护着边境的安宁。简单的一顿晚饭，几个人忙忙碌碌的身影看似平淡，却让他们感受着家的温馨。百都人民法庭管辖着百都和白省两个乡，辖区内96.3公里的边境线和68块界碑成为了这里标志性的符号。今天一大早，由于没有多余的时间，法官们的早饭都是这样解决的，因为他们还要驱车赶往壮族村寨百合乡，距离法庭100多公里。副庭长李毅虽然在百都人民法庭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由于庭内人少案子多，他还兼任着助理审判员和代理审判员的工作。2016年8月，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及到越南边民利益的买卖合同纠纷案。这个案件经过李毅2个多月的调解，最终拿到了最后一部分募赎款。今天他要把这些钱还给越南边民。
15: 这个电子厂收购了我们中国边民还有越南边民的一些募赎，但是由于最近他们厂方的资金出现了困难，没有能够及时的支付这笔款项，就导致了这起纠纷的发生。
2: 木薯是一种热带地区的直立灌木，它的块根富含淀粉，是制作工业淀粉的原料之一，所以种植和销售木薯也成为纳坡县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15: 目前这厂方已经将大部分的款项已经发放，涉及到的金额总共达到130多万元，目前都已经陆续发放完毕。这就是他们的厂区。
2: 由于目前不是淀粉的生产季节，所以工人们都已经放假了，只留下一个照看厂区的大姐看守。
16: 还唱的是呗？
7: 之前他们天天的来，反正自己啊，农民他们还来照来唱那边照吗？
2: 简单的了解情况后，一行人又匆匆赶往当时起诉的村民郭某家中，把厂方还的募赎款同村民郭某进行结算。
15: 好，今天我们来做个回访，就想问一下，现在你们款项是多少？那还大概还欠多少？然后另外，我们也是把他们现在欠的款项发放给你们。
17: 现在我们欠了1万多了吗？
15: 1万多，就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款项。就是当时，你们是怎么跟他们要这个木薯的？
17: 是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是要把它拉离交易费的。
2: 因为越南边民们供应给中国村民的木薯都是先供货，之后定期支付，但是由于厂方一直拖欠，导致村民现在还欠着越南边民的钱。
15: 我们等下就把那个钱付给你们，那你们是怎么样把那个钱付给越南边民的？
17: 打电话，通过电话给他过来接要啊。
2: 拿到钱的村民郭某心情溢于言表。赶紧将喜讯传给了电话那头的越南边民，让他们到573号界碑前来领取。为确保欠款真正落实到边民手中， 法庭临时决定陪同村民郭某前往界碑。来到界碑时，越南边民已经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拿到钱的越南边民急切地想要表达他们的心情。
16: 那边中国有改哥啊，来神越南上了，上越南就生产上中国，那中国会加些钱给越南。那bây giờ là tôi xin cảm ơn các bên Trung Quốc phỏng vấn nhau.
18: Tôi là bên Việt Nam, dân Việt Nam làm sắn tại đất Việt Nam và bán sang Trung Quốc chưa được tiền. Hôm nay nhờ cấp lãnh đạo cấp trên và Trung Quốc lãnh đạo của Trung Quốc cấp trên giúp đỡ cho hai bên được tiền cho dân làng biên giới của Việt Nam. Dân chúng tôi rất cảm ơn chính phủ của Trung Quốc giúp đỡ rất nhiều. Cảm ơn được tiền rồi.không có gì phải vướng mắc nữa.
15: 这个案件虽然说是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然后权利义务也比较明确，但是实际上这起案件中，它隐藏着越南人的利益。所以最主要，我们还是考虑从中越边境的和谐稳定的角度上的看法来说来看这件事。
2: 百都人民法庭辖区内人口约40,000人。其中以少数民族人口居多，分散居住在山林里，各个村寨也基本上都是互连着户，山林火灾成为这里的高发事故。
10: 像我这个辖区的话，去年就有十多件，所以群众这方面防火意识特别欠缺。
2: 前不久，这里就发生一起重大烧山案件。三个小孩在山上一边放牛一边生火取暖，结果因没有将火堆彻底扑灭，从而引发了森林火灾，烧毁林木的损失价值为30多万元。所以针对少数民族的防火宣传也成为了百都人民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走过吊桥，隐藏在山林里的苗族村落才逐渐进入视野。
10: 你们就叫我叶老师吧。今天我们来到你们这里呢，就是要给大家，包括全体这样跟大家讲一下防火的问题。
2: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专注的眼神，叶庭长讲起了那起火灾的经历。
10: 有三个小朋友，他们就上山去放牛，放着放着感觉冷了怎么办呢？拿个火机点火，点那个柴火啊，那个草啊，就来烧烤火，火越烧越大，结果一烧把旁边烧草啊都烧着了，就引发了一场山林火灾。
2: 一场生动的防火课就这样展现在孩子们面前。
10: 切断电源。
15: 就是我们进山放牛的时候不能带什么，不能带火柴，不能带火机，对吧？然后我们进山的时候不能玩火，清楚没有？
2: 在孩子们兴奋之余，书记员小党也对大人们做起了宣传。
19: 火柴梗，家里边的电线一定要做好那个防护措施，放在高一些的地方，不要给小朋友触碰到，好不好？
2: 90后的小党担任书记员的工作已经2年了，虽然他最年轻，看着他工作的样子，却有一股难得的认真劲儿。不知不觉，防火课已经接近尾声了。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叔叔，孩子们心中充满了崇敬，似乎也明白了他们背后所付出的辛劳。紧张的工作之余，叶庭长都会不定期抽出一点时间去探望一位曾经的战友。
10: 这个怎么卖？
20: 这个5块。
10: 这个好像有点能啪啪啪响哦。
2: 几袋子水果虽然价格不贵，但却代表着他们沉甸甸的心意。
10: 金叔， 秘书，在家啊。
2: 眼前的这位行动不便的男子，就是叶庭长时常挂在嘴边的战友，也正是与他在法庭共事多年的老保安秦罗怀。
10: 比检查的好多了，
20: 这边也认同。
2: 在工作期间不幸中风，他从此双腿不能直立行走，如今只能在家安心养病，慢慢恢复。
10: 而且来讲要特别注意点，因为我们就是那些年纪大了，那个骨质有点疏松啊。
2: 老友见面分外亲切，话自然也多了起来，但是叶庭长却不敢多做停留。下午要开庭，叶庭长正打算离开，而这时老友的妻子热心地叫他们留下来吃饭，叶庭长委婉地推辞了。
10: 你们就家里面呢，就自己吃饭，我们就不用我们就不过来了，我们还有其他事情。
2: 在这短暂的相聚时光里，他只能再三地叮嘱要注意身体，像叮嘱自己的家人一样。
10: 好，休息啊，把身体恢复，尽快恢复。
2: 因为常年的在外工作，回家两个字对于叶庭长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而父母正是他心头最大的牵挂。
10: 父母亲的话是在外地的话应该都比较年纪比较大了，父亲也80几岁了，母亲也快80岁了，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2: 古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远方。年事已高的父母更懂得叶庭长远游的责任，从未怪罪过他一句。
10: 每个星期打电话，他就说你就安心工作啊，好好工作，不要耽误工作，不要想我们在这里，我爸我和你爸这里都很好，就是这些。听到这些的话，我也是感到酸溜溜的。
2: 在百都法庭法官们的心目中，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已成为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前几天开庭审理的原告陈某的房屋纠纷案，经过叶庭长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就赔偿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赔偿一楼墙体修缮费用20000元。这起历时2个月的案子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大山深处的百都法庭，小到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它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遥望着山头若隐若现的村寨，遥望着远处曲折的边境线。
10: 首先呢，这片土地吧，有个很深的感情，爱这个土地。去到哪里，群众们都很热情，这里是远远地打招呼，是吧？都喊叶庭长，来我这里，来我家坐一下吧。
2: 叶庭长一行人又出发了，迎着渐渐染映的醉人夕阳，犹如从国徽上摘下的那一抹红色，又继续消失在大山的深处。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2: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21: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 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22: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21: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22: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21: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22: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

0: 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收听关注， 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那在维护健康这事儿上，很多人啊是把这注意力啊放在像是心脑肝肾等脏器上，而忽视了肠道的保养，腹痛腹泻腹胀纷纷找上门来。其实人体最容易生病的器官是大肠，疼痛胀气腹泻便秘口臭痤疮放屁臭等很多症状都是肠道在报警。 那如何保护肠道健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肛肠专家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辛学之，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山东省肛肠病医院院长， 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专业擅长顽固性便秘、肛门直肠痛、溃疡性结肠炎、慢性功能性盆底疾病等疑难杂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高位复杂性肛瘘、直肠阴道瘘、直肠脱垂、肛周坏死性筋膜炎及重度混合痔、肛裂、 肛周脓肿等肛周良性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结直肠肿瘤术后中医综合治疗。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辛学之主任在做客直播间。你好，辛主任，欢迎您。你好。 欢迎辛主任。哎，辛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那现在人好多人是把这个在查体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平时啊，注意力都放在像是我们的心呀、脑啊、肝肾等一些脏器上，反而往往是忽略了我们的这肠道保养。但前面说到，现在肠道啊，我们经常会说是人体健康的基石，那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肠道，它对我们人体一般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啊？
1: 作为消化道啊，除了从那个口腔到食道到胃啊，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到大肠到直肠肛门，整个的消化道的发病的规律呢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说你说食管炎呢、胃炎呢也是常见的，但是我们想整个的下消化道来讲，它现在有一个叫很重要的名词叫第二大脑。
0: 第二大脑，
1: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肠道疾病呢，它参与了我们很多的与脑部神经元的有密切的关系。
0: 哦，
1: 也就是说，那你说，哎呦，我得了一个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说肠道蠕动次数太多，大便次数太多，肠功能紊乱，大部分的患者是与过度的思虑、抑郁和焦虑有关系。
0: 哦，它不是单纯是一个炎症，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消化道当中，那么说它参与我们整个的一些疾病的过程当中占有很重的地位。就是刚才你讲的，比方说，哎呀，我的痤疮啊、黄面部的黄褐斑啊，那包括一些结直肠的肿瘤、息肉，炎症性肠病、肠功能紊乱、腹泻、便秘，这一系列疾病。 为什么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大家越来越重视？就是它，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个比例呢越来越高。那你就说，哎，好多隐匿性的，比方说便秘，比方说肠易激综合症，哎呀，反复发作，很难治愈。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变换方面，受这个季节变化的影响呢，特别特别明显。 那这里头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变化；第二呢，我们的思维和思绪，就是情绪，在影响着我们这个肠道功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临床上难治的。刚才你说了，大家查体当中呢，可能对抽血、啊。 B 超

0: CT 磁共振检查各个脏器来讲都非常重要了。
1: 嗯，
0: 其实呢这是过去的一个查体概念。
1: 嗯，
0: 那么现在来讲，很多的人要做一些什么呢，胃肠道的肠镜、胃镜和肠镜的检查、
1: 哦、
0: 已经都提升到意识上了，很多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每年都要把肠镜、胃镜作为一个必查的项目。
1: 嗯，
0: 按照国际的标准啊，就是肠镜、胃镜在查连续两年没有炎症、没有息肉的情况下，可以隔5到6年做一次。
1: 哦，
0: 如果你要查出来，但是80%都有息肉，
1: 80%
0: 占到80%都多多多少少，特别是年轻的，
1: 嗯，
0: 你还没查，然后你要腹泻或者便血去查肠镜，大概率是有息肉的。因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活事实辛辣，
1: 嗯，
0: 特别吃红肉，就是红的肉，就是啊肉类的食品。再一个就是保持便秘啊，便秘的次这个加重了，
1: 嗯，
0: 所以它毒素过度吸收。那么说到底为什么产生这种炎性的息肉？那这个原因呢，我们还目前还不清楚。当然除了家族遗传以外，对吧，就是说不典型的增生啊，这是炎症的息肉，这个原因或者是它复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还没找到。
1: 嗯，
0: 但是大概率与我们的啊饮食或者便便或者肠道的炎症是有关系的。
1: 哦，
0: 烟酒的刺激啊，然后还有这个啊长期啊便秘或者腹泻严重的刺激都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反正如果说啊我们发现的早，那及时的纠正或切除，可能就不再上下一步的演化，就成了肿瘤了。
1: 嗯，
0: 那么发现的晚，那就很麻烦啊。就是说，哎呀，到了癌变的程度啊，然后呢，到了转移的程度，
1: 都发现很晚了，
0: 很麻烦
1: 啊。
0: 好多人老年人从来没做过肠胃镜哈，
1: 嗯，
0: 然后发现了肠梗阻了，然后上医院急诊科了，120拉来了，一看，
1: 嗯，
0: 是肿瘤堵塞住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比较晚了。所以说现在有条件的或者是有意识的都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发现这种空腔脏器呢很容易长息肉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肠道当中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哈，就是我有时候这样讲是吧，这个病人呢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啊。当然你说哎呀一天大便次数特别多正常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好多人的意识没有哈。我们现在病房里很多病人说我一天3-4次从小就这样
1: 啊，
0: 他就认为是正常的。
1: 哦，生活中确实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
0: 他是一种痰湿体质，特别是肥胖的病人哈，
1: 啊，
0: 他一天就是好几次啊。
1: 嗯，
0: 他认为还很正常的，结果他当了脓肿了，我们才给他讲，我说你这也不正常的。
1: 嗯，
0: 正常人群是一天一次，或者2天一次，甚至3天一次，这都正常。
1: 天哪，
0: 你一天好几次，
1: 那就不正常了。
0: 他肯定是不正常。我们讲哈，一天好几次的时候呢，因为你这个肠的功能蠕动过快，
1: 嗯，
0: 次数过多，
1: 嗯，
0: 对肛门周围呢它是一个刺激，
1: 嗯，
0: 那么刺激那就会产生一些炎症，周围的腺体发炎，那会这就会导致什么呢，比方说啊那脓肿了，
1: 嗯，
0: 那腺体发炎它不就形成脓肿吗？那么形成再溃烂了就是肛瘘了。再一个，大便次数过多会导致直肠脱水或者痔疮产生啊。你老蹲厕所啊，现在上厕所还一个就是老玩手机，在那蹲好长时间，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会产生这一带的一系列的疾病。所以说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我一直在呼吁说你便秘也好，你腹泻也好，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嗯，
0: 说有人讲哎呦我这个便秘无所谓啊，小病我吃点泻药就完了，可是你长期的不是这样，你长期靠吃泻药打开塞路，它会产生一个肠道的一个就是就比如说汽车本身发动机不启动，
1: 嗯，
0: 那你靠外力推动它有完吗？没完，你停药它就会不走的。
1: 嗯，
0: 那么长期吃泻药怎么着，肠子为了胃肠动力那个神经会受到伤害。比方说你吃像芦荟像番茄叶像大黄这一类的泻药哈，
1: 嗯，
0: 包括果导现在都已经不让吃了，这一类的泻药都是一个刺激性泻剂，那么它不用它就不走，那你长期用就产生依赖。就这肠子神经本来是这个面积就10个神经节就可以了哈，它会产生呢越来越少，会伤害，叫我们叫开节细胞减少。那么这一块你拿出病来一看，哦，没有神经节，没神经节它就没有动力哦。
1: 嗯，
0: 那没动力它就排不了嘛。
1: 哦，
0: 所以很简单的，所以说吃泻药的病人整个的消化道的动力都是很差的，因为它影响着胃啊、小肠和你的大肠的动力都会差。你只要不吃泻药，整个肠道的动力都非常差。
1: 嗯，
0: 所以你看一个顽固性便秘，最后做了手术了，把大肠切除了，应该好了吧？
1: 嗯，
0: 好不了，它会产生梗阻。
1: 啊，
0: 它会让人粘连，会很稀稀的。为什么？它整个肠道都已经很慢了，吃药吃的，你再这样把大肠切了，你觉得是短了，那个啊便秘好转了，但是白费。所以说带来他这个肠道便秘，因便秘而手术的后期的病人并不理想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到底是肠道疾病是先情绪引起的，那么肠道的功能紊乱包括便秘啊，还是那么这些病导致长期久治不愈而引起的情绪的变化，哪一个先有和哪一个后有，我们也弄不清楚。好，有的病人就是因为精神异常，比方说过度的焦虑和抑郁产生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腹泻出现了或者便秘出现了，那么说比方说吃那个叫那个五羟色胺类啊抗抑郁药，它就会产生便秘。比方吃致癌症的阿片类的药物，它也会产生便秘。这一类的就是他知道哦，我是吃这个药物引起的，那么我们对抗的啊，就是要多进膳食纤维啊，调节情绪。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纠正的。好多就是什么，因为便秘或者腹泻引起的什么情绪抑郁，这是很难治疗的。他反过来这样，他到了一种的病人，都要做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劝说和诱导或者解说，他疾病的发生的发展的过程，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病呢引起高度的重视，不要走到那一地步呢，有时候大夫也是很无助的，真的，你说什么办法都用了，然后呢你还没达到很理想的效果，那么大夫对这个良性疾病产生导致这样的后果还都很无奈，真的是
1: 也很焦虑，是。那我们知道刚刚通过先生给我们介绍，也知道我们这个肠道啊，在日常生活中是帮我们处理一些像是食物的一些加工厂排污站，甚至是也是一个免疫器官。那同样肠道也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些表现。可能有些朋友一到这个紧张啊焦虑的时候会容易拉肚子腹泻，甚至有时候我们出现便秘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在我们面部出现这种痤疮啊、口臭啊等等等等，这也说明这个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身体里它应该说是重要的作用，是仅次于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面您刚才说到我们一些常见的及多种的肠道疾病，在这儿想问一下新主任，以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来分类，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产生哪些的肛肠疾病呢？
0: 以年龄段划分嘛，在你说30岁左右，大概的这个腹泻的病人是比较多的，特别是男性。女性呢，这个便秘的多哈，也挺奇怪，就是特别像那种肥胖的小男孩，他腹泻的次数特别多。到了老年人。你说占多少比例我没有做过统计哈，但是呢老年人的便秘的情况就比较多，它不光是功能性的，然后还有一些混合型的。我们便秘当中分三个类型，有出口梗阻的，就是出口不协调了，出现了膨出了，包括阴道的膨出啊，直肠的前膨出啊，还有括约肌不扩张了，这是出口的。那么混合型的呢，就是有慢传输的，还有就是慢的嘛，它动力差了它就慢了，老了退化了它慢了，另外就是混合型的最多了，就是它又慢又出口梗阻，所以这样呢就是分别去纠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病率，但是年轻女性的便秘的情况特别多。
1: 是呀，这个跟性别好像是我觉得关系挺大，是吗？
0: 是，它在发病比例当中就是1:4啊，就是男的要少。女的要多。
1: 这个便秘一般引起便秘，在您看来，临床看，很多种一些致病的因素有哪些呢？
0: 我说白了讲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随着生活和节奏，包括这个工作压力增大哈，从孩子开始就没有固定排便的时间。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是这样的哈，黎明。就是大肠经当令呢是这个5到7点，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你随着直立活动，就是你起床嘛，你起床喝一杯水以后，肠子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那吃上东西以后，早餐进去以后，它就刺激肠道呢，啊，就应该排便，七点左右就开始排便，
1: 嗯，
0: 这是最规律的。
1: 那可能很多人不是这样。
0: 大家，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孩子在洗刷、吃饭、急活活的上学，即使他有便意，他来不及。我们很多工作的学生，工作的这个成年人也是这样，晚上玩的时间又晚，那么睡得又晚，那么早上起来不吃饭，排便的习惯没有。甚至不吃饭到单位去吃饭，然后就慌了慌张的，所以这个排便的时间没有，这是第一个。他有便意，他会控制，那么控制这个便意反倒消失了。
1: 嗯，
0: 再想排便的时候呢，很难。完了形成规律，有的人就是晚上排便，但养成习惯呢，其实它是违背我们自体啊一个生物钟的。
1: 是，那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产生这种便意，当哎不允许去有这个排便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哎，我们这个便意消失了，这个便意消失，这最后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
0: 它是这样的哈，
1: 啊，
0: 就是这个粪便的重量达到100克的时候呢，它会直肠壁产生一个压力，
1: 嗯，
0: 那么肠壁呢有一个压力感受器，会神经会反射通过脊柱反射大脑说你应该排便，
1: 嗯，
0: 那么有一种排便是你是憋不住的，叫动泻，就是那个腹泻很长连着的时候，你管不住了，要拉裤里了，
1: 嗯，
0: 那个是你是管不住的。正常情况下的排便它是有控制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人是有情绪的，那么选择不好的场所，有的女同志嫌厕所不干净她就不排了啊，或者出差了就是啊换地方了她又不习惯了等等等等，这些便意呢它会因为到直肠的啊粪便呢，
1: 嗯，
0: 它会回去了啊，然后呢这个压力感受器的就会消失了，
1: 哦，就逆行回去了
0: 啊对
1: 啊，
0: 因为直肠到了直肠的粪便它对直肠产生压力，
1: 嗯，
0: 正常情况它是乙状结肠存着，它有一个弯儿，直肠有个钢直角，
1: 嗯
0: 啊，它打开以后你才能排下来，它打不开你排不下来，
1: 嗯，
0: 所以它有一定的压力以后你会排，它没有了你控制了，控制它又没有压力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看感觉到啊都是没有便意了，那么过上一段时间啊，有的哎腹压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也就是说像
1: 就觉得腹胀难受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对他才养。你像粪卡塞的病人是哈，啊，整个的压力会迟钝，叫，
1: 嗯，
0: 我们叫拘直肠了，那就排不出来，没感觉，啊，
1: 哦，
0: 他没感觉，
1: 没有感觉，
0: 对
1: 啊，哦，那得很难受啊。
0: 那他腹胀的很难受，但是他没有便意，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就是他比较复杂哈，就是人体这个结构是还比较复杂的。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循环，良好的排便习惯。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饮食的过细了，过精细了，
1: 哦，
0: 就没有渣嘛。
1: 嗯，
0: 哦，那没有废物。有的人啊，就吃面包啊，喝牛奶啊，
1: 啊，
0: 他很少吃菜。
1: 嗯，就
0: 是吃肉多了也是很少。所以说，我们要多进膳食纤维。现在提倡呢，
1: 嗯，
0: 国际粮食组织啊，这包括卫生组织都提倡，
1: 嗯，
0: 多进粗纤维，就是包括我们的麦麸。
1: 嗯，
0: 就是福麦它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就包括维生素 B1 B2 啊，维生素 C， 所以那个麸子既能通便还能增加维生素，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很多麦麸还卖得很贵的，
1: 嗯，哦，就像是我们在超市买那种粗粮面包
0: 对对对对
1: 这一类的，
0: 对，
1: 哦，
0: 所以饮食上要合理，水果，
1: 嗯，
0: 肉菜你得搭配好，
1: 嗯，
0: 包括你像排便不规律的病人，我们就说啊你要喝蜂蜜水啦，要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多喝水。有人说我一天喝水很多，
1: 嗯，
0: 那他又不走肠道，他都是走小便了，你怎么想办法把这个水保留在肠道当中，这是个学问。
1: 哦，
0: 怎么叫学问呢？比方说啊，我吃了芹菜再加上面粉啊，它粗粮很多，它可以吸收很多的水分不跑掉，
1: 嗯，
0: 还有当然你说哎呀我这些都弄不上，我就吃聚乙二醇了，就像海绵一样，
1: 嗯，
0: 它是一个蓬松剂，也叫渗透剂，那么它喝了以后你要多喝水，它就在肠道当中保持很多的水分，
1: 嗯，
0: 那么软化大便然后增加粪便的重量，它是就可以了。
1: 哦，
0: 包括乳果糖也是这样，乳果糖啊是奶，是牛奶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它乳果糖呢它也是吸收大量的水分，还有一个增加肠道动力的，它是希望孩子喝的，
1: 嗯
0: 啊，就是它很贵，它是甜的，啊，它能够啊软化大便和通便的作用，
1: 嗯，
0: 这都是改善肠道益生菌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塞一些益生菌，有的呢是肠道菌群紊乱了， 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我有一次开会呢。

0: 和北京啊，这个搞这个微生物的，然后研究这个我们肠道菌群，就是我们很多病与肠道菌群有关系。
1: 哦，
0: 比如说肿瘤、肥胖、老年痴呆等等等等，
1: 这些病跟肠道菌群有
0: 肠道菌群有太大的关系了，包括 PD-1。我们说肠道菌群是那我们发现的哈，
1: 嗯，
0: 只是一部分，那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就是这个肠道的细菌哈。我们发现的有益菌和有害菌它是平等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肠道当中大家说哎呦肠道是不是很脏啊，它不是那里，它是一个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很多细菌是有的，但是它不危害人。那我说哎，到腹泻的时候肯定是什么有害菌比有益菌大了，
1: 嗯，
0: 啊，它就危害了。比方说肠黏膜肠炎，它神经递质出现问题了，然后炎症介子放多了，然后神经都伤害了，然后肠黏膜都脱落了，肠面都溃疡了，它就是哈，这个细菌增多了。那么反倒有害菌、有益菌增多了以后，有害菌减少了以后呢，嗯，它也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它出现一个平衡失调了。
1: 哦，
0: 啊，那么说只有动态平衡的时候，那它是维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状态，不会出现毛病。
1: 嗯，
0: 所以你不要把为什么我们反对用大量的抗生素呢？你知道用抗生素最大的就是
1: 杀害我们的肠道菌群，
0: 肠道的有益菌。
1: 哦，
0: 它会出现腹泻，
1: 嗯，
0: 会叫伪膜性肠炎，我们肠镜底下就能看见。
1: 嗯，
0: 你用了一个月抗生素你试试，
1: 嗯，
0: 就是就像那个肠道的长毛的一样，就是全是白的一片一片，叫伪膜性肠炎，就是肠道菌群失调所导致的。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有益菌杀害了，你杀有害菌吧，把有益菌杀害了，所以就会失现平衡了，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老年痴呆或者是包括肿瘤的发生，还有我们有些肥胖哈，因为他吃的也不多，但是呢他就是肥胖，所以导致一些病。就是现在呢未来的医学呢就是那个肠道菌群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消化科的包括我们肛肠科的人重视这个肠道菌群的调养，
1: 嗯，
0: 包括神经内科的也现在发现这个肠道菌群对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太大的影响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发病率，就是在早期你没有什么症状，你没有及时发现啊，到后期是很难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希望大家呢都是能够啊，为了我们整体的健康，要从这些细节上入手。我们一定要观察我们的大小便，要重视我们的大小便，然后呢，你才能保证你的健康。因为我们中医讲究有助内必兴助外，你只有通过这些细节看，啊，发现一些异常，啊，然后呢，你才就去纠正。比方说，我腹泻了、腹疼了，哎呀，说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很多人哈，就是先腹疼，然后再腹泻，说我经常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哦，
0: 那他排完以后不疼了，
1: 嗯，
0: 啊，这是个典型表现，
1: 典型的表现，
0: 对，
1: 是。那像是您刚才说到，如果我们肠道的菌群紊乱的话，是不是也会表现一些症状，像是哎这种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呀，或者是肚子疼。也表现都是这一些症状是吗？
0: 对对对。
1: 啊，那像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很多这朋友想调节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紊乱。哎，像我们之前也听说很多这会使用这种益生菌呀，包括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买这个益生菌，嗯，这个益生菌适用吗？
0: 哎呀，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超市上卖的益生菌太多了。
1: 嗯。
0: 就是啊，它确实呢。有助于消化，
1: 嗯，
0: 有助于消化。那是你选择哪一种哈，啊，益生菌，我都很难选择。
1: 您
0: 品种很多，
1: 觉得很
0: 包括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来讲，我们也是。你说这人腹泻了，你说你缺哪个益生菌、有益菌啊？我也很难判断，
1: 不好判断啊，
0: 哦，因为它太多了嘛。
1: 嗯，
0: 你很难判断，所以说呢，就是临床上来讲，我们。大概率比方说啊，缺这个像啊，类似于像啊我们的第一芽孢杆菌，
1: 嗯，
0: 啊，那我能测到的大概率是这样的，我说就啊来补充这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包括四联活菌，
1: 嗯，
0: 你看到这就培培康啊，就是四联活菌，那么这个呢 就是啊，他可以，就是过去像我们家就师不生啊，孝母，其实他都是一哈、啊、叫益生菌，都注意消化的，有注意消化的啊。这些情况下啊，我们是要补充这些类的。有些比方说孩子小孩他吃撑了，好几天不爱吃饭，然后又出现腹泻了，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出一些益生菌。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我现在我照着我这个年龄，大概我很多同学都是在关注他自己的健康，他在还问很多，我是不是该吃药，我是不是该吃药，这头晕了我是不是该吃药，我说你不要把这些所有的疾病啊都寄托在药物身上。人呀、是一个很完善的系统，它有自我修正和修复的能力。比方说你出现偶尔的一次腹泻，那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比方说我受凉了，受凉了也是一种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那你知道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啊，我不能说啊你自我诊断就掩盖了其他疾病了，这不行啊。比方说我便动便血了，你必须要看做肠道啊，要做肠镜，
1: 要先看一下自己那
0: 必须
1: 什么样的情况。
0: 那我腹泻，偶尔腹泻，然后然后
1: 那新荣，咱们半点回来继续好吗？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主任心学之心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
1: 053-1826-8826和8616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有问题呢也可以与新主任来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来咨询新主任。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新主任吗？请讲。
2: 我想问一下专家，这个老是便秘，这个怎么办？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你多大年龄？65。哦，听你讲话很年轻哈。就是几天解一次？一般是一天一次，有时候是两天一次。不靠药物吗？没，我就喝一点那种那个。
1: 喝一种那种什么东西，反正是，就是他喝一种东西，我忘了叫什么名。是药物吗？不是药，它好像属于一种保健品吧。哦，你说
2: 肠清茶吗？
1: 对，清肠的那种。你说番茄叶吗？对对对，就是那种。啊，你可不要喝这个。就是那种。
2: 就是他们说是水果，那个泡那个果汁那种东西，酵素是吗？类似于酵素是吗？水果。对对对，酵素，酵素，酵素。对，酵素很多之前很多朋友也用过啊。酵素吧，它还不是泻药，那你吃酵素能排便的话，也可以了。
1: 它还是干呀。
2: 哦，干啊，那你说，我觉得你得看看是有没有内热的情况。 什么叫内热呢？比方说口干、口苦、口臭啊，经常出现。
1: 有口臭。
2: 啊，对，还有内热的情况呢，你应该像多喝一点像菊花啦，啊，栀子啦，这些清热的一些，哎，中药，或者多吃一点苦菜啊，什么婆婆丁啊，就是那种啊苦瓜一类的，你得清清热。
1: 大概就是叫我们叫阳明经实热，它就会容易大便干燥，大概是内热引起的，所以你不要光去喝泻药。对，这样呢，只要是火，我们叫火吧，下去了，然后呢，它就大便不干燥了。你实在不行的话，找一下中医看看啊。就是经常喝个菊花茶是吧？
2: 对，我给你举的这些例子呢，就是菊花啦、蒲公英啦。
0: 啊，栀子啦，苦菜啦，苦瓜啦，都可以。
3: 哦，都是败火的哈。
2: 哎，对对对。
3: 哦，那知道了。
2: 哎，
0: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的。
0: 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3: 好，也谢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0: 好，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吧？
0: 哎，是您，请讲。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这么事，我是那个大便吃素多，每天的3到5次，也做过肠镜，也做过胃镜，都没事，肠镜做的也没有息肉，胃有点息肉吧，那个我吃阿司匹林的没吃，没胆怯，就是这么情况。
2: 关于息肉呢，你还是如果不大的话，你还是。 把阿司匹林停上1个礼拜以后啊，还是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关于肠子蠕动过快或者大便次数增多的情况下，就是要么你选择中医治疗，要么呢你选择西医治疗，应该用点药物，3到4次是不行的。3到5次啊。次数太多了，腹痛吗？
3: 不腹痛，偶尔就是吃凉了就腹痛，要是吃东西我不敢吃凉，要是吃凉了就腹痛。
2: 对，这个中医来讲大概就是脾胃虚寒，哈，脾胃虚寒。
0: 脾胃虚寒，我也按照这个中医，这个是脾肾阳虚，给我吃过一段时间中药，也吃了不少，都没有效果。刚才你说的是，我刚才听你讲，我是那个有点焦虑，情绪不好，我眼睛不好，我眼睛是神经萎缩。
2: 对。
0: 现在吧，也就是眼睛不好，看不见东西吧，很也就是对我的抑郁啊，是有这有关吗？
2: 有关系。也就是说你。你吃，因为中医它的区别很大，如果你要吃中药的治疗呢，你大概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和补肾补阳的这些原则为主。你不能说哎呦我吃这个中药不好，就显示这个大夫的中药不好，就说中医不好不管用，这是不对的。你要大家要选择西药治疗呢，确实是抗焦虑是首先第一位的，因为这个不抗焦虑的话，它肠子蠕动一直停不下来。我们有很多病号，这个你只有用上抗焦虑的药物，它才能管用。这是，很多病人是这样的。
0: 哦，先用抗焦虑的药。
2: 哎。
0: 哦。
2: 你想，包括我们用的中成药，参苓白术丸啊，附子理中丸啊，它也管用。但是呢，不如这个来得快和有效的好一些，啊，所以我是希望呢，就是你这种肠功能紊乱呢，也典型的伴有情绪焦虑的话，我们一直在呼吁必须要抗焦虑治疗。
1: 嗯，
0: 抗焦虑治疗得上精神卫生院。
2: 那不用
0: 啊。
2: 现在，我们最办了很多的学术会，在肛肠科好多领域也在应用，还有消化科也在应用，是吧？
1: 嗯，在肛肠科
2: 不一定非要上精神卫生中心。
1: 嗯，可以配合来治疗。嗯，
0: 在普通医院就行。
2: 可以。
0: 我再说一下，我这个胃息肉是医生说是0.2至0.3毫米，它怎么消？
2: 哎，那你就。2年以后再做也完不了，他没有长
0: 大。他说是半年以后再做一个看，就停了阿司匹，忘了吃的阿司匹林的没敢切掉。
2: 可以，不要紧，太小了。
0: 哦，这个肠道功能紊乱做的抗焦虑哈。
2: 嗯，
1: 首先要这个任何疾病，先把这个源头来抓准，好吗？先进源头来治疗。嗯，
0: 焦虑跟抑郁它是一个病吧？
2: 它都属于情绪障碍，但。不是，它是一个疾病的不同阶段，它分三种哈，抑郁、焦虑和躯体化症状。但是它是一种状态的情况下不发病，到了障碍的情况才发病，它有不同，它有一个量表，这讲起来就很麻烦。大家知道，哎呦，我这精神异常了，它不是，它是，比方说我这个是今天生了个气，你说是抑郁了还是焦虑了，啊？对不对？它是一种状态。
1: 嗯。
2: 那么有的人就是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不发病。但是呢，有的人说，哎，持续存在，他可能就发病了，就是老考虑、老考虑、老考虑，这个事老是放不下了，那么他就发病了。
1: 对，是一种情绪。
2: 嗯。
0: 我是说这个时间段都在每天在起床以后，起床没咱想的，是5点起床嘛，到7点、8点，得到这个3到5次，这个都在这个时间段里，一来。上午啊下午啊都不解大便。
2: 嗯，
0: 都在这个时间段里，早上起床到。
2: 这叫五更泻啊。这叫五更泻啊，中医讲叫五更泻啊。啊，所以这还是典型的，有一个就是肠功能紊乱，西医叫，中医叫脾肾阳虚，也确实对。但是呢，你不能说是用四神丸的那个汤剂对你来讲疗效不好。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补阳这个办法才是管用的。
0: 疏肝健脾哦。
2: 哎。
0: 哦，
1: 好吗？
0: 谢谢你。
1: 嗯，好。
0: 谢谢你哈。
1: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嗯，后面我们也有朋友在等待，我们看看下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1: 久等了，有什么问题了？咨询新主任吗？请讲。
3: 我请教一下新老师，那个直肠癌的早期临床表现和那个防治方法，请老师给赐教一下。
2: 直肠癌的早期表现哈， 按照教科书来讲哈，大于45岁，大便次数改变，身体消瘦，乏力，变血，变黑血，这都是早期表现。
3: 嗯嗯，
2: 我想这个常识任何一个百度或者是包括那些视频当中都会讲到。但是现在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没有那么规律了，你听我，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3: 嗯嗯。
2: 啊，比方说，哎呦，这不像45岁，现在25岁、16岁的都有直肠癌。
3: 嗯。
2: 另外一个呢，他也不是说，但有很多病人就是便血，还是便鲜血来的，结果还是直肠癌的。所以过去那个诊教科书那个诊断和现在的大相径庭，就是不大一样了。
3: 嗯。
2: 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便血了。病人说我就是痔疮，那你自己肯定哈，我都给你写上建议结肠镜检查，他有可能是痔疮，但是有可能是什么，那个直肠癌没有发病也没有便血，但是它存在，你听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3: 嗯，能啊，可以的啊。
2: 对，所以说你要有家族史，昨天一个小孩34岁，他说我必须做肠镜，为什么？他爷爷他爸爸都是直肠癌。
1: 哦，
2: 所以这个家族史是很重要的，有这个还有多发性息肉的啊，到45岁以上都癌变，所以这个呢，你要啊做一个肠镜是最好的，
3: 啊，
2: 甚至呢，有的不能做肠镜的怎么办？做肿瘤标志物啊，我们现在查血也是可以查到的，叫 C199 高啊，
1: 哦，
2: 啊，
1: 可以通过这个来
2: 啊，来筛选。现在呢，就不能做肠镜的，它有一个啊，大便的叫核酸的，跟类似于核酸一样啊，粪便阳性检测验基因的。啊，还有一个叫粪钙维蛋白，这些都能够显示阳性的话，就
1: 要引起重视了
2: 啊。对，引起重视。
1: 哦，
3: 好，谢谢老师啊。
2: 对，你说这个直肠癌预防来讲就更多了。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哎，没有了，谢谢老师啊。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那刚刚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哎，刚刚新主任也说到了，现在的这个结直肠癌啊，应该说是早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当发现的时候可能往往是到了中晚期甚至晚期了。
2: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在定期做一些这种身体检查的时候，像是这种肠胃镜检查的时候啊，可以去筛选一下。哎，但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像是我们经常有时候朋友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会查到这个肠胃的息肉，像您刚才说到了，可能80%的人会有这个息肉，慢慢的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成为癌变呢？
2: 这是一个程序啊，
1: 是个趋势，一个程序是吗？
2: 对
1: 啊，
2: 它就是当然说，我有时候说，哎呀，上天给你个什么病，你就得接受啊。有的肿瘤很大没转移，有的很小转移了，就是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嘛。
1: 嗯，
2: 大部分肿瘤都是从一个良性息肉，良性的哈，逐渐的没有管它，然后进行恶变的。早癌是什么呢？是表面癌变了，下边还没有，根上还没有癌变。
1: 哦，
2: 这叫早癌。
1: 嗯，
2: 所以切除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2: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哎呦，就应该早发现早治疗，这就才是个早字。
1: 嗯，
2: 就你那就它已经变成了息肉了，啊，叫炎症性息肉以后叫啊肠上皮化生也好等等。它就是癌前细病变了，那这时候切掉它一点事儿没有。
1: 嗯，
2: 你不等它恶变到一定程度，那就晚了嘛。
1: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息肉的话，就不要等，接着就把它切除掉。
2: 对，
1: 无论这个息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不要留着。
2: 我一直在强调，空腔脏腔都容易长息肉。
1: 哦，
2: 鼻腔、食道、口腔、阴道、直肠、肠就是它都容易长息肉。
1: 嗯，
2: 包括胆囊。
1: 嗯，
2: 胆囊息肉它也是长的。
1: 嗯，
2: 啊，很容易长。所以这些情况下就是早期处理这些息肉啊，做到早期预防。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很先进了，啊，所以说任何部位的东西都能早期发现，所以说还希望大家能够啊
1: 要重视起来。
2: 对对，
1: 是。那像这些息肉切除之后还会容易复发吗？
2: 能复发，
1: 也会复发呀。
2: 对，
1: 哦，
2: 它不同部位嘛，你也很难说，哦，哎呦，在这个地方切了以后它不长了，或者是到其他地方长了，它也很难说。
1: 嗯，
2: 啊，也许这个部位还长，但是呢，
1: 嗯，
2: 你像绒毛膜息肉，
1: 嗯，
2: 那就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长，那也是癌前期病变啊。绒毛膜很脆，
1: 嗯，
2: 一动呼呼出血，没办法，就得结肠子。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你把根刨出来，它都 不刨出来，它就继续再长。
1: 嗯，
2: 你就百万切了以后，你这样延伸息肉扎完以后，它不再长了。
1: 嗯，
2: 接一个疤，这个不行，这就得切肠子。
1: 是，那如果说是像是好多这位朋友，哎，我平时也没有时间啊，或者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一些肠胃镜检查，但是我想判断一下自己会不会有息肉，有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啊，或者说是能让我来及时观察一下呢？
2: 现在就是粪便检测。
1: 粪便检测啊，
2: 哦，很简单。
1: 嗯。
2: 现在
1: 怎么
2: 成功率已经达到就是阳性率达到98%了。
1: 嗯。
2: 啊，它简单，它就是类似于测核酸一样，比方肠道当中有炎症或者是有这种肿瘤，它会分泌一种蛋白，
1: 嗯，
2: 到肠道当中啊，那么包括阴道分泌物是吧，这些痰液都是可以检测到的，
1: 嗯，
2: 啊，现在就是粪便检测以后，它会发现哦，阳性率达到了，比如说肿瘤，包括息肉和癌症，它是达到90%，如果是阳性的话，你就做肠镜行了。
1: 嗯，是，那一般像是生活中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种便便的形态来看我们的这个肠道疾病呢？
2: 这只是一个外观啊，一般人判断不了，
1: 不好
2: 判断。
1: 但是如果这个形态，哎，如果说时而腹泻时而便秘，这样一直是这么交织变化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事实说明可能有些问题呢？
2: 便秘和腹泻交替的话，真的是肠功能出现问题，
1: 肠功能
2: 不一定是肿瘤
1: 哦。
2: 那你是，比方说你过去就是一天一次大便，你现在一天好几次了，表现为下坠了，这坏了，
1: 嗯，
2: 这就是，要么是肿瘤刺激，要么是炎症刺激。
1: 嗯，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次数的改变增加的话，
2: 对老年人来讲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这时候要及时观察，可能平时一些老年人比较规律，因为很多人这应该说是这个排便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稳定的，例如说早上或晚上，
2: 嗯，
1: 或者是下午，
2: 嗯，
1: 哎，这一旦这个规律打破了，一天会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增加了这个次数，
2: 是的，
1: 这时候要注意一下，
2: 对，
1: 去像您说的，如果说是不方便做这种肠胃镜检查，可以先做个这种粪便检测。
2: 嗯嗯，
1: 哦，是，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心学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说是一位女性朋友，说这个大便的次数改变现在是2到3天一次，偶尔是有便意的排便困难，大便干，想问一下怎么样去增加这个肠蠕动。
2: 嗯，刚才我说过了，要多吃水果蔬菜，多运动，
1: 嗯，
2: 多饮水，这是一个一般的治疗。
1: 嗯，
2: 定点定时排便。
1: 嗯，
2: 那么说还有一种就是要喝蜂蜜水。
1: 嗯，
2: 增加肠道。有人讲，哎呦，我喝香油吧，我说行
1: 也可以
2: 我们严重的病人就喝这个石蜡油嘛。
1: 哎呀，
2: 就得喝石蜡油，石蜡油没味道
1: 哦，
2: 它就是润滑肠道。
1: 它有些人比较敏感的，喝了以后有可能会拉肚子吧？
2: 那当然是了，它不是一个腹泻，它只是个润滑，
1: 润滑的，
2: 但是不难受的。
1: 哦，
2: 另外一个，你需要中医辨证的话，
1: 嗯，
2: 你就需要吃点药了。
1: 嗯，
2: 就是什么吃药了？哎呦，我这通通都有泻药嘛，你千万不要说把所有的便秘都寄托在泻剂的身上啊。很多便秘的病人是脾虚，我吃个健脾的药，他就非常好解大便。
1: 嗯，
2: 有很多病人是湿热，那我只有清利湿热，不需要肠动力的药物。
1: 嗯，
2: 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啊，这个痰湿非常严重，
1: 嗯，
2: 那我需要清理痰湿，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表现为肛门下坠，那可不是便秘，那可不是说大便干燥，我们现在也叫便秘。你应该什么呢？来清理湿热。啊，除了直肠周围的湿热，哎，它就缓解。所以说，中医治疗呢，它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来治疗，不是单纯是用泻药。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用泻药身上，那你就错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找中医看呢，一定要找啊，这个会辨证啊，不要单纯吃中成药来解决便秘。
1: 嗯嗯，是，那我们看。哎，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如果说长期吃这个乳果糖和益生菌的话，那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2: 这些害处不大，没什么大的害处，就是贵点呗。
1: 您净说大实话。
2: 我的意见哈，维生素益生菌和乳果糖只是外来的补充剂。
1: 嗯，
2: 益生元就包括乳果糖，就是牛奶。
1: 嗯，
2: 益生菌和乳果糖，就是我们喝的牛奶当中既有益生元也有益生菌，乳果糖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能够通便。
1: 嗯。
2: 我们要治疗这个便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什么叫根本上？比方说你体内缺乏有益菌，你补充上了，你以为它还产生吗？有些激素都是短暂的应用，时间长了啊，它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1: 嗯，
2: 有些东西你加上了，比方说加上这个益生菌了，体内会产生会少的。
1: 嗯，
2: 你有了嘛，它不能生产了。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自己产生，
1: 自己去产生，不要太依靠这个外界，是吧？
2: 中医能达到这个作用。
1: 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请讲。
4: 啊，你好，那个主任好，那个新大夫，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今年57岁，然后他最近有个小半年嘛左右，就是如果晚上吃饭之后，就夜里容易起来大便。之前没有，就这小半年有，主要晚上一次晚饭，也不能说每次吧，大部分是都夜里凌晨2-3点就容易起来大便一次，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2: 这个与饭菜质量有关吗？没关，不知道，
4: 没有，对，没有，最近也没有吃什么，就他有高血压，但是在吃那个血压药。降血压的药，其他的药没有过。
2: 做过肠镜吗？
4: 没有。
2: 哦，第一个先做个肠镜看看，第二个呢就是57岁了，我们现在都讲究过午不食，晚上呢就是尽量的不吃饭，啊，吃一点水果可以。
4: 是他现在也是晚上就尽量的不吃，因为夜里不想起。
2: 嗯，做个肠镜还是很有必要的，先排除一下肿瘤，对吧？
4: 行行，他身体倒没有其他的。感觉到没有，
2: 肠道当中长肿瘤是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4: 啊，行行，好，那谢谢大夫。
2: 哎，不客气。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局长再见。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回答我们的微信平台网友的问题。那这位网友也是替这家里老人咨询说，哎，家里老父亲70多了，那经常觉得这个腹胀，排便困难。想问一下什么好的方法吗？这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些便秘，是吗？
2: 对，不是，他这个腹胀吧，
1: 腹胀就是好像是还不是那种简单的，就是说是排便干，是吗？
2: 对，你如果是大便干的或者排便，他肯定是腹胀，他不透气儿。
1: 对，这是肠道蠕动比较慢，是吗？
2: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不注意，你要有心的话，你会发现喝牛奶要胀肚子，他排气多，吃豆制品会要胀肚子，你吃橘子他会要胀肚子。它排气多，它产气多，所以说与我们的饮食的品质有关系的。
1: 哦，跟饮食有关系。
2: 有的人吃饭太快，他也会胀肚子。为什么？你没有咀嚼这个过程。
1: 嗯。
2: 呼到肚子里去了，所以它增加了胃肠的负担，它也会胀肚子。
1: 嗯嗯。
2: 甚至还会腹泻。
1: 嗯。
2: 所以说呢，有时候哎呀，让他吃饭慢一点啊，然后减少这种产气的这种东西，解决腹胀。那个如果说你有便秘引起的，那就要解决便秘。我们经常临床用胃药莱附子，罗非莱附子你知道？
1: 嗯，
2: 萝卜种子。你吃萝卜，它肯定是它理气儿，它能够通气儿。然后呢，所以说做一下自我的按摩，吃有助于消化的。
1: 嗯，
2: 特别是老年人，消化能力是真的是很弱哈。你别以为你我觉着我很年轻了，他是减弱的，特别是晚上。
1: 他可能吃点东西就不太容易消化了。
2: 对，你比方说现在晚上去。参加一个聚会哈，哎呀，各种鱼看着就想吃，吃了以后就不好受。很多老年人，我们这个年龄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2: 特别是你不常吃的，你要吃了你试试，什么什么这种肉，兔子肉、狗肉，你吃吃试试，它肯定很难受。
1: 嗯，
2: 你不常吃的东西，它我们本身有一个抵抗，你吃进去了它也不好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吃容易消化的东西，
1: 嗯，
2: 吃饭慢一点，
1: 嗯，
2: 减少吃产气儿的东西。
1: 一般产气的，像您刚才说到的啊，橘子呀、牛奶呀、豆制品，
2: 嗯
1: 啊，还有我们哪些餐桌上常见的会容易让我们产气儿的呢？
2: 这个品种呢也很多，
1: 嗯，
2: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些，家禽类的还好一些哈，
1: 嗯，
2: 那你像，哎呀，像，哎，比方说你像这个羊肉吧，我从我自身来讲，我是不敢吃这个羊肉，
1: 哦，
2: 它很容易产生热，
1: 哦，
2: 内热，有的体虚的病人是可以的哈，
1: 嗯，
2: 别说你涮个羊肉挺好吧哈，你火热的体质，你吃吃试试，它会产生很大的这个补阳嘛，啊，阳气很重。它会产生口舌生疮了，大便干燥了，然后肚子胀肚子疼了，这都与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1: 是，所以说无论吃什么样的食物，首先也要从自己的这个身体体质来辨识，看看自己适不适宜，免得把自己吃伤。
2: 嗯，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新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同样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潍坊调频106.4，济宁中波999，聊城中波6211，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

0: 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翟军，从外企精英到乡村振兴领头人，从技术专家到师傅带徒产业导师，作为省高素质农民大师、省乡村振兴头雁，他如何扎根济阳沃野，深耕小麦育种与特色农业，又如何以科技赋能培育新人，带动乡亲共富。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如果说您在小麦育种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咱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我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翟军，欢迎您，翟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翟总做客我们节目哈。咱们今天来的翟总啊，和往期节目的嘉宾呢又有所不同了，为什么呢？他的专攻领域是小麦的育种。其实啊，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那么多年了哈，特别特别的崇敬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那今天呢，在我旁边的就是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了。这样呢，他同时呢，也是咱们2025年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当中的这个一名学员，是吗？同时呢，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客优秀代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想问一下翟总，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您感受如何呢？
3: 能够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一个优秀代表来参加本次节目的录制，我的内心倍感荣幸，也深受鼓舞。2025年呢，我有幸参加了咱们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专题培训。本次培训呢，它内容体系比较完善，贴合基层农业的一个发展的实际，也涵盖了现代的一些农业经营管理、合作社运营、农产品品牌打造、乡村产业规划、政策解读以及电商营销啊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通过系统的学习呢，让我开阔了农业发展的视野，也补齐了产业经营的短板，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时代乡村振兴离不开咱们的高素质农民。今后我也将会持续地继续深耕农业领域，学以致用，扎根乡村助力家乡发展。
0: 哇，这感受说的太全面了哈。这个其实每次咱们的齐鲁农创客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啊，总能感觉到他们自身散发的那种热情、魅力、号召力和引领的带动能力哈。今天呢，翟总也是把这一系列的能力都

0: 展现的淋漓尽致啊！我感觉坐在您旁边，我自己都被点燃了，要马上奔向天津地头去，来奔在咱们这个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哈。您感觉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其他的这个农广校的培训啊、学习啊，你感觉如果对比较而言的话，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呈现出来了呢？
1: 相较于以往的一些农业技术类培训啊，本次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呢，它更加偏向于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第一个就是课程的定位，它更加的精准。它不再是单一的去讲解一些种植知识，重点呢，它聚焦于农业的经营思维的一些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邀请了咱们高校的一些专家呀，还有行业内的一些领军人才来进行授课，理论专业性更强。第三个呢，就是教学的模式更加的新颖，结合了实地的观摩、案例的分析、经验交流等等相结合。第四个呢，就是贴合当下政策的一个导向，紧密的结合乡村振兴啊各项的扶持政策，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把握农业发展的风口，实用性啊非常强。主任是这样的，
0: 其实这四点融合起来，其实一个是思维、师资、经验和政策，这也是我们现代高素质农民需要掌握的一些有用的信息和方法。只有在我们现在农业这个前进的道路上有了这四方面的一个力量的加持，才会让我们的事业越走越好，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啊！刚才提到这四点，也是咱们很多新农人朋友，特别是高素质农民朋友哈，特别特别想掌握到的啊，想抓到的这些点，其实这是我们事业前进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剂了。那么通过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学习，你感觉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切切实实的提高了自己呢？
1: 通过这次培训啊，我感觉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首先呢，是在思想认识的层面，它转变了一些传统的农业的发展的观念啊，让我树立了这种现代化、规模化农业发展的理念。其次呢，就是在经营管理的层面，让我熟练地掌握了也合作社的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品牌打造的一些专业的方法。最后呢，就是资源整合能力得到了一个提升。通过这次培训呢，结识了更多的全省各地的一些优秀的农创客以及一些行业人才，搭建了一个良好的这种行业的交流平台。为后期产业的合作啊，还有技术的互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其实翟总讲了这几点啊，和咱们往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学员们哈，这个讲到的有很多的相似点。他们其实谈到最多的就是通过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次培训和学习，开拓了自己的思路，一下子把自己的格局给打开了。那么格局打开了之后呢，我们不管是做事情还是做事业哈，我们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啊！很多朋友说我拥有了一个上帝的视角啊，看问题已经开始这个学会俯瞰了。那么这样呢，就有一个宏观的一个把控，然后慢慢的再从细微的地方呢找一些细节，我们再这个有针对性的去做。再有一个呢，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格局变了之后呢，我们做事的方法就变了。做事的方法一变呢，我们同时结交我们的人脉资源，可能就和以前又有所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学员这次学习谈到最多的，其实就是结交了我们很多这个资源，就我们的人脉啊，人脉拓展了。所以说呢，乡村职业经理人，很多朋友亲切地称呼他为农业界的 MBA 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业务的学习，更多的可能是去拓宽自己的人脉资源，让自己的事业这样呢有一个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个拓展啊。人家都说这个朋友多了路好走，同样我们事业上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珍惜，同时呢也是非常感谢农广校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次培训和学习的机会。那么咱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咱们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推出的农管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专栏啊，很多朋友这个如果第一次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也是我们2026年推出的一个大的一个专栏，叫齐鲁农创客，是面对我们去年2025年度啊，叫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叫乡村 CEO 啊，一个培训，我们的优秀学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现身说法，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当然我们每一期的这个齐鲁农创客的优秀创客代表们都是这个实力不俗啊，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期了，都是咱们农业圈里边这个响当当的人物哈，都是有实力的，而且呢在经营思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经营管理模式上都有他们独到的地方。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互动，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那么下方可以互动和留言。今天咱们这个请来的翟军翟总呢，他主要是做小麦育种产业的啊，小麦育种。当然呢他最近也不是最近吧，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弄的那个咱们的小西瓜
1: 啊，因为我们仁丰嘛是这个仁丰富硒西瓜，
0: 嗯，
1: 它是咱们的一个非物质咱们的一个地理标准农产品，
0: 嗯，
1: 还是咱们的名特优先农产品，
0: 嗯，
1: 包括也是咱们的山东好品，
0: 嗯，
1: 我正好在咱们仁丰寨嘛，我同时还担任着咱们仁丰西瓜协会的秘书长
0: 哦，
1: 所以说
0: 西瓜协会，
1: 对，我一直在宣传，往外宣传推荐咱们的这个仁丰西瓜
0: 哦，
1: 也欢迎咱们的全省各地的朋友啊，到咱们仁丰去品尝咱们的西瓜。
0: 嗯，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关注今天节目哈，也都是说想要了解了解咱们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小麦育种，再有一个呢就是仁丰西瓜哈。这个如果要是不做农业的朋友，可能对咱们仁丰西瓜这个有的是了解不多的，特别是济南以外的朋友哈。这个济南市啊，这个济阳区仁丰镇啊，是咱们济南当地一个这个西瓜的一个主产区啊，这个盛产的西瓜在这个济南老济南人的口中是有口皆碑的啊。这个当然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特别是外省的朋友，对咱们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西瓜方面的一个科普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一个是小麦育种，一个是西瓜，还有一个是这个小麦的深加工，是吧？小麦的深加工现在也上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针对于这三方面产业和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进行互动哈。这样呢，我们就言归正传，开始今天咱们节目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访谈。因为刚才呢，我们是从咱们的齐鲁农创客这个培训啊，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作为一个切口进入今天节目的。那么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翟军翟总啊，大家如果有视频的话，或者是正在看视频下方的这个照片的话，能发现翟总戴着一个眼镜啊，非常的斯文啊，一看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水平的这么一个人。想敢问一下，您是什么学历？
1: 我是研究生毕业。
0: 研究生毕业，哇，那真是您是农业圈里边的高学历了啊。这个研究生毕业的话，这个是研究什么呢？
1: 我在研究生的专业基本是遗传学，主要是搞的是小麦遗传育种。
0: 哦，您研究生是专门研究咱们农业的？
1: 对。
0: 哦，那您本科是学什么的？
1: 本科是种子科学与工程。
0: 哦，种子科学与工程，我的天哪，您是正儿八经的咱们这个农业科研工作人员哈，这个一路走来都是围绕着农业来的，而且都围绕着咱们这个应该是种子这一块。
1: 对
0: 啊，您大学和研究生都主要是这个围绕着小麦这个种子吗？
1: 对，主要都是小麦种子。
0: 哦，哎呀，真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啊都会说咱们来的嘉宾啊是学什么的，很多嘉宾一提，哎呀，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啊，那个是我是学医的啊，我以前干过护士，都是很多都给大家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转折啊，有包袱点，有落差的那种感觉。今天没想到啊，翟总来了之后一下子让我感觉眼前一亮啊，咱们真的有一位学员是这个一路走来 都是致力于农业的哈，你是很爱这一行吗？
1: 对，非常的热爱农业，
0: 非常热爱这一行哈，能看得出来翟总看我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啊，证明这个爱得很纯粹，爱得很坚定哈。这个毕业之后是直接就下地了吗？就开始咱们这个农业的工作了吗？还是说也在其他的企业干过？
1: 还在其他的企业干过，然后刚毕业的时候是去了一家外企公司，是泰国正大的一家公司，当时干的是饲料原料的采购。
0: 哦，你一提这个泰国正大我就想起来了，肯定是做这个应该跟养殖有关系的是吧？
1: 对。
0: 去了是做哪方面具体的工作呢？
1: 主要是做的是饲料原料的采购，主要是一些玉米的一些副产品啊，玉米皮啊，玉米胚芽粕啊，玉米酒精刀啊，这些饲料上常用的，咱们的也是一些粮食的一些附属产物。
0: 当时是经常出差到外地吗？还是说在济南还是在哪里？
1: 当时是在江苏，江苏南通。
0: 就是不在咱们本地哈。
1: 对，
0: 这一干了多少年？
1: 当时时间相对短一点，当时是一年半的时间。
0: 一年半的时间。
1: 当时也是山东人嘛，就有这种恋家的情节。当时也是想回到家乡嘛，就待了一年多就回到咱们山东了。待在山东呢，是又到了咱们邓海先锋，也是一家外资企业和咱们国内企业一个合资公司。当时是他们主要是研究的是小麦育种
0: 小麦
1: 不是是玉米
0: 玉米
1: 主要是玉米
0: 玉
1: 米当时我做的是这个技术，是产品的一个定位，主要是在全省各地啊各个实验点上做这个玉米的一个定位实验。
0: 您这个公司是在咱们山东？
1: 是在咱们山东，是它的总部是在莱州，销售公司呢是在北京，然后我主要的业务范围呢就是在咱们山东。
0: 那就等于是回来了。
1: 对，回来了，但是还是做的是玉米的种子，但是和我以前研究的小麦种子还是有一部分差异。
0: 我怎么感觉您在找对象呢？我就感觉小麦是您的这个爱人。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把爱付出进去了，真的。大家这个看一看视频啊，这个哎呀，翟总给我说话的眼神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就是他真的很爱这个行业哈。我觉得这是您放弃咱们高薪行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对，虽然当时在这种外企的工资待遇相对比较高，但是与本身一开始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所希望的研究的方向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后来呢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就是咱们济南市呢招聘这种乡村振兴工作专员，刚好是呢这种任职的条件呢就是说在自己的家乡，正好我做小麦育种呢也正好能和家乡这土地资源能结合起来，所以在这种契机下就回到了家乡。
0: 其实咱们刚才说山东人恋家哈，其实山东人恋的不是家，山东人其实是这跟内心里啊是应该是这个孝顺，其实他恋的那个家是放不下父母啊，所以说回来了啊。这个回来之后呢，不只是咱们山东，因为也是农业大省啊，这个产粮的主产区，所以说又发现了自己的爱人，我的小麦啊，小麦育种产业，所以说又有家里的老人，又有咱们的这个小麦育种，就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咱们家乡的乡村振兴事业当中来了啊。这个当时回来彻彻底底回来是哪一年？
1: 就是这一回来是在2021年。
0: 2021年哟，那这么一算也五六年的时间了，
1: 五年多的时间
0: 啊。刚回来的时候，这个家里人长辈啊什么的，这个对你支持吗？
1: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支持，刚开始说要回来的时候，父母也是挺反对的，就他们就想，自己辛辛苦苦的把孩子
0: 培养出来了，
1: 怎么又回到家里过和他们一样过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生活？当时呢，我的女儿也还不到一岁，我的妻子也是非常反对，她说你自己回家了，我怎么照顾孩子？
0: 当时家子定在哪儿了？
1: 当时我家是在济南。就是在济南西站那一片
0: 然后就觉得还是应该在外面，没人支持你是吧？
1: 对，
0: 有支持你的吗？当时？
1: 当时很少，可能老师啊，原来的一些师兄啊、师姐的，他们正在原来是在我们这个育种行业的，一些人都比较支持我，说你应该回到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能够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啊，能够为咱们农业做一些贡献，他们是比较支持我的，但是家里人当时还不是太理解，不是太支持。
0: 其实您提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哈，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学 播音主持出身的，
1: 嗯，
0: 您是学小麦育种出身的，
1: 对，
0: 咱们其实都是属于，您是科学领域哈，我是属于艺术领域，都是属于那种技术啊，拿技术吃饭的人，这个拿技术吃饭的人啊，和做这个商业的人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个搞技术出身的人啊，他这个找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直觉的本能性反应，他会想着用自己学到的那门技术去混口饭吃。
1: 对，
0: 哎，比如说我吧，如果说你让我自己去社会上找工作，我会想着，哎，我教人说普通话，我教小朋友学个播音口语表达，可能您想的就是，哎，我做个育种，把这个小麦种育好了，我卖给人家，让人家种出好粮食，让大家都能吃上好的粮食哈。
1: 对，
0: 都是这么想的。您当时是就是想着一心的要投到育种上去，还是说我要去开个公司，或者是弄个合作社、家庭农场之类的？
1: 可能这种想法都是结合着来的吧。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想我这个小麦育种在什么地方来搞，更容易出成果，更具备我做小麦育种的这个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慢慢的可能就是说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就想把品种搞出来，到后来我们做了品种了，我们就把它销售出去，销售出去我们自己要建基地，就要开展一些工作嘛，所以说就后来就是回到村里以后啊，就和村党支部合作社，就一块来做这个事情。
0: 这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我们山东乡村广播有一档专门的节目啊，每周五叫支部领办合作社。所以说呢，我每周五也做这个节目，模式很多。您采用的是哪种模式？
1: 我们基本就采用的这种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土地托管的这种模式
0: 啊。这个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说说这个模式它的一个核心优势是什么吗？
1: 它的核心的优势就是党家的引领，一个是，再一个就是资源的整合，它是抱团来发展，这样呢依托于这个支部领办牵头的这种合作社呢，能够统筹土地资源，进行一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一个是科学化的管理，机械化的作业，它有效的解决了土地的一个碎片化，青壮年劳力的这种外流啊，种植效率低的这些难题，对于咱们村民来说呢，土地可以统一进行托管流转，不用下地劳作呢，就能获得这种稳定的一个土地的分红，同时啊，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种植的风险呢也显著的降低。而对于咱们村集体来说呢，它也是盘活了闲置的一些土地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完善了村内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呀，实现了一个村民的增收，还有集体增效的一个双向的一个双赢吧。
0: 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1: 是在2021年。
0: 2021年啊，2021年那一年刚开始搞的时候，这个大家入社难吗？
1: 也是相对比较
0: 难，都是观望的多一些。
1: 对，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土地让别人拿出去管了，他们会不会用心啊？会不会管理起来这个产量会降低啊？收入是不是会降低啊？但是在后来我们一些技术啊，包括一些专家的指导的情况下，我们的产量比他们自己种产量还要高。我们种植了一些品种啊，可能价格收购的价格或者往外销售的价格都比原来要高，他们收益也得到了一个提高。后来越来越多的都加入了我们合作社里边了。
0: 当时这个就是咱们也是要么土地入股，要么这个资金入股，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您当时是怎么入的股啊？
1: 我们这两种形式都有吧。
0: 你当时有多少亩地啊？
1: 你看我自己家的地是有10几亩
0: 啊，
1: 十四五亩吧。
0: 你这十四五亩，你父母愿意吗？
1: 在我们的说服下也是。投进来了，
0: 反而也是个新生事物。
1: 对
0: 啊，这样咱们从2021年运作到现在，分了几次红了？
1: 基本上每年都要分红。
0: 一般能分到多少？
1: 一般一亩地能到1400-1500块钱吧。
0: 哟，那这个大户那种的包地大户，他们入股的这个地最多的能有多少亩啊？
1: 多的有他。原来就是家庭承包的嘛，可能人口多的，家庭人口多的可能有20-30亩的吧，
0: 20-30亩，那就收益还很可观了哈。
1: 对，
0: 这个这些年咱们也挣到钱了哈，这个钱当时也都是这个集体收入嘛，肯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哈。
1: 对，
0: 咱们村集体整个的村里的这个居住环境啊，这个有哪些改善吗？盖了哪些东西或者修缮了哪些东西啊？
1: 我们你包括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整治，很多的一些需要整治的时候需要一些资金嘛，我们进行了一些投入，我们的路更
0: 更亮了，周边呢也是更美了，一些绿植什么的，也有了。再一个，我们用这资金呢，还建起了我们的一个幸福院，让70岁的这种7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啊，能够有个定期的玩啊，或者就餐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啊，咱们集体有了收益，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 所以说呢，咱们找准了路子，选对了方法，这个把我们多年的这个学有所成、学有所得的这些宝贵的科学技术经验，真真正正的能够落到实处。您这是真真正正的落到实处了，直接落到了每个咱们村里的父老乡亲的这个钱袋子里去了。 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咱们这也是咱们现代农民企业家的担当和责任，就是人常说的，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了才叫真的富，我们大家都生活好了，而且是通过您的这个返乡带动，这个才能出现了这么一个好的局面。现在合作社里主要的产业就是小麦育种、粮食深加工和这个西瓜。
1: 对，是吧？对，现在咱整个加起来有多少亩地了？我们总共的有1000多亩地吧。
0: 1000多亩地了。对，咱们这个粮食深加工现在也有品牌了。
1: 有
0: 也有了哈。你看，一步步的都走向了这个正规化，走向了规模化。村里现在应该基本上都已经入户了吧？就入咱们这个社了吧？
1: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都
0: 差不多了。所以说大家这个也都是尝到了甜头，看到了效益。 发现了将来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说也希望咱们有更多的朋友支持我们织布领办合作社，助力咱们村集体的发展。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上半段节目先到这里，马上到半年了，半年之后咱们继续回来。哎呀呀，
2: 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2: 得找条毛巾捂住嘴。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 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 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
4: 有序外逃，及早报警。今天我们结婚了。这场集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
4: 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那本期呢，来做客咱们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翟军翟总，上半段节目啊，已经和大家聊了很多他的相关的这个内容了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啊，咱们继续和翟总聊哈。欢迎您，翟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翟总哈，翟总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讲了很多他的故事啊，同时呢也说了很多自己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其中呢提到这个产品的时候，相信不管是咱们搞农业的朋友，还是咱们平常的广大市民朋友，肯定也都是很感兴趣啊，因为一提到吃的大家都感兴趣啊。这个刚才提到三大产业，小麦育种是第一大产业啊，然后接着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麦的深加工啊，我们的粮食深加工产品，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西瓜。西瓜呢和这个小麦育种啊，上面呢讲了讲啊，我们没大讲这个粮食啊。您这个粮食是普通的这个面粉，还是什么富硒的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的富硒石磨面粉。
0: 哦，富硒石磨面粉。
1: 对，
0: 那您牵头成立的这个富硒石磨面粉加工厂，是已经投产了，还是说现在正在筹备阶段？
1: 已经投产了，
0: 已经投产。
1: 2024年的9月份就开始投产了。
0: 哟，那已经这个运作了一段时间了哈，
1: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0: 那这一年半当中，咱们这么特色的农产品，市场反响怎么样？
1: 市场反响很好，因为我们这个面粉呢，就是。本身我们是做小麦育种的嘛，所以说我们的原料都是自己的种子啊，我们又有自己的合作社，有自己的基地，所以说我们的原料都是完全自己生产的，是安全健康的啊，对，优质的小麦原料，并且我采用的呢是石磨加工，石磨呢它就采用了一个传统的这种低温低速研磨的一个技术，低温呢就是说它最高温度不超过45度，低速呢就是它的转速每分钟啊不超过20转，这样呢就能保留小麦的一些所有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它更加的绿色健康啊，口感呢更加的醇厚。一经投放市场啊，就收获了一个良好的口碑。现在我们的产品也是主打一个原生态无公害啊，线上线下销量都比较稳定。深受消费者的一个认可。
0: 哎，刚才翟总啊，你看不只是业内的专家啊，人家不只是懂得小麦育种技术，人家更懂得营销。刚才说了这些话，真是每一个字儿 都说到了咱们消费者的心坎里啊。你看很多朋友就之前有那个网上留言问的，说这个很多期节目啊，嘉宾都在提什么石磨面粉低温啊，转速慢，究竟啥意思啊？它跟咱这个吃起来这个口感呀，或者营养啊，有什么这个好处吗？啊，今天呢，你看翟总一一的为大家做了个介绍啊，真的能够看出来您的这个思路啊，确实是很好，很厉害啊。这个咱们这么好的产品，现在刚才说了，这个线上线下都有销售，线上是在哪里销售？线下在哪里买呢？
1: 线上的话，我们有我们的在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啊，都有我们的一些账号，我们的店铺。
0: 给您做个宣传，说一说。
1: 我们有抖音上我们有两个账号，一个是新农人翟军，一个是迎风甄选。
0: 新农人翟军。

0: 对
1: 啊，新农人翟军，翟就是姓翟的翟哈，军是军队的军啊，新农人翟军啊，然后再有一个
0: 是迎风甄选
1: 啊，是怎么写这四个字？
0: 迎风呢？因为我们仁丰啊，在很久以前是叫迎风城
1: 哦，就迎风而来的那个迎。
0: 对
1: 哦，
0: 迎风甄选，甄选呢，就是说我们选出最好的产品来。
1: 哦，
0: 推给大家叫迎风甄选，
1: 迎风甄选，这是两个抖音号，
0: 对
1: 啊，视频号呢？
0: 同时，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这两个名
1: 啊，也是这两个名，
0: 也能搜到。
1: 那等于是有四个号，是吧？
0: 对，有四个号，有两个店铺号，有两个是宣传的号。
1: 哦，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要是找您怎么找啊？您留个联系方式。
0: 嗯，我的联系方式电话是150-5416-2521。和我们微信也是一个号码，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
1: 哎，朋友们，如果说没有记下来也不要紧哈，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然后呢我们在线观看今天的齐鲁农创客，在直播页面下方我们留有翟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这个聊一聊这个比如说产业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技术管理上的一些想要了解的知识啊，哪怕是大家想买点这个农产品啊，那个西瓜呀、面粉啊，都是可以的，就只有面粉是吧？现在
0: 面粉和西瓜都有
1: 啊，都有
0: 啊，都可以买得到，
1: 都可以买得到啊。这个咱们刚才提了这么多，咱们这个好的农产品，后续咱们还计划开发哪一些特色农产品吗？
0: 后续呢，我们准备对我们这个小麦啊进行一个全产链的一个延伸。
1: 哦，
0: 我们再把面粉啊加工成面条，还有馒头，再一个呢，我们村里啊有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技艺叫甜酱的制作。
1: 哦，甜酱，
0: 对，
1: 甜面酱，
0: 对，甜面酱，我们村里有60多年的一个制作这个历史了。
1: 哦，
0: 我们也正在收集材料，把它打造成一个非遗的一个产品。
1: 哦，哎呀，太好了！这个我的主持生涯当中经历过酿醋的，做酱油的，今天终于来到了甜面酱了，也希望您的下一步这个甜面酱产业能够真真正正的做起来哈，把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老味道传承下去。其实很多的老味道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可能继承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可能就失传了。咱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传统当地的老字号老味道啊，能够得以保留，让我们大家都能时时刻刻的尝一口，回忆起儿时当年的味道。那么咱们刚才提了提产业，那同时呢，我知道你也是济南市乡村人才师带土产业的一个导师啊。您当初为什么会想搭建，比如说提到的理论授课加现场指导加项目实践这样的一种培育模式呢？
0: 其实这种模式也不是说我自己来提出的，这是咱们济南市农广校来提出的，我是更好的去把它执行下去，把它落地。因为农业发展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这种单纯的理论教学很难让新农人真正的去学以致用。所以我就结合这种基层的农业发展的实际，搭建了这套三位一体的人才的一个培育的模式。通过课堂理论来夯实这种专业的基础，然后通过田间教学呢，能够直观的去讲解种植管护的一些技巧，再一个就是结合实际的一些创业项目，来开展这种落地实践。这样呢，能够让每一位学员快速的去吃透农业技术，掌握产业运营的经验，避免盲目的创业去走弯路，真正去培养出一些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这种符合型的实用乡村人才。
1: 哎，您看这个高知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哈，这个我也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您对咱们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爱倾注在里面了，同时呢，也是咱们下一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因为我觉得这种模式啊，现在而言对咱们农民朋友，特别是对于我们经营啊，还有就是管理方面啊，特别有渴求的那样的农民朋友哈，帮助和指导意义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每年据说您都组织50余场次的这个农业技术大讲堂。可以说整个的培训规模应都能超千人哈。在这培训过程当中，您最想给咱们农户朋友和这个返乡创业的青年朋友传递的核心知识和理念又是什么呢？
0: 我一直想向咱们广大的农户和返乡的青年去传递这种科学务农，再一个是创新兴农的这种理念。首先说呢，就是要摒弃这种传统的粗放的一些种植方式，来依靠这种科学的技术来提升农产品的一个产量与品质，其次呢，就是要懂得顺应咱们政策的发展趋势， 依托于啊乡村扶持政策来发展特色的产业，同时啊也希望引导年轻人来正视农业。农业呢，它并不是一个落后的行业，
1: 嗯
0: 啊，而是拥有一个巨大发展潜力的这种朝阳的产业，
1: 嗯
0: 啊，鼓励大家去脚踏实地，深耕实干，用新技术、新思路来赋能传统农业，
1: 嗯
0: 啊，靠勤劳和创新来实现稳产增收。
1: 啊，刚才啊，咱们一直在提这个传道授业解惑。啊，这个提到几个词儿，像世代图啊，像咱们大讲堂啊，培训啊等等的哈，可以说都是和咱们这个学习啊、业务、学员、老师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那么这么说来的话，咱们现在应该是在您的这个学过您课程的这些学员当中，有不少的已经成长为了优秀乡村人才了，是吧？
0: 对，也有些、
1: 啊、也有没有像您一样也创办企业的？
0: 也有，
1: 也有哈。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几个您印象比较深的这些学员成长的故事吗？
0: 你比方说有的我们本地的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啊，在起初的时候他缺乏这种农业的一个种植经验，还有产业的一个规划的思路，一直处于这种盲目发展的状态。经过我们长期的一些技术指导呢和产业规划帮扶以后啊，也就顺利的发展了这种规模化的粮食种植的产业，引进了优质的一些小麦新品种啊，实现了一些产量的提质增收啊，还有的一些部分的学员、啊、从普通的传统的种植户，通过系统学习这种现代的农业技术呢，转型发展一些特色的一些杂粮种植啊，打造了一些小型的这种家庭农场啊，还有合作社啊，逐步也是走上了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看着大家依靠农业实现了这种增收致富也是我作为产业导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
1: 你看这个产业导师，这个刚才光聊着经营啊、思路啊，聊聊自己的感想啊，真的是能听得出来很有感触，特别是对咱们这个学员朋友哈，这个每年能带上千人，
0: 对，差不多、
1: 带了几年了？
0: 这有三四年了吧？
1: 有三。最少保守估计三四千人，您真是这个在农业领域不只是自己在前进，也是带着大家一块前进哈。其实提到这个农业领域的育种，提到这个专业人士，再提到商业，很多朋友特别想就是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新品种。因为新品种这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嘛，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因为新品种意味着咱们新的一片市场，新的一种的种植管理模式，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咱们高素质农民啊特别注意啊关注这个领域。您可以说深耕咱们小麦育种领域多年哈，这个咱不说以前吧，就说现在吧，拿没拿到一些新品种的独家的经营权？这是商业机密，能问吗？
0: 现在我们主要推广的品种啊，你像我们的山东38啊，几颗109啊，济南梅一号，我们有几个品种啊，都拿到它的一个独家的生产经营权了。
1: 独家的经营权哈，这个独家的生产经营权，您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山东38吧，这个品种推广以来，为咱们种植户啊，它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增收的一个成效？
0: 你像我们山东38呢，它属于一个高产稳产啊，并且高抗一些病害的这种优质的小麦品种，它适应性比较强，同时抗倒伏啊，抗病害能力啊非常的突出，非常适合咱们像济南这些鲁北地区的土壤条件。大面积推广以来呢，它有效的降低了咱们农户的一个用药啊，也管护的一些种植成本，小麦的亩产呢也是产量明显的得到了提升，籽粒的品质啊也是更加的优良。市场的价格呢也是比较好，从整体效益来看呢，每亩地啊能够为咱们种植户，一方面是节约成本，再一个是增加收益，一般是一亩地啊都能在100元以上，大面积推广以后呢，切实的带动了咱们的一个种植户的一个稳定的增产，一个持续的增收。
1: 朋友们听到这个持续增产了啊，很多朋友这个耳朵竖得更高了啊，眼睛放得更亮了。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小麦的育种科研基地里边应该不会是刚才您所说的就那几种，您收集了多少种啊这样种分的这种的种植资源？
0: 我们现在是收集了300多份的这种种植资源，
1: 300多份，
0: 同时我们自己还选育了有20多个这种新品系
1: 哦，20多个新品系，就刚才您提到那几个都是这个20多个新品系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这些科研成果对咱们当地乃至咱们整个山东省小麦产业升级，您觉得有哪些推动性作用？
0: 因为这个种植资源啊，它是咱们农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
1: 嗯，
0: 像这300多份的种植资源的收集保存啊，包括咱们20多小麦新品系的一个育成呢，能够持续的为优化咱们小麦的种植品种的结构啊，
1: 嗯
0: 啊，一方面可以筛选一些适配于咱们不同区域、不同气候的这种优良的一些品种，
1: 嗯，
0: 提升咱们粮食整体的一个稳产保供的能力，
1: 嗯
0: 啊，另一方面呢，不断的改良咱们品种的一些抗性啊、抗寒性啊、抗病性啊，这种性能，降低农业的一些种植风险，
1: 嗯。
0: 啊，从长久来看呢，能够推动咱们小麦种植从传统这种粗放的模式转向这种标准化、两种化、精细化的发展，助力咱们全省粮食产业提质升级，啊，筑牢咱们粮食的一个安全生产线。
1: 嗯，哎呀，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啊，这个有了那么多的贡献，您带领您的团队，这个是不是也取得了很多这种专利啊、标准啊？有没有获得一些国家甚至更高级别的一些奖项什么的？
0: 对，目前我们申请的专利啊，
1: 嗯，
0: 有15项，制定的标准啊，
1: 嗯，
0: 也是有3项，
1: 嗯，
0: 同时我们在前几年啊，也和学校的一些师弟师妹一块参加咱们创青春的这种国赛，也是获得了咱们乡村振兴专项的一个金奖。
1: 哎呀，太好了，太了不起了。那么科技创新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您在上学到现在一路走来的一个这个代名词或者是座右铭哈。这个科技创新在您看来，您觉得它是怎么样去赋能了咱们传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呢？
0: 你看咱们传统农业发展它最大的一个短板啊，就是技术相对落后，模式比较陈旧。而这种科技创新呢，正是咱们农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动力。
1: 嗯
0: 啊，通过粮种的研发啊、种植技术的革新啊，还有农产品的一个深加工啊、生产标准规范化的制定啊，可以彻底的改变以往靠天吃饭的这种农业现状。依托于咱们科技赋能呢，能够实现农业的一个节水降耗、提质增效，延长咱们农产品的一个产业链，提升啊农副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 嗯，
0: 让低端原始的这种传统农业呢，转为高价值、可持续现代化的这种特色现代农业。
1: 嗯，
0: 这也就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哎，确实。那么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的咱们的发展也好啊，科研也好，产业也好，其实提到这些这个发展啊，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一直在背后推动着，其实那就是什么呢？科研院所和农业的高校啊，他们其实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根源上的一个原动力。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育种企业啊，他们都和一些高校啊，或者是一些科研院所啊，建立这种的实验室啊，或者是申请那样的一些服务的基地。咱们有没有这么做？
0: 你看，我们和济南市农科院，
1: 嗯，
0: 共建了咱们济南市的粮食作物种植资源与创新重点实验室，
1: 哦，
0: 和咱们山东农业大学共建了咱们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
1: 嗯，
0: 我们这方面这种产学研合作还是比较多的。
1: 嗯，您觉得搭建这些科研平台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0: 搭建这些科研平台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科研成果怎么去顺利的落地。
1: 嗯，
0: 咱们去帮助咱们老百姓提质增收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是核心点。
1: 嗯，
0: 你像高校啊，它拥有顶尖的一些科研技术与人才资源，而咱们农村呢，它拥有土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双方的深度合作呢，可以把实验室啊的一些科研成果快速的转化为田间的一些实用技术，同时呢，依托于专家平台啊，来集聚行业的人才，整合产业的资源，针对性的解决一些基层的农业种植啊、育种研发呀，还有产业发展中的各类难题。以科研来助力咱们乡土产业能够长效的发展。
1: 哎，我听出来了，您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啊，不仅要输出咱们的技术，更要输出模式和标准哈。您打造的咱们乡村振兴创业孵化平台，现在孵没孵化出几个比较成功的农业创新项目呢？
0: 目前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这种创业孵化平台啊，已经成功的孵化出了多个这种本土化的农业创新项目。
1: 嗯，
0: 您包括一些优质粮食的这种粮种的培育啊，标准化的粮食种植托管啊，特色杂粮的种植啊， 还有什么粮食的深加工啊，
2: 嗯，
0: 包括一些乡土非遗农产品的开发呀，农村种养结合等多个这种优质项目。同时啊，

0: 扶持推广成熟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统一制定咱们农业生产加工标准，帮助众多的初创的农业项目规划化运营，让本土特色农业项目能够形成规模，打造品牌，实现了这种良性的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1: 那么帮助了那么多人啊，而且呢我们也是这个培养了很多的学员啊，而且在刚才访谈当中提到的这些学员也是在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啊，也是出彩了，出成绩了。在您看来哈，乡村振兴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青年的人才呢？
0: 结合咱们基层发展的一个现状来看，当下咱们乡村最需要三类的这种青年人才。 第一类呢叫技术型人才，就是精通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良种培育等农业专业技术，第二类呢就是经营型人才，懂得农产品品牌运营、电商销售、合作社管理。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实干型的乡村人才，他能够沉下心来扎根农村，愿意深耕基层产业，愿意带动咱们群众共同来发展。乡村振兴啊，它不在于口号，重在
1: 落地实干，只有这些贴近农村实际的青年人才才能真正的助力咱们农村长远的发展。哎呀，刚才提到的这个扎根返乡啊，这又是提到了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节目当中很多比如说合作社嘉宾啊或企业的嘉宾会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如何让他们回得来更留得住啊，让他们真的在咱们这个农村能够落地生根的发展。
0: 您觉得怎么才能留得住人才呢？我觉得想要留住咱们返乡的一些青年人才啊，首先要完善一些乡村的基础的配套设施，改善咱们农村的一个居住啊生活环境，缩小城乡的一个生活差距。其次呢，就是要完善农业创业的一些扶持政策，降低青年返乡创业的一个门槛，给予这种资金啊技术啊
1: 政策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扶持。最重要的是还要搭建一些成熟的产业发展的平台，让年轻人啊在农村能够有项目可做，有事业可闯，有稳定的收入可拿，让青年人才啊在乡村能够实现这种自我价值，拥有长远的一个发展前景，才能够真正的留住人心，扎根乡土。哎，那么今天啊聊了很多啊，但是呢其实有一点聊的不是很多，就是什么呢， 咱们今天来的嘉宾翟俊翟总啊，他其实这个荣誉很多啊，比如说像齐鲁乡村之星啊、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啊这一系列的荣誉啊，今天他比较谦虚没怎么提。但是呢这些荣誉啊，我觉得对于获得荣誉的个人而言，他们有的呢觉得是认可，有的觉得是责任。您觉得是认可还是责任？我觉得是所有的这些荣誉
0: 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荣誉它是上级部门对我这个返乡创业还有助农发展的一个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个鞭策，荣誉等于过去，责任肩负未来，越是获得诸多认可，就越要坚守咱们的初心，今后我会更加的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扛起新农人的一个责任使命，持续做好农业技术推广、
1: 乡村人才培育、产业带动发展工作，不负荣誉，不负群众的一个责任。其实您的兴农梦我也听得出来，是让咱们农民朋友受人尊敬，农业呢有人比较喜欢向往去干，农村呢让人也是能够回得来留得住，愿意扎根乡村。那么为了实现这一个个的目标，接下来三到五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打算呢？
0: 我们的规划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吧，一是持续深耕农作物的一个良种的选育研发工作，不断的优化优质的粮食品种，夯实粮食产业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继续延伸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丰富特色农产品的品类，提升农业的附加值；三是呢加大乡村人才的培育力度，扩大时代图的一个培养规模，源源不断的输送这种农业人才。 第四个呢就是持续深化校企科研合作，完善农业标准化发展模式，一步步的打造这种特色现代化的乡土产业，慢慢的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乡村登美的这种发展愿景。
1: 节目最后吧，咱们给想要投身农业扎根乡村的年轻人说几句鼓励和建议的话吧。我想说的就是乡村前景广阔，
0: 农业大有可为，新时代的农村啊早已摆脱了这种传统落后的固有印象，拥有绝佳的政策机遇和发展空间。选择农业或许会面临辛苦与挑战，但一定是一份踏实且有意义的事业。希望咱们年轻人能够放平心态， 脚踏实地，坚守初心，勇于创新，把自身所学的这种专业知识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大地，在乡村这片沃土上实现个人理想，成就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嗯，非常感谢翟军翟总来做客节目，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分享交流了一个农业的专业人士啊，他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这个小麦这一块的哈，所以说一路走来啊，真的是一个学术派，后来呢，慢慢的成了这个实干派啊，这个一步步的很不容易，但是呢，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了他的那份初心，那份坚守。当然现在呢，他的坚守已经盛开出了朵朵鲜花，关键的是他帮助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们，让他们从农业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走得更好。那么在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也祝愿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科代表翟军翟总啊，事业能够顺顺利利，接下来呢能够在咱们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助力更多的朋友啊，让我们的集体经济能够再上一个台阶。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主任，再见。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现在是晚上八点。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各地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优势，在抢收的同时同步推进玉米播种一条龙作业，全力加快三夏生产进度。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日冷食和家电市场迎来消费旺季，推动清凉经济持续升温。滨州市瞻化区启动专项检查，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眼下五省三夏生产全面展开，各地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优势，在抢收的同时同步推进玉米播种一条龙作业，全力加快三夏生产进度。在巨野县独山镇曹楼村一处麦田，大型联合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成熟的小麦，
10: 今年当地调集充足的收割机械，确保成熟一片

0: 的优质小麦品种进行规模化种植，通过科学田间管理，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1: 今年小麦呢种的是优质麦，叫零二杠幺，销售方式呢就是粮食不落地，就地装车就走了，产量呢在那1000来斤上，价格呢1.28元。
0: 为抢抓耕种黄金期，当地推行流水线式田间作业，在小麦收割完成后第一时间秸秆粉碎还田。
1: 秸秆还田完了呢，马上玉米播种，纯整是下整时啊，玉米到播种一天就能到手，而且产量要高，成熟度要好，质量要高。
0: 为抢抓农时，规避降雨影响，50%县组织高效农机抢收小麦，确保全县70万亩夏粮颗粒归仓。在50%县鲁泉屯镇高官屯村，自走式小麦收割机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正在进行精准收割作业。设备配备先进纵轴流脱粒分离技术，每秒喂入量可达12公斤，作业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15%。
2: 在原来那个没空调，带着风扇那个才是。原来是挂档的，现在就是挂档不用动了，自动档的。盛放连片的一天还得200多亩呗。
0: 高官屯村今年小麦种植4900余亩，镇村两级统筹调配智慧农机，配齐各项保障，全方位护航夏粮抢收。
3: 只要是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这一直在抢收，能收尽收。
0: 今年三夏期间，50%县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2000余台套，6家农机维修网点配齐各类抢修工具、农机易损零部件，建立24小时应急上门抢修机制，为夏收提供可靠的农机保障。济南市莱芜区11.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夏收作业全面展开。在高庄街道杨庄村，多台新型智能联合精准脱粒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高效作业。
4: 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最大力满，现在都是机械化收割，分好收，效率高，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和收成都有了保障。
0: 为高效推进夏收工作，莱芜区全面推行智慧麦收标准化、规范化作业，全面提升小麦收割、秸秆处理、晾晒烘干作业质效。
5: 依托智能农机精准作业模式，能将小麦收割分好，严格控制在最低标准，同时同步落实秸秆粉碎、还田作业绿色作业，既保障颗粒归仓，又助力绿色农业发展。
0: 今年三夏生产，莱芜区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400台套，预计6月15号前后可全面完成小麦收割任务。
6: 紧盯天气变化，第一时间推送气象预警，指导农机手灵活调整收获与播种计划，同步推广技术减损、高质量播种、水肥一体等粮食减损增产技术，全力护航三夏生产平稳有序进行。
0: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日冷食和家电市场迎来消费旺季，推动清凉经济持续升温。在沂水县沂蒙冷食生产厂，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类网红雪糕、特色冰品、速冻食品有序加工打包装车，车间一派繁忙。
7: 日产能比平时提升了约60%，牛奶、奶油、葡萄干等核心的原料按往年的旺季2.5倍货。目前我们的瓜子派对、汽水联盟、奥巧乐园等产品相对来说比较畅销。
8: 特别沂蒙冷食产这个网红款呀，卖的特别的火，回头率特别的高，一上架就抢光了。
0: 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味蕾，更带动企业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与产业升级，
7: 规划建设智能化工厂，实现生产全面自动化，推动产品品质进一步升级。
0: 在滨州瞻化，随着夏季高温来袭，空调、冷风扇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高峰。在瞻化城区一家家电超市，前来选购制冷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
9: 现在还有以旧换新和补贴政策，价格很实惠，今天看好款式就直接定了。
0: 火爆的消费场景带动整个家电卖场热度攀升，商场新款空调琳琅满目，可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多样化需求。
10: 我们一方面提前备足了主流品牌的畅销型号，尤其是高效能健康类产品，另一方面呢，推出了以旧换新、空调24小时即速安装等服务，解决了消费者后顾之忧。
0: 受大陆暖高压级影响，这两天我省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各地采取多种防暑降温措施，保障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菏泽市环卫部门加密城市主干道洒水、湿扫作业频次。

0: 在公园、背街小巷等区域启用小型清扫车辆，配合人工精细化作业，缓解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带来的影响。
1: 出动31辆作业车辆，通过机械化作业最大限度降温抑震。我们将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方案，持续加大道路保洁、洒水降震。
0: 关爱户外劳动者，德州、滨州依托遍布城区的工人驿站红色驿站打造清凉休憩点，驿站内空调恒温开放，常备饮用水、防暑药品、充电设备等，方便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临时歇脚。临沂蓝山联动259家临街商铺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供应绿豆汤、防暑物资，为户外劳动者和过路市民撑起清凉守护伞。
2: 说如果说手里没单子，你在外边觉得热了都可以过来，过来待会儿，到时候空调也开着，就是降温的这个，都有。
0: 针对建筑施工行业，各地严格落实错峰施工制度，执行坐两头歇中间，各项目现场配套设立纳凉间，保障一线施工人员健康安全。
3: 优化施工方案，完善后勤保障，我们坚持安全生产和人文保障两手抓，全力筑牢高温施工安全防线。
0: 聊城市深县创新推出登记加增值服务，助力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健康发展。近日，深县宏盛家庭农场负责人段兴国来到深州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几分钟时间就办完了营业执照经营项目增补业务。
4: 咱是一个从事物力养殖的，和去年呢又从四川引进的这个白无鱼，咱这个产品想在咱这家庭农场上展示出来，没想到今天来到这和现场都给办理完毕。
0: 深县宏盛家庭农场成立于2025年3月，主营水产养殖、精品鱼种繁育等业务，乌鲤和白乌鱼养殖规模占聊城市的70%，被评为当地的农业科技示范户。
5: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示范户的带动作用，引导经营主体引进肉质鲜嫩、药用价值效能高的白乌鱼品种，通过采取育种加养殖的经营模式，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深县是农业大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多，深县农业农村行政审批等部门精准推送惠农政策，指导项目申报，助力新型农业主体健康发展。目前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到5318户，同比增长9.4%。
6: 深县将进一步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登记加增值服务，延伸登记服务链条，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
0: 高考临近，滨州市彰化区启动专项检查，确保广大考生饮食和文具质量安全，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彰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考点学校食堂，开展拉网式食品安全检查，现场核查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细致查阅食材进货台账，坚决杜绝问题食材风险隐患流入校园餐桌，为考生营造干净、安全、可靠的饮食环境。
7: 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扎实的举措，全力以赴做好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检查人员还聚焦考点周边文具店、商超文具专柜等，将2B 铅笔、中性笔、笔芯等高考高频必备文具列为重点抽查品类，严把文具进货质量关，从源头杜绝不合格文具流入考场。
3: 全力守护考生笔尖上的安全，为全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有序的考试环境，助力莘莘学子圆梦高考。
0: 泰安、聊城等地举办青年职工联谊专场活动，为单身青年搭建互动交流平台，以温情服务留住青年人才，赋能当地发展。肥城市总工会在盛景峪景区举办汇聚良缘、相约盛景峪青年职工联谊活动，来自肥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新兴领域的35岁以下单身青年欢聚一堂，放松身心，愉快交流，
8: 既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能在轻松的环境里展现自己，希望能在这里收获友谊，邂逅良缘。
0: 此次活动打破了传统交友活动的单一模式，丰富了单身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传递了工会组织的暖心关怀。
7: 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暖心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助力青年职工扎根肥城，安心发展，幸福生活。
0: 在聊城深县，当地举办青春相约刚好遇见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的40名单身青年参加。现场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青年人轻松地在一起畅谈交流，增进友谊。
6: 有品茶畅谈、聆听音乐等互动环节，不仅丰富了我们青年人业余文化生活，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单位对我们的关怀与温暖。
9: 我们将继续聚焦青年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搭建更多更优质的社交平台，助力青年在深县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收获幸福。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温室大棚精细化管理。
12: 温室大棚冬季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低温高湿，易引发病害和低温障碍。为实现增产增效，第一是科学保温提温，早上接山要晚，晚上盖山要早。
11: 在原有草山或保温背上可加盖一层塑料薄膜，利用薄膜和保温层之间的空气形成隔热层，能有效提高棚内温度2到4度。
12: 遇到连续阴雪天或极端降温的时候，应采取临时加温措施，比如燃烧块状无烟煤炉，使用电热鼓风机，或临时安装加热线，确保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
11: 第二，注意控湿防病，尽量在晴天上午进行小水磨下滴灌，避免大水漫灌，减少地表蒸发，从源头控制棚内湿度。
12: 在保证温度的前提下，晴天中午前后适当进行短时通风，将棚内湿气排出，抑制灰霉病、霜霉病等低温高湿病害的发生，及时清除棚膜上的灰尘和积雪，保持棚膜清洁透光。
11: 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安装反光木挂在北侧墙体，将散射光反射到植株中下部，增加受光面积，提高光合效率。
12: 如果天气预报有大雪，请提前准备好除雪工具和备用燃料，一旦积雪覆盖棚膜，必须立即清理，防止棚体因积雪过重而垮塌。清理积雪时注意棚膜安全，不要刮伤。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王新村，驻村第一书记赵焕英用真情搭建起一个暖心的朋友圈。从修路安灯到盘活土地，从引进良种到搭建助农平台，他带领乡亲们让当地好品出村进城，也把希望种回了田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赵焕英和他的朋友圈是如何绘就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的。
14: 这个叫草莓西红柿，用的老品种那个种子，
15: 大棚闲置了，然后种上这个比较省时省劲儿。村民很多蔬菜都成熟了，然后我就想他们那个车能进市区，我让他们跟着我可以参加你那活动。
16: 俺连知道俺有年龄俺买不了，
17: 他给老百姓办的实事太多了，就是
16: 那年不闹看的可不闹，
18: 那领导办的好了吧，对你就好啊，
19: 就是我们都舍不得他走。
20: 大家好，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特别节目。 行走在齐鲁大地的田野乡间，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有一个群体，他们肩上有责任，心中有担当，脚下有力量，他们就是驻村第一书记。从机关到田间，从案头到地头，他们与村两委班子和广大村民干在一起，拼在一起，将发展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今天我们来到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王兴村，一起认识第一书记赵焕英，听听他的驻村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赵焕英书记。赵书记您好。
2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唐王街道王兴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赵焕英。
20: 今天来到您村哈，鸟语花香，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王兴村吗？
21: 好的，我们王兴村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唐王街道办事处也仅约2公里，距离高速口也只是3公里。我们全村共有101户，334人，白菜和草莓是我们村的主导产业。
20: 是的，我已经闻到了草莓的香味了哈。也希望今天呢，我们把村里的好东西和第一书记的好故事讲给大家。那我知道哈，您是济南市乡村振兴先进个人，那其实这个荣誉的背后是不是也是您对王兴村的一份付出呢？
21: 是的。
20: 刚进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又亲切又紧张？
21: 对。
20: 为啥呢？
21: 紧张呢是因为对这个村初来乍到，摸不清他们的村情村貌，也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所以有点紧张。那也感到很亲切，因为我看到村委带领下村民这么热情的笑脸，就感觉很亲切。
20: 觉得也有干劲儿，是不是？
21: 对。
20: 那如何把咱们这份紧张化作一种动力，是不是也是带着我们第一书记的这种初心使命来到了我们王兴村？
21: 是的。首先我吧对农村和农民有一种特别的热爱和情怀，让我想到基层一线来。其次呢就是组织派我来，我也不想辜负组织的重托。
20: 是的。
21: 那么就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干点事儿。
20: 所以来了村里是不是先要把党建工作抓起来？
21: 是的。我们首先规范了3会1课，把党会从念文件变成了捞实事，开展了田间党课，春耕秋收的时候把党课搬到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讲政策讲技术。再次我们还发展了新党员，把村里有本事想干事的年轻人吸引回来，发展了2名新党员。
20: 只有把我们这个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调动起来，其实我们推动乡村振兴才有了抓手，是吗？
21: 是的。
20: 说到了这种组织的力量哈，其实您的工作是离不开咱们派出单位的大力支持吧？
21: 是。
20: 那我们派出单位是如何支持您的工作呢？
21: 首先那个在组织部的领导下，在我们单位的支持下，我们亲爱的同事们无论在精神还是行动上都给予了我们村大力的支持。我和村民们经常带着我们的特色农产品草莓还有唐王大白菜等走进我们的机关，然后进行展示展销。同事们都非常热情和积极，
17: 办的是很多很多的。他赵书记您看了吗？这个路的这个保养，连接的风筝都是他给联系的，包括这个太阳灯、路灯。
21: 我们单位还给提供沥青修了村口的路，然后提供了20多盏太阳能路灯，然后我们现在村里是晚上灯火通明，还给安装了减速带，为我们的村民出行保驾护航了。
18: 不能照实现，不能。
19: 人家不能干的可不能。
22: 赵焕英同志政治素质好，群众观念强，协调能力比较突出。选派他是经过组织慎重考虑，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希望他能够发挥交通人的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20: 我知道你现在的这个朋友圈特别的热闹哈，除了单位的这些同事们积极的支持你，然后购买咱们村的优质的农产品，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里还有很多的社会组织，他们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呢？
21: 是的，经常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吧，然后积累了很多人脉，像我们的央企山东电工电器集团也是非常的支持，经常爱心助农。我们村的鲜食玉米和唐王大白菜帪我们销售了近2/3的产量。
23: 俺说你这连种草莓连种菜的他都能家销出去了，咱给他有这一点再简单。
15: 现在种的都是春季玉米，但它这个特别早，我们村四月份种算早的，七月份种。
21: 就是我在田间地头走访群众的时候，就发现村民大棚前面有很大一块空地，然后我就问村民，为什么不利用起来，他们说就是不知道种什么，然后我就去实际调研，发现现在市场上流行这个春季鲜食玉米，价格也挺不错的，口感也深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我就想，那我给村民找来免费的种子，让他们种出来，我再帮销售出去，能增加他们的收入，大家积极性比较高，所以我就去联系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还有唐王的唐和堂的那个严总，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免费的优质的鲜食玉米种子。
1: 现在能带动多少户种植呢？
15: 差不多20多户吧，不愁销路。一方面他们自己可以到大街小巷去销售，然后我也走进单位啊、企业、机关等，帮他们销一些，还有社区。
17: 玉米还有白菜种，他都给那个老百姓进来的。对，反正什么的，以后他给卖的。
1: 这唐王大白菜，
2: 哎呦，唐王大白菜嘛，那超可爱的，这么好嘞。
15: 我们从农科院要来了种子，大家都种了。然后我们到市场上，跟大家介绍，这就是以前唐王大白菜的老品种。大家都抢购以前的老品种。
4: 在生产的环节当中，听说你又引进了这个肥料企业，让我们老百姓共同受益。
21: 对，春耕秋收的时候，村民们一车车的拉那个肥料，我觉得肥料需求这么大，那我们能不能直接把肥料厂家直接引进到我们村给予优惠的价格和技术上的支持，然后就开始去联系这件事儿。人家央企云南云天化也特别给力，
5: 就是照实际把这些化肥企业吧给弄来联系，就是联系到我们村吧，就给大伙子省，既省钱吧，也省那个功夫了。
4: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还引进了这种订单式的农业啊，让老百姓种得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踏实，是吗？
21: 我们村主导产业是草莓嘛，家家户户基本上都种草莓，但是那个草莓吧，种的是那个
4: 老的品种。
21: 对，这个品种吧不耐运输，并且市场接近饱和，感觉我就想咱们能不能来点创新。就看到全新农业吧引进了这个中梅香芋这个品种，无论在果形、果色、果感上都比其他品种要好一点，我就跟这个刘总联系，能不能引进到我们村来，然后刘总也是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把这个品种优惠的价格给了我们村民，种出来非常受市场的欢迎，都追着我要这个品种。我在线下做活动的时候，我们全新农业直接把助农菜篮子车开到我们村里，全天不间断地收购我们的草莓。
5: 照实际把全新农业的刘总叫我们村来收购草莓，收的大伙子的草莓呢，就是比到旁头都贵1到2块钱。
24: 一斤啊？
5: 哎，一斤。
2: 我们这个唐王街道啊，这个第一书记啊形成了一个第一书记联盟。那么第一书记通过与这个派驻单位和村和还有街道还有这个商户共同的这个推动作用，把各个方面的这个资源力量发挥到最大，来使这个老百姓啊，在这个草莓种植、蔬菜种植方面啊，把这个效益提上来，使咱们老百姓啊获得实惠。
4: 那看到了哈，咱们通过引进新的品种啊，开拓新的渠道哈，让我们老百姓不断的增收。听说我们在线上也做了很大的突破，是吗？
21: 是的，我们为村集体开设了这个抖音账户，然后宣传了我们村并且把我们的草莓新品种在上面进行直播售卖。
4: 听说在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农平台上，我们也开设了王新村自己的店铺。
21: 对，这个平台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以前我们村里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呢卖不出去，打不开销路。现在有了这个公益助农平台，就帮了我们很大忙。不光我们村的东西好卖了，还可以帮着别的村一起卖好产品，并且我们村集体是免费开店的，平台上的销售分成全部精准用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个第一书记朋友圈平台是点对点的，我可以直接推荐给我的朋友们。通过这个平台，村里的好产品我能更好地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朋友来买，这样村民能多一份收入，村集体呢也能多一份积累。
2: 尤其是利用了咱们这个助农的工作平台，把村里呢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啊 通过这个渠道啊进行了传播，这个销售，然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4: 刚才赵书记说，他刚进村的时候是又亲切又紧张，但是呢，

0: 刚刚我们路过的群众都跟我们的赵书记打招呼，是不是现在跟我们的老百姓已经打成一片了？
1: 对，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0: 说到了对待自己的家人哈，我知道除了我们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的帮助之外，您个人也出资来给村子里面买这买那，是吗？
1: 嗯，是的，尽了一点小心意吧。
2: 现在村子里面要分到分哪个条？
3: 分啥了？
2: 我要分那个种子，要分肉，要分大米，这些要。
4: 什么价格人买什么？
5: 娘。都送，
6: 谁送的？
5: 这俩赵书记送的。
0: 那其实老百姓也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哈。嗯，对于我们困难群众，其实你也是更把他们记在心里，是不是？
1: 是的。
0: 帮扶困难群众这块儿，咱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帮扶台账，谁家有困难，我们都心里清清楚楚的。然后联系了一些爱心企业和单位，过年过节的时候经常来走访慰问。我们娘家单位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过节的时候都会来慰问，特别是有了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助农平台，我们开设了王新村店铺，一个月卖了上万块钱。别看这个数不大，但一年坚持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些销售分佣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全部用来帮助村里的困难群众，哪怕买点米面粮油，或者给孩子们买点文具，都是一点实实在在的支持。
4: 人家对这些老人，不管是啥事儿，人家也操心啊。
1: 我们这个大爷有一个诀窍，
4: 什么诀窍啊？
1: 你不是那个天天数豆子静心吗？
4: 我是我那手麻。
1: 对，那个就是个很好的养生保健方。
4: 麻吧，那个手活动着。
1: 大家都可以弄着玩儿，它锻炼我们这个小脑。
0: 看到你跟我们老百姓打招呼哈，我就知道，其实，在孝老爱亲这方面，你到了王新村之后也是特别注重。
1: 只要工作忙完了，手头上没事儿的时候，每周一我都会到幸福院去帮忙搭把手，看看老人们。
2: 不愿他走远，他待着呢。
6: 因为谁在这儿？
2: 就是这个受欢迎了，
6: 不想让他读，不想要懂了，真是。
0: 那下一步咱们有具体的一些打算吗？
1: 提供机会，引进更多的年轻人。再一个呢，就是延伸我们的产业链，做大王新村品牌，搞采摘研学，推动农文旅融合，还有持续的跑项目，争取更多的民生项目落地。
0: 那您现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1: 我在这工作三年，感悟就是，我觉得只要我们用心、用力、用情的，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付出，老百姓肯定会认可我们。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的认可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乡村振兴不是独角戏，需要我们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有首歌不是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我们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嘛？然后我们。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我们王新村也会越来越好的。
0: 小村庄大作为，我们相信有了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有了社会各界的关爱，有了王新村上下团结一心，有像赵焕英这样扎根乡村心系百姓的第一书记，齐鲁大地的乡村振兴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乡村振兴，感谢有您。好了，本期第一书记朋友圈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5月24号，一场小麦阅兵在德州齐河拉开帷幕。第二届黄淮海小麦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观摩会上，来自全国20多家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的160多个小麦新品种集中展示。具备高产高效、多抗广式和优质专用等特性的品种，等待着农业专家和种业企业的检阅。
8: 收高不太高，大概常年这几年都是在75公分左右。
9: 这个有点特殊哈，它是一个富含叶黄素的一个品种，这是国审的一个品种。
8: 这是第二届，我各地哈来了200多个参会人员，我们展示了。主要是黄淮麦区的，也有南部品种，大概160多个，包括比如说安农228，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省农科院，像龙眼951啊，1麦44啊，山东农大我们也有一些，像山东28、29啊，河北农科院也有一些品种，还有中国农业大学。
7: 高产、抗逆、优质、专用，160多个品种都有看家本领，相当于把黄淮海麦区的小麦品种尖子生都请到了同一块田里。
3: 今年天气特殊，赤霉病和茎基腐病在不少麦田里抬头，抗病品种表现得格外清秀。
10: 牡丹放茎基腐防赤霉病的源，目前来看呢，仍是还清秀。
8: 农户里种的这个地哈，因为这个冬天比较偏暖吧，地的湿度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连云雨，茎基腐病呢重一些。现在赤霉病呢也上来了。前几年我们培育出了山东48，现在呢它的推广面积呢可能在每年在2000000亩吧哈，在我们山东省呢是排在第5位。这个山东开窑501呢，它是我们培育的第二代的一个品种，它携带我们一直研究的那抗赤霉病也健康茎基腐病那个基因叫 FHB7， 它现在呢是参加国家黄淮北片的生产试验。
3: 一代代育种家接力攻关，把好的基因写进种子里，两种让农民种地更省心，收成更有底气。
11: 种子呢，这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目前两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啊，在47%，所以呢，我们对种子这一块管理上也越来越重视。从我们对种子管理上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分成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审定，第二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展示和评价，开展了展示和评价的一个观摩活动。品种啊，我们都把它做一个统一的展示，看看这些品种的稳产性、丰产性、抗病性、抗藻性到底怎么样。也请这个有关的种业企业、经销商啊、种植大户啊和农民朋友来到现场看一看，哪个品种好，哪个品种啊适合他们当地的生产，对我们农民选种用种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3: 好品种集中展示离不开一个平台，山东农业大学德州小麦产业研究院。
8: 主要是我们依托这个小麦产业研究院，是录制了这个20多个全国的团队嘛，团队的这个品种呢，他们都放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展示，企业呢能有更多的选择，能有更好的选择。
3: 平台搭得好，两种就能传播得更广。观摩现场，不少企业负责人边走边看，比株高，比穗粒，比抗病性，寻找下一个合作的潜力股。
12: 这次来呢，主要是也看看，一个是未来的这个小麦的一个育种方向，第二个就是选择一些高产抗赤霉病和茎基腐病这一类的品种。因为山东大品种在市场表现都非常好，我们也一直跟踪着山东大这些品种，所以说今天啊看了山东大这些已审定的和即将审定的品种啊，感受非常深。特别是我们山东开1501这个品种啊，抗赤霉病，茎杆也不高，产量优势也比较明显。我们准备就是下步合作的这个品种。
13: 我们在聊城有1700亩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去年参观了一下，山东系列回去了以后种了38、56，今年种了71、72，表现都很好。再次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想看一个小麦品种，然后看能不能买下来，种植公司做小麦推广。
8: 育种家培育的品种，可能育种家看着很好。但是到底好不好，还得希望种子企业的企业家看着这个品种好，才能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育种家来讲，培育出好品种，依托这个种子企业给我们推广成大品种，所以呢这个效期合作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3: 现场大家还一起参观了小麦产业研究院实验室、高性能播种机、无人机植保设备、新型肥料等齐齐亮相，这些科技好帮手正为丰产丰收注入新的动能。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王正方的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害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9: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重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重查障碍越严重。
8: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9: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8: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9: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查障碍。
8: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8: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的种植户张国龙有4-5百亩棉田，但是啊，土壤盐分过高，每年种棉花都让他头疼不已。不过今年啊，他有了一个好帮手，棉田不仅出苗整齐，苗也长得格外的壮实。
11: 出苗真的出得太轻松了，哎呦，我一直担心这一片出不好，结果出得非常好。本来是应该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今年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整地的时候把这个路上的土拉到这个这一片来了嘛，然后这一片本来碱也大，往年也是出苗都不齐，去年直接就是光板，补了2遍也是没出，所以说去年也把人弄得也辛麻烦的，还也辛苦。
12: 张国龙的棉田紧邻茫茫戈壁，地块盐碱富集，土壤盐渍化问题突出， 往年棉花种植多次补种也没能解决棉花出苗难的问题。
11: 这就原来去年那条路，包括这一片这周围这个几十米去年都是不出苗的地方。8月29号拍的这个卫星图，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中心点嘛，这一片有个十几亩都没出苗。土你看起来是湿的，其实它是那个盐碱，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假伤，看起来有伤，其实它是碱。这土就得咸的，我是乎乎的。
13: 这不咸，
11: 还行，
13: 4点多。
11: 我尝尝都咸。
12: 今年春天，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张国龙采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作为出苗水。让他格外惊喜的是，往年难出苗、不出苗的盐碱地块。

0: 快，今年棉苗长势焕然一新。
1: 今年这个一遍水滴完以后，差不多就出个50%-60%了，两遍水然后基本上出齐了。今年用这个双碱做出苗水，这个效果非常好，没想到有这么好效果。
0: 双碱抗炎生根菌具备强劲的改土抗炎、促根壮苗功效。今年的试验让张国龙的棉花苗表现出了强势的生命力，也为后续的棉花高产奠定了基础。
2: 按照主根多长？不挖断的话，有差不多有20公分了吧？
3: 你包括主根，我们看往下扎的话，全是白根，对，全是白根。那这些白根的话，那就是不浇苗的一个表现。
1: 看着杆子多壮，仔细看，你看这个是明显的，这不是蕾吗？
4: 明显蕾的。
1: 啊，像米粒一样的，这不是蕾吗？
4: 还真是。
1: 啊，第六片叶子吗？去年用的棉花7片叶子，有的个别的8片的，我跟你说还有9片叶子还有雷的。今年就好了，今年是有个好的开头了，后面管理跟上，没有特别时间长的高温的话，这个高产就问题就不大了。今年这个高产就指着它了，必须用，因为我已经用出来效果了。我现在很认可这款产品。
5: 用双碱耶。
6: 河北省大名县的蒜农张洪江今年种的大蒜呢，跟往年相比有些不一样。在连续重查20多年的地块上，临近收获时，大蒜根系依然白亮粗壮，蒜头比隔壁地块大上一圈，预计亩产可以增加700-800斤。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一拔也不用费劲儿，一拔就起来了，都出现这种根。你看啊，拔都非常难拔哈，使劲。
8: 多拔，
7: 同样的品种，同样的重查地，为啥长势区别那么大？
8: 为啥不好拔？
9: 根扎得好，根系发达，
8: 根系发达，
9: 根还多，
10: 肯定好。
11: 我看也是根系发达，
7: 都是在地里面站着，没有出现倒伏吧？
12: 没有。
7: 啊，再一个，看一下下面的根系，根系都是白根，根系都是白根哈，它没有出现糟根、凹根、烂根的情况。进入收获期以后，看一下这个根系，依然都是大白根，同样的品种，地块基本上挨着的，那边是重查20年了，这边是5-6年，看一下这个蒜有没有产量，有没有产量？
8: 没有，根不行，这根
7: 烂根了，是糟根了。
8: 根糟根。
7: 来，大哥，这两边有没有差距？
8: 有，
7: 你看一下这个根，
8: 是不是？你看中间都烂了，这根都呕了，糟了。
13: 产量得差多少？
14: 那不差千公斤呢？
13: 差别大不大？
15: 差别不小，
13: 根系。差距特别大，烂根藕根，这食用三只狐狸没有，根系有长有粗，白亮亮的根。
8: 那往年没用的时候啥样？
16: 它重查不上这肥料，它造出来有的根，这肥料这怪事儿，无法重查。你看它不造出来。
7: 这边使用三只虎的，这边使用常规施肥的，看一下两边的这个大蒜，
17: 你差距多大？
7: 使用三只虎的，这个蒜头明显就大。这个是6.5个，这边使用常规施肥的，这边常规施肥的，看看蒜头，5个3，这1亩地哈，差个700-800斤。
8: 对。
6: 蒜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为花中黄金，而植物工厂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植物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那当蒜红花遇到植物工厂，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8: 淡淡的紫色，小小的个头，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蒜红花。
19: 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进行采摘了，
20: 就把它
19: 采摘下来，然后将这个花丝这样，然后就可以进行烘干。
18: 虽然花儿好看，但藏红花最金贵的地方是花朵里面这三根红色的花丝。
19: 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任何包装，就是完全走市场批发，大批量批发的话，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可能一克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旦有了包装，它的一克的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18: 摘完了花，剩下这一个个大蒜模样的小可爱，就是藏红花的种球。据王月介绍，藏红花的种植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双阶段法，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底，种植者把藏红花的种球拨到地里进行种球繁育，到第二年的5月，每颗种球能繁育出3到4颗新种球，然后这些种球被挖出移到室内，靠自身的营养进行花芽分化开花。 开完花的种球呢，又被播种到地里，周而复始。
19: 目前，国内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崇明以及浙江、安徽那一带。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少。那目前在全国的话，大约有5000多亩的种植面积，97%的需求量都得依赖于从伊朗那边进口，因为它产量太低了，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才500克的样子。
18: 一年一茬，产量又低，再加上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不足，这些问题成了制约藏红花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独创采用植物工厂技术来种植藏红花。
19: 目前在我们植物工厂中进行藏花繁育，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泥炭土中进行藏红花的种球繁育，这个状态是繁育的新种球，然后我们将繁育的新种球置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促使它进行完成花芽分化。那么完成花芽分化的这个过程呢，在正常自然条件下可能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花芽分化。那么这些就是完成花芽分化的藏红花种球。这个状态下的种球再培育一段时间，芽长大约能达到6到7厘米，再经过大约1到2个月的培养，就可以开花了。那么我们目前的整个生长过程，在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够实现2年3茬。
18: 从一年一茬到2年3茬，通过植物工厂来种植藏红花，不仅让它的生长过程加了速，更让人惊喜的是藏红花的内在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19: 我们发现了一个能在它这个光谱条件下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的一个光谱配方。
18: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工厂进行藏红花全生长阶段的种植，王悦和他的团队在藏红花种球繁育阶段引入了器物栽培。
19: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实现它的藏红花种球繁育了，那下一步我们就是需要探究是怎样一个条件能够使它的种球繁育的更好，质量更大。
18: 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品质，用植物工厂种植藏红花，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完全成熟，但藏红花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是让王悦和他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充满信心。
4: 我们团队在前期选择藏红花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解决植物工厂的问题，因为植物工厂目前在我们国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仅次于日本。但是咱们目前国内的植物工厂呢，一是建设成本、运维成本都比较高，另外产业化程度非常低，产品太单一。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藏红花做一个切入点，就是看中了它的这种高附加值。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配套技术，让藏红花从这个大田里到植物工厂里，它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来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富裕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3: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3: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3: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3: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3: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1: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1: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外卖呢，现在真的是特别方便哈，动动手指呢，很快就能送上门。方便是方便，可是很多人就担心了，这外卖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干净卫生等等等等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正式实施了。针对那些幽灵外卖，新规就是从源头切断了它的入网途径。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4: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3: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4: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

0: 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是正式实施落地了。那禁止那些无照经营的幽灵外卖，还有配送过程当中的食品安全漏洞，要求呢外卖商家是必须标注啊有无糖食，并强制使用食安的封签。最近几天这个新规啊，落地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
2: 上午11点左右，记者打开了美团、京东和淘宝三家外卖平台。发现对于商户有无提供堂食，三家外卖平台都进行了明确标注，而对于商户是否为明厨亮灶，美团和京东的标注一目了然，淘宝闪购平台的商户主页上则没有相关标志。记者随即点开了美团外卖平台上一家名为辣风琴新疆炒米粉的商户，点击商户页面上的明厨亮灶标志，可以清晰地看到已经联网的后厨录像。同样是这家商户，在淘宝闪购平台既无明厨亮灶标志，也没有可供用户查看的后厨实时影像。
3: 就明厨亮灶这个，我们是没标吗？
4: 他现在没有要求，就是所有的商户都开通这个阳光厨房，就是有开通的话呢，他这个在店铺上面他是有标识的。
3: 不是，就没有标签啊？我在其他平台看有标签，我们这边就没有啊。
4: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我们这边也非常重视，我这边提交反馈一下好吗？对，我会给您电话回复的，辛苦您耐心等待一下。
2: 在京东秒送平台，一家名为丽丽香广式煲仔饭的商户标注了有明厨亮灶的标志，但记者点开商户主页，点进后厨直播窗口时，却没有看到后厨的实时录像。
3: 就你们店不是标的那个明厨亮灶吗？
5: 是的。
3: 那我怎么点进去看不到的？
5: 我不太清楚，那你问平台吧。
3: 你们已经也接了那个明厨亮灶的摄像头了是吧？
5: 对，接了。
3: 接了是现在是用不起来还是什么原因呢？
5: 我不知道。
2: 看来外卖新规实施第二天，仍然存在明厨亮灶标志不清以及后厨录像联网缺失的情况。那么对于新规要求必须使用的食安封签，现在落实到位了吗？记者通过美团、京东和淘宝三家外卖平台一共点了4份外卖，外卖送达后，记者发现4家商户均按规定使用了食安封签，其中也包括新规实施首日没有使用食安封签的东池便当高楼门店。随后记者又来到一处外卖柜前，发现入柜的外卖也都按要求使用了食安封签，但一位外卖配送员手里还未入柜的外卖却仍未按规定使用食安封签。
3: 没贴食安封签，
6: 可是那个订书机订的一样的，
3: 订书机订的不行，现在不是要求都是这个吗？他没贴是吧？
1: 确实啊，现在这个外卖确实很方便，但是重要的它是卫生得安全，还得保好质量。咱们点个外卖呢，不就是盼着这个后厨咱能看得见啊，这个餐品呢封得牢，咱吃的才踏实放心。明厨亮灶，你得真的敞亮，真敞亮才有好回报啊。这个食安封签你得真的去办，小封签守护的是咱大家的真安全。新规出来啊，它不是装门面的，关键是咱得不打折扣的实施和落实。监督平台商户三家咱都得上心，监督呢咱得常态化严查那些糊弄行为，平台啊咱得压实了这个入驻的审核，商家呢摆正眼光啊，别只顾着眼前的蝇头小利，要踏踏实实的守规矩，消费者吃的安心，吃的放心，常光顾那店家生意就好，细水长流，这个行业才会越来越好，最后实现多方共赢。咱继续关注热点，最近呢豆包试水付费服务的消息啊，这个引发了全网热议，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事实呢，其实啊，这个国内外啊很多这个大型的大模型的厂家是相继推出了这个分级的付费了，增值会员啊，高阶能力付费等等等等的服务。这大模型付费的时代真的要开启了吗？
2: 在最新一版软件更新页面上，豆包标明了收费标准，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基础版免费使用。豆包付费服务协议也于5月20号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豆包付费服务可能于近期正式上线。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国内外多个主流大模型都推出了付费服务，腾讯混元已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商用后将按照模型调用量按量计费。智谱 AI 推出多个套餐，旗舰模型仅对付费订阅用户开放，科大讯飞星火旗舰模型仅对付费会员开放，海外 OpenAI 公司的 ChatGPT 也早已推出收费订阅套餐，从$8到$200一个月不等。过去十几年，各互联网公司纷纷将软件和服务免费，通过广告盈利。为什么大模型就开始收费了呢？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大模型每一次问答、文本生成、图像视频创作都需要调用海量算力资源，消耗大量资源。
7: 传统的互联网业务，它本身的这个用户成本是随着用户数量的递增而急剧递减的。那么商家可以通过免费的模式去吸引流量以及注意力，那么在这样然后进一步的通过广告的收入来实现盈利。所以在这样的思路下，那么传统的互联网业务一般都是采用免费模式啊，但是现在的大模型业务的话，它的成本是基于后台的算力，随着用户数的增加，它的成本是呈线性增长的。那么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国家的一些大模型的厂商啊，全球的大模型厂商都在转变其商业模式，那么其主要采用的思路就是收费模式。
2: 近年来，大模型用户规模和使用频次呈现爆发式增长，算力消耗以指数级攀升。与此同时，全球高端 AI 算力芯片持续供不应求，算力服务器采购、部署、运维成本大幅上涨，倒逼行业必须建立可持续商业模式。
7: 从目前的收费情况来看，普通用户并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原先提供的基本服务，比如说聊天啊这样的服务，那么基本上它还是免费的啊，因为本身这里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主要收费的是面向比较专业的啊，比如说视频生成、图片生成、代码编写这一类比较消耗算力、消耗 token 的这一类的服务，那么才有了收费。那么也就是说，普通用户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生产力上的需求，那么日常的应用啊，并不需要太过担心。
1: 好，咱接着往下说，下面这个事儿呢，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坐飞机旅行啊，咱最怕碰见的是什么？就是航班延误，或者是在机场遭遇这个流量的控制，这真的是一件糟心的事情。这有一位旅游博主呢，就发帖抱怨了，在5月31号，他乘坐的西部航空的航班，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呢，滑行的是足足58分钟才靠桥下客。这个话题啊，在网上引发热议了。
8: 通常飞机降落后滑行时间在5到10分钟，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但这架从重庆起飞的西部航空 PN6205 航班，5月31号晚上10:37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后，深夜11:35才下客 T3 航站楼。博主描述的滑行58分钟情况属实。记者就此联系白云机场，接线人员表示已记录航班信息，并交由责任单位调查，预计2天内反馈。
9: 滑行的这个时间的话，都是统一由这个空管部门来这个分配，飞机具体就是落到哪个滑行道，然后再根据这个机位，然后配合这个安全的一个生产运行来进行分配的。
8: 围绕这条热帖，有网民调侃：58分钟够我从广州南到深圳北了。还有人表示，终于有人超过我了，上次在白云机场 T3 滑行50分钟。多人指出，在 T3 滑行40-50分钟是常态。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去年10月30号刚刚建成启用，白云机场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单体机场。有媒体调查后指出，上月7号 T1 航站楼关闭转场后， T3 旅客体验出现断崖式下滑，西跑道降落滑行最长45分钟，落地到开舱门经常超过55分钟。机场方面曾经回复投诉说，机场现有2个航站区、5条跑道，地理范围大，在航班高峰时段以及起降天气条件限制情况下，调度资源紧张会导致部分航班滑行时间偏长。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活荔枝死荔枝话题刷屏网络，果肉变白就是死荔枝吗？
11: 其实是过冰水，没有怕什么药水的，就过一下冰水。因为很多消费者认为试一下过冰水就变成那个死了，就荔枝死了，其实不其实的。
10: 按流程招标新物业突然被叫停，招标作废引业主质疑，到底怎么回事？
12: 一直没交接上，现在就导致了我们小区垃圾没人清运，现在一团糟。
10: 高考临近送祝福，500名学弟学妹为高三考生加油。
1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2: 20岁是什么样子？
14: 是敢，
15: 是冲，
2: 是不设限，
16: 是追光，
17: 我是发光。
2: 生活帮
18: 20岁了。
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9: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0: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0: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2: 有事儿您说话。
20: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9: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2: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漏。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0: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9: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22: 有事儿您说话。
18: 我们是
19: 成功。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绍兴新昌的徐先生啊，说他前几天呢去杭州开演唱会，跟女朋友呢一起订了一家酒店，然而住进去刚10几分钟，他就碰见了一件非常恶心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23: 徐先生是绍兴新昌人，5月29号，他和女朋友一起来杭州看演唱会，在一家时光慢居酒店订了房间，费用是196块。当天中午，两人办理入住之后，女朋友洗了一个澡。
24: 他洗完澡之后呢，就是发现就是，他说有脏东西，让我过去看一下。然后我过去看了呢，我以为是那种水垢嘛，然后就拿纸擦了一下淋浴喷头上面，就看到的是那个黄色的那个物体排泄物嘛。
23: 徐先生说，他用纸擦了一下淋浴头，感觉上面的脏东西像是粪便。采访当天，徐先生的女朋友在医院检查，我们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5: 当时他那个淋浴喷头是反着挂，那不是正面朝外，它是反着挂的。然后我想也没想，我就拿下来洗了。洗完，然后想着那我看一眼吧。我当时我脑子就突然想到，然后就看一眼，发现了，就立马叫了我男朋友。然后这颜色不对，我就感觉全身起鸡皮疙瘩，我就好恶心啊。
23: 徐先生说，当时自己很气愤，便报了警。警方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24: 我的诉求当时就是说，酒店那个地方退房，然后就是旁边的附近的酒店费用他们承担。然后因为，像女孩子洗澡什么的，那个检查那个皮肤科，然后那个妇科这种检查一下嘛，就是因为你说把那个排泄物放在花洒上面的，也不是什么那种是吧正常的。然后那个酒店就是赔偿500块钱。我说这东西，我说我接受不了。
23: 针对徐先生讲述为何事情况，我们赶到这家酒店，酒店方面表示，客人入住之前都打扫过卫生，他们不能 确定这块污渍到底是怎么来的。
0: 每个房间都得对这个东西不用说了，打扫卫生，你卫生间的花洒啊、马桶啊这些东西，而且你花洒都能拿下来冲的。阿姨大叔也是说的，他那当天他也在了，派出所也在是吧？他说我这个全都洗过了的，这么大的东西我也不可能说看不见啊。
24: 这个排泄物的话，反正我敢保证不是本人和我女朋友弄上去的，我为自己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23: 关于这块污渍的来源，双方各执一词。至于赔偿，店长表示目前只能补偿500，检查的费用出不了。不过针对徐先生的诉求，他也会向上反馈。针对此事，徐先生已经投诉到了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1: 真的是太糟心，非常非常的恶心，我觉得这件事咱得严查到底，要不然影响人家旅游的这个心情啊。好，咱继续往下看啊。接下来呢是一起诈骗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呢，人民法院是开始审理了。涉案的是张女士，在白天呢，她给闺女看孩子啊，是个普通的老人，但是到了晚上，人家就变身进了直播间了。整整4年时间是持续榜一大姐的这个虚荣心啊，张女士是不仅卖房打赏，甚至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 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14: 对，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他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他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2: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价值，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14: 现在平台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4: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14: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火箭1001个钻石。
15: 后悔死了，就在网吧店里就跟着了魔一样，就疯了一样。
2: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4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15: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
2: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15: 然后我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16: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15: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17: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提供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2: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他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100万。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6: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2: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10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1: 说到这个骗啊，上海浦东警方近期也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一名黄姓女子呢，以境外信用卡延迟到账为借口，多次恶意骗住酒店，涉案金额上万元。
26: 用境外信用卡跨境支付会延迟。
27: 你美国系统里面没有客服的吗？
28: 面对民警的询问，黄某某依旧坚称自己已经支付房费，只因为跨境支付存在延时审核，所以尚未到账。
27: 他说了，你当天开房的时候，他们就查到你有很多个酒店没有付钱。
29: 他提出的是这个境外信用卡到账比较慢，那么对于民警，我们这个酒店方和民警是很难确认这个情况的。 那么我们是通过，因为他有多次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3: 建议现场给对方充足时间去这个信用卡支付，或者联系他的家人朋友帮其进行支付。但是直到一个多小时，酒店退房时间到了，仍然是无法支付。
28: 警方调查发现，黄某某来沪旅游期间已经有多次类似报警经历。他利用警方难以第一时间核实境外支付记录，将恶意骗住伪装成普通消费纠纷。多家酒店因取证困难便自认倒霉。经查，有七家酒店遭遇同样套路后，损失房费10000多元。面对证据，黄某某最终交代，自己是看了所谓的偏门攻略，学会利用境外支付延迟的漏洞，虚构支付行为白住酒店。目前黄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最近活荔枝死荔枝的话题呢是刷屏网络，这不少网友呢就流传了一个挑选的秘诀，说这个果肉晶莹剔透的它就是新鲜的活荔枝，这个果肉发白不透亮的它就是不新鲜的死荔枝，这是真的吗？
5: 边这个红色的是白糖樱，果肉就是透明的，就是那种像水晶一样透明的颜色。白色的果肉的话，那就是放的久了它可能会发白，但是你吃起来只要没有变，就是口感只要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基本上都还可以。
2: 水果店老板告诉记者，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是常温环境下的正常物理变化。另外有一些品种的荔枝天生就是乳白色果肉，
5: 荔枝王它肉本身它剥出来就是有点发白的，就是肉就是白的，还有就是鸡嘴荔枝它也有点发白。
2: 此前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吴振先先前在接受农民日报采访时解释，荔枝白色果肉可能是品种特性或者储藏时间导致，并非意味着不新鲜。对于桂味、白糖樱等透明果肉品种，存放2至3天后变白，是因为细胞结构变化和水分流失，是自然衰老过程。真正死亡的荔枝会迅速腐烂，不可能外观良好。
6: 刚剥出来的颜色是不是呈透明状？它等一会儿，或这个荔枝放在常温下，或者是这个等一会儿，它慢慢会变成乳白色，它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温度变化的过程。
2: 此外，有消费者看到市场荔枝浸泡在冰水中，误以为是违规泡药水保鲜，引发消费顾虑。市场商户也进行了辟谣科普。
7: 因为我们从摘果下来，它荔枝本身它是有甜质，我们广东叫甜质，甜质呢它要过一下冰水，要么这个荔枝它2个小时就要变黑，就要发黑，所以我们要过一下冰水，其实是过冰水，没有泡什么药水的，就过一下冰水。因为很多消费者认为试一下过冰水就变成那个死了，就荔枝死了，其实不其实是这样。
2: 随着大批量应季荔枝集中上市，荔枝的品质安全和选购技巧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作为南京唯一、华东一流、全国有影响的特大型菜篮子、果盘子工程核心板块，种菜果品市场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为保障荔枝等时令果品的安全，种菜果品市场严格细化准入标准，落实严苛的食品安全管控举措。
8: 现在是进门先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场销售，这样一套流程。目前为止是每天到货大概21车、22车左右，到货130余吨，但目前为止检测全部是合格的。
19: 接下来您将看到，按流程招标新物业突然被叫停，招标作废引业主质疑，到底怎么回事？
9: 一直没交接上，现在就导致了我们小区垃圾没人清运，现在一团糟。
19: 高考临近送祝福，500名学弟学妹为高三考生加油。
2: 是什么样子？
10: 是敢，
11: 是冲，
2: 是不设限，
12: 是追光，
13: 我是发光。
2: 生活帮
30: 20岁了，
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9: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0: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9: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2: 有事儿您说话。
33: 热
19: 20岁
10: 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0: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1: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0: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2: 有事儿您说话。
13: 我们是中国。
10: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呢，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担心在治疗过程当中啊遇到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啊，这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还有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治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呢，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物业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就是小区的大管家，是吧？近日呢，济南天桥区绿地新里蒲园的小区的居民就反映了，说原物业撤出之后呢，按照流程是招标了新物业了，这街道在公告上都已经盖章后，又突然说哎不合规，需要停止这个招聘物业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
9: 原先的物业是开发商指派的，他3月份啊说了要撤场，一直没交接上，现在就导致了我们小区垃圾没人清运，现在一团糟。他贴了公示，说5月31号要撤场，这期间我们也准备了好多工作，包括成立筹备组，我们召集全小区的邻居们召开业大会，公告也进行了审核，公开向社会招标招聘物业，但是这其中呢不知什么原因就给我们叫停了我们的业主大会的公告，这是他们盖的公章。
18: 街道办盖的，
9: 对，
18: 他现在指出来是哪一条不
9: 没跟我们说，这个公告不进行了，不招标了，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往下进行啊？
18: 哪一条不合规？您得说说呀。
20: 啊，不合规就什么？他们我不在这个群里啊，你问我也不知道呀。
18: 那问谁呀？
20: 什么说让你过来？你当面问吗？
1: 小区的业主反映呢，这老物业撤场之后啊，小区的垃圾是堆积成山，无人管理，而这业主们是盼着新物业尽快入住，这招标过程中啊突然叫停，让居民是十分困扰。这个事儿呢，街道办是啥说法？咱继续往下看。
9: 街道办就一个劲儿的跟我们说，你放心吧，新物业不来，老物业不能撤场，现在物业就撤场了，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没有人管理的一种状态。
21: 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就是啊，我们辛苦努力了一个月，而导致你们一句话废标招不下去了，导致现在小区垃圾全部都烂了，对吧？没人管，没人喂。
22: 把业主本人都符合招标标法52条有一个规定，是就是招标本身这个企业是不能出现4个，是1到3个，如果大家听完这个方案选出来，到时候如果说有招标企业他再提出这个问题来，把大家全部给推翻了，账户可能更严重。
23: 我们想尽快选到我们小区如意的物业，比方说有意向的物业去我们小区路演，让业主亲眼看到每个小区的服务在哪里，让业主选到自己喜欢的物业。
22: 咱现在咱接到的总的思路是，第一个就是不能让咱这个小区出现失管状态， 垃圾必须清运，就是最早从今天下午或者说最晚是明天把垃圾已经清运完，清运完以后，后续整个的咱这个储备组的这个流程还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程序，然后选择自己心仪的物业清运。
1: 垃圾成堆，谁看了不闹心啊？这老物业走了，新物业没来，这事儿咱不能拖啊！希望提提速，尽快解决问题。大家伙儿平时遇到了什么难事儿、麻烦事儿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一个电话帮办为您跑腿解忧。接下来呢是生活帮银铃6:30，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空调又该上岗了，凉快是凉快，不过咱得注意了，这空调里边可能滋生军团菌，开启之后呢，可能会导致患上军团菌肺炎。那什么是军团菌肺炎？平常我们怎么预防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吴金香吴主任给大家做科普。吴主任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1: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院的吴金香。
1: 吴主任，你抓紧给大家伙解释解释，就是一说这个军团菌，大家伙可能都迷惑了，这是一个什么来头呢？它为什么藏在咱们空调里边？
4: 军团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天然水源、人工水环境的革兰氏阴性杆菌，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的冷凝水盘、过滤网、通风管道也是它最理想的这种温床。那么空调停放数月之后的话，内部是比较潮湿的，封闭的环境会让这个军团菌大量的繁殖，一旦开机了之后便随着这种冷风变成气溶胶，被渗吸到肺里面之后的话极易引发肺炎。
1: 这个军团菌它有哪些特点啊？有哪些高危的人群啊需要注意一下？
4: 它的特点呢是它比较阴险，那么专挺老人、孩子或者是免疫力差的人下手，那么特别是有基础病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也是这种高危的易感人群。而且呢，症状呢是极容易误诊的，初期表现为这种高热、寒战、咳嗽、乏力，和普通细菌的肺炎是比较相似的，感冒症状也是高度相似。但是呢，对头孢、青霉素这类抗生素的话是没有效果的，乱用药的话只会耽误病情，不光会伤及肺，还会伤及其他的脏器，引发一种呼吸衰竭、多器官衰竭。
1: 军团菌肺炎它跟咱们普通意义上了解的这个肺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4: 那么相对于这种普通的肺炎的话，军团菌的肺炎起病呢比较急，病情进展是比较迅速，从开始感染到发症，到发展为重症，往往只需要几天到一周左右的时间，患者很快会出现呼吸衰竭的这种表现。由数据显示的话，军团菌肺炎发展迅速，容易转为重症，死亡率可以高达30%。那么普通肺炎的话，一般都会伴有这种发热、咳嗽、胸痛的症状，但是军团菌肺炎除了会出现上述的症状之外的话，还会伴随着全身多系统的损伤，比如出现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包括恶心啊、呕吐、腹泻等，还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损伤，比如这种淡漠呀，甚至昏迷。此外的话，有的患者还出现这种肝肾功能损伤、电解质异常等表现，也会伴发头痛、肌痛等全身症状。
1: 很多人其实并不会把这个空调的脏啊跟这个肺炎联系到一起，为什么空调不清洗它里边会有这么多的危害呢？
4: 那么首先引发肺部的一个感染，一旦感染了军团菌之后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个军团菌的肺炎。那么久未清洗的这种车载空调同样是危险的。第二呢，会导致一些皮肤的疾病。那么空调的制冷会使这种室内比较干燥，加速皮肤的这水分的流失，同时的话空调内部滋生大量的细菌尘螨，会随着这种风吃向人体，刺激干燥的这种脆弱的皮肤组织，易引发一些过敏或者湿疹，同时还会诱发一些呼吸系统的常见疾病。那么空调若长期不清洗的话，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着吹风吹出，诱发一些细菌感染或者出现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引发一些那么咳嗽头痛啊、咽痛啊，引起一些鼻炎等呼吸道疾病。
1: 那平时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军团菌肺炎？你给大家伙科普一下。
4: 那么目前的话，军团菌肺炎呢是没有疫苗的。夏季预防军团菌的关键在于这个保持环境的卫生，定期清洁和这个消毒空调、浴室等这种易滋生军团菌的场所，避免在未经消毒的这种泳池等地方游泳。那么特别注意下以下几个方面吧。那么第一呢是空调，首先的话就是要关闭电源之后，那么再进行清洗，一定要拔掉这空调的插头，以免触电。第二呢，清洗空调外部的话，要用这种湿抹布清洗空调的外壳和裸露的部分。那么抹布不要太湿，避免渗入空调内部，损失零件。那么清洗空调过滤网，要取出过滤网，用清水清洗之后并轻轻的甩干，然后呢进行一个自然的晒干。 那么同时要清洗一些蒸发器啊，过滤网取下之后会看到这种蒸发器的散热，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专业的那么这种喷剂，但呢注意不要喷到一些这种外部的漆器，避免开机后引发一些短路。那么就这种喷淋后的话，那么要装回这个已经晒干的过滤网的面板，而且要静止几分钟。那么开启空调要调至风量极致冷，调到最大，保持30分钟左右。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卫浴，如果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这种储水式的这种热水器，需要在使用前先放一段时间水，因为军团菌特别喜欢这种潮湿温暖的地方，那么花洒呀、水管呢都是它的一个最爱。那么还有这个景观的水池，那么夏天不要在这个景观的水池或者喷泉水池中嬉戏打闹，因为这种景观的水池大部分都是死水，那么在高温季节特别是容易滋生细菌和这个浮游生物，还易生成军团菌滋生的这种温床。那么最重要呢，它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啊，也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那么适当要锻炼身体，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质量，避免一个过度劳累啊，那么避免精神的过度的一个压力。
1: 那我们夏天使用空调啊，应该注意哪些具体的事项呢？
4: 那么首先的话，这个空调温度的话，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一般设置在26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10度，而且要定时的一个开窗通风，同时的话要避免一个冷风的一个直吹。如果无法改变空调的出风口，可以买一个空调的一个挡风板。那么长时间待在这个空调房中的话，也要避免这种关节呀、颈部啊、腰腹部的一个受凉。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可以将空调调为这种夜间模式，或者是定时关闭，可以尝试着那么穿空调的被子。
1: 感谢吴主任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天热了，确实是到了该启动空调的时候了。但是咱启动空调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清洗啊。使用的时候呢，咱也得勤通风，别贪凉。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咱就得及时就医了。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咱们继续说新闻。
3: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考临近送祝福，500名学弟学妹为高三考生加油。
1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4: 20岁是什么样子？
15: 是敢，
16: 是冲，
14: 是不设限，
17: 是追光，
24: 也是发光。
14: 生活帮20岁了，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5: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0: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10: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6: 有事儿您说话。
10: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0: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1: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9: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6: 有事儿您说话。
17: 热，
16: 我们是生活帮。
25: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王阳。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为我们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了10:06的专栏，邀请专家是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的见解。如果您在养生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方面啊，有相关的这个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知识见解，愿为观众朋友们啊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加入我们，加入到10:06的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

0: 90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今年1月1号起啊，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了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项目。随着这个补贴啊，在各地已经陆续的落地了，养老服务消费券正变现成为养老照护服务。那具体实施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1: 深圳的杨女士每天会花不少时间照顾重度失能的母亲，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成功后，她预约了上门的康复护理。
2: 我们最近预约的是一个康复训练室，是400块，机构200，我们200，50%，现在报销比例是800，家里老人也非常开心。
1: 杨志宇是街道办工作人员，近期他的主要工作是上门协助老人领取和使用消费券。老人通过小程序完成注册，选择就近的评估点进行评估，只要符合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可以每月领取一张800元的消费券，并根据需求选择相应服务，消费券可分次使用。
3: 您这边已经登录了，登录了之后返回首页，有一个养老消费补贴，然后您可以通过查询可用机构，点击它，选择您想去的哪一个机构都可以。像这个，它就有二托服务这些。
4: 他失能嘛，不能走路，我们跟那个康复中心那边嘛，他们派人过来，因为他们是专业的人员。对我们来讲，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目前，深圳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可抵扣50%费用，每月最高800元，涵盖6住服务，也就是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住籍及康复护理、聘用专业养老护理员等。
5: 截止目前为止，我们机构的居家上门的这个订单量呢，达到80张左右。聘用护理员的单项服务呢，能达到80%。那我们的聘用护理员的话，就是24小时的这个护理员到这个家里面去进行生活照料。
0: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政策呢，养老服务补贴发放的对象是经过统一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或者完全失能的等级的老人。除了居家养老服务呢，入住养老机构也可以使用。那么评估如何开展，机构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6: 刘姨你好，我是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的陈医生，今天我过来给您进行评估啊，然后您配合我。
7: 我们将会从四大维度进行评估，首先是他的那个平时的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然后他的第二个是他的基础运动能力，第三个他是他的一个感知认知的一个能力，第四个的话是一个社会参与能力啊。
1: 经统一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就可领取养老服务补贴。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利中心，85%以上的住院长者属于中度失能级以上。按照政策，入住养老机构的养老消费补贴可抵扣自付费用的4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800元。
8: 这一位老人是我们的重度失能老人，他每个月的整体的收费是在4490，抵扣完了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券以后，实际收费是3690，减免了接近20%的费用。
9: 截至5月18日，全市已在民政通上注册老年人超10000人，被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老人8277人，领取消费券2.8万张，补贴金额1400多万元。
1: 业内人士表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应注意到失能老人的需求是差异化、个性化的，要加强多元服务供给。
10: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相关的，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能够投身到失能老人的服务当中来，能够加强第三方前过程的专业化的评估和监管，精准需求、精准供给，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
0: 马上要高考了，想起我高考那会儿，真的是紧张、压力、 啊，现在想想手心都冒汗。同学们之间的相互加油打气，老师家长的不断鼓励确实缓解了很多，还有各种各样的难忘的事儿啊，太多了。最近呢，钦州一中学高三教学楼前呢，就有千余只五颜六色的荧光棒啊，如波浪般跳动起来。学校高二级部的500多名学生啊，用这个荧光棒拼出了高考加油的字样，为即将迎来高考的高三考生加油助威。
11: 今天我们高二的全体同学在高三教学楼前集合，用荧光棒拼出了高考加油的字样，想借此为高三的学长学姐们加油助威，用最真诚最热烈的方式祝他们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12: 夜色中挥舞的荧光棒，操场上学弟学妹的齐声呐喊助威，也让教学楼上的高三学生倾巢而出。教室的窗前，台阶上师哥师姐掌声雷动。
13: 高三学子，寒窗苦读12载，今朝亮剑释锋芒。那么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呢，高三的学子其实内心肩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到了最后，当大家看到高二的学弟学妹为我们送上祝福，其实大家内心的这个动力又来了，同时呢，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集体的力量和校园的温情。
0: 高考进入倒计时了，考生们的饮食安全不得马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最近呢，沂水县统筹监管部门与考点学校啊双向发力，一边呢是延展开学校的这个餐饮专项啊督查，巩固食品安全防线；一边呢是优化校园的膳食服务，推出了暖心的惠民举措，全方位保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12: 为筑牢高考食品安全屏障，临沂市沂水县市场监管局组建专项检查组，聚焦各考点校内食堂及周边公餐餐饮单位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围绕食材采购溯源、后厨加工操作、日常卫生管控全链条细化监管举措，层层压实食品安全属地与经营主体责任，织密立体化食品安全防护网。
14: 我局紧盯高考关键时段，实行考试期间食品安全全天候值守、常态化巡查、动态化监管模式，持续加大各考点及供餐食堂监管频次与力度，紧盯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菜品，全程护航高考食品安全，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优服务，为广大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12: 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逐项核验后厨环境卫生、三防设施配置、餐具清洗消杀、餐品留样储存等关键项目，从严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严禁带病上岗作业，督导食堂规范食材生熟分区存放、菜品烧熟煮透等加工规范，明令禁止采购、使用变质及高风险原料，排查清理后厨卫生盲区，倒逼各餐饮及学校食堂负责人压紧压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精细做好考前、考期全时段餐饮保障。
15: 这段时间，我们对所有食材最严把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针对考生用脑强、压力大的特点，我们科学调整食谱，同时在高考期间，我们推出饭菜半价、免费供应绿豆汤等暖心举措，全力护航学子高考。
1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17: 20岁是什么样子？
18: 是敢，
19: 是冲，
20: 是不设限，
21: 是追光，
22: 也是发光。
17: 生活帮
23: 20岁了。
17: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8: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6: 有事儿您说话。
24: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8: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7: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
2: 中有剑。
19: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0: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1: 有事儿您说话。
22: 我们是中华吧。
23: 20岁，青春无畏。
26: 20岁，无限可能。
0: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继续说新闻。在广饶，一项由智能立体库引发的黑灯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的硫化车间啊，全自动的输送线，还有高层货架的取代人工搬运的这个功能啊，单车间人力就减少了2/3，效率是提高了60%，降本增效之外呢，更让轮胎的品质升级，卖得更远。
12: 眼下，在山东华盛橡胶集团旗下宏盛科技的硫化车间，一条条刚从成型机下线的胎胚，经由全自动输送线被送入一座高12米、拥有近2000个货位的智能立体库。很难想象，在这个光线昏暗的车间完成胎胚运输，以前完全依赖人工一趟趟搬运，工人们有时候腰都累得直不起来。
27: 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场的车间变得整洁了，因为我们现场不需要很多胎胚车在这循环使用了。也没有物流来回穿梭了。第二个就是人员，从成型到硫化，我们人员节约了很多。
12: 变化的核心是公司新投用的智能自动立体库及分拣线，不仅空间利用率是传统平库的3到4倍，而且胎胚从成型机下线后全程不需要人工搬运，出入库效率提升了60%，库存准确率接近100%。
28: 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自动扫码、自动追溯，在每一个操作员的心里，那这是一个紧箍咒。
12: 这个紧箍咒带来的不仅是杜绝了虚报产量，更倒逼着整个生产流程的精度提升。
28: 如果不是他的那个要读取的数据，那他是无法工作的。所以就倒逼前一个工序，它的生产的零部件必须要精准，必须要达标，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12: 产品力的背后是生产制造能力的支撑。从一座立体库开始，到整个车间的黑灯化，从人工分拣到全程可追溯，华盛橡胶的这条智能化之路是中国制造从人海战术走向数据驱动的一个缩影。
28: 中国的轮胎企业体量都特别的大，而且是多工厂运行的，那我们单纯靠人管人的这种方式，那很难去做到精细化的高质量的管理。那我们更多的就是要依赖于这种智能化的自动化的这种数据化的管理，就是我觉得这个路是必须走的。
0: 下面咱要说的是小区来了不速之客了，蛇。这菏泽消防救援局啊，是接到了报警，说单县东城街道孙溜社区的东泰华园小区有蛇扰民。接警之后啊，菏泽市消防救援局是立即展开了救援。
12: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经询问得知，一条长约1米的菜花蛇钻进兔笼内，偷偷吞下两只未满月的小兔。户主发现后，不知如何将蛇赶走，于是拨打119求助。
29: 不敢走，你还吓得我腿都打卡。你要求一个多滚。
12: 消防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利用铁棍将蛇挑出，发现蛇的腹部鼓胀，正是吃进去还未消化的小兔。然后消防人员用手将蛇从兔笼内抓出，放入透气编织袋中，随后将蛇在郊外放生。
0: 消防部门提醒各位，遇到蛇出没不要慌张，也不要贸然的驱赶，更不要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自己去捕捉，尤其是在不确定这个蛇啊是不是有毒的情况下，不要盲目的进行处理，应该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3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 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10点，
3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3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见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的首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在喜马拉雅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关注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和我们来沟通，就是拨打热线05318261176，8261468266和82614966。 小的时候啊，都特别的喜欢去游乐场玩一些比较刺激的娱乐项目，像是过山车呀、海盗船等。那可能也是有些朋友啊，确实也是玩不了这样刺激的项目，只要一坐上去就会感觉头晕脑胀、头昏眼花、腿脚发软、浑身发软等。那其实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应的话，这样完全可以避免去接触这样的游乐设施。但是有一群人，他们想避免也非常难。 那经常会出现天旋地转的情况，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好大夫。张道公，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眩晕疾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秘书，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耳科学组委员，眩晕协作组委员，国际耳内科医师联合会会。

0: 连续3年入选中国名医百强榜。
1: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的眩晕疾病科的张道公张主任张教授。您好，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张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经常会因为外力的因素会导致出现一些眩晕的情况，但是有这么一群人经常会没有缘由的就会出现一些天旋地转的症状，有的人说这可能和我们的耳朵有关系，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确实是这个眩晕症呢，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呢，好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到这种眩晕的感觉。那么眩晕里面呢，大约60%左右的患者是和耳朵有关系的。
1: 哦，60%？
2: 对。为什么呀？也就是说耳朵呢，它除了负责听力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平衡。
1: 平衡？
2: 对。平时呢，可能大家关注的只觉得耳朵是管着听的。嗯，对呀。但是呢，对于耳朵管着平衡的这部分功能呢，不太在意或者不太关注，实际上呢耳朵一共就2大功能，一是负责听，由耳蜗来负责，二是负责平衡，由前庭来负责。
1: 前庭，您刚才说的听是由耳蜗来负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耳朵大家一说这个耳朵功能就是听嘛，这个前庭来负责平衡，这个前庭我们能看得到吗？能感觉得到吗？
2: 前庭呢是内耳的一个器官。
1: 它包括了3个半规管，包括了2个囊，1个丘囊，1个椭圆囊。人体的平衡功能呢，有3部分信息来提供。一部分呢是视觉信息，视觉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一部分呢是本体感觉，本体感觉，比如说我脚站在地上，我能感觉到我是这种，就是通过这种肌肉啊关节的这种感觉叫本体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前庭觉。 前庭觉，大部分的信息呢60%左右的信息是前庭感觉来提供的，这叫平衡三联。视觉、本体觉和前庭觉，这构成了平衡三联。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其实前两个我们不难理解，像是很多朋友可能自己在，像包括小朋友喜欢在家里转圈圈的时候，这时候闭着眼转着转去，容易转歪了嘛。
2: 对，那就是因为视觉这部分
1: 维持信息的功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靠前庭觉和本体感觉来维持平衡，难度就要增加。是，在之前可能真的没听您说之前，我们一直认为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是由我们的这个一个是视觉，有一个是还有我们那个左右脑来维持平衡，其实是跟我们这个前庭是有关系的。
2: 就是这三部分的信息，当然最终的这三部分的信息要传到大脑。
1: 最终呢是大脑这个司令部来整体的协调，但是呢外周的这部分信息呢是从这三部分来提供的。是，原来我们耳朵还起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前面说到出现了一种天旋地转的像坐过山车这样的一种眩晕，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的前庭出问题了吗？
2: 对，大约就是我刚才讲的 60%左右的，甚至60%到70%左右的，和前庭有关系。 当然呢这个前庭引起来的这种眩晕呢，它也分很多种。我们临床上呢比较常见的有这样一些，第一个种呢最常见的叫耳石症。耳石症，耳石症呢也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就是这个眩晕发作呢非常有特点，它是和这个体位变化有关系。
1: 体位变化，
2: 对，比如说你在起床，躺下，翻身，抬头，
1: 那您说的这个是一个体位变化，是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眩晕，
2: 眩晕，它这种眩晕呢
1: 一闪而过，
2: 对了，一般情况下呢不超过1分钟，
1: 不超过1分钟，
2: 对，一般是在几秒钟或者10几秒钟。偶尔呢又超过1分钟的，那是这个耳石呢是沾到这个护肤剂上，大部分的耳石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从前庭里面，前庭里边有2个囊，椭圆囊和球囊，正常人这个地方都是有耳石的，所谓的耳石症就是球囊或者椭圆囊的耳石脱落，脱落到半个管里面来，这时候呢就随着体位的变化脱落的耳石在半管里面会引起淋巴液的流动，刺激护肤的部位造成眩晕的感觉。
1: 哦，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耳石症也就是说像可以这么形容吗？我们耳朵里的一个小石头给脱落，

0: 对，然后可能是引起了一系列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些变化，像出现眩晕，是因为随着我们的体味出现变化，它随之滚动而出现眩晕的。那这个耳石症它为什么会脱落呢？为什么有的人他会出现，有的人没有啊？这个耳石症呢，刚才说的不是一块石头，
1: 它的耳石呢就是它非常多，打个比方呢，就像是我在一层布上呢有散落的很多沙子一样，一部分沙子脱落以后，它的当然你说什么原因会造成它脱落呢，大约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是有这种诱发因素的，比如说外伤，比如头部受到了撞击或者车祸伤及了头部，
0: 会出现这种耳石的脱位。还有呢，比如说内耳的病变，继发于内耳的病变，比如说内耳前倾功能有损伤，内耳的缺血，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性退行性的改变，所以这个耳石症呢老年人多发，就是它这个随着前倾器官的老化，耳石呢也容易脱位，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耳石的脱位，其实上大约一半以上的
1: 耳石症患者是没有明确的这种原因的，是。那其实您刚才说到了像这种耳石症它发生的原因还是很多种嘛，当然也有很多是不明原因的，那它发生率是不是挺高啊？
0: 对，它大约呢能占到眩晕里面的能大约占到20%左右，20%，也就是说5个真正的眩晕的患者里面大约有一个是耳石症患者。
1: 是，那一般像高发人群，您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老年人多一些嘛？
0: 对，因为老年人他我刚才讲的，他前倾器官退化，退行性的改变，这样的话呢，耳石呢就容易脱位，变得松散了。是，那确实现在可能真的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出现过这种
1: 眩晕的经历，那特别是一些老年人，那自己在家时如果说出现这种眩晕，突然晕倒没有人在旁边的话，这很容易也会对身体再次带来一个二次的一个伤害。
0: 对，
1: 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明了自己出现这个眩晕的原因，
0: 因为我们碰到过临床上有这种因为耳石症呢就是说它突然的摔倒，又造成就像你讲的二次的损伤，眩晕发作摔倒之后，比如说
1: 摔着头了或者摔着其他的部位，就造成腰椎骨折了，或其他确实这个病呢还是有很大的这种风险的。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如果出现眩晕的话，那看样子这一过而就是一下而过的这个眩晕还是很厉害的，
0: 很厉害的，就是它虽然晕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它给病人带来的这种感受还是非常恐惧的。
1: 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有好多病人给我形容呢，感觉就是 如坠深渊，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能明确的描述，觉得这个房子在天花板，天旋地转，有的人说是顺时针的旋转，有的描述逆时针的旋转，还有的说是这种前后翻转，就不同的这种描述。但是呢，总起来说呢，这种眩晕的体验给病人的生活质量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好多人就恐惧了之后呢，比如说有的病人就是一躺下睡觉就晕，他就不敢躺着睡觉了。我临床碰到过一个患者呢，20年的病史，
1: 就一直是仰卧位睡觉，从来不敢平躺下，就是他一平躺下他这种眩晕就要发作，后来他就害怕了，就不敢躺着睡觉了，就一直是半卧位睡觉，但后来呢一检查就是这个耳石症，复位好了之后他终于可以躺下睡觉了。
0: 天哪，20年，
1: 其实前面说到可能真的是每个人感受可能是不太一样，但是同样的就是
0: 这个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真的很痛苦很难受。虽然是一过性，但是还是很难过的。但如果说是除了这种眩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的一些症状吗？一般情况下在眩晕发作的时候呢，他会伴有恶心，严重的时候会伴有呕吐。另外呢，有些患者会伴有紧张、心慌、出汗等等。当然呢， 除了耳石症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眩晕疾病呢，叫梅尼埃病。当然呢，老百姓喜欢把它叫做梅尼尔综合症。当然这个病呢，它除了眩晕之外呢，它的特点是还会伴有耳鸣和听力下降，会伴有耳鸣和耳聋。所以是叫三联症，就是反复发作的眩晕、耳鸣还有听力下降，是这个病的一个临床的核心的特征。
1: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其实像这种眩晕，当然除了耳石症之外，还有这个梅尼埃，应该说发病率也是挺高的。那之后我们也会邀请

0: 到这张教授为我们仔细来做一下了解。那如果说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这样有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另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开通热线了，那热线电话是0531-826-1476，8261-4866和8261-4966。拨打过来的话，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前面说到这耳石症，那出现的这种一过性的眩晕，引起眩晕的原因确实有很多种，应该我们先排除其他引起眩晕的疾病以后再来区别判断是不是耳石症引起的。像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耳石症，把它总体来归纳一下的话，就是它的一些症状还是比较就是有这种特点的，是吗？
1: 这个病还是很有特点。第一呢，眩晕发作和体位改变有关。第二呢，眩晕发作的时间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暂。第三一个呢，一般的耳石症患者呢，他没有耳鸣啊、耳聋的症状。所以也容易和这个梅尼尔病呢容易区分。
0: 可以区分。
1: 再一个就是他发作的时间比较短。这个梅尼尔病呢一般发作的时间比较长，一般是20分钟以上12小时之内。所以他两个这个病呢虽然是临床都比较常见，但是他两个特点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这个梅尼尔可能和这个耳石症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梅尼尔会出现一种耳鸣和耳聋的这种情况，那您说的这种出现耳鸣和耳聋是什么时候出现啊？是平时就出现吗？还是在眩晕的时候出现呢？
1: 最典型的这种梅尼尔病患者呢，他是在就是眩晕发作的时候出现耳鸣。有的病人会告诉你这个耳鸣呢就是眩晕发作的一个先兆。每当他一侧耳朵开始响的时候，他就知道呀，坏了，眩晕要发作了。当然也有一些病人呢，他到了后期呢，他平时也有耳鸣。但是呢，在眩晕发作的时候，耳鸣会加重。突然加重。再也给他一个信号，要眩晕要发作了。对。
0: 是。那前面说到像是梅尼尔，他和耳石症的区别就是在这个出现耳鸣和耳聋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啊，像出现这种耳鸣还是挺常见的。
1: 对。
0: 在我们的平台确实前几天也有一位患者发来信息说自己耳鸣很多年了嘛，他一直不清楚自己耳鸣的原因，但是伴随着耳鸣会不会长期出现耳鸣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这种梅尼埃或者是耳石症这样的情况呢，眩晕的情况呢。
1: 有的人呢是这样，就是梅尼尔病的患者呢，虽然他这个临床表现是三个症状，但他首发症状不一样。就是有的人首发症状就是耳鸣，随着时间长了之后又开始出现了眩晕和耳聋，那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们的诊断提供帮助了。当然也有一些人他自始至终就只是单纯的耳鸣，他可以没有听力下降，也没有耳聋。所以说呢，就是对于耳鸣来讲出现这个症状，我们应该关注他，应该进一步的检查。当然呢也不要过多的听，不是说我有耳鸣了就一定会是长梅尼尔病。就是说应该是积极的检查，早期发现，但也不必要过度的担心。也确实是有好多就是他很长时间都有耳鸣，但是呢他听力是好的，这个眩晕也没有，那就是单纯的耳鸣。当然
0: 单纯的耳鸣
1: 在找耳鸣的原因，当然耳鸣的原因呢也很复杂，但有好多种，有很多疾病都可以造成耳鸣。
0: 有很多疾病也可能会造成耳鸣。
1: 既可以有耳朵的原因造成的耳鸣，也可以有其他比如说脑子的原因会造成耳鸣。
0: 天啊，
1: 只要是从耳朵接受了声音到最后大脑产生这种，就是从大脑这个通路里边任何地方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会造成耳鸣。
0: 天啊。
1: 对，所以耳鸣的原因很特别复杂。对，
0: 所以说如果说一直出现这种就顽固性的这种耳鸣的话，那真的应该好好去检查一下。
1: 对，应该仔细的检查，尤其是单侧耳鸣的时候。
0: 单侧耳鸣？
1: 对，
0: 单侧和双侧耳鸣难道？
1: 因为有一种病呢叫听神经瘤。
0: 听神经瘤
1: 就是在听神经前听神经这个位置上长了一种良性的肿瘤。它就会造成耳鸣，也会有的会造成头晕、听力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单侧的耳鸣要格外关注呢？就是如果是长肿瘤的话，双侧都长肿瘤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0: 非常小啊。
1: 对，所以说这时候就是
0: 就要排除下，
1: 对了，
0: 是不是这个肿瘤的原
1: 因。如果是单侧的耳鸣你要排除下有没有长东西。双侧的反而来说长东西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0: 一些，
1: 因为它总归是没那么巧吧。

0: 两个耳朵都长，是两个耳朵都长，
1: 我两两个耳朵都长，这种肿瘤，对，
0: 是，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单侧耳鸣的话，这时候要怀疑是这个耳鸣的这一边，
1: 对，
0: 有没有这个，
1: 就是要排除一下，
0: 排除一下有没有肿瘤的可能性，
1: 对，
0: 但您刚才说的是个良性肿瘤是不是，不会恶变吧，
1: 不会，
0: 您现在都是谈肿瘤色变吗，
1: 它这个是个良性肿瘤，而且呢这个肿瘤呢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对，
0: 是，
1: 但是呢有好多呢我们发现临床上它耳鸣了好多年，
0: 嗯，病人不关注，等到最后再一检查的时候可能肿瘤就已经长得比较大了，确实呀，因为好像这个耳鸣在我们看来虽然是有些不舒服，但还不至于难受到影响生活，所以很多朋友他会一拖再拖嘛，
1: 对，所以说在耳鸣和眩晕的这个对人的困扰来讲，眩晕可能困扰最大，
0: 对，
1: 所以好多病人他出现了眩晕之后他会第一时间来就诊，但是好多病人对耳鸣可能就就
0: 好像不太重视，嗯，但是呢作为这个我们医生来讲呢，建议出现这种症状的还是及时的就医，嗯，查一查没问题就更放心一些，
1: 是，总不会就是有这个无缘无故的耳鸣嘛，是不是，
0: 总是有原因的，当然确实有一些呢最后找不到明确的原因，就限于目前的技术条件，
1: 嗯，
0: 但是呢还能查到的原因还是应该 检查一下，
1: 去看一看，对，是，嗯，那在这里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像我们的耳朵不要看这个小小耳朵，其实它的功能还是很巨大的嘛，当然它也会产生一些疾病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前面说的耳石症是一种，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梅尼癌也是一种，这个梅尼癌它的诱因和耳石症是一样吗？
0: 梅尼癌病的诱发因素呢和耳石症的不完全一样，它呢
1: 就是一个是呢劳累，再一个就是饮食，
0: 劳累和饮食，
1: 对，因为梅尼癌病呢它的病理是摩密露积水，所以这个病呢就是平时就要注意呢在生活方式的方面，就是调节这种压力呀，避免情绪的波动啊，避免过度的紧张啊，劳累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饮食方面要低盐饮食，
0: 就是我们吃的就是就老百姓讲吃的越淡越好，口味别那么重，吃的盐要放的盐要少，再一个呢有一些比如说烟酒咖啡也要尽量的能就是能限制的尽量限制，或者说是就不抽烟不喝酒，戒烟戒酒，对，戒烟戒酒，
1: 还有咖啡等一些比较有刺激的这种饮食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可能您说到这儿真的很多 这朋友困惑了，哎，这耳朵上的疾病怎么就跟我的饮食啊包括我的情绪就有关系了，关系有这么大呀，
1: 对，因为你想这个吃盐吃的多的话它会增加内耳的积水，
0: 哦，
1: 对，这是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当劳累啊情绪波动的时候呢，它会诱发这个疾病的发作，它倒不是真正的病因，因为这个梅尼癌病这个病呢真正的病因并不清楚，我们现在仅仅知道它是由于 内耳积水造成的内淋巴积水，但是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内淋巴积水目前呢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病因，当然有一些学说遗传学说呀免疫学说呀这个微循环障碍学说呀包括内淋巴这种吸收啊和这个障碍的这种学说呀等等，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
0: 病因，
1: 是因为没有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病因，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像是劳累啊包括一些饮食上的一些刺激会容易增加它这个发生的可能性，
0: 对，
1: 嗯，
0: 就是把这种诱发因素呢要尽量的把它降到最低，
1: 降低，嗯，是，那您前面说到这梅尼癌的原因是因为是内耳出现积水嘛，这一说到积水那肯定很多朋友也疑惑，像是 平时像夏天我们去游泳啊或者是我们洗澡是耳朵不小心进水了，那会不会造成这种积水的情况出现？
0: 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的耳朵呢分为三部分，外耳中耳和内耳，我们平时呢比如说游泳这个水呢仅仅是进到了外耳道里面去，因为外耳道里面是鼓膜，只要鼓膜完整的话这个水就到不了中耳里面去，它仅仅是在外耳道里，所以这个不影响不到内耳的，这个内耳的积水呢 它因为内耳本身人人这个内淋巴它都是都有内淋巴液，所谓的积水呢就是要么生成的多了，要么回收的少了，就是它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1: 平衡失衡了，
0: 所以才造成积水，而不是说我外面
1: 游泳的时候这个水进去产生的积水，它是内在的积水增多了。
2: 嗯，所以说大可以放心，
1: 大可以放心，
2: 对，不会说是因为这耳朵进水了就有可能会出现哎呀内耳积水或者是产生这个梅尼埃病。
1: 对，
2: 这是一个
1: 误区
2: 啊。
1: 是，
2: 那您前面说到像这梅尼埃病它的发病率高不高啊？
1: 它的发病率呢比耳石症要少一些，
2: 要少一些啊。
1: 这个有文献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大约在10万分之49到107左右。
2: 哦，
1: 啊，当然呢，在这个有一些好发的人群，因为这个梅尼埃病的好发年龄是在40岁到60岁之间。
2: 那还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阶段。
1: 对，就是儿童得梅尼埃病的特别少，
2: 特别少。
1: 然后，特别的高龄的老人得梅尼埃病的也比较少。
2: 嗯，
1: 它集中在中年这个阶段。
2: 这为什么呀？它跟年龄还有很大关系吗？
1: 这个呢，原因也不是特别的明确。
2: 嗯，
1: 但是呢，也可能是就是。中年这个年龄段的，他可能面临的各种的压力可能是最大的。
2: 嗯，
1: 再一个呢，他的这个饮食呀，这个生活方式呀，也可能是最容易产生这种疾病的这种相吻合的那些因素都存在。
2: 嗯，
1: 抽烟了，喝酒了，你看儿童很少有抽烟喝酒的，老年人呢可能也少，
2: 嗯，
1: 这个年龄段压力又比较大，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说综合因素起来呢，可能就是这种得这种病的几率啊就要增加，
2: 要高一些。是，那前面跟我们说到像是耳石症和梅尼埃，这虽然是都是耳朵里的疾病，晕从耳中来嘛，但是其实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但是梅尼埃的这种眩晕和耳石的眩晕是一样的吗？
1: 眩晕的特点呢就是除了时间上不一样，它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都是天旋地转的。
2: 就实际上
1: 都是真性的眩晕，
2: 真性的眩晕。
1: 所以我们眩晕有分两种，真性的和假性的。
2: 什么叫真性？还有假晕
1: 呢？所谓的真性的眩晕呢，就是我和周围的物体、周围的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发生了改变。就是本来不动的物体，我觉得它在动；本来不转的物体，我觉得它在转。这叫真性的眩晕。所谓的假性的眩晕呢，就是病人比如觉得他没有这种事物旋转的感觉，他有的人就觉得我头昏昏沉沉的。头像扣着个帽子一样，
2: 觉得自己的状态头晕，
1: 就是他没有这种
2: 天旋地转的感觉，
1: 空间位置的这种
2: 变换那种感觉，
1: 叫这种叫错觉。他只是觉得我自己头脑不清晰呀，头脑昏沉呀。这个不属于真性眩晕的范畴。真性眩晕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耳源性的可能性最大，60%到70%可能是前庭功能失衡啊或者紊乱造成的。
2: 是，所以这个梅尼埃出现这个眩晕，一个是时间长，而且跟这个体位变化没什么关系。
1: 对，它和体位改变的关系呢不像耳石症那样的密切
2: 啊。
1: 因为像耳石症就是我仅仅在体位变化的时候有眩晕，我体位变化停止眩晕就会消失。但是梅尼埃病不一样，梅尼埃病是它发作的时候我没有体位变化它仍然有眩晕，但是我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可能眩晕会加重。
2: 是，这其实两者最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区
1: 别。
2: 是，所以说这样要测试自己，就说出现眩晕的时候测试自己是耳石症还是梅尼埃，其实这挺好测试的。
1: 挺好测试的。一个是看你每次发作的时间的长短。第二呢就是这个有没有耳鸣和听力下降的这些症状。就比较容易把二者区分开来。
2: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的眩晕疾病科的张道公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让人这个应该说是天旋地转的这个眩晕。如果说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张道公，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眩晕疾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秘书，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耳科学组委员，眩晕协作组委员，国际耳内科医师联合会会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眩晕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审稿专家，擅长各种眩晕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及顽固性眩晕疾病的手术治疗，形成药物、复位、 手术及前庭康复为一体的眩晕疾病综合治疗模式，创建了国内最大规模的眩晕专科病房，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名医百强榜。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眩晕疾病科的张道公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 应该说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少见的这个耳石症了。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关于这个眩晕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上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非常简单，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加入关注，这样也可以与我们交流。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 0531-826-1466 和 826-1466 和 826-1466 就可以进行咨询。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对于这日常生活中啊，应该说是出现眩晕的朋友呢，如果说是出现了这种眩晕，首先要
1: 排除一下，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眩晕。其实因为眩晕引起的原因还是很多种嘛。对的，除了我刚才讲的耳源性的眩晕，比如说耳石症啊、门尖病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神经内科方面引起来的，
0: 神经内科啊，
1: 脑梗塞，脑缺血，脑肿瘤等等。当然呢神经内科引起的眩晕呢，它的发病率呢相对来说呢比较低。
0: 嗯，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神经内科引起的这个眩晕是不是跟这个耳源性引起的眩晕它好像这个是不是感觉也一样吗？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就神经内科引起的眩晕呢，它除了这种眩晕的症状之外呢，它会有中枢的体征，比如说意识的丧失，比如说身体肢体活动不灵偏瘫，或者是 看东西重影等等吧，就是这些中枢的症状。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症状都会出现，但是呢它根据它病变的部位的不同，它会出现不同的这些表现。但是呢很少有说是单纯以眩晕为表现的这种神经内源性的这种眩晕的话，一般也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是吗？对，就是说尤其是叫三高，
0: 三高
1: 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呢是作为就是中枢性的眩晕的呢一些就是脑血管病吧的一些高危因素。
0: 高危因素，
1: 对，再加上就是如果老年人 年龄大，然后又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要排除这种中枢性的眩晕，因为毕竟呢中枢性的眩晕它带来的那种
0: 危害
1: 后果危害
0: 也很大，
1: 要比耳源性的眩晕呢要大很多。
0: 是，那如果说是出现眩晕的话，这时候不好去判断的话，可以先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慢性病基础疾病。
1: 对，
0: 然后排查以后也可以先量一量血压嘛，
1: 是
0: 看看自己血压有没有改变。
1: 对。
0: 然后这时候如果说是还是出现，还有伴随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是吗？
1: 比如有的人会有肢体的麻木，肢体活动不好，说话不流利，那这时候
0: 喝水呛，饮水呛咳，吞咽困难，这个食物成双，就是我们说的复视，食物重影，看东西一个能看出两个，
1: 就是视线也出现问题了，对，再加上比如说厉害的，你看有昏迷啊、意识丧失呀，那等等的就比较严重了。
0: 是，所以说一旦出现眩晕的话，还真不是小事儿啊。
1: 对，
0: 就是要有这个警觉性，尤其是在有高危因素的时候，那么出现了这些症状呢，要及时就医。
1: 是，那在您这临床上，您的病人出现这种眩晕的最长的历史上有多少年的多久的？我刚才讲了有一个二十年的，当然
0: 二十年的，
1: 这就很久了。当然还有呢，四五十年的也有。
0: 不是，这二十年是，他是没有去发现原因吗？
1: 就是原来的时候呢，对眩晕的这种疾病的诊断呢，可能还是水平呢参差不齐。尤其是他 因为现在这个像我们医院吧，眩晕疾病科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科室，这样的话呢，你像我看的所有的病人，
0: 都是眩晕的病人，都是眩晕的，对，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对呢就比较专业。嗯，但是呢有一些医院呢，比如他没有专门的眩晕专科，可能来了一个眩晕的患者呢，比如他到了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就看了，他到了神经外科，可能神经外科就看了，到了耳鼻喉科呢，可能耳鼻喉科就看了，分科论治，这样的话呢对这个疾病的诊断呢就相对来说水平呢 就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呢结果也不一样，结果不一样，所以就像这个病人他本来可能就是个简单的耳石症，但是呢如果说他比如他去了骨科以为是颈椎病，按颈椎病治了一段时间他没治好，比如再去神经内科可能以为是脑供血不足，就又按脑供血不足又治了很长时间又没治好，那么到后来呢这个病人就失去了就医的这种信心了，热情，他就觉得这个病就看不好了，他就不看了，那么呢直到最后 到你这里来发现哦原来是耳石症，夫妇胃就能好，那但现在呢大家对这种随着我科普这种这个宣传，对于这种微信呀这个短信呀包括各种这种这个网络呀，可能大家对就是病人呢包括老百姓对这个疾病的这种认知啊比原来提高了很多，所以说就医的这种
1: 一些困惑应该说能避免一些了，是是，您刚才说的真是太常见了，像是真的身边很多朋友出现眩晕的时候，这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哎是不是我的颈椎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出现眩晕了，其实颈椎出现的这种眩晕还是不太一样的嘛， 是， 第一个呢就是颈椎病引起的眩晕的它的发病率很低，
0: 发病率很低呀，到底有多低呢，基本上和中500万彩票的概率差不多，天啊，
1: 那就是很少见。
0: 但是呢颈椎病的病人非常多，
1: 是啊，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眩晕，会追溯到那儿，
0: 50岁以上60岁以上大部分都有颈椎病，但是呢真正由于颈椎病引起的眩晕非常少见，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原来的老百姓认为我的这个眩晕是和颈椎有关系，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对，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用就从最常见的疾病来想起，
1: 不能说一上来就把我的头晕就想到了颈椎病了，是，先用这个排除法，当然先排除的话这个确实这个像颈椎病引起的眩晕刚刚这张教授也说到了，其实是很低的，这种几率非常低的，
0: 非常低，
1: 对，那同样其实出现几率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耳石症，
0: 耳石症，所以原来呢有不少耳石症的患者都被误诊为颈椎病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耳石症是和
1: 体位变化和头位改变有关系，对啊，
0: 所以是病人就觉得哦你看我转头的时候晕，转脖子的时候晕，他就认为这是和颈椎，他就立马就想到颈椎了，因为他的抬头啊低头呀转头的时候都是和颈部转动有关系，他就认为和颈椎病有关，
1: 这时候如果颈椎再有些问题的话，
0: 到了医院以后病人一查呀颈椎确实有问题，这样就顺理成章的，实际上这是一个
1: 非常就是一个伪命题也好谬论也好，就是特别容易，老百姓特别容易接受，比如说哎你看你颈椎病骨质增生，导致了压迫了血管了，导致脑供血不足，导致了头晕，显示起来特别合理，
0: 对，
1: 这是一个最大的谬论，其实像这一点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到，真的是因为同样的一个很多种疾病它会出现同样一个症状嘛，
0: 对，
1: 这时候如果没有找到这方面原因，就找到那方面的原因了，
0: 是的，
1: 其实但是同样如果这样去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这样去治疗的话没有一丁点的效果，
0: 对，
1: 所以这样呢就是有好多病人呢就原来一直处在这个误诊的阶段，就始终找不到明确的原因，时间长之后呢他就不愿看了，他觉得反正 就按颈椎病治也治不好，其他原因他也不知道，找不着，那这样的话呢就实际上这种病人呢还是大量存在的，但现在呢就是我说了，随着科普的增加呀，老百姓对这个尤其现在耳石症的这个概念呢，好多老百姓都有一定的认识了，通网上的一查，从百度上一搜都能搜到，好多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说哎我一看这个病和我的症状特别的像，哎然后你检查啊果然有的就是耳石症，当然有的不是，
0: 是其他的原因，但至少呢老百姓对这个病有所认识，不像前几年好像对这个病一无所知，
1: 对呀，因为耳石症其实在前些年的话我们真的应该说很少听到，
0: 对，因为这个病呢实际上呢在国外就是很早就对这个病有所认识了，只是说在国内呢因为眩晕这个专科呢发展起来也就是近几年的时间，你像我从06年博士毕业之后就一直 从事眩晕这个病的诊治工作、
1: 哦、
0: 整整到现在已经12个年头了。
1: 嗯，
0: 可以说呢，就是从我们最小的这个刚开始看到现在成为这个全国最大的这种眩晕中心。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这个学科专业细分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就是原来耳鼻喉科呢，比如说你大家都来看这个眩晕，可能呢看的就不那么专业。当你专注于这个疾病的时候，你对它的这种研究就可以越来越深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看的就是越来越专业，诊断鉴别诊断就更加的这个精细。所以说术业有专攻的也是指的这样。
1: 是，确实这个学科应该是分化的越细越好。
0: 对，
1: 嗯，是。那前面说到关于这耳石症啊，包括这个梅尼癌这样的引起的这个眩晕，其实好像在您看来治疗还是挺简单的，好像一个复位就可以了嘛。
0: 耳石症这个治疗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就是复位比较简单有效。
1: 嗯，
0: 当然梅尼癌病的治疗呢相对就要复杂一些。
1: 要复杂一些，
0: 对，
1: 因为原因不一样嘛。
0: 原因不一样、哦、因为梅尼癌病的这个病呢、哦、病因不明确，所以说它的治疗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当然80%到85%的患者通过药物治疗能控制住，但是还有极少数10%到15%左右的属于顽固性的梅尼癌病，
1: 嗯，
0: 就用药物治疗控制不住的，那么这部分病人呢有的需要做手术
1: 啊，
0: 需要
1: 动手术。
0: 对对，可以做手术的、哦、这个病呢它的手术呢
1: 在耳朵里动是吗？
0: 在耳朵里，它也分手术，也分 好多种、
1: 哦、
0: 有保守性的手术，
1: 嗯，
0: 有破坏性的手术。
1: 天啊，您一说手术就觉得挺恐怖了，您一说还有个破坏性的手术。
0: 对，你像原来最传统的手术办法里边有两种手术方法，一种呢叫前庭神经切断，就是把管着晕的这个神经给它切断它，
1: 嗯，
0: 这是一个破坏的办法。
1: 嗯，
0: 还有一个办法呢叫迷路切除，
1: 把它都切除掉。
0: 把它都切除掉，所谓的迷路就是整个的内耳全部切掉。
1: 如果我们有 没有了内耳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迷路切除之后这个耳朵就彻底的没有听力了
1: 啊，
0: 彻底的丧失听力。当然呢眩晕也就解决了。
1: 天哪。
0: 但是呢这都是就是好，有一个比方，比如说我这个电话机坏了，
1: 嗯，
0: 我找不着原因，
1: 嗯，
0: 有一个办法是把电话线给切断，它就不乱响了嘛，哎，这就叫前庭神经切断。还有一个办法，我把电话机直接打碎了，或者
1: 一刀切的方法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用了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叫半规管阻塞手术。
1: 哦，
0: 三个半管阻塞。
1: 嗯，
0: 因为这个半规管呢，就是它的眩晕发作都，刚才讲了，耳石症的发作是淋巴液在半规管里边流动才造成眩晕发作。
1: 嗯，
0: 所以这个手术最早就是治耳石症的。顽固性的耳石症复位效果不好，我可以做半管，一个半管阻塞，让它的淋巴液不再流动，
1: 嗯，
0: 这样的话眩晕就停止了。
1: 嗯，
0: 那我们呢是把这个技术呢进行了进一步的创造性的应用。
1: 嗯，
0: 我们把三个半管阻塞用在了梅尼尔病的患者身上。
1: 哦，
0: 哎，发现呢它的效果非常的好，有效率呢能达到98%对眩晕的控制住、
1: 哦嗯、
0: 所以在目前这个手术呢我们呢已经做了500多台，目前是全世界做的最多的、
1: 嗯、
0: 那么它的有效率呢接近于我刚才讲的传统的那种前庭神经切断和迷路切除手术，但是呢它又是一个保留功能的手术。
1: 嗯，
0: 我仅仅是阻断了三个半管淋巴液的流动，
1: 嗯，
0: 我并没有破坏它的这个器官，它的前庭的器官完整性仍然存在。
1: 嗯，
0: 而且呢它前庭里面的毛细胞的功能也都是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手术的理念呢就非常先进。
1: 嗯，
0: 就我们给它定了一个名称呢，叫属于现代眩晕外科的一种理念。
1: 嗯， 嗯，
0: 这也是我们这个王海波王书记王院长提出来的这种理念。
1: 嗯， 嗯、就是、是。那如果说是做了这种就是这种应该是微创手术是不是、啊、做了这种手术后治愈之后它还会

0: 会再复发吗？这种手术呢，它的刚才我讲的，它的总体的有效率是98%左右，也有极少数人有复发的。后来呢，这部分复发的病人呢，我们也做了就是2次的手术，后来发现呢，有一部分人是阻塞的部位呢阻塞的不完全，那么我们重新再给他阻塞之后就好了。当然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已经没有听力，他要求我们给他做麋鹿切除，那就 就做了麋鹿切除了，因为麋鹿切除是作为选用外科手术里面的最后一招，就所有的办法都无效的时候，
1: 都无效的情况下，它仍然可以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但是随着我们现在半管阻塞手术做得越来越多，我们几乎就把这个麋鹿切除手术给废弃了，有更好的办法来代替。确实这个是破坏性创伤性都是比较大的嘛。那如果说是当我们治疗 完就是完成之后还需不需要进行一个康复，包括一个康复的治疗和护理呢？
0: 需要，刚才我讲的就是无论是半管阻塞手术还是前倾视阴切断手术还是麋鹿切除手术，它这一侧的前倾功能都是降低了，都是降低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需要一个代偿的过程，就是原来呢它的两个耳朵前倾功能是不一样的，一侧低 一侧好，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眩晕发作。那么我把低的这一侧呢彻底的给它，让它前倾功能彻底的去掉，这个时候呢它反而这一侧就也不及头晕来了，但是呢它需要一个重新代偿的过程，靠一侧的前倾功能足够，
1: 靠一侧就可以，
0: 一侧前倾功能就是维持它正常的平衡，就OK。当然呢我们这个半管阻塞手术呢就有 它的理念哈就更先进了，就是我并没有把它这一侧的前倾功能完全破坏掉，我把它的里外的流动给它阻断了，也同样能达到类似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有了优势了，因为现在呢所有的这个手术都在向微创，向功能保留的方向在发展，这是一个进步的标志。
1: 是
0: 原来的传统的手术破坏的手术呢，那是原来没有办法，还不技术还没发展到 更高的阶段，只能采取那个办法。但现在呢我们有了更好的办法，那么原来的呢这也体现了一个新旧都能转换的一个理念，
1: 是像解决我们的疾病的痛苦，又保留了我们这整个这个器官的完整，
0: 保留了它的功能，所以现在呢在国家提倡这个新旧都能转换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这也算是在这个小小的医学领域呢，在我这个专业嘛，一个新的创新。
1: 是，那刚刚前面说到，这真的是一个对我们应该是眩晕病人来说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如果说是做完这个治疗之后，也不是说是一劳永逸，还要进行一些康复治疗，包括一些一系列的护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这个一个是要进行前倾康复，再一个呢
1: 就是他还是要一些平时要注意的因素，还是应该注意，就是我前面讲的，比如说低盐饮食啊，避免这个过度的劳累啊，情绪的波动呀，烟酒咖啡呀，要戒呀等等，这些还是要注意。是，那前面说的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止发生这种眩晕症嘛，因为像耳石症和MINI，像这种发生眩晕会对于我们带来身体带来一系列的这种不适应，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预防它发生吗？
0: 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像耳石症吧，体位变化的时候呢就是避免这种剧烈的体位变化过快的，比如说起床躺下速度要慢一些，再一个呢比如说避免外伤，避免外伤，尤其是头部的外伤，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寻找这种内耳的这种潜在的病变，从而做到预防，那这些都可以减少耳石症的发生。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像内耳的病变，真的也应该说是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一些像耳鸣啊这样的情况。那真的这种现在内耳健康，反正大家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重视，也很多人，因为在我们平台上有很多患者也发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就说是几个月乃至更长时间，几年十几年一直受到这个耳鸣的困惑。
0: 是，所以说呢，就是说当你 碰到一个持续性的耳鸣的时候，应该引起警惕，及时的就医。当然有的可能是一开始是个间歇性的，但如果它后来没有了呢，这样的话倒还好一些。但如果说是个持续性的耳鸣，
1: 持续性的
0: 一直有，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检查。
1: 一般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耳鸣呢？
0: 我刚才讲的要排除占位， 就是 长东西。
1: 嗯，
0: 再一个呢，有一

0: 现在耳鸣呢是这种血管性的耳鸣，血管性的耳鸣，
1: 就是他
0: 这个耳鸣呢、
1: 哦、
0: 声音呢就像血管搏动的声音、
1: 嗯、
0: 心跳的声音一样，
1: 嗯，
0: 有节律的，
1: 嗯，
0: 这时候呢需要做一些血管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血管狭窄的部位，有没有血管堵塞的部位等等。就、
1: 哦、
0: 是能找到原因以后，针对性的治疗可能这部分病人还是能解决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耳鸣呢确实找不到原因，我们平时说的就是神经性的耳鸣。那这时候呢，
1: 这耳鸣还跟神经性有关系、
0: 对，因为它听神经嘛，
1: 啊、
0: 哦，听神经，就是说他在耳鸣接受到耳鸣的声音信号之后，一直到大脑皮层产生这种声音的感觉，这些通路上的任何的病变都可以出现耳鸣。
1: 嗯，
0: 当然呢，耳鸣的治疗呢，就是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也有一些声治疗，
1: 嗯，
0: 叫吸附治疗，就是通过听和他耳鸣类似的声音，
1: 嗯、
0: 但是一个比较悦耳的声音，
1: 嗯，
0: 来反复的让他听，把他在大脑中产生这种声物的反馈。把他自己耳鸣的声音给他压制得越来越低
1: 啊，还可以这样子，
0: 60%左右的又有效的，
1: 可以多听一些这种美妙的声音，像歌曲啊，
0: 歌曲就是能把你自己的耳鸣声音给掩盖掉
1: 啊。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好方法，可以有耳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
0: 对对对，
1: 嗯，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朋友们都不太重视我们的耳朵健康，那耳朵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还有一点时间再请教一下张教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耳朵呀？
0: 第一，远离噪声。
1: 远离噪声，
0: 因为现在呢确实是这个听耳机呀、啊，这个去这个地听啊，
1: 嗯、
0: 卡拉 OK 啊等等，这些呢噪音是对耳朵损害，尤其是
1: 损
0: 伤听力、
1: 哦、
0: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饮食方面，
1: 嗯，
0: 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的眩晕疾病都要这个尽量的叫低盐饮食，尤其像梅尼尔病这一种，
1: 嗯，
0: 一定要低盐饮食，
1: 嗯，
0: 还有其他就是像烟酒咖啡啊等等，尽量的就是当然不是说要绝对的戒烟戒酒戒咖啡的、
1: 嗯、
0: 但尽量的少用
1: 少用一些啊、
0: 还有呢就是情绪
1: 也会影响到耳朵，
0: 情绪的波动
1: 啊、
0: 也会影，因为它会造成这种就是压力啊紧张啊等等，这些都会对这个眩晕疾病啊耳源性的这种会有就是会有诱发的这种可能、
1: 嗯、所以说这个大喜大悲之下、嗯、如果耳朵出现这种暂时性的这种就是耳聋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是吗？
0: 有一种就叫突发性耳聋，
1: 突发性耳聋
0: 不明原因的突发性耳聋，
1: 可能跟情绪有关系、
0: 就是、比如说特别的悲伤，
1: 嗯，
0: 亲人去世，
1: 嗯，
0: 哎，突然间耳朵就聋了，
1: 嗯，
0: 对。还有呢就是过度的劳累，
1: 过度劳
0: 累
1: 啊，
0: 有好多病人比如说连续熬几天夜，
1: 那、
0: 哎、
1: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耳朵啊、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作息习惯，避免过度劳累，生活不规律，同时呢也要注意要加强锻炼。那好，在这感谢张道公主任给我们分享了关于这耳朵的这个健康知识。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明天见。
2: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今天的健康说中，有位听友发来问题问，自己的幼儿耳鸣已经出现2年多的时间了，医院确诊为是神经性耳聋，具体是怎么引起的自己也想不起来了。以前呢也是有过耳鸣的情况，不过几天就好了，所以也没有太在意。现在2年前开始天天都会出现耳鸣，出现响的感觉，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加重耳鸣的这种情况，请问需要诊治吗？怎样可以缓解呢？如果需要治疗的话，需要用什么药比较好呢？在这里专家解答道，最好是先到医院里做一下专科检查，寻找一下耳鸣的原因，才可以谈到治疗。可以先进行纯音测听及耳鸣检查。

0: 如果是这两天症状明显影响生活的话，确实是需要到医院诊治的。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确实是可以加重耳鸣，也可以选择做一下心理评估。如果有抑郁焦虑明显的，可以用点药物，如果不明显，可以进行心理疏导，尽量完善检查。在治疗上也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医针灸治疗尝试一下。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3: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3: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3: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3: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 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郝红琴，从做生意到种良田，从建合作社到兴生态农业，作为荣获多项巾帼殊荣的高素质农民大师，他是如何扎根曹县大地，深耕设施果蔬产业？那又作为县人大代表与合作社带头人，他又是如何拥抱电商新风口，带领乡亲们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的？欢迎各位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果蔬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

0: 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哈。这观看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他带了一堆的甜蜜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现在我已经快被香晕了，呵呵，非常感谢这个郝总带来的这些甜甜蜜蜜啊，香气弥漫的甜瓜，是吧？
1: 是的。
0: 哎，今天和郝总这个可算见着面了哈。这个前两天一直在通电话，在聊节目哈。郝总啊，是一个特别善谈、特别健谈，而且呢，这个肚子里确实有东西的啊，一位女强人、女创客代表。
1: 谢谢，谢谢。
0: 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咱们这位优秀的创客代表在咱们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是如何前行的，又是如何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家致富的。那么咱们其实要说起郝总啊，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个郝总当年的故事哈。从哪一年说起呢？咱从二零一二年，这个一下子拉回去了十好几年哈。这个2012年之前的时候啊，我听说您是在县城里做生意的，是吧？
1: 嗯，是的。
0: 啊，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生意
1: 的？嗯，是卖鞋子的。
0: 卖鞋的，哎呦，
1: 对，
0: 这个卖鞋好像和这个做农业咱不沾边啊，我怎么感觉？那个是从年轻上就卖鞋吗？
1: 嗯，对，我卖了将近10年的鞋子。当时那时候是，开了有130多个平方的一个鞋城。
0: 嗯，
1: 运动鞋是双星，皮鞋是红豆，老北京、那个布鞋是老北京，小孩的鞋是阿曼迪。
0: 哦，就是都是卖的一些品牌货。
1: 哎，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证明咱们这个企业这个店铺很正规啊。这个100多个平方，因为我没有卖过鞋子哈、啊，我对这个还真是没有概念。在一个县城，在当年这个年代，100多个平方算是比较大的了，是吧？
1: 还算可以吧，还行、
0: 还行、
1: 哎、
0: 也比较谦虚啊。十年从商卖鞋啊，卖鞋可以说，这十年应该是，如果能干十年干到这个规模的话，应该算是已经是上道了，步入正轨了。
1: 对，
0: 生活也算安稳了，是吧？
1: 嗯，对。
0: 啊、那又是
1: 算可以
0: 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心放下咱们这个这么安稳的生活，去回乡投身农业呢？
1: 说到这会儿吧，因为我家是农村了嘛，没钱的时候想挣钱，挣到钱了时候，然后就是干了10年的鞋店，自己也挣了第一桶金嘛，也算是、也在我们农村也算是一个年轻的小老板，但是自己有钱了，反倒不开心了，总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觉得生意适合人人干，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干了。所以说呢，当时那时候我就想着，回到家，这个与乡亲们一块做的事，这个多好呀。所以说这个，就有这种想着，总觉得反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嘛，然后我也是这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就想能给我们回到家，给我们乡亲们一块共同做点事儿，一块然后共同发家致富。
0: 哎呦，您看这思想，这觉悟，这格局，那真是太厉害了。这个哎呀，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是我们有时候也能听到这句话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就是说咱一个人富不叫富，大家都富起来，那才叫真正的富裕哈，就大家都要过上一个好的生活哈。
1: 是的，
0: 其实啊，这个郝总啊，在这十年这个生意经营过程当中啊，可以说自己从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刚刚入行的新人，到摸爬滚打，到最后成了一个鞋圈的这么一个老人啊，可以说也是怎么说呢，生意是相通的，那个时候也是让自己提升了不少，是不是？
1: 对，是
0: 啊。当时可以说作为一个女人啊，在县城有了这么一份事业，应该是大家都很羡慕的，可以说都能成为父母的嘴边上的骄傲了，您就是邻居家的孩子，是不是啊？啊，经常把您来夸。那么这些年，就是您在做鞋生意的时候，有没有下过地呢？期间，
1: 没有，
0: 一次没有，
1: 从来没有下过地，在娘家然后没干过，到婆家更没干过，因为我婆家吧，我老公是顶三个，我婆婆没有姑娘，到婆家以后啊，确实是婆家的掌上明珠，从来没有下过地。
0: 哎呦，真好。命运好。
1: 对，命运好
0: 啊，就是多好，你看都没下过地，但是家里边的老人都下过地，是吧？
1: 嗯，
0: 家里边老人都是婆家和娘家都是种什么呢？
1: 平时就是种苞子种麦啊，
0: 嗯，就是种大田的，
1: 对，种大田
0: 啊，
1: 嗯，
0: 这个那这么算来的话，您是还真的是与农业有缘，但是呢，这个缘分呢，好像不是特别深。啊，从最开始来看的话，
1: 对，
0: 因为一路走来咱也没下过那地，还做了是商业，还做出点名堂啊。那么后来您就选择回到农村去创业了，为了您的那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初您选择这个种什么作为创业方向的？因为我知道农业领域太广了，难道你也选择了种大田吗？
1: 没有，因为那个种大田呢，它确实那时候不是一直就说嘛，一亩园十亩田，当时呢时候我就想着，反正这个一茬苞一茬麦啊，也确实没有什么意思。
0: 嗯，
1: 所以说呢，那个然后从2012年、2011年，然后我就开始考察啊，2012年呢，然后就是在一直考察阶段当中，就是最终选择了水果中见效最快的葡萄，然后来种植。
0: 哦，
1: 嗯，
0: 葡萄是水果当中见效最快的。
1: 对，
0: 这个是怎么个讲法？
1: 嗯，因为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你说。当年种就是今年种明年就可以结果，就可以卖钱啊。
0: 嗯，
1: 因为平常你看桃呀梨呀都是3年才结果呀。
0: 嗯，
1: 是啊。
0: 所以说咱们就选择了考察了一下，哎，咱得见效快，得来钱快啊。
1: 对，
0: 这个首先一点，咱得把这个不相信我们的人的嘴堵住啊，让他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有实力哈。当时家里人反对了吗？
1: 嗯，当时家里人那个都反对，
0: 都反对，
1: 婆家也反对，娘家也反对。
0: 嗯，
1: 因为是那个婆家也好，娘家也好，我刚才还没说，我是两家的人，掌上明珠。但是呢，一说哎下地干活，要那不行。他说你地都没地边都不知道，你还种地呢，那不是胡闹吗？他说
0: 也觉着您这么多年，咱说句实话，一个女人做生意干了十几年。这个挣点钱不容易，
1: 对，是的，
0: 很辛苦啊。
1: 哎，
0: 所以说呢，觉得哎，既然稳定了，干嘛还要再出去闯，还去闯了一个您不知道的领域，还是家里老人不看好的领域。所以说家里人都反对，其实也能理解。但当时你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去说服他们呢？
1: 是一二那个，我是一二年考察完之后，然后就开始自己做实践，从朋友那里那个种了一盆葡萄。
0: 嗯，
1: 然后那个2013年结了果以后，我就拿家走，然后我让我婆婆品尝一下。
0: 哦，
1: 我婆婆说，我说婆婆，你品尝一下这个葡萄咋样吃的。
0: 嗯，
1: 婆婆说，哎呀，你又胡乱花钱了，整天来家瞎买的。因为在我们农村哈，就是老人都会过嘛。因为我婆婆，然后婆婆家人，包括我小叔在，我们一大家都是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然后我偶尔吧，也就是往家买点带点东西嘛。
0: 嗯，
1: 因为家里有老人啊，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给家人带点零食上来了。
0: 嗯，
1: 因为没有因为我们家没有姑娘，就我是第一个媳妇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偶尔往家给婆婆给爷爷带点吃的。
0: 嗯，
1: 所以说当时那我婆婆说，你又胡乱花钱了。
0: 嗯，
1: 我说你先尝尝看咋样，你先别嚷了。俺婆婆说，哟，那就你会花钱，净买点好吃的，光买那光花钱。她一说，我说你就先说好吃不好吃吧。我婆婆说就说，哦，好，挺好，挺好吃的，怪甜的还。我说你想知道这个葡萄咋来的不？他说咋回事？我说我试种了，我种出来了。当时他都不相信。
0: 这个试种出来的，他当时这个很惊讶是吧？
1: 对，是。
0: 哎呀，这个能种出葡萄来，今儿一个卖鞋的啊，还没有做过农业，居然还能种出葡萄来，太惊讶了。这个当时您种的葡萄还能记清楚是哪个品种吗？
1: 红巴拉多。
0: 红巴拉多。
1: 嗯，
0: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是什么红提吗那种？
1: 嗯，它是一个肉质性的葡萄，它可以切成片，可以切成丝，它耐储存耐运输啊。
0: 哦，就是有点类似于提子的那种。
1: 哎，
0: 肉质比较厚的那种。
1: 哎，对，它提子是皮厚肉软和。
0: 嗯，
1: 咱这个红巴拉多呢是皮薄肉脆。
0: 嗯，
1: 所以说耐储存耐运输。当时我本来就是想着带着我们家里人就是改变传统种植嘛。
0: 嗯，
1: 选择因为它是皮薄肉脆，这样耐储存耐运输呀。
0: 嗯，
1: 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品种。
0: 也试验了一下，哎，试验成功了哈。
1: 对，
0: 这个当时您是在您朋友的这个棚里种的？
1: 对，在棚又棚里种了。
0: 哦，您当时那个棚是种了整整的一个棚吗？还是就选了一点地单独试验了一下？
1: 那是一亩多地，那一个棚是一亩多地，然后
0: 都种的葡萄，
1: 就种了那一棚葡萄。那是一亩二分地。
0: 你朋友当时惊不惊讶？
1: 有，我们两个是一块种的，所以说，也确实非常高兴。
0: 那就是生意上的最初的战友，最初的伙伴哈。
1: 对，
0: 咱把这个先把第一个试验成果，哎，搞成功了，家里人呢这样的慢慢的也就算是支持你了。
1: 所以说，当时呢，我老公就说，因为我喊我老公都喊强哥嘛，我强哥说，哎呦，反正是只要你想干啥，反正到不了，那你愿意干就干嘛。我说，反正是我自己干不了，我得需要您的支持。强哥说，只要是你愿意干，我就大力的支持。所以说就是用事实，这个反正是强哥就说了，因为我的性格嘛，就是，先商量不同意，然后就用事实说话。所以说强哥说，那就干嘛？反正是你要知道，你要先做好思想准备。反正是这个农活太累太苦。确确实实我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但是你坚持想干，我就极力配合吧。
0: 终于是全家人都转变了这个观念了，对您表示了支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进行农业领域的第一步了。第一步是干什么呢？先找地啊，这个地是最主要的，你没地说什么都白搭。这个那应该就是时间来到了2013年了哈。
1: 对，
0: 这个2013年当时应该是也是流转的地是吧？
1: 对，2013年，然后当时那时候就是回到老家，然后就给我一个叔叔，然后就说了，我的就是这个最初的想法，然后我叔叔他就给我那是53亩地，他就说行，他说那既然是你来家来就是带着咱的村民，然后这个改变传统种植是好事，然后我们大力的支持。所以说，然后咱这边这是这一方地，这是53亩，然后就那个租给你了。所以说那时候就一下就当时第三天就签合同了。以前签了20年的合同。
0: 当时先这个53亩地可以说就是您创业的一个根本，就是一个起步的一个点哈。
1: 对，
0: 当时这53亩地上种的都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红巴拉多吗？还是也有别的品种？
1: 都是红巴拉多，没有别的品种。
0: 您种的这个葡萄是必须要在棚里，还是说露天也可以？
1: 露天也可以。那个，然后就是因为考察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大棚啊，它可以种这个达到绿色有机啊。所以说当时那时候我就建大棚要做绿色，有那个这个绿色食品。
0: 这起点就不一样啊。咱们从最开始的这个起点就站在了绿色生态环保的这么一个产品上，
1: 对，
0: 去往下发展的。那么可以说啊，您这个绿色环保这几个字儿写出来很容易，但是支撑这几个字儿的那是纯纯的技术了，这必须得有科技啊，技术，先进的农业技术在里面哈。那么在创业初期，比如说在农业技术啊，包括您的种植管理经验上，遇到过哪些的问题，您是怎么克服的？咱有没有借助农广校的力量呢？都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
1: 那个是这样了哈，因为2013年租的地，2013年租的，2014年，然后我们就那个栽上葡萄了。栽上葡萄，当时做着生意，然后一边做生意一边管理葡萄。
0: 哦，就是鞋店还开着。
1: 哎，对，鞋店还干着。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就计划是2015年的时候利用冬闲的时间，然后来建这个大棚。那个在这个。是2014年年底，然后我们镇啊推荐这个参加，当时呢2014年的时候，我们镇正好一看种地了嘛，然后我们都非常领导都非常支持。然后就当时推荐了，2014年的时候参加新兴职业农民培训。然后这个学到这个食品安全，所以说呢就更自信，因为当时管理虽然是这个农民嘛，种地种棒能可以，但是种这个经济作物呢我们没有技术。然后参加新兴职业农民培训，当时2014年参加新兴职业农民培训以后，然后都更有信心了，哎呦太好了，我的天爷，我说你看正在这个迷茫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说就心里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正开心高兴的时候，就是2015年那场40年不遇的大雪让我给摊上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建棚，因为那时候请的寿光了给建棚了嘛。签了合同第3天，然后就下雨，接着就是雨夹雪。 这个那到第三天的时候，那一场大雪就把所有的管理好的啊长得非常好的那个葡萄一下全部就给卖完，就是给那个盖完了。
0: 嗯
1: 嗯，其实说实话，那时候真是，我整整哭了整整一夜。
0: 嗯，
1: 但是到第二天，我的姑娘那时候有八九岁。
0: 嗯，
1: 啊，闺女说：“妈妈，你不是说了吗？困难像弹簧，你若他就强，加油，妈妈。”行，我说好了，我说不能再哭了，一个孩子都这样鼓励我，我觉得我一定要给孩子做好榜样。然后这个正在那是那个正好也是那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8月份吧，参加推荐被我们县市的参加山东省十大青年农场主培训，学了食品安全，然后这个当时那时候确实这个也是你看通过这有将近2年了嘛，从一个门外汉起上从农，然后到一个爱农业懂技术也会经营，只能说懂技术会经营的，然后这么一个摸爬滚打，然后就是就这样坚持着一直走，然后我们农光乡呢每次培训学习我都参加，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这样把这个困难就这样克服过来了。
0: 可以说农广校是咱们这个农民朋友的这个在农业生产道路上的老师，也是好的一个帮手啊。没有我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育和大力的帮助哈，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个克服起来会出现一定的难点，但是有了我们农广校的加持，就会让我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哈，包括农业将来的一个大农业的发展领域就会轻松很多哈，因为有了这个助力了，所以说才会得到我们目前直播台前那么多丰硕的成果啊。这些成果朋友们也很好奇哈，这个因为爱吃甜瓜的朋友都很多，刚才呢咱们这个因为他主要介绍的是葡萄这块哈，朋友们这个进直播间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些朋友说哎呀主持人你怎么还不让他来介绍他的产品啊，咱把这个上半段剩余的这一点时间呢留给我们的郝总啊，郝总啊，给大家来介绍这几款产品哈。首先咱们有品牌吗？
1: 对，有，我们商标叫姊妹庄园。
0: 姊妹庄园，
1: 哎，对，
0: 啊，就是这个绿箱子上那个。
1: 哎，对，绿箱子这个。
0: 我怎么看还有一个头像是吧？
1: 头像就是我本人。
0: 啊，太棒了！你看这个箱子啊，您就挨个介绍一下吧。
1: 行，就是说到这个介绍这个这些甜瓜之前呢，我说当时那时候种了葡萄学习，就是参加农校培训学习啊，然后就把种植结构这给调整了。调整呢怎么调整呢，就是也就是说那个葡萄是一年四季，这只有4个月可以采摘，但是调整以后我们现在是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水果跟蔬菜可以采摘，所以说我一直都说农校是我的娘家人。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去农校，然后又来给生效跟我们县校，然后给我们镇的领导，然后就是沟通，然后忽然之间就把这个观念都给转换过来了。然后说到这个你看甜瓜呀西红柿呀是吧，这个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水果跟蔬菜可以采摘。当时我就是本想带着我们村民改变这个传统种植呢，当时那光一个葡萄呢确实很难这个你看平时呢也没有大货也没大啥做了，所以说这个你像在那个西红柿啊甜瓜呀，这个咱平时管理的时候哈，刚才我就说做的绿色，平时管理的时候我们是用黄豆这个煮了以后炒了以后用盐木菌去发酵之后，然后就这个去做这个地肥，做到那个有机肥，再上一些菌肥。这个再加上平时就是用我们这个叫中医草本古法种植技术，这两下的结合呀，第一能吃出这个甜瓜它原有的味道，这是这个直接洗了以后咔咔生吃的那种，就是也找着这个原有味道，也就是它原有的味道，也找到童年的记忆。第二呢，然后就可以把这些那个甜瓜呀，这个西瓜，这个西红柿呀，一切了以后，然后一拌做这个水果沙拉呀都非常好吃。第一好吃，第二呢，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去这个改变，就是去生活一个小情节去调节一下吧。 你像这个箱子给呀，这个腰牛米啊，它是酥脆香甜，
2: 嗯
1: 嗯，也能吃出就是六零后七，就也可以说能吃出六零后七零后的它的瓜香的味道，
2: 老味道了。
1: 哎，对，吃了老味道，嗯，因为我们是密封授粉自然成熟，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再加上这十几年地里都不上化肥，管理当中我们不打任何的农药，
2: 嗯，
1: 所以说能吃出它原有的味道。
2: 刚才提到这个种植管理这块哈，特别提到了这个天然的种植管理啊，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看节目的不只有搞农业的朋友，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市民朋友，可能他们只是说买，对于怎么种啊怎么管可能不是很了解哈。
1: 对，
2: 其实有一个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蜜蜂授粉。
1: 对
2: 啊，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啊，这个别管是买这个西红柿啊，还买一些其他的东西，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儿。
1: 对，
2: 这个蜜蜂授粉和普通的授粉，如果相比较而言的话，为什么蜜蜂授粉会好一些呢？
1: 因为它蜜蜂它是属于是自然授粉呀。
2: 嗯。
1: 这样呢，它就是那个种出来这些瓜果呢。最起码的我们吃到的是健康的，因为，这十几年来我现在是高素质农民啊，所以说要把健康的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也是对于那个我来说，就是把健康的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2: 嗯，因为我很多年前也跟过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的采访，对这个相对于了解一点哈。
1: 对，
2: 咱们这个一般多长时间会送检一次？
1: 因为那个我们这个每那个不管是就是每一个季节的水果跟蔬菜，有我们农业局呀，有我们这个叫食品安全，它这个溯源追溯这么一个体系啊。
2: 嗯。
1: 然后你看，我就是每个月检查，然后包括我们自己检测，然后我们县局的检测，包括这个第三方检测，我们每月都要要一到两次的这么一个检测。
2: 嗯。
1: 哎，
2: 可以说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入口的东西能够做到溯源。再一个呢，它有一个等于说给了它一个身份证。
1: 对，
2: 啊，
1: 是的。
2: 这样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种的，
1: 哎，
2: 啊，经过了怎样的一个管理，什么时候成。熟的，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挑选农产品的话，哈，像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郝红琴郝总，他生产的这些产品呢，这就是哎，在我们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下的这么生产出来的一个可追溯、可溯源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目前咱现在卖到一个什么价格了？
1: 目前你像我们的甜瓜，
2: 嗯，
1: 卖到洋牛米卖到5块，这个有这个话梅仁。也是卖到5块，这个绿包给大红冰糖脆，我们卖到8块。
2: 嗯，
1: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瓜呢，然后刚才我说了，然后不但让吃饱、吃好、吃健康，然后更重要的，然后我们这个瓜呢，然后这里面含，这个箱子也看到，我们叫富钛水果，
2: 嗯，
1: 这里面含小分子钛，
2: 嗯，
1: 含这个SOD， 含19种氨基酸。
2: 哎，这都是咱们很多比如说爱美的女士朋友啊，还有一些大家比较注重养生的，哎，朋友们比较注意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行，好的。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2: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齐鲁农创客的代表是郝红琴，从做生意到种良田，从建合作社到兴生态农业，作为荣获多项巾帼殊荣的高素质农民大师，他是如何扎根曹县大地，深耕设施果蔬产业？那作为县人大代表与合作社带头人，他又是如何拥抱电商新风口，带领乡亲们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果蔬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来做客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代表郝红琴，欢迎您，郝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郝总来做客节目哈。郝总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可以说为大家已经介绍了咱们整个的一个创业初期的过程，以及摆在我们直播台前的这些特色农产品了。很多朋友也都是很好奇哈，这个上半段节目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合作社啊，刚才上半段节目说了，是从2014年成立的强禽种植专业合作社啊。当时成立的咱们这个合作社的初衷，是不是就是您经常提的那句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是的。
2: 这个咱们想通过合作社为乡亲们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这个想过？
1: 当时成立合作社哈，这个是两种情况。第一呢，然后就是刚才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第二呢，然后叫强禽种植专业合作社呢，也就是说要想强大必须辛勤。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我老公，就我家强哥，他叫李文强，我叫郝红琴，所以说这个强禽合作社呢，就是这三种情况。
2: 好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有热线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导播接听了热线了，接下来我们把热线接进来。你好，这位老师。
10: 你好。
2: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
10: 我是淄博。
2: 淄博的哈，有什么问题？
10: 我想咨询一下专家，就是我家里种了几棵桃树，有几个叶片，有一棵树的叶片就是发黄了，就像说有斑驳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啊？落叶啊这些？
1: 嗯，它是那个叶片的背部发黄，还是这个它这个就是它叶片的背面，它有没有那个长那个是灰色的还是白色的？
10: 感觉就像说你想那个这秋天的时候，就像说桃树在落叶之前，
1: 嗯，
10: 就那种感觉，有几个树枝我看，叶子都已经掉光了，但是只有桃子在上面了。我是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桃子也待不长了。
1: 对，要像这样的情况了，它桃子就待不长了。
10: 啊，那叶子有几个树枝，叶子都掉光了。
1: 啊，那你这样嘛，那个因为这个它是不是整个的树叶，就是整个的树叶都发黄呢？
10: 不是整个树叶，这一棵树上有几个树枝吧？
1: 啊，不是，就是它，我说的是它是整个树叶都发黄还是怎么的？
10: 它是斑驳的样子，就是花花的。斑驳的样子。
1: 那你这样，那个回头我把我的电话给你，然后到时候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个现场，然后给您这个现场指导，行吗？你留一下您的电话。
10: 是不是细菌病啊？我这种打了那种治虫子的药叫加氧，加什么氢的呀？是。
1: 它这个有很多情况，第一是缺元素，第二呢，然后它有非害，第三呢，然后它有时候它是这个虫子咬的话，然后它就是这不，它不会出一般的不出现这种症状，但是它有的是那个虫卵的话，这个或者是那个像那样的什么怕那个是毛毛虫的话，像这有很多因素哈，因为
10: 这个倒是没有
1: 啊，对这个那个没有吧，是啊。
10: 还有一个情况，老师
1: 啊，你说啊，你说，
10: 就是我说的这一棵树啊，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有就是那树梢的叶片上，卷叶感是不是就我看了一下，像是一些那就是蜜虫子吗？
1: 它卷叶的话，它是那个后边卷叶，它是有那个小网网呢，还是有那些蜜虫的呀？你看到了没有？
10: 就是蜜虫子，看像是，然后我就夹它去了，我就用夹刀把夹去冷掉了。这种情况下，你说会不会其他的树枝也会这样？
1: 那你如果是你它有泥虫的卷叶的话，你把这个你那个叶子卷掉的话，然后其他的树只要是只要有泥虫的嘞厉害嘞，然后它也出现这种情况，不厉害嘞，然后它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10: 啊，是这样。
2: 好的，这位朋友，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哈，不能聊太多。这样呢，您把电话可以留给导播，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然后到时候让咱们郝总直接联系您，好吗？
10: 好的。
2: 好嘞，
10: 谢谢，
2: 好，再见哈，这位朋友。好的，那么刚才呢，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朋友这个有果蔬种植管理方面的问题哈，问到了咱们高素质农民大师啊，这是咱省农贸校正儿八经的高素质农民大师啊。
1: 是的，
2: 这个具体的还是需要给咱们这个可以说来咨询的朋友们哈，这个现场啊来看一下。但现场其实去不了呢，
1: 对对对，
2: 因为现在这个微信很方便哈，
1: 是的，
2: 可以视频近距离的拍一拍。因为刚才说的非常的清晰哈，你像他说的斑驳，其实就是花了是黄了，咱老百姓说的。
1: 但是花了黄了，它有很多情况。
2: 也很对，
1: 哎，对，有很多情况，
2: 嗯，
1: 有缺元素了呀，有缺这个这个肥害了，有这个虫子咬了啦，就是等等各方面的。然后这个因为只能说是视频之后，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咱不能盲目的下结论。
2: 对，
1: 因为这个确实那个种地的都不容易啊，所以说我们要对症下药。
2: 对症下药，咱们这个具体是这个病害、虫害还是细菌感染哈，都需要这个现场的来实地的去问诊一下。
1: 对对对，
2: 咱们去看一看哈。
1: 哎，是的。
2: 哎，那刚才呢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位朋友哈，这个打来热线。可以说啊，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农业过程当中啊，也确实感受到了咱们郝总从最开始这个不会的一个状态，到现在能够这个可以为大家进行服务了，确确实实咱们农广校这些年来的一个功劳哈。可以说您只是众多学员当中的其中的一名。
1: 对，是的，
2: 大家伙很多朋友都是像您这样从不会到会，到后来变成了精通了。
1: 对，非常非常多。
2: 哎，所以说啊，咱们农广校真的是助力了咱们高素质农民的一个成长一个发展哈，也确确实实像您刚才提到的，通过建立合作社，咱们不只是在经济上，在产业上来助力咱们当地父老乡亲的这个发展，更多的也是帮他们提供了一份技术，
1: 对，
2: 把我们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带到了我们的田间的一线。
1: 哎，
2: 那么合作社从成立到现在发展了多少名社员了？
1: 从刚开始这个成立合作社到现在，社员是114。
2: 哦，114。现在这个亩数扩展了多少？最开始是53亩地，我记得。
1: 现在是4500亩地。
2: 哟，那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哈！这个种的品种也多了。
1: 哎，对。
2: 您觉着这个在这些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哪些关键的举措是您一步步规模壮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怎么说呢，前进的一个基石或者是一个关键点呢？
1: 也就是说是你像我们学习的时候这个就老师就说了，要做就做健康，做名有其特。这样呢，因为这个现在现实状况它吃啥没啥味儿啊，是吧？但是就是我们做这个名有其特的农产品，然后就是把也就是把生活然后就是调得更有风味儿，然后更健康。这就是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要做的，就是带的我们这个普通，也就是我就是一直就是这样想哈，因为我现在是高素质农民，也是这个镇高级农业师啊，也就是说就是通过然后这个农广校的培训那个培养，然后培训，然后就是带着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做一件不普通的事，也就是说把健康的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然后去这样呢，这个为这个当那个为这个带动经济嘛，带动这个也就是也说为乡村振兴这个但这个也算是尽一点绵薄之力吧。
2: 因为我在看材料的时候都特别的感慨哈，因为郝总当年啊是这个经历了咱们这个脱贫攻坚。后来呢又到了现在的乡村振兴，可以说这一路走来啊带动了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很多的村庄。你算过吗？带动过多少个村子，多少户比如说当年的贫困户。
1: 你像当年我回到家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把我们村的这些特殊情况的家庭，就是不方便出去打工了，就是出去打工不方便，就是走不出去了，这些特殊情况呢，就是以钟点工的形式，然后到我们合作社去这个去干活去打工，这样呢来补贴家用，来替这个增加收入。
2: 就让他们更加的方便了哈，在门口咱们就能就业，就能挣到钱。
1: 对，
2: 这一点啊是考虑的非常细致和周到
1: 的，
2: 这也是您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做法之一了。
1: 对
2: 啊，那咱们这个可以说先后啊，这个整个事业还有您个人经历上的一个发展，农广校是这个离不开的。那在整个的农广校，这个当年您说的参加的新兴职业农民的培训，还有青年农场主的培训，参加过很多次哈，这些一系列的一个培训，您感觉就是在您的思路上来讲的话，因为我经常和学员聊嘛，就他们都会说，哎，我的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您的思路有哪些重要的启发？就是比如说在哪一年的哪个节点上，哎，你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启发，又到了后来哪个年哪个节点上又有了一个启发？
1: 刚才就是不是说一刚开始就说那个种这个改变传统种植嘛，后来呢然后就是通过学习从思想上，然后这个整体嘞也改变了。也改变什么呢？就是刚开始就也就是说改变什么，就是把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提档升级，这样呢然后这个那个带动更多的，然后这个因为我是2012年的这个投研嘛，也是在农业校的这个投研培训参加，就是到这个山东农业大学投研培训，然后现在就是起到一个投研的作用了，就是带动更多的农户，然后这个农场主，还有这个想做事要干事的，然后这一些这个这个家庭农场，也是就是这几年来当时那时候脱贫攻坚那时候是我负责了，我也是咱山东省科技特派员嘛，负责了是4个乡镇28个村，这个 包括这个就是他们需要这个现场指导类啊，包括培训呀、啊、等等，完带动得有那是100多户。
2: 嗯
1: 嗯，这个农户，然后呢就是那得有，那通过培训也得有几万人的培训嘛、
2: 嗯、
1: 就是也就是面临呢，谁刚才就像打来热线电话这样，像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什么问题、
2: 嗯、
1: 我们我解决不了的时候汇集专家，然后我们同学们，然后就是就是因为我是种葡萄嘛，有时候也有梨树啦，有苹果树啦，在我再不懂的，然后就是有时候不懂的情况下，要给专家一块就现场，然后给他们做这个基础指接受这个指导，然后这个难题的剖析、
2: 嗯、
1: 然后指导问题解决万未知。
2: 嗯，
1: 哎，
2: 刚才说到这个联系哈，咱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咱们这个好产品啊，大家有需要购买的或者品尝的可以联系到郝总，再有一个呢，有问题想咨询的，像刚才打电话的那位热心听众一样哈、啊
1: 嗯、
2: 咱们可以加微信啊，可以打电话，都能第一时间找到郝总啊。郝总解决不了的刚刚说了哈、啊、他后边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
1: 对，
2: 他同班同学们啊，大家都是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有很多都已经是正高级农民农艺师了，
1: 哎，对，
2: 所以说哎，大家都很有这个一线实战经验的，很管用的、
1: 嗯、
2: 对呀，您留个电话
1: 好。
2: 嗯
1: 我的电话是1780602-3399。
2: 嗯，再说一遍。
1: 嗯，我再说1780602-3399。
2: 哎，朋友们，如果说没有记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啊，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咱们的视频，视频下方就留有郝总的联系方式啊。郝总应该是微信同号是吧？
1: 啊，对，给微信同号。
2: 嗯，好的。郝总呢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儿啊，我觉得是我们几年前也做过这个专题的节目啊，就是科技特派员。
1: 嗯
2: 啊，科技特派员啊，可以说是咱们天津一线的农民的好帮手啊，咱们帮助了很多农民朋友，解决了很多实际生产当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1: 是的。
2: 作为科技特派员，作为省高级农民农艺师啊，正高级的农民农艺师，
1: 嗯，
2: 您肯定在您种植管理方面，用了咱老百姓的话讲，有两把刷子啊。这个有两把刷子的人啊，一般都有什么呢？他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啊。这个独门绝活呢，我说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好奇啊，觉得哎，我想了解了解这个东西用在我那上面是不是也管用。我听说您卖鞋出身，后来搞了农业，您好像对这个中医农业领域有所研究，我当时就很好奇啊，我说又是中医又是农业，这怎么结合的？是种葡萄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嗯、也就是把这个中医啊，这个因为咱平时这个人们不是他有中医有西医嘛，因为现在就是把这个中医运用到农业身上来。
2: 哦，您这怎么具体操作的？您能给我举个案例吗？您种的什么？
1: 具体操作，你像我是从2025年，我不是这个这个农民大使嘛，
2: 嗯，
1: 然后这一年多来，然后先后培训了，40场培训，
2: 嗯，
1: 大概得有两三千人嘛，然后就是也就是说最现实的一个农户，他的甜瓜这个备粉病特别厉害，不知道怎么着，然后就是当时那时候也就是说听说我是农民大师，
2: 嗯，
1: 然后这个去慕名到我那个地方去这个去问去了。当时那时候我就直接我给他说，我说你回去以后你用那个苏打水，
2: 嗯，
1: 就是先清洗完以后，你再用这个什么这个咱这个中医技术加上这个治来这个备粉病的这个药，然后用上以后，两遍下去，哎呀，就这个备粉就直接就控住了。
2: 嗯，
1: 所以说呀，当时这个，这个农户呀，高兴的不得了，说呀，我真是因为这个备粉病它扩，它这个发展非常厉害，所以说当时感动的不得了。
2: 嗯、
1: 他说我幸好来找您了，他说不愧是咱农药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感谢。同时呢，他说我真是感谢农药，到时候我也得上农药去这个培训学习。
2: 哎，
1: 我说我回头我要把这个传达给我们的娘家人。
2: 哦，原来如此哈，我刚 时还挺纳闷呢，我这个中医和这个种地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啊？原来是利用咱们这个中医的一些这个医药方面的原理去治疗一些什么呢？这个就是作物上的一些病虫害，
1: 对，
2: 是吧？
1: 对对，
2: 它是有针对性的。
1: 嗯，它不但是可以治病防病，同时呢，它可以分解那这些作物上这个任何的农残有害跟非害。
2: 嗯，
1: 再可以说它可以这个这个替那个增这这个也可以增产哈。
2: 嗯，
1: 哎，可以增产。它这个口感，这个它也是一样，它这个提高它的这个产品的品质。
2: 嗯
1: 嗯，
2: 这说到了咱们大家伙这个一个很好奇的一个点上了啊，可以说大家这个听的话应该是听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是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很超前啊，看资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对于这个互联网啊电商啊特别愿意接触，而且呢也是主动拥抱哈。咱们面对互联网加农业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很早的时候我听说您就在布局这个电商了，当初为什么要主动的去拥抱这个直播电商这种新业态呢？
1: 再说还是说参加这个农文校的培训，当时那时候就是学这个互联网电商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去年参加咱中央农广校 AI 智能这个 AI 智能这个叫电商培训，然后学了以后，然后确实那是非常非常这个收获非常大，因为老百姓文化不高，然后这个写文案的时候不会写啊，然后那时候知道用豆包写，然后这个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然后就随手拍随手发，不会做，然后就用剪映，然后这些图片不会那啥，就用即梦，然后正好相结合到一块儿。哎呀，当时那时候参加这个中央农校的 AI 智能，然后我们四组，因为那个参加培训只那三天，到最后然后我们那个培训老师要有一个总结，不管你用以什么方式，然后你要把你这几天学习的要总结出来，看你到底就是学的怎么样。那当时我们四组就是有通过然后一个小故事的这个情节，然后去把那三天学的就是也结合我们实际运用当中，就是实际的这个实际当中，然后这个我们四组还得了第一，而且然后还得了老师还给我们发了奖品。
2: 哎呀朋友们，你看很多朋友这个还在想着，哎呀我赶点开个这个直播的号吧，我赶点卖农产品吧，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已经站在了 AI 的前沿上啊，这个刚才提到那几个专业词儿，有的我都没用过啊，这个真的是得向您学习哈。这个咱们 AI 技术应用啊，可以说是这个无处不在啊，这个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销售啊，让大家啊能够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景。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也是进行了一多半了，这快结尾了。听完了您的这个故事啊，我也是很感慨，从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到高素质农民大师、人大代表，十余年的农业深耕，您觉得支撑您一路走下来坚持的核心原动力是什么？
1: 也就是能带着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共同发家致富，然后同时呢也有农广校，然后娘家人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个精神支撑，然后学习支撑，包括专业的支撑，这样现在呢真正的做到不但自己强大，而且真正做到助农，真正的为乡村振兴也贡献，然后自己一个巾帼的绵薄之力吧。所以说，然后一直都非常坚信，非常信心的。不但是这个现在做，以后我更要起到我的带头的这个头衔的这个发挥头衔的作用。
2: 真好哈！刚才提到了这个巾帼啊，咱们作为鲁西南的新农人代表，同时呢，咱们现在也是在这个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哈，咱们一位女性的农业创业者啊，这个前进到现在，您觉着目前而言，女性这种农业创业者有哪些优势，同时也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1: 这女性的优势呢，然后这个举个例子说吧。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投研培训， 然后这个去这个去参加这个投研培训呢，然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有这个女性呢专门的有这个经过这个学习班，每年要这个要组织一到两次，就是专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经过培训班，这是我们女性的一个优势。再一个说呢，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农校的培训啦，然后这个各种培训啦，然后自己确确实实也能做出一点的小成绩，确确实实能做实事，能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的同时，然后也得到家人的认可。因为人家不是说这个一个男同志成功是背后是这个一个一个人支持，一个女同志成功是一家人一帮人的支持。所以说呢，然后女同

0: 我不但是，例如我吧，不但是家人的支持、农校的支持，包括等等各界的这个贵人的支持。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优势还非常多嘞。
1: 嗯
0: 嗯，
1: 好的，那么咱们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啊，咱们郝总来做客节目啊，为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接听了咱们热心听众的这个来电，帮人家解决问题啊，这个非常感谢您，也祝愿咱们的产业啊，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咱们的这个能够更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啊，像您刚才提到了一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好了，谢谢您，郝总。
0: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谢谢，哎，再见，哎。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4: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3: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4: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3: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4: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3: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4: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

0: 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白云瑞喝了起死回生丹，真是大见功效，哎呦了一声，睁开了眼睛啊，把一家人可乐坏了。吴奶奶顾不得一切，扑到床前把孩子抱住。儿啊，你好了吗？白瑞也哭了，把娘也搂住了。
4: 娘，我好了。
3: 全家人乐得都掉眼泪。那个穷和尚在旁边笑呵呵的，一句话也没说。皇上派来的俩御医觉着心里头有愧呀、啊，我们身为堂堂的御医，美其名曰给皇上娘娘看病，结果连这种病我们都治不了，反不如一个穷僧人，真是惭愧惭愧呀、啊！简短结说，白云瑞又恢复了3天，能下了地了。又过了几天，哎，能吃东西了。年轻人体质壮，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扶救如初，整个病好了。白府一片欢天喜地呀、啊，就把这僧人奉为神明。但这和尚也没走，挑剔也不大，就要点素斋素饭就可以了。人们发现这穷和尚挺古怪，平日他不说话，没事儿给白云瑞开点药，等晚上人们发现他在房中打坐，一坐就是一个通宵啊。其他人不知道，白福能猜着八九，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天天晚上在练功啊，什么功夫他说不清。等白云瑞这病一好，两位太医辞行，吴奶奶给拿出不少的钱来，两个太医千恩万谢。吴夫人，我们很对不起少爷，这病不是我们治好的，不过呢，要求夫人手下留情，您在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千万别这么说。吴奶奶乐了，二位先生放心，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既然我儿已好，我岂能说二位先生的坏话呢？两个人点头，高高兴兴回东京了。吴奶奶随后递上一张奏折谢皇上，另外给这两位太医还说了几句好话。这件事咱不提，那对待这个和尚怎么办呢？吴奶奶一想，我倾家荡产我也得报答。这一天带着云瑞、白福把这

这怎么报答好了？敢问师傅，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我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白福也说：“大师傅，哎呦，真没看出来，您是佛光普照，您这能耐可真不小，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们少爷得救都是您赏赐的。”这不，我们夫人说了吗？你有什么要求，您自管讲，不要客气，咱都是一家人。南无陀佛，多谢夫人一片美意，多谢总管的热心，贫僧没什么要求。不过呢，既然夫人问到眼下，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五夫人就问：“大师傅，有话只管讲来。”好，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此事可有乎？夫人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吴奶奶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呐。您是知道的，他父在日，酷爱武艺。正因为他有能耐，所以他这胆子才壮啊。不然的话，他怎能三上冲霄楼，命丧同往阵？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就毛骨悚然呐。因此，我不想让我儿子学武，让他好好读书，弃武就文，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呢？师父，难道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不成？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夫人，您这也是一种偏见。练武之人成千上万，难道一说结果都像白五爷那样吗？不见得吧。您呢，应当这么看，这个孩子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您非叫他学文，他本身不喜欢，强拧的瓜就不甜嘛，他也不会学好。如果他喜欢练武，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是。既然您问贫僧了，我就这么一个要求，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贫僧教他武艺。老实说，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呀，这也是一门学问。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的，也包括武艺之中啊。如果贫僧幼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我能救得了你儿吗？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哟，吴奶奶一听，这怎么办？本来不希望白云瑞练武，但是这和尚当面提出来了，非要收他为徒弟。方才呢，自己把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往回收啊？他回过头来瞅瞅白云瑞，争取儿子的意见，就见白云瑞撩衣服跪下了。娘啊，大师傅说的太对了，强拧的瓜不甜。今天我老实跟您讲吧，我就爱练武，我不爱写字，我觉着练武比什么拳强。我呀，背着您不知道，跟白福学了好几年拳脚啊。娘，您还记得吗？假如你儿会武艺，前者咱能吃亏吗？病太岁张华领着那帮贼大闹我爹的坟地，差一差结果了您的性命。

埋伏也好悬没死了，倘若孩儿我有武功在身，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抓住，咱能挨这欺负吗？是不是不能？再说你儿为什么得这么重的病？我是一口气呀、啊，当时我恨铁不成钢，我恨不能把这帮贼全都斩尽杀绝，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为此我这一口气这才病倒。娘啊，您就答应了吧，让我学武我也得学，不让我学我也得学。白云瑞说到这眼泪下来了，武夫人点了点头，孩子，娘是为你好，既然你执意愿学武，娘我何必拦着呢，而且这位师父还要收你为徒呢。白云瑞转过身又跪到和尚面前了，恩人呐、啊，您不但是恩人还是我老师，弟子求之不得，恩师请上受我一拜，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徒弟。阿弥陀佛。云瑞起来起来起来，夫人呐、啊，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定下来？哎呀，大师父，我也是求之不得，要叫您操心了。哎，我跟夫人你说吧，贫僧闭门不收徒弟，为什么非要收云瑞？就因为白公在日，名震四海，是堂堂大宋的忠臣，云瑞乃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贫僧有责任培养他成人，我是怀着这么颗心主动登门的。要换个旁人呢、啊，嘿嘿，不是贫僧说句大话呀，你就给我跪破了门槛子，把头皮磕肿了，我也不收啊。五夫人乐了，那么敢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跪上下怎样称呼？贫僧出家在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总院，后来奉师之命赶奔平凤岭主持少林分院，我乃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凌空是也。吴奶奶不清楚，白福一听吓了一跳，啊啊，这就是少林八的名僧凌空长老。哎呦呦，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当初听五爷说过呀。白福赶紧过来见礼，哎呀呀，大师父，凌空长老，我不知道是您呢，多有冒犯，请您千万担待。哎，不知者不怪嘛，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不要分彼此了。众人都乐了。吴奶奶接着又问老人家，既然您收我儿为徒，但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难道一说还领他去平凤岭不成吗？我可有点舍不得。夫人放心，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骄傲的不得了啊，我怎忍心把你的心肝带走。老僧临来之时已经做好安排，一半会儿我不回平凤岭，就住在你家教云瑞练武，你们母子每天都能见面，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五夫人一听这样，那没有说的了，问凌空长老您都需要什么。凌空说，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看你家家宅挺大，给我拨出个院子，越清净越好。另外我开个单子，都需要什么东西按单去给我购买，至于吃喝嘛，我不挑拣，

0: 只要有简单的被褥，一日三餐粗茶剩饭都可以。其实这是客气，对待老师能这样吗？吴奶奶当时点头，让白福全权管理此事。白福就把后院给收拾出来了。这个后院是当初老白家的书房，后改建之后变成练功房，白玉堂在日就经常在这练功。一溜是五间房子，又宽阔又高大。这五间房子全打通了，在里边打拳踢腿使枪弄棒绰绰有余。如果屋里不行，还有院里呢。这院里都用白沙子铺的地，用石碾子压的刷平啊。想当初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应有尽有，自从白五爷死后，吴奶奶一赌气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该给人的给人，该扔的扔，现在是荡然无存。灵空长老提出来要教白云瑞练功，这些东西是不能缺少的，因此在单上都开列出来了。白福还得提出钱来到府县去找铁匠按图打造兵器，至于老白家花钱那不成问题，有的是银子，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一样。简短解说，做准备工作不到十天一切齐备。凌空高高兴兴到练功房检查了一下，拿着单子一对照，一样不缺。同时呢，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白夫都给做到了，可见白夫为人机警，也有一定的经验，跟白玉堂半辈子没白跟着。凌空长老挺高兴，这才决定第二天开始教白云瑞正式练武。没练以前呢，凌空长老让云瑞站到他面前，掐吧掐吧他胳膊，摁摁脑袋。云瑞，你喜欢练什么功？不要害怕，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我怎么说。白云瑞是个孩子，挺天真。师父，我想练水旱两路的功夫，我都想学，十八般兵刃我都想练，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单刀，我爹就喜欢刀，我也喜欢。另外我打算学的这个能耐啊，不敢说天下第一，也得数头一等，别给我爹打了脸，也别给您减了色。老和尚一听乐了，孩子有志气，对，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啊，是吗？不学咱就不学，要学就得像个样子。不过为师把丑话说到前边，对于练功的方面我要求的可严呐，你要付出辛苦，如果不按为师的教导，为师我可生气，你也成不了名。白瑞跪下了，师父放心，您怎么要求我怎么做，您看着我不对的地方您骂我打我随便，因为您为我好。好孩子，说的对，严师才能出高徒，我绝不允许你放任自流。今天咱爷俩初步谈谈，明天二五更的功夫咱们就开始，听没听见？是。白云瑞真聪明啊，他跟白福也学过呀。下去之后，白福拉着他的手，少爷，你这叫吉人偏相啊。这个和尚你知道什么人吗？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他有两位师兄，一个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一个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叫风僧最菩提凌空啊。要提起来武林都得颤三颤抖三抖，他收徒弟门儿都没有啊，今天主动登门收你为徒，这是咱们老白家的造化，你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好好的学。嗯，我知道。 您放心吧，我要学不好能耐，我把这白字倒写着。第二天开始，白云瑞开始学能耐了，这一学可不得了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呀，爷儿两个吊着膀子在一块下功夫。林空教他的能耐都是干货，那些花架子用不着，全教给他进手的招数。您说这得差多少？而且林空和尚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一教就会，可以举一反三。这话怎么解释？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三样到五样的。有时候他向凌空提出种种疑问，师父，这招假如不这么使，我改一下，要这么使怎么样？哎呀，对呀。凌空一看这孩子有出息，他能动脑筋了，说的还在理，是吗？这个武术再这么换一下，岂不就更妙了吗？他从白云瑞身上还学了不少东西，因此教起来老和尚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光阴似箭，暑去寒来，他就教了云瑞二年呢。这二年的功夫等于二十年。说某某人学艺二十载未必有真能耐，但是白云瑞这二年全是真功夫，跟当初大不一样了，个头窜起来了。再看白云瑞，太阳穴也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填起来了，连屁股蛋都翻起来了，咳嗽一声都是凉响，听他吐口吐沫，把地上面能砸个坑。什么原因呢？元气练好了，这眼神就露出来。凌空非常欢喜呀，孩子，你跟我学艺已经二年了，为师我打算明天回山。
1: 师父，您怎么无缘无故要走啊？
0: 是不是弟子对老师慢待了？非也，咱们师徒的感情越来越融洽，上至你娘，下至每一个仆人，对为师都十分尊重，我们之间处的是亲密无间呢、啊、我能挑这个理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临时告辞，我有事儿。白云瑞就问师父，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好吧，云瑞啊，我离开庙二年了，我不得回去看看吗？庙上还有不少人，也有不少事情需要我料理一番。最主要的，这次为师走，要给你取一件兵刃。你不是喜欢刀吗？我的庙中就有一口现成的，这口兵刃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乃是宝刀一口，吹毛利刃，也是为师镇寺之宝。当初我可没想给你，我发现你这孩子太聪明了，有出息，因此一宝刀相送，我得回去去拿去。你说我不走能行吗？白云瑞一听这个乐呀，真的，我谢谢师父。那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多则三个月，少则四十天，我是一定得回来。云瑞啊，在为师没回来以前，你可不准浪费光阴，天天好好的学，就像为师在你眼前一样，你记住了吗？回来我还得看看你的功夫，你要进步了为师高兴，你要退缩了我可不答应。
1: 是，师父您放心吧，回来您就检查。
0: 当天云瑞把这件事情禀明母亲，吴奶奶一开始也吃惊了，后来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儿，高高兴兴准备的酒席给凌空老和尚饯行。凌空等吃完了，
1: 这才起身走。白云瑞一直把师父送出白家岗，还难舍难离呀。凌空乐了，云瑞，你怎么跟孩子似的？哎，现在你已经是成人喽，不要修妇女之态呀！啊，好在咱们很快就能见面，好好在家练功，回去吧。师父，路上保重，老师早点回来。
0: 哎，知道了。
1: 老和尚把大袖子一甩，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回到练功房啊，吧嗒吧嗒掉眼泪，长吁短叹。白福跟进来就问：“少爷，你怎么了？”“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师。”“
0: 嗨，
1: 早晚他不得离开吗？你现在正在学武，学完了你得自己闯荡江湖啊！你没听说这两句话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在屋里学不行，还得出去闯荡闯荡呢。那早晚你们爷俩不得分开吗？你怎么跟女孩子似的抹眼泪？我怕我师父不回来。”“
0: 不能，
1: 凌空长老那是有身份的人，说话算数，肯定能回来。我倒是替少爷你担心，你别把功课荒废了。这么办吧，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练。”“
0: 好吧。”
1: 有白福在眼前，白瑞就觉着不寂寞了。等晚上这一练，白福偷着一看呢，可乐坏，俩手拍不到一块儿去了。他跟白玉堂半辈子，白五爷的能耐白福都会，有一些功夫他虽然练不到，但是他懂。他一看这位小少爷比当年的白五爷能胜强着多少倍，白福乐坏了。“少爷好，有出息，接着练呐，这可不难成名啊。早早晚晚你最小是个侠客，好一好就许弄个剑客，太好了。”云瑞自然是高兴。但是师父走了以后，光阴似箭，唰啦就过去一个月，也没回来信，人也没回来。白云瑞掐手指头数着，一个月了，我师父该不得灵了，盼哪盼哪盼。40天到了，白云瑞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师父说的明白，多者3月，少者40天，难道就不能落到这一步吗？没事，吃完饭他就到白家岗庄子外头去张望去，有时候一等等2-3个时辰，把眼睛都看花了，怎么还没回来？41天、42天，到了50天头上，凌空也没回来。白仁瑞心里可没底儿了。这一天又到白家岗庄外去瞭望，仍然未见老师傅的影子。白仁瑞回来，一头就栽到床上，晚饭都没吃，心里都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师父借口啊？他打算把我抛弃，真不回来了。要这样，明天跟我娘商量商量，带路费，我上平凤岭少林寺，我找你去。白云瑞胡了八度睡了宿觉，等第二天刚一睁眼，白福就跑进来：“少爷，少爷，你快到门前看看去吧。”“怎么的？你看看谁来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
5: 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白云瑞刚睡醒，白福就跑进来了，这话呀也没说明白，说您看看谁来了。白云瑞的心轰一下，认为师父回来了。哎呦，可把您盼回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等到了门前一看，傻眼了，来人并非老师，乃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老头头上戴着草纶巾，紫绸子挂领，两根大飘带，飘带上绣着五福捧寿，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下边是千层底的洒鞋，手里还拄着一根乌木拐杖。但这老者个儿不高，多少有点驼背，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似的，两道花白的眉毛，一对阔目，狮子鼻，火盆口，磕下飘摆银髯，斜背这个小包。你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精力相当充沛。白瑞一看不认得，回头瞪了一眼白福，心说话你怎么说的，话都说不清楚。云瑞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冲这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您找谁呀？请问这是白府吗？白宫玉堂的府是这儿吗？啊，不错，正是。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少爷白云瑞吧？啊，对，不错，是我。您是啊？老朽自己介绍介绍，我是从河南来的，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福姓公也，双名寿长，我叫公也寿长。白福在旁边一听，公也说：“哎呦！”他用手捅了一下白云瑞，意思是说可了不得了，这位乃是长了名的老剑客，中州四大剑侠排行在首啊，谁不知道威震西方老鸳鸯？他善使鸳鸯掌，打遍天下没对手。想当年在三圣莲花盛会献莲花掌，一震群雄。哎呀，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白福赶紧过去见礼，老剑客，久闻大名，未曾得见尊严。五爷在日没少提念到您呢，您怎么大驾金身光临地府？您这是从哪儿来？赶紧里边请，里边请。正要进府讨要，说话之间 把老剑客接进厅堂。白福抓了个机会，趴在白云瑞的耳边告诉他，少爷，这可是难得的高人呢，可别放他走了，好好跟他学学，他这能耐可太大了，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云瑞一听竟是了不起的人，当然高兴了，来到里边热情款待。云瑞就问老剑客，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呢。白公子，咱们直说了吧，我有什么跟你讲什么。我在河南听说你拜了个老师啊。对呀，这师父自称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叫风僧醉菩提凌空，穿着油脂麻花的僧衣，这个人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疯疯癫癫的，对不对？啊，是啊。少爷，你错了，他有什么能耐？你为什么拜他为师？这个风僧，这叫误人子弟。可能他把你给唬住了，你们不知他的实底，他为什么不在少林总院，而跑到平凤岭分院呢？我们是老熟人了，我给他接接底，因为他不配做少林名僧，因此被驱逐出去，发放到平凤岭。这个说好听的是这么讲，要说个难听的话，在僧门之中就等于把他发配了，他是属于淘汰的人物了，他怎么能收你为徒呢？他教给你什么呢？后来我听说了，十分有气，我打算找到平凤岭少林分院找他辩理，不为别的，我问他为什么欺骗名门之后，这本身就是犯罪啊。后来我跟几个熟人一商量，大伙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白大将军在日为大宋朝尽忠，那是绿林的豪杰，人人敬仰，至于他的后人，大家不能袖手不管，理应当把他栽培成人，故此老朽毛遂自荐，我来教你武艺，你看如何呀？这呀，白云瑞一想，什么事儿都有啊！哎呀，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些细情。怎么的，我老师凌空被人家驱逐出来了，不属于少林八大名僧啊，可我老师从来没谈过。又一想，这也难怪，谁不谈露脸的事儿，那现眼的事儿能往外抖了吗？再这一说，他即使真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人家把我给救好了，同时还传授我武艺，那在我身上倾注了一腔心血，我怎么能弃旧迎新呢？不能！云瑞想到这儿，正言厉色，冲着老剑客一抱拳：“老人家，您呐，刚才跟我说这些话，我听不懂，我也不打算懂。您要说我老师凌空误人子弟，到任何时候我不承认。他老人家确实有能耐，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我各宗武艺，到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我不能遵命，跟别人我不能学。好孩子，有出息，够个大丈夫，人生一世确实应该如此。不过少爷，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将来你就会清楚了，为什么他走了，为什么至今他不回来？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他官司犯了，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得倒了倒了。至于什么事情，我就不必说了吧。当朋不言友，我怎好倒了他的老底呢？ 你就不必惦记在心里头，老盼他回来，除非在梦里相见呐。如果说他真不回来了，难道你也不学了吗？你的武艺就这么样荒废下去了吗？再者一说，他误你二年，并未传授你真正的本领啊，你可千万不要自误。如果我说这话你不相信，将来可以验证。你就上一回当，把我收留到府里头，咱们两个人盘踞盘踞，你看看我的武艺是比他强还是不如他。顺便咱就在这等三个月，他要不回来，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点不假了。哎呀，白云瑞脑袋嗡嗡直响啊，一琢磨不可不信也不可强信呐、啊。这老头一见面我们俩无冤无恨，他造这个谣干什么？再看他的表情非常至诚，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胡说吗？方才白夫跟自己讲了，这是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有名望之人呢、啊，岂能信口开河？想到这儿，云瑞失礼，老剑客，咱这么说吧，像您这么高身份的人，我请都请不来，您愿意在这住下，我求之不得，好吧？我现在就给您准备下榻之所。不必，云瑞用不着。那和尚住到哪儿，我就住到哪儿。把他的行李搬出去，另给我换一套就可以了。云瑞点头答应。都安排好了，老鸳鸯住到这儿了。白云瑞抽空把这事儿跟娘说了，五夫人也为之一惊啊。夫人一想，这江湖上的事儿错综复杂，你还不能不相信。这位老人还真是热心肠，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这儿，跟我儿子交了戏底，不能说人家不是一片好心呐。哎呀，究竟这凌空怎么回事？到现在是难猜难解。五夫人就告诉儿子，对待这位老人要格外尊重，不准小瞧。是，儿我知道。当天晚上没事了，白云瑞陪着老鸳鸯公姐寿长在这闲谈，白福也在旁边站着。公姐寿长吃完了饭了，把白云瑞叫到眼前：“公子，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练两趟我看看怎么样。你把凌空和尚教给你那个绝艺你全拿出来，我开开眼。”白云瑞一想，练就练，我可不知道你能耐有多大，反正你说那话我不爱听，你要说凌空没能耐是骗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相信。你这两下子未必比人家强，练就练吧。云瑞心里是这么想的，有点作劲，把外边衣裳闪掉了。白福帮着他把大袋子紧好了，狮子畔勒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白云瑞往院当中一站：“老剑客，我可献丑了啊！哎，练吧，不要拘束啊！把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出来。”哎，云瑞往下一塌腰，嘿，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练了一趟少林神拳。凌空本身是少林派的，交给云瑞的当然都离不开少林派了。这套少林神拳108路啊，白云瑞一边练着一边觉着心里美，这玩意儿多好，自己还夸自己的，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各种动作全有了。往上一蹦，1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 真是快似闪电一般。白福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一边看一边咂嘴儿，
0: 高好，好。哎呀，我们少爷可了不得了，这现在这功夫，比当年的五爷就强着好几倍。这要再学几年，那了不得剑客。哎，白福想到这偷眼，看这老头儿，瞅瞅他什么表情。哪知道这老鸳鸯公也瘦长，一开始瞪眼瞅着，越看越发蔫，最后把眼睛闭上了。白云瑞的少林神拳练完了，回头一瞅，老头睡着了。哎，我白费劲儿了。云瑞心里这个不痛快，过来用手一推，老剑客，老剑客，您怎么了？路上累了吧？啊，哎呦，哎呦呦，哎呀，少爷，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一阵的困倦，打一盹睡。怎么练完了啊？啊，后半截您没看着，您说这可惜不？哎，没说，行行行，看前面就知道后面了。那老剑客，您说我练的怎么样？凌空老师傅教的我如何呀？哎呀，白公子啊，怎么说呢？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啊。我说他误人子弟，你不信。刚才你练的是不是少林神拳呢？啊，对呀、啊，这叫什么神拳？这不都是挨打的招吗？你这阵自己练，你觉着挺好。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名人，伸手你就趴下。你这是挨打的招吗？少林寺之中都不要的招了，叫凌空划拉来了。还当宝贝似的交给你，你还当宝贝似的学到身上，哎呀，真是误你不浅呐！我越看越窝囊，越看越生气，故此我才打盹儿。白瑞一听这心呢，跟火烧的似的，脸也红了，气儿也粗了。老人家此话当真，这还假得了吗？不信咱当场试验，我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看怎么样，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来来，我练练。老头说这话把衣服脱了，袖面一挽，鞋带勒了勒，把草轮巾摘掉了，往院子一站。云瑞不服气儿，瞪眼在这瞅着，就见公冶瘦长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跟云瑞和白福说：“二位，咱把话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少林派的，对少林派的拳脚我略晓一二。就这少林神拳，我虽然没练过，但是也看见过。我呀，像不像做比成样，练得不好，也请你们别挑剔，一会儿再练练我本身的功夫。”少爷，嘿。公冶瘦长说到这儿，往下一塌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得跟白云瑞没什么区别，也是少林神拳，但是就一样，这个功夫，这个奥妙没法比，把白云瑞看傻了。啊！哎呀，也许我是外行，我瞅他这能耐比凌空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不错，这个路子都相似，但是里边奥妙可不一样。要相比之下，凌空却不如公冶瘦长啊。这老头没说瞎话呀。等公冶瘦长练完了，往下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白公子，看见没？我先说了，我不会少林神拳，这叫照葫芦画瓢，他教的跟我练的一样不？他我操！白云瑞没法说了。要说凌空不如你，这话说不出。其实心里想是这么回事，总觉着对不起凌空大师。老人家，反正各有所长吧。他有他的长处，您有您的长处。白公子啊，你别客气了， 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江湖人说话要砍快，你何必吞吞吐吐呢？我不是自夸其德，我准保比他强。我是没遇上他，遇上他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他太缺德。另外你再看看我练练，我本身是峨眉派的，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年，我先练练鸳鸯掌，再给你练金莲掌，你瞅这比凌空的强不强？咱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着公爷老剑可先练鸳鸯掌，这一练完呢，白云瑞连话说不出来，太高了。云瑞一想，怪不得都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一点都不假。你认为这位顶点了，还有比他强的？这公爷寿长这是神仙呢，论身法掌法快劲儿都在凌空之上，不在凌空之下呀，这才算心服口服。等容等公爷寿长再练完金莲掌，连白符也服服帖帖的了，高好。你看白符经验丰富，见过的多了，他一瞅太高了。练完了让老爷子归座，白符给满了一碗香茶，就问老剑客，那您这次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说向我们透露这个凌空的底呀？那您还是另有打算？
1: 好吧，问到这儿我就直说了吧，白公子，我打算收你为徒，我给你当个师傅，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老师，不知少爷意下如何呀？
0: 我的，
1: 老人家，您要收我这徒弟，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有先有后啊，我已经拜凌空为师了。
0: 哎，不妨事，不妨事，
1: 一个徒弟找几个师傅，这事儿是司空见惯，这有什么特殊的？也不是说你拜我为师就把凌空给忘了，说你拜了我为师你就算没良心了，这话讲不通，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大有人在呀。我也不勉强你跟我再学学，即使将来你见着凌空他还活着的话，你做一比较有何不可呢？艺多不压身嘛，你既会少林的功夫也会峨眉的本领，有何不好？云瑞一想也对，这话说的在理，跟白福一商议，白福说这事是哪儿找去？我的少爷，你就手托着黄金，头顶着钻石，你拜人家为师，人家得惜要你，这你沾了你爹的光了，要没有五爷的威望，你甭想这美事儿。云瑞这才同意了，第二天跟母亲请示，什么事情得娘做主，吴奶奶也同意了，孩子你不要忘掉凌空大师，有俩师父为娘也不反对。云瑞一听母亲既然同意，没说的了。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公爷寿长为师，爷俩习学武艺，公爷寿长就住这儿了。这一交给白云瑞跟当初截然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凌空和尚主要着重硬功，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吃硬劲儿，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油锤灌顶，讲究单掌开杯，及时如粉。但是老鸳鸯公爷寿长的招数是属于软的，先修内而后外，这功夫更不易啊。交给云瑞主要是气功，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达摩老祖易筋经，从这方面入手。
0: 光阴似箭，眨眼几个月过去了。白仁瑞一算计，凌空师傅失信了，他说多则仨月就回来，现在都六个月了，看来公爷受伤没说瞎话，不然的话你怎么没影了？你说给我取刀去，取哪儿去了？哎呀，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一阵难过呀。没想到人化龙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还年轻啊，有很多事情是看不透的。但是他也发现公冶寿长这老头非常好，第一直爽，心有什么嘴说什么，也不管你乐意听不乐意听，哎，他就找这死理儿。另外这老头不苟气，有什么交给云瑞什么，你要练好了他夸赞你，练不好没头没脸的那么损你啊。有时候把白云瑞损得掉眼泪啊，老头也不留情，但是该喜欢还是喜欢。这爷儿俩是亲密无间，就这样公冶寿长传授白云瑞一年功夫，这一年等于十年，这样算起来前二十年后十年，白云瑞这三年呢就等于学了三十年的功夫。眼睛更亮了，这阵云瑞脚这个气呀、啊，怎么运怎么得劲儿，叫他往哪使他往哪使，这一年的气功真是没白学。等到了转过年春暖花开，公冶寿长把云瑞叫到面前，云瑞啊，你觉这一年学的怎么样？师父，我觉着大有长进。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回过头去再看看，跟你前二年有什么变化没有？有，我觉着现在我这气功练得挺得劲儿，是吧？为师没骗你吧？刚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你从心眼往外不爱听。现在，你知道老师我说的不拗吧？你记住，咱们峨眉派专门练就是轻功，练的是气功，你要好好学，将来才可能成其大名啊。因为你爹名震四海，你是他儿子，还要超过你爹。从现在来讲，你这能耐比你爹强得多得多，但是威望其他各方面还差得多得多，将来有机会还得到江湖上前去闯大。为师跟你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打算告辞啊，回家去看看。师父，怎么你也要走啊？我能不走？我有家有业呀，我不是出家人，一心无有牵挂呀。再告诉你，我在中州有房子有地，孙男弟女一大帮啊，我这离家在外一年有余，家里能不挂念吗？哎，但是云瑞啊，你放心，我走是走，我还回来，往最多说半年，往少说出仨月，我指定回来，我还得给你捎点好东西来呢。你不是爱练刀吗？刀我没有，我给你送一对特殊的兵刃，叫亮银盘龙戟，我再教给你三十六路翻天戟，管教你驰名天下。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各地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优势，在抢收的同时同步推进玉米播种一条龙作业，全力加快三夏生产进度。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日冷食和家电市场迎来消费旺季，推动清凉经济持续升温。滨州市瞻化区启动专项检查，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眼下五省三夏生产全面展开，各地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优势，在抢收的同时同步推进玉米播种一条龙作业，全力加快三夏生产进度。
7: 在巨野县独山镇曹楼村一处麦田，大型联合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成熟的小麦。今年当地调集充足的收割机械，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
9: 咱这个机子效率很高，一天100多亩，将近200亩，最主要是跑大率很低，老百姓非常认可。
7: 麦子刚刚收完，播种机紧随其后，在刚刚完成收割的地块，免耕施肥播种机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次性完成，实现玉米播种无缝衔接。
9: 今年这个赏景也比较好，咱收了小麦，谁都得播玉米，30多亩的人，4个小时就完了。
10: 以前收完麦子还得阵地，一收2-3天，现在收完麦子种上都种上了，省时省力。
7: 在潍坊林区，今年当地优选适配本土气候土壤的优质小麦品种进行规模化种植，通过科学田间管理，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11: 今年小麦呢，种的是优质麦，叫02杠1，销售方式呢就是粮食不落地，就地装车就走了。产量呢在那1000来斤上，价格呢1.28元。
7: 为抢抓耕种黄金期，当地推行流水线式田间作业，在小麦收割完成后第一时间秸秆粉碎还田。
11: 秸秆还田完了呢，马上玉米播种，纯蒸是下蒸时啊，玉米多播种一天就能早收，而且产量要高，成熟度要好，质量要高。
8: 为抢抓农时，规避降雨影响，武城县组织高效农机抢收小麦，确保全县70万亩夏粮颗粒归仓。
7: 在武城县鲁泉屯镇高官屯村，自走式小麦收割机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正在进行精准收割作业。设备配备先进纵轴流脱粒分离技术，每秒喂入量可达12公斤，作业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15%。
12: 在原来那个没空调，带着风扇，那个太热。原来是挂档的，现在就是挂档不用动了，自动档的。成方连片的，一天还得200多亩呗。
7: 高官屯村今年小麦种植4900余亩，镇村两级统筹调配智慧农机，配齐各项保障，全方位护航夏粮抢收。
13: 只要是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这一直在抢收，能收尽收。
7: 今年三夏期间，武城县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2000余台套，6家农机维修网点配齐各类抢修工具、农机易损零部件，建立24小时应急上门抢修机制，为夏收提供可靠的农机保障。
8: 济南市莱芜区11.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夏收作业全面展开。
7: 在高庄街道杨庄村，多台新型智能联合精准脱粒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高效作业。
14: 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最大力满，现在都是机械化收割，真好收，效率高，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和收成都有了保障。
7: 为高校推进夏收工作，莱芜区全面推行智慧麦收标准化规范化作业，全面提升小麦收割、秸秆处理、晾晒烘干作业质效。
15: 依托智能农机精准作业模式，能将小麦收割分好，严格控制在最低标准，同时同步落实秸秆分穗、环田作业、绿色作业，既保障颗粒。

0: 雪糕特色冰品速冻食品有序加工打包装车，车间一派繁忙。
1: 日产能比平时提升了约60%，牛奶、奶油、葡萄干等核心的原料按往年的旺季2.5倍货。目前我们的瓜子派对、汽水联盟、奥巧乐园等产品相对来说比较畅销。
2: 特别你们公司产这个网红款呀，卖的特别的火，回头率特别的高，一上架就抢光了。
0: 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味蕾，更带动企业持续深耕产品创新与产业升级，
1: 规划建设智能化工厂，实现生产全面自动化，推动产品品质进一步升级。
0: 在滨州彰化，随着夏季高温来袭，空调、冷风扇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高峰。在彰化城区一家家电超市，前来选购制冷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
3: 现在还有以旧换新和补贴政策，价格很实惠，今天看好款式就直接定了。
0: 火爆的消费场景带动整个家电卖场热度攀升，商场新款空调琳琅满目，可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多样化需求。
4: 我们一方面提前备注了主流品牌的畅销型号，尤其是高效能健康类产品，另一方面呢，推出了以旧换新、空调24小时即速安装等服务，解决了消费者后顾之忧。
5: 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这两天我省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各地采取多种防暑降温措施，保障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0: 菏泽市环卫部门加密城市主干道洒水湿扫作业频次，在公园、背街小巷等区域启用小型清扫车辆，配合人工精细化作业，缓解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带来的影响。
6: 出动31辆作业车辆，通过机械化作业最大限度降温抑震。我们将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方案，持续加大道路包截、洒水降震。
0: 关爱户外劳动者，德州、滨州依托遍布城区的工人驿站红色驿站，打造清凉休憩点。驿站内空调恒温开放，常备饮用水、防暑药品、充电设备等，方便环卫工人、外卖骑手临时歇脚。临沂蓝山联动259家临街商户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供应绿豆汤、防暑物资，为户外劳动者和过路市民撑起清凉守护伞。
7: 说如果说手里没单子，你在外边觉得热了都可以过来，过来待会儿，到时候空调也开着，就是降温的这个，都有。
0: 针对建筑施工行业，各地严格落实错峰施工制度，执行坐两头歇中间，各项目现场配套设立纳凉间，保障一线施工人员健康安全。
8: 优化施工方案，完善后勤保障，我们坚持安全生产和人文保障两手抓，全力筑牢高温施工安全防线。
5: 聊城市深县创新推出登记加增值服务，助力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健康发展。
0: 近日，深县宏盛家庭农场负责人段兴国来到深州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几分钟时间就办完了营业执照经营项目增补业务。
9: 咱本身咱是一个从事物力养殖的，和去年呢又从四川引进的那个白无鱼，咱这个产品想在咱这家庭农场上展示出来，没想到今天来到这个现场都给办理完毕。
0: 深县宏盛家庭农场成立于2025年3月，主营水产养殖、精品鱼种繁育等业务，乌里和白乌鱼养殖规模占聊城市的70%，被评为当地的农业科技示范户。
10: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示范户的带动作用，引导经营主体引进肉质鲜嫩、药用价值效能高的白乌鱼品种，通过采取育种加养殖的经营模式，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深县是农业大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多，深县农业农村行政审批等部门精准推送惠农政策，指导项目申报，助力新型农业主体健康发展。目前全县新型农业经营18户，同比增长9.4%。
11: 深县将进一步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登记加增值服务，延伸登记服务链条，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
5: 高考临近，滨州市彰化区启动专项检查，确保广大考生饮食和文具质量安全，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0: 彰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考点学校食堂，开展拉网式食品安全检查，现场核查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细致查阅食材进货台账，坚决杜绝问题食材风险隐患流入校园餐桌，为考生营造干净、安全、可靠的饮食环境。
1: 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扎实的举措，全力以赴做好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检查人员还聚焦考点周边文具店、商超文具专柜等，将二 B 铅笔、中性笔、笔芯等高考高频必备文具列为重点抽查品类，严把文具进货质量关，从源头杜绝不合格文具流入考场。
8: 全力守护考生笔尖上的安全，为全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有序的考试环境，助力莘莘学子圆梦高考。
5: 泰安、聊城等地举办青年职工联谊专场活动，为单身青年搭建互动交流平台，以温情服务留住青年人才，赋能当地发展。
0: 肥城市总工会在盛景峪景区举办汇聚良缘相约盛景峪青年职工联谊活动，来自肥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新兴领域的35岁以下单身青年欢聚一堂，放松身心，愉快交流，
12: 既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能在轻松的环境里展现自己，希望能在这里收获友谊，邂逅良缘。
0: 此次活动打破了传统交友活动的单一模式，丰富了单身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传递了工会组织的暖心关怀。
1: 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暖心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助力青年职工扎根肥城，安心发展，幸福生活。
0: 在聊城深县，当地举办青春相约刚好遇见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的40名单身青年参加。现场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青年人轻松地在一起畅谈交流，增进友谊。
13: 有品茶畅谈、聆听音乐等互动环节，不仅丰富了我们青年人业余文化生活，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单位对我们的关怀与温暖。
14: 我们将继续聚焦青年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搭建更多更优质的社交平台，助力青年在深县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收获幸福。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9: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8: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9: 大 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8: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9: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8: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王新村，驻村第一书记赵焕英用真情搭建起一个暖心的朋友圈，从修路安灯到盘活土地，从引进良种到搭建助农平台，他带领乡亲们让当地好品出村进城，也把希望种回了田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赵焕英和他的朋友圈是如何绘就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的。
21: 这个叫草莓西红柿，用的老品种那个种子，
22: 大棚闲置了，然后种上这个比较省时省劲儿。村民很多蔬菜都成熟了，然后我想他们那个车能进市区，我让他们跟着我，可以参加您的活动。
23: 俺连知道俺一年的俺买不了。
24: 他给老百姓办的实事太多了，就是。
23: 那年不闹，干的可不闹。
25: 那领导办的好了吧，对你就好啊。
26: 就是好了都舍不得都。
27: 大家好，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特别节目，行走在齐鲁大地的田野乡间，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有一个群体，他们肩上有责任，心中有担当，脚下有力量，他们就是驻村第一书记。从机关到田间，从案头到地头，他们与村两委班子和广大村民干在一起，拼在一起，将发展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今天我们来到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王新村，一起认识第一书记赵焕英，听听他的驻村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赵焕英书记。赵书记您好。
28: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唐王街道王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赵焕英。
27: 今天来到您村哈，鸟语花香，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新村吗？
28: 好的，我们王新村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唐王街道办事处也仅约2公里，距离高速口也只是3公里。我们全村共有101户，334人，白菜和草莓是我们村的主导产业。
27: 是的，我已经闻到了草莓的香味了哈。也希望今天呢，我们把村里的好东西和第一书记的好故事讲给大家。那我知道哈，您是济南市乡村振兴先进个人，那其实这个荣誉的背后是不是也是您对王新村的一份付出呢？
28: 是的。
27: 刚进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又亲切又紧张？
28: 对。
27: 为啥呢？
28: 紧张呢是因为对这个村初来乍到，摸不清他们的村情村貌，也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所以有点紧张。那也感到很亲切，因为我看到村委带领下村民这么热情的笑脸，就感觉很亲切。
27: 觉得也有干劲儿，是不是？
28: 对。
27: 那如何把咱们这份紧张化作一种动力，是不是也是带着我们第一书记的这种初心使命来到了我们王新村？
28: 是的。首先我吧对农村和农民 有一种特别的热爱和情怀，让我想到基层一线来。其次呢，就是组织派我来，我也不想辜负组织的重托。
2: 是的。
28: 那么就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干点事儿。
2: 所以来了村里，是不是先要把党建工作抓起来？
28: 嗯，是的。我们首先规范了三会一课，把党会从念文件变成了捞实事，开展了田间党课。春耕秋收的时候，把党课搬到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讲政策讲技术。再次我们还发展了新党员，把村里有本事想干事的年轻人吸引回来，发展了两名新党员。
2: 只有把我们这个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调动起来，其实我们推动乡村振兴才有了抓手，是吗？
28: 嗯，是的。
2: 嗯，说到了这种组织的力量哈，其实您的工作是离不开咱们派出单位的大力支持吧？
28: 嗯，是。
2: 那我们派出单位是如何支持您的工作呢？
28: 首先，那个在组织部的领导下，在我们单位的支持下，我们亲爱的同事们，无论在精神还是行动上，都给予了我们村大力的支持。我和村民们经常带着我们的特色农产品草莓还有糖王大白菜等走进我们的机关，然后进行展示展销。同事们都非常热情和积极，
24: 办的是很多很多的。他周书记你看了吗？这个路的这个保养，连接的风筝都是他给联系的，包括这个太阳灯、路灯。
28: 我们单位还给提供沥青修了村口的路，然后提供了20多盏太阳能路灯，然后我们现在村里是晚上灯火通明，还给安装了减速带，为我们的村民出行保驾护航了。
25: 不能照实现不能，
26: 人家不能干的可不能。
3: 赵焕英同志政治素质好，群众观念强，协调能力比较突出，选派他是经过组织慎重考虑，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希望他能够发挥交通人的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2: 我知道你现在的这个朋友圈特别的热闹哈，除了单位的这些同事们啊积极的支持你，然后购买咱们村的优质的农产品，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里还有很多的社会组织，他们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呢？
28: 是的，经常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吧，然后积累了很多人脉，像我们的央企山东电工电器集团，也是非常的支持，经常爱心助农。我们村的鲜食玉米和糖王大白菜帮我们销售了近2/3的产量。
4: 俺说你这连种草莓连种菜的他都能家销出去了，咱给他有这一点咱简单。
28: 现在种的都是春季玉米，但他这个特别早，我们村4月份种算早的，7月份种。就是我在田间地头走访群众的时候，就发现村民大棚前面有很大一块空地，然后我就问村民为什么不利用起来，他们说就是不知道种什么，然后我就去实地调研，发现现在市场上流行这个春季鲜食玉米，价格也挺不错的，口感也深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我就想那我给村民找来免费的种子，让他们种出来，我再帮销售出去，能增加他们的收入，大家积极性比较高，所以我就去联系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还有糖王的糖和糖的那个严总，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免费的优质的鲜食玉米种子。
2: 现在能带动多少户种植呢？
28: 差不多20多户吧，不愁销路。一方面他们自己可以到大街小巷去销售，然后我也走进单位啊、企业、机关等帮他们销一些，还有社区。
24: 玉米还有白菜种，他都给那个老百姓进来的，对，反正什么的以后他给卖的。
28: 这糖王大白菜，
6: 哎呦，糖王大白菜嘛，那超可爱的，这么好嘞。
28: 我们从农科院要来了种子，大家都种了。然后我们到市场上，给大家介绍，这就是以前糖王大白菜的老品种，大家都抢购以前的老品种。
2: 在生产的环节当中，听说你又引进了这个肥料企业，让我们老百姓共同受益。
28: 对，春耕秋收的时候，村民们一车车的拉那个肥料，我觉得肥料需求这么大，那我们能不能直接把肥料厂家直接引进到我们村儿，给予优惠的价格和技术上的支持，然后就开始去联系这件事儿。人家央企云南云天化也特别给力，
4: 就是赵书记把这些化肥企业吧给弄来联系，现在就是联系到我们村吧，就给大伙子省，既省钱吧，也省那个功夫了。在省里，
2: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还引进了这种订单式的农业啊，让老百姓种得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踏实，是吗？
28: 我们村主导产业是草莓嘛，家家户户基本上都种草莓，但是那个草莓吧，种的是那个
2: 老的品种。
28: 对，这个品种吧不耐运输，并且市场接近饱和，感觉我就想咱们能不能来点创新，就看到全新农业吧引进了这个中梅香芋这个品种，无论在果形果色果感上都比其他品种要好一点，我就跟这个刘总联系能不能引进到我们村来，然后刘总也是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把这个品种优惠的价格给了我们村民，种出来非常受市场的欢迎，都追着我要这个品种。我在线下做活动的时候，我们全新农业直接把助农菜篮子车开到我们村里，全天不间断地收购我们的草莓。
4: 赵书记把全新农业的刘总叫我们村来收购草莓，收的大伙子的草莓呢，就是比到旁头都会1到2块钱
1: 一斤啊。
4: 哎，一斤。
5: 我们这个唐王街道啊，这个第一书记啊形成了一个第一书记联盟。那么第一书记通过与这个派驻单位和村和还有街道还有这个商户共同的这个推动作用，把各个方面的这个资源力量发挥到最大，来使这个老百姓啊，在这个草莓种植、蔬菜种植方面啊，把这个效益提上来，使咱们老百姓啊获得实惠。
2: 那看到了哈，咱们通过引进新的品种啊，开拓新的渠道哈，让我们老百姓不断的增收。听说我们在线上也做了很大的突破，是吗？
28: 是的，我们为村集体开设了这个抖音账户，然后宣传了我们村并且把我们的草莓新品种在上面进行直播售卖。
2: 听说在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农平台上，我们也开设了王新村自己的店铺。
28: 对，这个平台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以前我们村里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呢卖不出去，打不开销路。现在有了这个公益助农平台，就帮了我们很大忙。不光我们村的东西好卖了，还可以帮着别的村一起卖好产品，并且我们村集体是免费开店的，平台上的销售分成全部精准用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个第一书记朋友圈平台是点对点的，我可以直接推荐给我的朋友们。通过这个平台，村里的好产品我能更好地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朋友来买，这样村民能多一份收入，村集体呢也能多一份积累。
5: 尤其是利用了咱们这个助农的工作平台，把村里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啊，通过这个渠道啊进行了传播，这个销售，然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2: 刚才赵书记说他刚进村的时候是又亲切又紧张，但是呢刚刚我们路过的群众都跟我们的赵书记打招呼，是不是现在跟我们的老百姓已经打成一片了？
28: 对，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2: 说到了对待自己的家人哈，我知道除了我们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的帮助之外，您个人也出资来给村子里面买这买那，是吗？
28: 是的，尽了一点小心意吧。
26: 现在支持里面要分着分哪个条？
5: 分啥了？
26: 我要分那个种子，要分肉，要分大米，就这样。
7: 什么价格人买什么？
8: 面。
9: 都送，
10: 谁送的？
8: 这连赵书记送的。
2: 那其实老百姓也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哈。对于我们困难群众，其实你也是更把他们记在心里，是不是？
28: 是的。
2: 帮扶困难群众这块咱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28: 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帮扶台账，谁家有困难我们都心里清清楚楚的，然后联系了一些爱心企业和单位，过年过节的时候经常来走访慰问。我们娘家单位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过节的时候都会来慰问，特别是有了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助农平台，我们开设了王新村店铺，一个月卖了上万块钱，别看这个数不大，但一年坚持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些销售分佣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全部用来帮助村里的困难群众，哪怕买点米面粮油，或者给孩子们买点文具，都是一点实实在在的支持。
4: 人家对这些老人，不管是啥事儿，人家也操心呀。
28: 我们这个大爷有一个诀窍，
4: 什么诀窍啊？
28: 你不是那个天天数豆子静心吗？
4: 我是我那手麻，
28: 对，那个就是个很好的养生保健方法。
1: 那个手活动着，
28: 大家都可以弄着玩，它锻炼我们这个小脑。
2: 看到你跟我们老百姓打招呼哈，我就知道其实在孝老爱亲这方面，你到了王新村之后也是特别注重。
28: 只要工作忙完了，手头上没事儿的时候，每周一我都会到幸福院去帮忙搭把手，看看老人们。
26: 不愿他住院，他待着呢。
7: 因为谁在这儿？
26: 就是这个受欢迎啊。
24: 不想让他读，不愿意读了，真是。
2: 那下一步咱们有具体的一些打算吗？
28: 提供机会，引进更多的年轻人。再一个呢，就是延伸我们的产业链，做大王新村品牌，搞采摘研学，推动农文旅融合，还有持续的跑项目，争取更多的民生项目落地。
2: 那您现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28: 我在这工作三年，感悟就是我觉得只要我们用心用力用情的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付出，老百姓肯定会认可我们。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的认可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乡村振兴不是独角戏，需要我们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有首歌不是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我们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嘛。然后我们人人都献出一份爱，我们王新村也会越来越好的。
2: 小村庄大作为，我们相信有了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有了社会各界的关爱，有了王新村上下团结一心，有像赵焕英这样扎根乡村心系百姓的第一书记，齐鲁大地的乡村振兴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乡村振兴，感谢有您。好了，本期第一书记朋友圈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0: 5月24号，一场小麦阅兵在德州齐河拉开帷幕。第二届黄淮海小麦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观摩会上，来自全国20多家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的160多个小麦新品种集中展示。具备高产高效、多抗广式和优质专用等特性的品种，等待着农业专家和种业企业的检阅。
10: 不高不太高，大概常年这几年都是在75公分左右。
11: 这个有点特殊哈，它是一个富含叶黄素的一个品种，这是国审的一个品种。
10: 这是第二届，我各地哈来了200多个参会人员，我们展示了。主要是黄淮麦区的，也有南部品种，大概160多个，包括比如说安农228，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省农科院，像龙眼951啊，比麦44啊，山东农大我们也有一些，像山东28、29啊，河北农科院也有一些品种，还有中国农业大学。
12: 高产、抗逆、优质、专用，160多个品种都有看家本领，相当于把黄淮海麦区的小麦品种尖子生都请到了同一块田里。今年天气特殊，赤霉病和近基腐病在不少麦田里抬头，抗病品种表现得格外清秀。
13: 牡丹放近基腐和赤霉病的远，目前来看呢，仍是还清秀。
10: 农户的种的这个地哈，因为这个冬天比较偏暖吧，地的湿度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连云雨，近基腐病呢重一些。现在赤霉病呢也上来了，前几年我们培育出了山东48，现在呢它的推广面积呢可能在每年在2000000亩吧哈，在我们山东省呢是排在第5位。这个山东开1501呢，它是我们培育的第二代的一个品种，它携带我们一直研究的那抗赤霉病也健康经济复病那个基因，叫 FHB7， 它现在呢是参加国家黄淮北片的生产试验。
12: 一代代育种家接力攻关，把好的基因写进种子里，两种让农民种地更省心，收成更有底气。
14: 种子呢，这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目前两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啊，在47%，所以呢，我们对种子这一块管理上也越来越重视。从我们对种子管理上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分成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审定，第二个方面就是品种的展示和评价，开展了展示和评价的一个观摩活动。品种啊，我们都把它做一个统一的展示，看看这些品种的稳产性、丰产性、抗病性、抗扰性到底怎么样。也请这个有关的种业企业啊、经销商啊、种植大户啊和农民朋友来到现场看一看，哪个品种好，哪个品种啊适合他们当地的生产，对我们农民选种用种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2: 好品种集中展示离不开一个平台，山东农业大学德州小麦产业研究院。
10: 主要是我们依托这个小麦产业研究院，是录制了这个20多个全国的团队嘛，团队的这个品种呢，他们都放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展示，企业呢能有更多的选择，能有更好的选择。
12: 平台搭得好，良种就能传播得更广。观摩现场，不少企业负责人边走边看，比株高，比穗粒，比抗病性，寻找下一个合作的潜力股。
0: 这次来呢，主要是也看看，一个是未来的这个小麦的一个育种方向，第二个就是选择一些高产抗赤霉病和荆棘覆病这一类的品种。因为山东大品种在市场表现都非常好，我们也一直跟踪着山东大这些品种，所以说今天啊，看了山东大这些已审定的和即将审定的品种啊，感受非常深。特别是我们山农凯1501这个品种啊，抗赤霉病，茎杆也不高，产量优势也比较明显。我们准备就是下步合作的这个品种。
15: 我们在聊城有1700亩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去年参观了一下，山农系列回去了以后种了38、56，今年种了71、72，表现都很好。再次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想看一个小麦品种，然后看能不能买下来，种植公司做小麦推广。
10: 育种家培育的品种，可能育种家看着很好。但是到底好不好，还得希望种子企业的企业家看到这个品种好，才能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育种家来讲，培育出好品种，依托这个种子企业，给我们推广成大品种。所以呢，这个校企合作，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2: 现场大家还一起参观了小麦产业研究院实验室、高性能播种机、无人机植保设备、新型肥料等齐齐亮相。这些科技好帮手，正为丰产丰收注入新的动能。
2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3: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3: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3: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磷等。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的种植户张国龙有4-5百亩棉田，但是啊，土壤盐分过高，每年种棉花都让他头疼不已。不过今年啊，他有了一个好帮手，棉田不仅出苗整齐，苗也长得格外的壮实。
5: 出苗真的出得太轻松了，哎呦，我一直担心这一片出不好，结果出得非常好。本来是应该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今年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整地的时候把这个路上的土拉到这个这一片来了嘛，然后这一片本来碱也大， 往年也是出苗都不齐，去年直接就是光板，补了两遍也是没出，所以说去年把人弄得也心麻烦的很，也辛苦。
6: 张国龙的棉田紧邻茫茫戈壁，地块盐碱富集，土壤盐渍化问题突出，往年棉花种植多次补种也没能解决棉花出苗难的问题。
5: 这就原来去年那条路，包括这一片周围这个几十米，去年都是不出苗的地方。8月29号拍的这个卫星图，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中心点嘛，这一片有个十几亩都没出苗。土你看起来是湿的，其实它是那个盐碱，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假伤，看起来有伤，其实它是碱。这土就得咸的，我是齁齁的。
7: 这个咸
5: 还行，
7: 4点多。
5: 我尝尝都咸。
6: 今年春天，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张国龙采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作为出苗水。让他格外惊喜的是，往年难出苗不出苗的盐碱地块，今年棉苗长势焕然一新。
5: 今年这个一遍水滴完以后，差不多就出个50%-60%了，两遍水然后基本上出齐了。今年用这个双碱做出苗水，这个效果非常好，没想到有这么好效果。
6: 双碱抗炎生根菌具备强劲的改土抗炎、促根壮苗功效，今年的试验让张国龙的棉花苗表现出了强势的生命力，也为后续的棉花高产奠定了基础。
8: 按照主根多长？不挖断的话，有差不多有20公分了吧？
9: 你包括主根，我们看往下扎的话，全是白根，对，全是白根。那这些白根的话，那就是不浇苗的一个表现。
5: 看这杆子多壮！你仔细看，你看这个是明显的，这不是垒吗？
9: 你也垒的
5: 啊，小米粒一样的，这不垒吗？
9: 还真是
5: 啊，第六片叶子吗？去年用的棉花7片叶子，有的个别的8片的，我跟你说还有9片叶子它就雷了。今年就好了，今年是有个好的开头了，后面管理跟上，没有特别时间长的高温的话，这个高产的问题就不大了。今年这个高产就指着它了，必须用，因为我已经用出来效果了啊，我现在很认可这款产品。
10: 盐碱用双碱耶。
4: 河北省大名县的蒜农张洪江今年种的大蒜呢，跟往年相比有些不一样。在连续重查20多年的地块上，临近收获时，大蒜根系依然白亮粗壮，蒜头比隔壁地块大上一圈，预计亩产可以增加700-800斤。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1: 一拔也不用费劲儿，一拔就起来了啊，都出现这种根。你看啊，拔都非常难拔哈，使劲。
12: 多拔，
11: 同样的品种，同样的重查地，为啥长势区别那么大？
12: 为啥不好拔？
13: 根扎得好，
14: 根系发达，
12: 根系发达，
14: 根还多，
15: 根挺好。
16: 我看也是根系发达，
11: 都是在地里面站着，没有出现倒伏吧？
17: 没有。
11: 啊，再一个，看一下下面的根系，根系都是白根，根系都是白根哈，它没有出现糟根、凹根、烂根的情况。进入收获期以后，看一下这个根系，依然都是大白根，同样的品种，地块基本上挨着的，那边是重查20年了，这边是5-6年，看一下这个蒜有没有产量，有没有产量？
12: 没有，根不行，这根
11: 烂根了，是糟根了。
12: 根糟根。
11: 来，大哥，这两边有没有差距？
12: 有，
11: 你看一下这个根，
12: 是不是？你看是吧？中间都烂了，这根都呕了，糟了。
18: 产量得差多少？
19: 那不差千公斤呢？
18: 差别大不大？
20: 差别不小，
18: 根系。差距特别大，烂根儿、藕根儿，这食用三只狐狸没有，根系有长有粗，白亮亮的根儿。
12: 那往年没用的时候啥样？
21: 它重查不上这肥料，它造出来有的根儿，这肥料这怪事儿，无法重查。你看它不造出来。
11: 这边使用三只虎的，这边使用常规施肥的，看一下两边的这个大蒜，
22: 你差距多大？
11: 使用三只虎的，这个蒜头明显就大。这个是6.5个，这边使用常规施肥的，这边常规施肥的，看看蒜头，5个3，这一亩地哈，差个700-800斤。
12: 对。
4: 蒜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为花中黄金，而植物工厂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植物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那当蒜红花遇到植物工厂，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7: 淡淡的紫色，小小的个头，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红花。
13: 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进行采摘了
14: 啊，就把它
13: 对采摘下来，然后将这个花丝这样，然后就可以进行烘干。
7: 虽然花儿好看，但藏红花最金贵的地方是花朵里面这三根红色的花丝。
13: 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任何包装，就是完全走市场批发，大批量批发的话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嗯、可能一克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旦有了包装，它的一克的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7: 摘完了花，剩下这一个个大蒜模样的小可爱就是藏红花的种球。据王月介绍，藏红花的种植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双阶段法，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底，种植者把藏红花的种球拨到地里进行种球繁育，到第二年的5月，每颗种球能繁育出3到4颗新种球，然后这些种球被挖出移到室内，靠自身的营养进行花芽分化开花，开完花的种球呢又被播种到地里，周而复始。
13: 目前国内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崇明以及浙江安徽那一带，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少。那目前在全国的话大约有5000多亩的种植面积，97%的需求量都得依赖于从伊朗那边进口，因为它产量太低了，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才500克的样子，
7: 一年一茬，产量又低，再加上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不足，这些问题成了制约藏红花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独创采用植物工厂技术来种植藏红花。
13: 目前在我们植物工厂中进行藏花繁育，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泥炭土中进行藏红花的种球繁育，这个状态是繁育的新种球，然后我们将繁育的新种球置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促使它进行完成花芽分化。那么完成花芽分化的这个过程呢，在正常自然条件下可能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花芽分化。那么这些就是完成花芽分化的藏红花种球，这个状态下的种球再培育一段时间，芽长大约能达到6到7厘米，再经过大约1到2个月的培养就可以开花了。那么我们目前的整个生长过程在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够实现2年3茬，
7: 从1年1茬到2年3茬。通过植物工厂来种植藏红花，不仅让它的生长过程加了速，更让人惊喜的是藏红花的内在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13: 我们发现了一个能在它这个光谱条件下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的一个光谱配方。
7: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工厂进行藏红花全生长阶段的种植，王月和他的团队在藏红花种球繁育阶段引入了器物栽培。
13: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实现它的藏红花种球繁育了，那下一步我们就是需要探究是怎样一个条件能够使它的种球繁育的更好，质量更大。
7: 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品质，用植物工厂种植藏红花，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完全成熟，但藏红花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是让王月和他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充满信心。
15: 我们团队在前期选择藏红花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解决植物工厂的问题，因为植物工厂目前在我们国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仅次于日本。但是咱们目前国内的植物工厂呢，一是建设成本、运维成本都比较高，另外产业化程度非常低，产品太单一。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藏红花做一个切入点，就是看中了它的这种高附加值。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配套技术，让藏红花从这个大田里到植物工厂里，它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来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富裕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0: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0: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5: 好家乡！
1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好，欢迎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有人形容啊，白内障是变老了的眼睛，而人上了年纪，眼睛老化似乎也是无法避免。那面对逐渐衰老的眼睛，我们可以怎么做预防它衰老的进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眼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毕四松，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四病区副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等疑难及复杂眼病的诊治。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四松毕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毕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
0: 欢迎毕主任。哎，毕主任，我一开始也想问您个问题，前面说到有人形容这个白内障是变老的眼睛，那是不是人变老之后会出现白内障呢？
1: 他是别人说那么一句话哈、啊，说是这个、每个人都会长白内障，除非你年龄活得不够大啊。当然这句是玩笑话、也就是说晶体这个眼睛里面这个晶状体变老啊，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像人长白头发机体老化是一样的、那这个每个人都会长，但是它长的部位啊以及程度不同，所以说有的人有感觉，有的人是对生活影响不大，这牵扯还有一个对视功能要求的这个高低的问题，所以说是这样，每个人都会长白内障的。
0: 是，那白内障应该是和我们年龄是相关的，但有时候看到身边有一些八九十岁的一些耄耋老人，也不一定看到他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呀、
1: 是这样，他们这个、就是刚才说这个晶状体啊，它是一个就像照相机的调焦镜头一样，那这个调焦的镜头呢，一生当中它的体积是不变的，但是它的这个密度会越来越增高，因为它的细胞一直在长啊、那就像洋葱皮一样哈，它的水分会越来越少，那水分越来越少的，它弹性就会越来越差，就是我们所谓说的那个花眼，老百姓说的花眼哈、那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它那个晶状体核啊会越来越硬，然后呢它里面的蛋白会越来越老化，这就会出现一个白内障。但是呢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白内障的概念呢就是理解为对视功能影响比较明显，那现在科技发展了，然后就是说对白内障的干预的手段越来越多了，技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这个对白内障的诊断会更广泛了。但是以前的时候呢，只有这个视力很差的时候，我们说才诊断为白内障，所谓临床这个有临床价值的白内障，因为那个时候手术条件非常差，大概在80年代之前啊，也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做这个囊内摘除哈，那个时候的白内障诊断就非常窄。那现在我们1.0的视力，即使你有1.0的视力，白内障很重了。特别是对一些特殊的职业，比如说画家啊，或者搞艺术的，他们对颜色

0: 每个人衰老之后无法避免要面对的一个眼睛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出现白内障，除了这个年龄的原因，还有什么样的其他情况，像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病因，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白内障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0: 哦，
1: 因为那个白内障啊是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的一个疾病哈，就是说包括婴幼儿啊，就是小孩啊，就是在出生之前，在胚胎时期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以后，他的发育出现异常以后，我们叫先天性白内障啊，那是先天性白内障。到了那个一型，比如说一型糖尿病，它发病比较早的话，代谢性的白内障在青年时期啊，也很常见。还有一种受工作环境影响，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医生啊，干放射的啊，他平时不注意防护的话，也很早就可以出现晶体混浊。那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晶状体出现混浊，就可以就叫白内障，所以说那个白内障的诊断呢，随着这个技术啊、检查的条件，各种因素的诊断还是比较现在比较这个准确，相对来讲也比较多一些。
0: 是，所以说这白内障的病因也是由一些内因或者是外因有可能造成的。那说到白内障，也想问一下毕主任，那对于白内障，我们有没有就是在起初期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什么样的表现症状能让我们及时发现它呢？
1: 那白内障呢，刚才说白内障就是晶状体出现混浊了，出现变性了。那也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晶状体出现老化以后呢，一般呢多数人感觉是出现这个看东西不清楚，看东西模糊了。你比如说花眼的话，它只是说我把这个东事物这个看东西看那个东西往外放了啊，但是白内障呢不是，白内障就感觉眼前就像蒙着一层薄纱一样啊，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可能出现什么眩光，你比如说有的白内障，后继性的白内障可以在阳光底下，它通红于小阳光底下看不清楚东西。还有晚上啊可以出现这个眩光，哎，好多老人告诉我，他说我看着三个月亮四个月亮单眼出现复视。还有一个就是相差啊，还有这个色觉改变啊等等各种不适。所以说呢，眼睛有不适的感觉呢，及时到医院去做检查，用仪器检查一下，看看晶状体的这个清晰状态。假如说晶状体出现混浊了，就可以诊断为白内障。
0: 所谓的晶状体混浊，有时候我们发现白内障的人，这个眼睛眼球看到这个是有一点哎雾点，或者是有种白白的那种蒙蒙的感觉，就所谓这样的我们看到的症状就有可能是白内障吗？
1: 这是一个方面。因为眼睛啊包括很多这个结构，包括很多哈，包括角膜，就像照相机的这个晶状体，角膜后边呢是前房，前房后面是虹膜，虹膜呢就是那个黑黑的那个，然后后边就是这个晶状体，晶状体就像照相机的调焦镜头一样。那再后边就是玻璃体啊，玻璃体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部位就是视网膜，然后完了以后呢，眼睛只是完成了视觉的一部分，再往后就是有视神经，包括大脑的视放射啊，包括就是大脑的那个视皮质这一块，这一系列的这个组织啊，结构啊，任何一个这个结构出现问题，都会出现视觉影响。但是相对来讲，这个对视觉影响比较多的还是白内障的疾病，发病率还是比较高一些。
0: 是。那白内障的一个病变，应该说从发病期一直到应该说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一直在演变，是一个多长时间的过程，最后会对我们的眼睛导致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当然了，刚才说就是你白内障可以造成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舒服，会很累，眼睛会很疲劳。然后随着发展以后呢，它会就像一个西瓜一样啊，一个桃子一样，它慢慢就会老化。老化以后，它的皮啊，我们就说囊皮啊，它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它。

0: 会出现渗透比以前增多，它的皮质会溢到前方里边，可以造成虹膜炎。那它这个这些渗出的东西堵塞了这个房角啊，就会造成青光眼。那这个晶体膨胀，就是我们白内障分为四期哈，它有一个膨胀期，它到膨胀期以后可以阻塞房角，造成青光眼等一系列的眼睛疾病。所以说青光白内障啊，应该是及早的做出一个诊断和
1: 正确的治疗。嗯，是。那对于白内障，刚刚毕主任也说到了，跟我们的这哎年龄啊是有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也想问一下，如果说是像是近视的朋友，或者说是哎我们经常会看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健康，或者是我们患白内障会不会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呢？
0: 嗯，应该是有影响的。嗯，比如说你这个，像近视啊，像高度近视，它这个整个眼睛的眼轴是有改变的，它影响到整个眼睛的代谢，
1: 嗯，
0: 所以它的白内障发病率是很高的。再一个发病是比较早一些。
1: 嗯，当然了，说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嘛，大家电子产品用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对这个眼睛的调节需求也比较大，也就是我们看近的时候，这个睫状肌啊要调节，所以始终处于疲劳的状态。所以说，对于我们来建议的话，就是大家，看东西的时间啊，就是看电子产品，不管是就是近距离用眼的话，尽量不要超过40分钟去
2: 眺望眺望远处啊，然后放松放松，使这个眼睛的肌肉放松放松，然后休息了10分钟再继续。嗯，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思松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聊关于这白内障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白内障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 053-1826-4466和49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说到白内障，前面毕主任说到了，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啊一些原因啊，没法避免会遇到这个白内障问题。那我们难道就不能预防它吗？可不可以有效的好好的预防它，发展的慢一些，晚一些呢？
0: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白内障的病因，虽然大家做了很多研究，但是不是太确切。嗯，所以说呢，这个对于白内障的预防啊，大家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那我要尽量避免一些大量的紫外线照射，比如说我们青海啊、西藏啊，我们这个医院倒是经常去 给他们做防盲的这个手术啊，做扶贫的扶贫或者是这个，他们那的这个白内障发病率就很高。这样我们推论呢，这个就是说，是不是给他这个阳光照射，也就是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假如说夏天的话，阳光很强的话，我们也可以戴个防护镜。但是呢，就是有些伪劣的这个这个防护镜啊，还是尽量不要戴，因为不但起不到预防紫外线的作用，还反而是有一些害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一个慢病管理。比如说代谢性的白内障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啊，这个血糖高啊，影响了这个晶体的代谢，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病变和白内障的出现。 特别是对于一型糖尿病，它是很早的年龄就会出现这个白内障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那个对于糖尿病来讲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低糖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的这种饮食啊，这样的话加强对这个晶体代谢的微量元素，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像菠菜西兰花，还有这些鱼类 加大这个维生素的摄入量，这样的话对我们白内障还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还有一个就是职业防护，你像我发现我们那个放射专家好多人戴着 就是戴上这个墨镜，戴上这个铅背心，因为觉得时间很短，但是他这个对眼睛的保护就不太注意，因为觉得时间很短，但是恰恰就这个疏忽就是造成好多人这个早早的患有白内障，还有一些这个玻璃工啊，吹玻璃的那些工人，还有一些像这个电焊的，搞电焊的啊，那他有很长
1: 非常强的那个紫外线对网膜和有晶体的损伤都很重，因为好多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职业就会早早的出现白内障啊，很年轻的就出现白内障，可能跟他们的职业有一定关系。哦，是，所以说，哎，在这个职业方面，如果说是需要有接触放射，或者说是有这个用眼需要用眼过度的，那都要特别注意。
0: 做好自身的防护是非常重要的。对，嗯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白内障的病因和预防，包括它的这临床表现，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及早干预到的。那说到这白内障的治疗，在过去我们都知道这白内障治疗好像就是做手术，是吗？对。嗯，那白内障是一定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吗？ 这样说吧，就像一个鸡蛋一样，那我把这个鸡蛋煮熟了还能把它变成这个透明的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这个晶状体是一种蛋白，这种蛋白的这个变性是不可逆的。所以说现在来讲，全世界只有一种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手术治疗。哦，所以说要干预的话，最好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手术治疗，
2: 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0: 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法，而不是说白内障有的人说，哎，我还年轻，我这个白内障是早期看起来非常轻微，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保守或者药物治疗方法，这个应该是没有，是吗？这个因为那个社会上各种传言哈，就是特别是国外一些药品说是宣传的
2: 非常的力度非常大，那种误导，说是不是点点药这个白内障就能治好了，然后我看到好多那种宣传啊，然后说是点药以后就解决了白内障，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就是白内障是用药是好不了的，所以说不要相信社会上的一些宣传，就是说
1: 可以通过保守药物治疗白内障，是吗？对，它是不可逆的。是。那说到这手术，就是这个手术应该说是特别是针对这个老年人白内障进行治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那一般像是这样的手术啊，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关于这手术，
0: 什么时间做最好？是有的朋友问到了，哎，这个白内障我想再拖一拖，那等它长成熟了再做，或是等视力下降再做。您跟我们也介绍一下什么时间段最好呢？其实好多老年人啊，就是特别是在70岁左右，60多岁左右的老人啊，他到我这就诊的时候，好多人就说那个 甚至好多基层大夫啊，还有甚至眼科大夫，一些比较年龄比较大的，他们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对新事物的接受不太多，他们说你白内障熟了以后再做吧。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导，但是这个源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啊往前的那一段时间手术的话，叫 白内障囊内冷冻摘除术，这个是怎么一个办法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把眼球切开160度左右，也就是整个眼球的一半要打开以后，然后那个把刚才我说的那个角膜层掀开以后呢，把这个晶体啊拿出来，但这样需要呢，就是说就像拿个鸡蛋一样，必须这个鸡蛋熟了以后才能拿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等，
2: 等这个白内障看不见了成熟了以后，我们那个用一个冷冻的东西把它给粘出来吸出来，所以假如说这个时候要是不成熟的话是容易破裂的，所以这样的话有好多老人啊，那个时候就要等，从这个视力下降一直等到看不见才能做手术，有的是等到三四年，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来讲的话，白内障成熟以后做手术，这是
0: 对的。但是从那个八十年代初，特别是八五年以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种叫白内障囊外摘除术，也就是说这个手术我是在囊外操作，这样的话我就必须把这个囊给它留着，然后放进一个透明的晶体，这样的话才能这个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因为以前那种手术方式的话是不放晶体的，那么做完手术以后视力会裸眼视力，就是不戴眼镜的视力只能看到指数啊四十厘米左右，然后戴上1200度的眼镜只能看到零点零几啊，0.08甚至0.1的视力。那这个做这个做到这个现代白内障囊外摘除以后呢，就是我们手术的术后的视力，好多人啊，70%-80%以上能恢复到1.0的视力啊，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口子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切口在2.2到2.5毫米。这样的话进去一个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哈，就是2.2毫米、2.5毫米。那我们进去一个这个超乳头，然后把这个混浊的晶体打碎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它是利用那个超声波，我举个例子，就像大家那个洗牙一样哈，就是把那个牙石给它粉碎了然后吸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们这个白内障越软越容易给打碎，越硬越难以打碎。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洗过牙吗？洗牙的过程当中，假如这个牙石是你非常频繁的，比如说1年多2年的洗一次牙的话，你在洗牙的过程当中那个牙齿就疼得非常轻，也就是说它对你这个牙石的这个超声波的作用当中啊，对周围组织损伤非常轻。但是你要是很厚很硬或者好长时间不动它，那这个牙齿非常硬的话，用超声波打碎的时候，对牙齿的损伤、对牙龈的损伤都会非常重。那换到白内障方面也是这个道理。那所以我们在粉碎这个白内障过程当中呢，它越是软的话，能量越少，对周围组织的损伤也就越少，并发症越少，那手术就是越容易，效果越好。虽然说现代白内障不但不要求它完全成熟，而且是只要对生活有影响，所以越早越好。
1: 所以说随着这医学科技的进步，不必再等到完全熟了以后再做了，是吧？
0: 那时候就晚了，
1: 就晚了，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0: 麻烦。并发症也比较多。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四松毕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白内障治疗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眼科方面、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再回来再聊。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 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毕四松，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四病区副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等疑难及复杂眼病的诊治。
6: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毕四松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或者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7: 哎，你好，老师。
0: 喂，你好。
7: 哎，你好，老师啊，我麻烦您问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白内障的这个发病原因呀？
0: 现在刚才我不知道你听节目了，现在这个白内障的这个发病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一个是呢，就是说正常的一个老化，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大量紫外线的照射，比如说高原地区啊，这个它的白内障发病率就高一些，相对来讲的户外作业的这些人员的发病率就高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代谢，跟它的代谢有关系，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病人的这个白内障发病率就非常高，也比较早。嗯
7: 嗯嗯
1: 嗯，还有
7: 那么它这个诊断和治疗原则是什么？
0: 诊断的话，只要晶体出现混浊，就是可以诊断为白内障。那么治疗上呢，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手术。并且你这个，假如说你视力啊，受到影响了，就是我的生活受到影响了。你比如说，你从事的职业是一个说话啊，或者是美术啊，或者摄影的话，那要求就比较高。我那1.0呢，也影响的话，我就早处理。那就是说我平时用眼用的不是太多，我就是锻炼啊什么的。那我0.5、0.6的时候，对，就是打球啊，或者是活动啊有影响了，就可以做手术了。是这样子的，
7: 他得等到成熟期以后才能做手术，是吧？
0: 对，我刚才一直强调，千万不要等到成熟期以后。就像一个里边它那个晶体核啊，那随着它的发展会越来越硬，所以你一旦等到成熟期做的话，它的并发症就会很多。它的效果也不好了，然后眼底呢检查也影响，所以说只要发现了白内障，尽量早做。因为你只要晶体混了，它是不可逆的，就是这个白内障它是不可能通过吃药啊、点药啊、打针啊能过来的，所以一旦确诊白内障以后，尽量早做手术，因为你早晚要做啊，早做比晚做的效果要好一些啊。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有这种要求，也就是说我对生活有影响了，那你就可以考虑手术了。
7: 对这个中医药这方面治疗白内障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现在的这个循证医学证实，药物对白内障作用是没有的。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好多人在宣传我通过饮食啊什么的，因为白内障它是晶状体蛋白的一个变性。我举个例子，就像鸡蛋一样，你煮熟的鸡蛋还能变轻吗？就是说那个蛋清煮熟了是不可以变回去的，是这样子。
7: 对对， 哎，好的，老师啊，谢谢您啊。哎，
0: 客气，
6: 好，也感谢您参与，再见。
7: 哎，
6: 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哎，刚刚我发现大家关注的都是关于这个白内障治疗的话题，那也想问一下毕主任，如果说白内障经过治疗，手术治疗之后，哎，已经我们可以说是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还有可能再复发吗？
0: 白内障手术呢是现在已经很先进了，就是叫超声乳化白内障析除联合人工晶体一起植入术，这样我们的医学术语。
6: 嗯，
0: 那么让大家容易理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做白内障的时候点一些表麻药，表面麻醉哈，就是点3次眼药水，然后就起到麻醉的效果了。然后那个用一个就是钛合金的这个手柄啊，钛合金的一个针头进去，把这个混浊的东西吸出来，然后放进一个透明的晶体。手术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手术的时间应该在5到10分钟之内就能做完。
6: 这么短？
0: 哎，很快。
6: 哦。
0: 我们做的时候一天能做到，大夫有时候50-60台啊，
6: 哦、
0: 啊，甚至还有更多的时候，有时候忙起来，像去这个青海啊、西藏，因为他们的医疗条件差，我们也赶时间。我们有的教授就一天做到70台手术，80台手术，这都很正常的。
6: 是。
0: 所以你看那个手术非常快，也没有痛苦。好多老人第二天早晨就很惊讶地告诉我：“哎，大夫，我也没有疼，也没有感觉，这就看见了吗？就这样就完了吗？”
6: 有点不可思议。
0: 好多
6: 的不太相信啊。
0: 第二天早晨视力就恢复1.0。好多很多也是我们也非常开心哈。他们说这个人生4大乐事啊，修桥铺路之瞎子嘛，就是说它是一种非常开心的事情，特别第二天摘掉布以后。所以说医院当中呢，只有眼科和妇科能笑声最多，就是做完白内障看见了，哎，一个病房里全是笑声。所以大家不应该对白内障有恐惧心理，很快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的这个量非常大，你可以问问这个周围做完手术的老人啊，他会告诉你，哎，你会他会觉得很惊讶的就手术完了，并且恢复很快。然后呢，就是刚才说这个眼镜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在人体当中应该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器官啊。然后那个白内就这个眼镜呢是包括角膜，大概是包括角膜，就是最前边那个像表玻璃一样那个角膜，然后呢后边那个是晶状体啊，再往后呢是玻璃体，再往后是视网膜，你看它非常多的组织在里边，当然还有虹膜啊，包括脉络膜等等等等，还有视神经。那我们做手术是仅仅就做这个晶状体，在这个晶状体上面把混浊的东西吸出去啊。我刚才说了，以前的时候是整个晶体拿掉，那个时候是不可能复发的，因为没有东西了。对吧。那现在手术是怎么做呢？是把这个晶体的囊袋给它留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那我把这个鸡蛋壳留着，为什么要留着呢？因为我要放进一个晶体，让它这个晶体呢在里边存着啊。那所谓的老百姓说的这个白内障复发呢非常少，非常少，大概1%-2%的吧，就是这个囊袋出现后囊混浊，这也是比较老百姓比较常见的。现在就是有激光技术非常发达了，这个把这个后囊啊，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假如后囊混浊的话，用激光把它打开以后就可以恢复了。所以说白内障，本身做完手术是复发的，是不可能复发的，除非就是后脑混浊，我们打个激光也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好多老人会说，哎，我做完白内障的事怎么又下降了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你角膜出现病变啊，然后你的玻璃体出现混浊了，特别是视网膜出现病变啊，这样都可以造成做完手术以后他视力有所改变或者下降，他因为他眼睛也在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视神经啊，它的传导通路也可以出现问题，包括大脑的这个皮质视皮质，就是视中枢那一块。所以说呢，假如说你做完这个白内障以后视力有所改变的话，要及时到医院去做综合的检查。这样的话，视网膜万一视网膜有病， 啊，有时候特别是糖尿病啊，出现这个眼底出血，像老年的黄斑病变，像这个各种啊，包括视神经出现病变都可以引起来的。所以不要在家里想啊，我就是白内障疏忽，是不是复发了，视力下降点不要紧，其实不是的啊，就怕这个病情啊，有些疾病的话病程会非常快，所以说尽早的要进行就医，明确诊断。
1: 好的。那这个时间段呢，有听友在等待，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听讲。
8: 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老年性白内障，如何把握这个最好的手术时机？
1: 刚刚主任也提到过的一个问题，主任再给这位听友解答一下吧。
0: 是这样，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80年代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技术非常局限，就是我们白内障啊，要等到成熟以后才能做手术，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我刚才说了，也就是说我们白内障手术是把里面混浊的东西用那个吸管把它吸出来，用一个钛合金的针头把它吸出来。所以这个白内障啊，这个只要你影响生活了，因为白内障影响你的生活了，任何时期都可以啊。我们国内现在大概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低于0.5，我们就要做手术。其实国际上就是1.0做手术的很多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非常先进的，有分秒激光，有多焦晶体啊，有那个各种先进的这个诊疗设施啊，检查方法。所以只要白内障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就可以做手术。
1: 好吗？
8: 好的。
1: 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
8: 好，再见。
1: 感谢您参与。那关于这什么时候做手术，那前面毕主任也是说了几遍了，就是说是在这个早期查出来的时候就要及早干预，不要因为拖延而导致，一个是我们这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给生活带来不便，那更重要的是可能是慢慢的发展下去啊，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这里想问一下毕主任，如果说是做白内障手术的话，可不可以像是有些朋友其他的这种眼部方面的疾病，像是青光眼等，一并去做了呢？
0: 对，那个这个白内障手术啊，现在越来越先进了哈，就是有分秒激光啊，有这个个性化各种这个先进的晶体啊。那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眼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之间相互有影响。刚才就是可能大家对青光眼这个名词啊还是有所了解哈。那青光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它的防水啊，我们的防水是在循环的，就像血液一样，它要营养我们的眼睛。那防水往外出排出障碍以后，对视神经一个压迫，就是你防水往外排出的受阻以后呢，那眼里边压力就高。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压力一高，对神经就是一个压迫，就对神经是个损伤，这个就叫做青光眼。那它的青光眼，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统计上，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就是青光眼分为很多种，很多很多的种类，那大概就分为开角型和闭角型。那大家容易理解呢，开角型就是那个房角是开放的，那闭角型呢是房角是关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个其中有一项主要的呢，就是说它是因为这个晶体膨胀造成那个房角变窄了，因为这个晶状体和房角是毗邻的。那就是说我早早的把白内障做了，这样的话就是青光眼的发病率就会很低。其实我感受最深的时候，我刚工作的时候，大概一周接诊当中能够不能下于40例青光眼，就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但是现在一个周的话也就看上3-4例，并且都是急症，
1: 已经下降了。
0: 就是对，它的随着白内障手术的这个推广，青光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发病率在飞速的下降，应该是对老百姓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是这样，因为这个晶状体我们这个放的这个镜片它是有度数的啊，一般的平均的度数在21附近。那也就是相当于你的2100度的眼睛， 也就是说你假如说是一千度的近视的话，那我把这个镜片放到十个D的话，就把你这个一千度的近视给抵消了。也就是说言外之意就是我做了白内障，就把你的高度近视给解决了，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说了这个晶体啊，它是外边一层膜啊，它里边是个蛋白。 那随着这个它的发展，一个是它的体积要膨胀，还有那个它的代谢会有改变，也就是晶体囊袋出现一些病理性的改变，这些东西渗出到前房啊，就渗出到晶体囊袋外边以后，就会造成这个色素膜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葡萄膜炎。那我早早的把白内障做了这个色素膜炎发病率就会给解除了，就是说像这个皮质性这个
1: 色素膜炎，这一个是以前非常常见的一个致盲眼病，这个问题就给解决了。那么总之一句话呢，就是发现白内障尽量早做，那就会减少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好，那刚刚我们说到这白内障，这症状之一就是视觉模糊。那我们知道老年人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眼部方面的疾病，就是老花眼。
0: 同样也是视觉模糊，那我们怎么可以早期来自我诊断一下这老花眼和白内障它们有什么区别，怎么去诊断呢？花眼啊是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发生的事，可是谁也避免不了啊。也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周围好多非常年轻非常 就特别看电视的时候哈，看电影电视的时候，那当这个物象是照出近处的时候，特写在近处的时候，远处就是虚的。那我这个物象，我那个重点关注远处的时候，近处是虚的。但是我自己为什么感受不到呢？因为这个它的调节非常的快，所以说你自己感受不到。那这个年轻的时候，它这个一个是呢，它的晶状体的弹性非常好，在于它轻虚度非常高，所以说你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可以出现这个就是出现的调整啊，靠我们大脑的指挥，它就会做出调教啊。但是那个你会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有一段时，看你比如说你看手机，看一会儿的话，哎，我看远处怎么好长时间才能适应过来，这说明你的调节出现问题了。就是说主要还是晶状体出现它的一个老化了，它弹性差了啊，这就所谓的老化。也就是说我们说就是它的这个一般呢，老百姓说是38花一花，其实现在看的话，45岁左右几乎每个人都会 包括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白内障哈，就是我们把晶体放进去把这个老花给抵消了，因为放三角晶体啊，零零总总非常的多，这个老花是可以做手术的，并且手术以后效果会非常好。
1: 嗯嗯，是可以通过手术来干预的。
0: 嗯
1: 嗯，它这个手术是不是和白内障哎就有点不太一样，也是这种手术属于时间比较短预后效果比较好的那种吗？
0: 大概的就是分为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做那个激光手术，就像做那个准分子近视手术一样。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是通过激光来使这个角膜的表面曲率出现改变以后把这个老化给解决了。嗯，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现轻度白内障以后给它放个三焦的晶体，三焦点的晶体，这样的话就把老花给解决了，因为它是三个焦点远中近都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就把老花和白内障一块给做掉了。
1: 嗯，是。那刚刚毕主任也说到现在在我们国家老花眼的人群也是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其实这跟我们平时生活中是不是像过度用眼啊，长时间看一些手机电子产品呀，导致我们的眼睛未老人先衰眼先衰，跟这个是不是有直接关系呢？
0: 有关系。
1: 嗯，
0: 还有一个呢给你的生活习惯也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就是一个是电子产品比较多，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尽量是室内是开着灯的，周围这个光线比较充足一些，能疲劳的轻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个跟饮食也有一定关系。再一个呢就是像代谢性疾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一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偏高。再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呢受这个放射污染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一些，所以这都是有关系的。
1: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一定要及时要注意一些用眼的习惯和卫生。那前面毕准跟我们也介绍到了关于这老年白内障，也让我们在白内障的一些防治方面啊也撇去了一些误区，但还是有很多朋友认为这个白内障其实就是一些老年眼病，年轻人会不会患上白内障呢？
0: 我在这儿非常强调的就是这个婴幼儿型白内障。
1: 婴幼儿型，
0: 就是孩子一出生就是白内障。
1: 嗯，那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因为胚胎期间啊他的晶体在生长发育过程受到理化因素的影响。
1: 嗯，
0: 像比如说放射啊，像本身的这个代谢可以出现这个就先天性的一个白内障。
1: 嗯，
0: 所以一旦这个先天性白内障一定要及早的去处理。
1: 嗯，
0: 因为它的网膜啊，它的后边的那个底片，刚才说的那个底片啊，它假如说又得不到适当的光学刺激的话，它的发育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一旦发现这个小儿啊，就是婴幼儿出现白内障以后，特别是单眼的啊，那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治疗和制定一个就是个比较科学的治疗方案来解决。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像一型糖尿病，啊，糖尿病分为那个很多种哈，大概的就是一型糖尿病。那一型糖尿病病人的话，几乎每个病人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白内障，所以说呢，青年人有个别的也会出现一个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高度近视这个周边网膜出现，出现这一些影响，比如说它的网膜出现一些格子样变，或者是这个出现局限的裂孔啊。假如说长了白内障以后你发现不了，它这个网膜会发展很快。
1: 嗯，
0: 所以一旦发生或发现白内障以后啊，一定要及早的去处理，因为以便于你的眼底的治疗。
1: 嗯，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像是我们特别是老年人如何定期去做一些眼部检查呢？
0: 他现在这个我们那个就是社区啊，对于老年人检查查体也比较多，你像社区查体的话，他其中视力是一方面，有些时候还能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大夫去过去。
1: 嗯，
0: 当那个大夫啊，因为他 这个眼科检查的仪器是非常多的啊，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仪器，好，甚至上百种哈。那我们那个社区检查的话，就带一个简单的叫裂隙灯，还有一个视力表。假如说这个时候大夫会建议你啊，假如说你这个视力差了以后，他就通过那个裂隙灯给你，只能说一个简单的检查，然后看看那个晶体混浊的情况。这个时候要明确是视力差了，然后自己一定要听大夫的话，及时到医院、综合医院去，或者是非常仪器非常全的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啊，不单是白内障，其他的疾病啊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1: 嗯，是，那应该无论是年龄老年人还是这孩子要定期去做这样的一些眼科检查，来有问题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及早治疗。那同样在生活中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用眼的习惯，要讲究用眼卫生，同样也可以在这饮食中啊注意要营养均衡搭配合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毕主任带来的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4: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3: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4: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3: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4: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4: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3: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

0: 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现在是凌晨三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0: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归南山方田镇王镇方田。
12: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源。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是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你可以加入节目的QQ群，群号是13198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5: 老百姓有句话，请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错？
6: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7: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8: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9: 深化农村改革，
1: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黄理事长，欢迎您。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马书记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王主任欢迎您。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分享了我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配套了相关的图片哈，咱们的东王庄村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村庄。 啊，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面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三位男士的这个干劲儿足、闯劲儿足、冲劲儿更足哈，一看就来自于咱们这个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啊乡村。当然呢，说到我们这经济发展啊，就离不开咱们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了。可以说这些年来啊，为咱们村里的集体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咱们的黄有国理事长 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黄理事长，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联共建，具体介绍如下：三联共建。

0: 后，先提取20%风险金，用于购买保险，抵御自然灾害，剩余部分再按村集体、村民、供销社4:3:3的比例分红。我们还聘请了4名村干部作为职业管理人，负责生产管理，并从分红中拿出部分资金对他们进行激励。同时，依托供销社渠道与德龙种业、桂城超市合作，实现了订单种植和农超对接，亩均降低成本约120元，增产约200斤。村里还设立了供销一家服务站，提供智能施肥、同房统治、粮食烘干等服务，开通了淘宝店和易超市，为村民提供网上代购、快递收发等便民服务。
1: 其实听了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到咱们村里啊，可以说是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呈现出了一派这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景象哈。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什么呢？叫三联共建。这个三联共建是不是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村集体以资产入股，供销社以资金入股，村干部带头以土地入股？
0: 是的
1: 啊，这个词儿取得很好哈，三联共建。三联共建其实我觉得后边还可以加一个叫环环相扣啊，这样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啊做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链条上，这样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让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可以说驶入了一个快车道啊。刚才呢这只是介绍的一部分，其实后边还有，是吗黄理事长？
0: 是的。另外近年来我们借鉴村社共建发展模式，开拓了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模式。村企共建主要是指以土地要素参与产业发展，构建稳定收入长效机制。我们村有190亩建设用地，依托镇里招商，引进了新城、华实惠、锦艺园等过亿产业。村集体以土地入股，企业负责运营，我们不直接承担经营风险，每年可获稳定分红于100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村内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维护和帮扶困难群众。同时，企业落地也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部分村民还能发展配套产业，拓宽了征收渠道。
1: 这一点呢，我觉得给大家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亮点的哈。刚才提到了这个村社共建这个发展模式，其实村社共建啊，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提及是比较多的啊。村里跟合作社共同发展一个集体经济，那么而且呢，这个咱们村里还创新出了、开拓了啊，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而且呢，刚才已经给大家这个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具体是怎么回事。当然呢，这只是我们介绍合作社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是吗？
0: 对，
1: 嗯。
0: 第三点是村商共建。村商共建主要是指盘活沿路商贸资产，培育稳定租金收益。东王庄村地处 S313 省道即独溪路沿线，区位交通优势明显。依托这一地理条件，村干部先后规划建设集体所有商贸房20余套，涵盖临街门面、仓储用房及附带院落的综合用房等多种类型。该批资产由村集体统一持有、统一管理，并面向社会公开租赁，主要用于超市经营、农资销售、车辆维修、餐饮服务、快递收发等业态。目前该批商贸房年租金总收入稳定在16万元左右，成为村集体日常运转的重要补充财源。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村内日常支出、公共设施维护、保洁人员补贴及节日慰问等事项，有效缓解了村级财政压力，提升了基层治理保障能力。同时，商贸用房的持续运营也显著改善了村民生活便利度，各类商户的进驻使村民就近满足购物、祭地、维修等日常需求。部分商户还为本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形成了村商互促、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近年来东王庄村通过三联共建，实现了三方合作共赢，村社共建带动了村社农三方共同发展，实现了集体增资产、农民增收入、土地增效益。 供销社

0: 增活力的多赢效果。村企共建开辟了村集体收入的稳定渠道，带动了周边群众再就业。村商共建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又改善了村民生活便利度，还为本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形成了村商互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1: 哎，这些好的经验啊，真的是在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啊，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同时也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和实惠。刚才讲了很多的好的模式，这个做法，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还不太了解，咱们合作社主要是做什么产业的？
0: 我们合作社以小麦种植
1: 啊。
0: 和大米和玉米种植为主。
1: 哦，小麦玉米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田作物哈。
0: 是的，大田作物
1: 发展了多少年了？
0: 从2014年开始，现在发展了大概有12个年头了。
1: 12个年头了，这12个年头发展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省内的一些这个小麦玉米品种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啊。咱们现在比较主栽的品种有哪些？
0: 现在我们村主栽的，品种主要是吉麦22。和吉麦40
1: 啊，
0: 这两种小麦品种，
1: 这是咱们比较畅销的这两个品种了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玉米是什么品种？
0: 玉米是登海605，和登海618
1: 啊，
0: 这两个品种
1: 主要登海系列的哈。
0: 对，
1: 这几个产品也是在咱们这个市场上认可度比较高的，而且呢，咱们农民种植范围也是比较大的哈。这个这些年来通过发展啊，咱们其实不只是在种植领域，据说在这个农机作业方面也有很精彩的亮相，是吗？
0: 是的，主持人，是的。
1: 咱们现在合作社这个农机有多少台套了？
0: 合作社目前有大小中各种类型设备16台，其中有联合收割机2台，拖拉机5台，旋耕机5台，播种机2台，无人飞纺机2台。
1: 您这些农业机械化部队是只为本村服务、合作社服务，还是在外边也接活？
0: 他这个只为我们合作社服务
1: 啊，
0: 他们我们是属于我们合作社的集体资产。
1: 现在刚才听您一说哈，这个现在流行这个无人机飞纺，咱们那儿有吗？
0: 我们那有，我们有专门的后备的年轻干部培训了，
1: 就培训了飞手了，
0: 有培训了飞手。
1: 这
0: 大概有两至三名这个后备的干部，
1: 我相信这个发展速度一定会更快的啊！这个后备力量一定会成年递增啊！因为现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而且是我们将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一个基础啊！刚才非常感谢哈，我们这个黄理事长为我们做了这个精彩的介绍。那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合作社啊，这个现在经营的这么好，而且呢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它在哪里呢？它就是咱们这个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啊所有的啊领创办的。那么这个东王庄村，大家伙今天可以看一下视频哈，这个视频的封面啊就是我们东王庄村的这个门脸，那是我们村里的大门是吧？
0: 是的，
1: 真漂亮，气派哈！这个中国古典建筑啊，这个上面有牌匾“东王庄”3个字，哎呀，让人感觉这个气派大气。这些改善呢，也是都是得益于咱们这12个年头集体经济的发展啊，所赋予我们的。那么，您带领大家一块儿了解了解、认识认识你们东王庄村好吗？
0: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们东王庄村的基本情况。我们东王庄村现有317户。1063人，党员32名，耕地1050亩。近年来，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村社农3联共建模式，不仅发展了集体经济，更致力于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我们按照鲁南特色生态田园的定位，聘请专家进行高标准规划，投资300万元实施了改除改测、道路硬化、绿化亮化工程，对居民进行了统一风貌改造，建设了休闲花园和龙泉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们拆除了村委会围墙，建成了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图书阅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并推选了8名党员街长，成立了夕阳红服务队，形成了党群联动的长效服务机制。我们还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建设了西岗记忆民俗馆，改造了孔子学堂，开设4:30课堂， 弘扬传统文化，并通过评选先进典型，以文化引领乡风闻名。近年来，我们村先后荣获枣庄市基层党建示范点、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山东省生态文化村、山东省美丽宜居乡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1: 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短视频的封面一样哈，真的是太好了。我头一次也是在节目当中听说这个村庄的建设是有定位的啊，按照鲁南特色生态田园的这么一个定位来进行改建的，特别特别的好哈。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视频的话，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的嘉宾，来介绍他们党组织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经济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好的，我们这个西岗镇东王庄村啊，可以说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啊是非常显著的。当然呢，咱们这些年来集体经济的发展呢离不开各方的助力。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书记来介绍一下西岗党总支近年来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呢？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西岗党总支在镇党委的领导下，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助力集体经济发展。一是党建引领，激活内生动力，我们实施投验工程，组织村干部外出学习，现场观摩，提升致富带富能力，大力扶持党支部纽带合作社，推广东王庄村的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支部成为引领发展的核心，同时将集体经济发展纳入村级考核，与干部的工资挂钩，压实发展责任。第二是盘活资源，拓宽征收渠道，我们深入开展村集体的三资清理，盘活闲置土地和低效利用资源。一方面依托土地流转优势发展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周边村发展服务业、运输业等第二第三产业。例如大王庄村利用闲置建设用地引进企业4家，年收租金达10万元左右。前寨村通过土地入股综合市场，年收入达10万元以上。三是多措并举，加大扶持力度。我们依托镇社会保障所和农业服务中心，聘请专家，培训乡土人士，培育10余名土专家和致富能手，同时指导各村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的规划，并加强资产管理，创新实施派驻会计兼组员职责，确保村级财务透明，运行规范，为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1: 嗯，太好了，刚才说的这些话，我觉得就真的是这三点的这个归纳总结。党建引领才能激活内生动力，盘活资源才能拓宽增收渠道，多措并举啊才可能加大扶持力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步又一步，咱们当地的经济啊才慢慢的从最初的初始状态到了现在上了这个快车道。当然上了快车道之后呢，我们伴随着而来的就是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所提到的，我们农民的生产啊，我们日常的生活会带来一些可喜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马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运营到现在，给咱们村民从日常生活还有农业生产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是的，主持人，一是征收了渠道更多元化，村民以土地入股不仅有保底租金，还能参与二次分红，同时还能在合作社周边的企业务农实现了土地租金加分红加薪金的多重收入。二是生产模式更现代化，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种植，改变了传统种植效益低下的局面，实现了接本增效。三是生活保障更有力，村集体收入增加后，反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村里的供销宜家服务站和宜超市为村民提供了测土配方、统房统治、 网上交费、快递收发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让村民的生活更便捷、更健康。
1: 嗯，确实哈，刚才说了这几点啊，也是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挣钱是为了什么？挣钱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舒心啊，过得更加的有滋有味，享受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服务啊，在里面。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马书记，平常的时候到他们村去了多吗？
2: 自从办了核实以后啊，这个村里边还是隔三差五的去一趟
1: 啊，
2: 确实给人带来了很震撼的感觉。
1: 嗯，这都是刚才说了办了十二年了。
2: 是是
1: 啊，你这十二年间经常过去。
2: 这十二年基本上就是每个周能去个两三次吧。
1: 嗯，有没有那种给您当时哎来到村里一看，哎呦这个事儿挺好，哎这个事儿办得漂亮，这个东西盖得好，有没有还有印象能想起来那种突然间的惊喜？
2: 嗯，可以说是主要体现在这个过节期间。
1: 过节期间，
2: 他这个村里的这个对这个节日的氛围的营造，可以说是让人家和周边村一比，他因为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1: 啊，
2: 他可以说。对这个进行灯光设计啦、
1: 啊，
2: 包括我们逢年过节吃一下彩灯啦，
1: 啊、
2: 都红灯笼啦、
1: 啊，
2: 可以说营造的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就是只要是别管是咱外边打工的回到家里，还是咱们当地老百姓回到咱们村里哈，都能感觉出那种浓浓的节日氛围。这一点是咱们可以说是用我们村集体经济的挣的这个钱。
2: 是是，
1: 嗯、
2: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村里这个村容中貌，你一进去以后、嗯、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嗯。
2: 特别特别利索，你知道吗？用我们老家话是特别利索
1: 啊、嗯，利索干净哈。
2: 对对。
1: 今天咱们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啊，在下方发了几个照片，是当时这个咱们当地发给我的啊，我就感觉那墙刷的可真白呀。
2: 是啊是啊。
1: 而且那个美化写的那些字儿啊，画的那些宣传的画呀、标语啊，都特别特别的整洁，给人家感觉啊就是耳目一新。嗯，确实我们当地有了钱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善。当然呢，我们东王庄村呢是位于咱们滕州市西岗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宏宇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资源。王主任。
3: 好的，主持人。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介绍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之前呢，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可能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还不大了解我们西岗镇。
1: 嗯，
3: 下面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是我们鲁南地区重要的采煤区。我们境内呢现在有两座国有的大中型煤矿，已经探明的储煤量达到6.6亿吨，是鲁南地区重要的煤化工基地。历年来我们为国家生产原煤、精煤数千万吨，可以说极大的支持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发展。近年来我们先后荣获了全国重点镇、国家卫生镇、国家生态镇、全国特色小镇、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镇、山东省新生小城市，还有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等21项荣誉称号。可以说煤化工小城镇建设还有乡村振兴是我们西岗镇的这个招牌品牌建设。那下面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第一呢，我们是赋能传统产业，助推新兴绿色产业集群化。作为工业重镇，我们依托彩里、蒋庄两大煤矿，年产优质动力煤600万吨，具备年洗煤200万吨的能力。赛普特、宏大等非煤企业加快成长，盛隆化工具备年产业金交85万吨，甲醇15万吨产能，形成了破力并举的动能转换新路径。我们全镇现在有工业企业70余家，涵盖机械制造、化工、建材等主导产业，铸造与精密加工优势突出。盛源、荣达、骁龙机械、宏大公司以及华创机械等这些企业的年产铸件合计达数万吨。产品呢都远销国内外。同时呢，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新能源的发展机遇，携手央企、中煤、华电和新旺达等行业的龙头，规划建设了1000亩新能源产业园，布局光伏发电与新型储能项目，年储电量突破1000兆瓦，加速了打造100亿级新能源产业基地。第二方面呢，我们是促进产业融合，加速现代农业经营智慧化。 我们西岗镇早在2006年就已经成为全国首家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我们正是依托我们这个领先的全国土地流转基础，现在全镇累计流转土地4.9万余亩，占耕地面积的85%以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60家，也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的发展。作为全国典型的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和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全镇有机绿色无公害种植面积比重超65%。
1: 嗯，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哈，这样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继续了解我们合作社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7: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镇。
1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我们当之无愧把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黄理事长，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马新马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王主任，欢迎您。
3: 好了，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和互动留言。好了，上半段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们打断了我们王宏宇主任的介绍啊，他正在介绍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资源，这样王主任您来再来介绍一下。
3: 嗯，好了，主持人。我们全镇呢5.8万亩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近年来呢，我们坚持以工业化的思维来经营农业，新城山区我们年产环保植物猫砂10万吨，畅销20余个国家和地区。云上善品智慧农业园采用了无土栽培模式，打造集生产供销、农科教学于一体的现代种植基地。华实惠冷冻食品远销东南亚、中东、中亚、东欧等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年出口创汇达5000万美元。投资3000余万元打造的九龙湾农文旅综合示范区，年吸引游客30余万人，创造效益600万元，逐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一产接二连三，实现了现代高效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创新突破。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激发产城互动，推动现代服务业多元化的升级。我们西岗镇作为山东省县域市中心镇和滕州市副中心城市，我们立足区位优势，持续的完善的服务配套，激活消费潜力。我们镇域内西岗大厦的双子座与商业步行街形成了8万平米的核心商贸区，先后招引了乐达影城、波哥达酒店等知名品牌的入驻，涵盖了餐饮、住宿、文化娱乐、零售消费等多元业态。我们规划建设的枣庄港、滕州港区、西岗作业区同步打造了1.5平方公里的临港物流产业园，重点发展临港物流、仓储中转等生产性服务业，加速构建港产城融合的新格局。同时，我们依托13.9万辖区人口以及周边庞大的消费群体，不仅留住了彩礼、奖庄等大型矿企的工人眷属，更吸引了滕州西部、南部以及济宁、微山、 刘庄、欢城等周边乡镇的居民前来投资消费兴业。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超过6万，产业工人达2万多人，为我们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1: 嗯，好的，那么咱们西岗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3: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这个事情上，我们坚持因村制宜，分类实施，全域推进。目前全镇已经有49个支部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近70%。我们主要是从4个方面来发力，保障做好这个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一是坐实党建引领，合作社的理事长由村党支部成员担任，村集体的占股一般不低于10%，单个社员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公司、企业等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加入合作社的，原则上占股不超过50%，有效防止大户垄断，来代替这个党支部领办，保障党支部的主导权，维护社员的利益。第二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坐实的生产运营，我们大力发展的土地股份型、生产经营型和服务劳务型这三种类型的合作社，同时积极探索这个合作社的发展和集体增收的新路子。目前我们镇内高庙东村等16个村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村集体以土地和资产入股，通过分红来增加集体收入。东南田岗村、彩里西村等32个村成立了种植合作社，用来发展粮食、蔬菜、花卉、食用菌等种植项目。党支部成为合作社的领导核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坐实了一个激励扶持，加强教育培训，组织村党员干部参观学习，参加专题培训，坚持典型带动，在全镇培育示范合作社8家，建立种植、养殖、服装加工等示范基地6处，通过现场观摩和学习来激发党员干部的热情，来厘清他们的经济发展思路，完善政策扶持，设立奖补资金，用于扶持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最后一点呢，是我们坐实一个监督管理，完善合作社的监督管理机制。我们镇党委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以及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服务工作室，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每月进行一次督导检查，推进工作进展，帮助解决问题。同时我们抽调组织监管、农业等部门组成业务主导组，来帮助合作社制定发展规划，完善规章制度，为合作社提供政策和技术上的指导。同时我们把合作社的财务纳入镇监管站统一管理，在这一方面确保了合作社项目资金资产的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黄有国理事长来介绍一下咱们党支部又是如何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村的合作社是在发展的压力下催生出来的，也是靠大伙敢闯敢试一步步闯出来的。2009年，我们曾尝试流转土地，但因经营不善，村集体只能勉强付清农民租金，没有盈利。几经摸索，2014年，党支部主动与西岗供销社合作，决定自己干。村干部带头以自家土地入股，动员农民加入，并整合了村里原有的4家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新的经济合作社。当年合作社就实现了盈利，社员人均增收125元，村集体分红3万元，这让农民尝到了甜头，入股积极性高涨。到2016年，实现了全村217户农民1050亩土地全部入社。
1: 嗯，其实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想了解一下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0: 在股权设置上，村民以承包土地入股占股40%，村集体以基础设施和整合新增的61亩土地入股占股30%，供销社以42万元现金入股占股30%。在分配模式上，我们实行保底加分红，每亩地保底租金800元， 外加不低于100元的固定分红，确保农民旱涝保收，合作社收益在支付保底。

0: 和分红后先提取20%作为风险金，用于购买农业保险，剩余部分再按村民、村集体、供销社4:3:3的比例进行分红。在服务管理上，我们聘请4名村干部作为职业管理人，负责生产管理，并从村集体和供销社的分红中各拿出10%，对他们进行激励，确保管理到位。
1: 嗯，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哈。如果大家想更加深入的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底下有文字有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进行了解。那么合作社发展近12年了哈，可以说风风雨雨，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时在运营管理到现在哈，我们最大的难点，遇到过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咱们东王庄村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村在创建合作社的初期，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打破群众心里的那道坎，具体表现为3怕。一怕赔，把地交给集体，万一经营不好怎么办？2怕混，担心账目不清，分红不公。3怕变，担心政策不长久。我们具体用了3招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招，党员带头做给大家看，村干部带头把自家的土地先拿出来入股，承诺亏了我先亏，赚了一起分，给群众吃了定心丸。第二招，创新模式，利益共享。我们整合了村里原有的几家合作社，让老少员成为第一批宣传员，同时确立了保底加分红的模式，给村民算细账，让他们看到一废地挣3分钱的好处。第三招，示范带动，用事实说话，先动员一部分农户加入，把入股的土地经营出样子来，当效益出来时，比我们说的任何话都管用，观望的村民纷纷主动要求入社。就这样，我们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实现了全员100%入社。
1: 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干出事业来，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再上一个台阶。那么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了，其实很多朋友也想聊聊咱们各位下一步的一个想法和打算。这样呢，我们先来有请咱们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啊，马书记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西岗党总支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经济增收呢？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西岗党总支将从3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社企对接，继续依托京东、德龙种业、桂城超市等龙头企业，为合作社农产品拓宽销路，品牌赋能。二是强化金融与治理支持，用好奖补资金，引入更多专业培训，帮助合作社解决资金和技术瓶颈。三是完善监管与服务机制，做实服务社，使服务社的合作社更加规范，更加有效，同时精准把脉，帮助各村拓展新项目，推动一村一品向更高水平发展。好，主持人。
1: 嗯，相信通过这3点哈，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质的更大的一个飞跃啊，集体经济啊一定会再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台阶。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宏宇主任来介绍一下西岗镇下一步又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3: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从2个方面来说一下我们西岗镇是如何来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的。首先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将以产业链的思维来做强现代农业，打造鲁南鲜切花产业高地。我们从一开始紧扣滕州市特色农业发展部署，推动这个鲜切花产业从初步发展向全链条发展升级，计划用3年的时间建成鲁南地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鲜切花产业基地，建设核心示范载体，完成250亩鲜切花现代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配套建设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系统，采后处理车间，实现周年生产错峰上市，同步规范建设鲜切花现代农业产业园，整合研发、培育、 种植、包装、销售全链条资源，引入花卉育种企业，打造育繁推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带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农货的模式，由基地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引导周边村发展连片种植地块，预计能带动200余户农户参与，户均年征收有望达到30000元以上。同时建设鲜切花电商服务中心，对接拼多多、抖音等电商平台，打通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来解决农户销售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以品牌提质与示范引领双轮驱动，来打造滕州乡村振兴与全域文旅新标杆。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镇和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双重目标，以九龙湾湿地为核心，推动文旅产业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对照国家 4A 级景区标准，加快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建设游客服务中心、生态采摘园、乡村品牌民宿、非遗展演广场等项目，统筹推进文旅服务品质提升，推动游客体验从一日游向多日游转变，同时整合北赵庄村现代农业基地资源，打造湿地观光加田园采摘加民俗体验精品路线，举办乡村文化旅游节、湿地摄影采风等活动，形成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这么一个氛围，力争完成国家 4A 级景区的申报，创成山东省乡村休闲度假区、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同步紧扣一村一景、一村一运的标准，全力筹备枣庄市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观摩活动，全面展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成果，助力西岗镇成为滕州乡村振兴的窗口镇。
1: 嗯，那么今年西岗镇的发展规划又是什么呢？
3: 好了，主持人，我们今年的发展规划主要锚定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我们在引强育新上积蓄动能，实行领导干部帮包制，我们每个月要至少挖掘一条符合产业规划、具备落地基础的有效招商线索，建立月度招商引资调度会机制，协调解决政策解读、土地供给、配套服务等堵点问题，推动线索向签约落地化，依托鲁南循环经济产业园，大力招引再生资源、深加工、绿色建材等产业，加快形成煤化工、新材料、循环利用这么一个产业链，为工业强镇注入一个新的活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将在项目建设上攻坚突破，我们将深化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全力推进中庭浩泽、中能古今、枣庄天望三个新型储能项目，以及新城三期和鲜切花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引领转型发展，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西岗作业区泊位工程、城郭和航道项目前期准备和跨区协调，加快构建供铁水多式的一种联运体系。在民生上面，在民生上面也是我们党委政府一直着重要抓的一个基础工作。我们主要计划在社会事业领域精准发力，启动那个镇中心小学的设施项目建设，积极探索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校发展模式，推进卫生系统的一体两院建设，依托镇中心卫生院建设标准化养老院，实现医疗与养老资源的共享，争取2026年底全镇所有村居综治中心完成规范化的建设。
1: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快接近尾声了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友国副理事长来为大家说一说，作为合作社的副理事长，下一步他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呢？
0: 好的，主持人，作为副理事长，我下一步主要从三方面履职，一是带好领头雁，带头入股，先学一步，干给群众看；二是当好大管家，严格落实财务公开，每一笔账目都让社员心里明白，让大家放心；三是当好推销员，带着骨干跑市场找销路，还尝试进行直播带货，目的就是让村里的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让社员年底多分红。
1: 那么在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创建过程当中啊，相信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让人感动的地方，有没有能回忆起来的？
0: 嗯，有的，主持人。感动的事很多，但是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分红大会。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当初思想保守，我们跑了5-6趟，他才半信半疑的入了股。等到分红那天，他拿着一沓现金数了3遍，攥着钱手有点刷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没想到我这老头子啥也不干，坐在家里分的钱比我自己种地一年挣的还多，还是党支部信得过。”那一刻我特别感动，也深感责任重大，也特别有成就感。群众的血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我们真心实意的为他们谋福利，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的跟党走。
1: 那今年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又有着哪些新的发展规划，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今年我们主要做好3篇文章，一是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引入新技术，向土地要效益；二是做好融合文章，计划利用先知院落搞农产品初加工，同时依托近郊优势，尝试搞农工体验和拆载节，延长产业链；三是做好人才文章，计划吸引2至3名返乡大学生或退伍军人加入管理团队，为合作社长远发展储备力量。
1: 好了，那么咱们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吧，咱们发布一下对接需求，好吧？
0: 好了，主持人，非常感谢省台提供的平台，借此机会我发布一下我们对接需求。一是人才对接，诚挚欢迎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回乡和我们一起建设家乡；二是合作伙伴对接，我们村有土地有劳动力，希望能找到有诚意的企业，以村企联建的方式共同开发乡村旅游或农产品加工项目，欢迎各界朋友到我们西岗镇东王庄村来做客，闻一闻泥土香，尝一尝农家菜，一起聊聊合作的事。
1: 太好了啊！你看最后这个真诚的邀约啊，听着我都羡慕了，都特别想去哈。虽然我去我也合作不了，没有项目，但是呢，特别想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了解他们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最关键是实地的，咱来看一看和咱节目说的啊，是不是比节目说的要更好啊？特别的期待。当然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咱们这个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好了，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再见。
3: 好，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大数据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1: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行业也逐渐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大数据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农业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能够减少资源浪费，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5: 农业大数据为农民和农业相关从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决策依据，通过收集、整合和分析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如气象数据、土壤信息、作物生长情况等，农民可以及时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病虫害风险等重要信息。
1: 基于这些数据，便于农民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调整灌溉水量、施肥量、农药使用等，最优化的管理农田。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做出更准确的市场预测，选择合适的种植作物，减少因盲目决策带来的决策风险，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5: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优化农产品的供应链管理。在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中，信息流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常常导致农产品供应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4: 而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产业布局优化、物流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理及市场监测等一系列功能，提高农

0: 农产品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为产业的健康和高效发展保驾护航。
1: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还有助于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有限性，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农产品生产的精准管理，减少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量，避免浪费和环境污染。
0: 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选择更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作物品种，提高农作物的适应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提高农民的收入。
1: 农业大数据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前景广阔，通过合理利用和分析农业大数据，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
0: 然而，农业大数据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因此，在推动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加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监管，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法使用。只有充分发挥农业大数据的优势，才能够实现农业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农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大数据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凌晨四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白云瑞喝了起死回生丹，真是大见功效，哎呦了一声，睁开了眼睛，把一家人可乐坏了。吴奶奶顾不得一切，扑到床前把孩子抱住。儿啊，你好了吗？白云瑞也哭了，把娘也搂住了。
6: 娘，我好了。
5: 全家人乐得都掉眼泪。那个穷和尚在旁边笑呵呵的，一句话也没说。皇上派来的俩御医，觉着心里头有愧呀。我们身为堂堂的御医，美其名曰给皇上娘娘看病，结果连这种病我们都治不了，反不如一个穷僧人，真是惭愧惭愧呀。简短结束，白云瑞又恢复了三天， 能下了地了。又过了几天，哎，能吃东西了。年轻人体质壮，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服旧如初，整个病好了。白府一片欢天喜地呀、啊，就把这僧人奉为神明。但这和尚也没走，挑剔也不大，就要点素斋素饭就可以了。人们发现这穷和尚挺古怪，平日他不说话，没事儿给白云瑞开点药，等晚上人们发现他在房中打坐，一坐就是一个通宵啊。其他人不知道，白福能猜着八九，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天天晚上在练功啊，什么功夫他说不清。等白云瑞这病一好，两位太医辞行，吴奶奶给拿出不少的钱来，两个太医千恩万谢。吴夫人，我们很对不起少爷，这病不是我们治好的，不过呢，要求夫人手下留情，您在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千万别这么说。吴奶奶乐了，二位先生放心，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既然我儿已好，我岂能说二位先生的坏话呢？两个人点头，高高兴兴回东京了。吴奶奶随后递上一张奏折谢皇上，另外给这两位太医还说了几句好话。这件事咱不提，那对待这个和尚怎么办呢？吴奶奶一想，我倾家荡产我也得报答。这一天带着云瑞白福把这穷和尚请到厅堂，分宾主落座之后，吴奶奶先笑后说话：老罗汉呐，您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您知道云瑞是我唯一的孩子，老白家千顷地一根苗啊，如果这个孩子有了三长两短，我们老白家就算挖苗断了根了，您大慈大悲把他给救了，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敢问师父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我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白福也说：大师父，哎呦，真没看出来，您是佛光普照，您这能耐可真不小，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们少爷得救都是您赏赐的，这不我们夫人说了吗，你有什么要求您自管讲，不要客气，咱都是一家人。南弥陀佛，多谢夫人一片美意，多谢总管的热心，贫僧没什么要求，不过呢，既然夫人问到眼下，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五夫人就问：大师父有话只管讲来。
7: 好，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此事可有乎？
5: 夫人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吴奶奶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呐、啊。您是知道的，他父在日，酷爱武艺。正因为他有能耐，所以他这胆子才壮啊。不然的话， 他怎能三上冲霄楼命丧同

像白五爷那样吗？不见得吧。您呢，应当这么看，这个孩子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您非叫他学文，他本身不喜欢，强拧的瓜就不甜呐，他也不会学好。如果他喜欢练武，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是。既然您问贫僧了，我就这么一个要求，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贫僧教他武艺。老实说，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呀，这也是一门学问。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的，也包括武艺之中啊。如果贫僧幼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我能救得了你儿吗？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哟，吴奶奶一听这怎么办？本来不希望白云瑞练武，但是这和尚当面提出来了，非要收他为徒弟。方才呢，自己把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往回收啊？他回过头来瞅瞅白云瑞，争取儿子的意见，就见白云瑞撩衣服跪下了。娘啊，大师傅说的太对了，强拧的瓜不甜。今天我老实跟您讲吧，我就爱练武，我不爱写字，我觉着练武比什么拳强。我呀，背着您不知道，跟白福学了好几年拳脚啊。娘，您还记得吗？假如你儿会武艺，前者咱能吃亏吗？病太岁张华领着那帮贼大闹我爹的坟地，差一差结果了您的性命，白福也好悬没死了。倘若孩儿我有武功在身，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抓住，咱能挨这欺负吗？是不是不能呢？再说你儿为什么得这么重的病，我是一口气呀、啊、当时我恨铁不成钢，我恨不能把这帮贼全都斩尽杀绝，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为此我这一口气这才病倒。娘啊，您就答应了吧，让我学武我也得学，不让我学我也得学。白云瑞说到这眼泪下来了，武夫人点了点头，孩子，娘是为你好，既然你执意愿学武，娘我何必拦着呢？而且这位师父还要收你为徒呢。白云瑞转过身又跪到和尚面前了，恩人呐、啊、您不但是恩人，还是我老师，弟子求之不得，恩师请上受我一拜，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徒弟。阿弥陀佛。云瑞，起来起来起来，夫人呐、啊、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定下来？哎呀，大师父，我也是求之不得，要叫您操心了。哎，我跟夫人你说吧，贫僧闭门不收徒弟，为什么非要收云瑞？就因为白公在日名震四海，是堂堂之后将门虎子，贫僧有责任培养他成人，我是怀着这么颗心主动登门的。要换个旁人呢、啊，嘿嘿，不是贫僧说句大话呀，你就给我跪破了门槛子，把头皮磕肿了，我也不收啊。五夫人乐了，那么敢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跪上下怎样称呼？贫僧出家在河南登封阁。

0: 嵩山少林总院，后来奉师之命赶奔平凤岭主持少林分院，我乃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凌空是也。吴奶奶不清楚，白福一听吓了一跳，啊，这就是少林八的名僧凌空长老。哎呦呦，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当初听五爷说过呀。白福赶紧过来见礼，哎呀呀，大师父，凌空长老，我不知道是您呢，多有冒犯，请您千万担待。哎，不知者不怪嘛，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不要分彼此了。众人都乐了。吴奶奶接着又问老人家，既然您收我儿为徒，但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难道一说还领他去平凤岭不成吗？我可有点舍不得。夫人放心，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骄傲得不得了啊，我怎忍心把你的心肝带走？老僧临来之时已经做好安排，一半会儿我不回平凤岭，就住在你家教云瑞练武，你们母子每天都能见面，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吴夫人一听这样，那没有说的了，问凌空长老，您都需要什么？凌空说，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看你家家宅挺大，给我拨出个院子，越清静越好，另外我开个单子，都需要什么东西按单去给我购买，至于吃喝嘛，我不挑拣，只要有简单的被褥，一日三餐粗茶剩饭都可以。其实这是客气，对待老师能这样吗？吴奶奶当时点头，让白福全权管理此事。白福就把后院给收拾出来了。这个后院是当初老白家的书房，后改建之后变成练功房，白玉堂在日就经常在这练功。一溜是五间房子，又宽阔又高大，这五间房子全打通了，在里边打拳踢腿使枪弄棒绰绰有余。如果屋里不行，还有院里呢，这院里都用白沙子铺的地，用石碾子压的刷平啊。想当初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应有尽有，自从白五爷死后，吴奶奶一赌气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该给人的给人，该扔的扔，现在是荡然无存。凌空长老提出来要教白云瑞练功，这些东西是不能缺少的，因此在单上都开列出来了。白福还得提出钱来到府县去找铁匠按图打造兵器，至于老白家花钱那不成问题，有的是银子，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一样啊。简短解说，做准备工作不到十天一切齐备。凌空高高兴兴到练功房检查了一下，拿着单子一对照，一样不缺。同时呢，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白夫都给做到了，可见白夫为人机警，也有一定的经验，跟白玉堂半辈子没白跟着。凌空长老挺高兴，这才决定第二天开始教白云瑞正式练武。没练以前呢，凌空长老让云瑞站到他面前，掐吧掐吧他胳膊，摁摁脑袋。云瑞，你喜欢练什么功？不要害怕，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我怎么说。白云瑞是个孩子，挺天真。师父，我想练水旱两路的功夫，我都想学， 十八般兵刃我都想练，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单刀，我爹就喜欢刀，我也喜欢。另外我打算学的这个能耐啊，不敢说天下第一，也得数头一等，别给我爹打了脸，也别给您减了色。老和尚一听乐了，孩子有志气，对，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啊，是吗？不学咱就不学，要学就得像个样子。不过为师把丑话说到前边，对于练功这方面我要求的可严呐，你要付出辛苦，如果不按为师的教导，为师我可生气，你也成不了名。白瑞跪下了，师父放心，您怎么要求我怎么做，您看着我不对的地方您骂我打我随便，因为您为我好。好孩子，说的对，严师才能出高徒，我绝不允许你放任自流。今天咱爷俩初步谈谈，明天二五更的功夫咱们就开始，听没听见？是。白云瑞真聪明啊，他跟白福也学过呀。下去之后，白福拉着他的手，少爷，你这叫吉人偏向啊，这个和尚你知道什么人吗？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他有两位师兄，一个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一个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叫风僧醉菩提凌空啊。要提起来武林都得颤三颤抖三抖，他收徒弟门都没有啊，今天主动登门收你为徒，这是咱们老白家的造化，你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好好的学。嗯，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要学不好能耐，我把这白字倒写着。第二天开始，白云瑞开始学能耐了，这一学可不得了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呀，爷儿两个吊着膀子在一块下功夫。凌空教他的能耐都是干货，那些花架子用不着，全教给他进手的招数，您说这得差多少。而且凌空和尚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一教就会，可以举一反三。这话怎么解释？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三样到五样的。有时候他向凌空提出种种疑问，师父，这招假如不这么使，我改一下，要这么使怎么样？哎呀，对呀。凌空一看，这孩子有出息，他能动脑筋了，说的还在理，是吗？这个武术再这么换一下，岂不就更妙了吗？他从白云瑞身上还学了不少东西，因此教起来，老和尚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光阴似箭，暑去寒来。他就教了云瑞二年了，这二年的功夫等于二十年。说某某人学艺二十载，未必有真能耐，但是白云瑞这二年全是真功夫，跟当初大不一样了，个头蹿起来了。再看白云瑞，太阳穴也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填起来了，连屁股蛋都翻起来了，咳嗽一声都是两响，听他吐口吐沫，把地还不能砸个坑。什么原因呢？元气练好了，这眼神就露出来。凌空非常欢喜啊，孩子，你跟我学艺已经二年了，为师我打算明天回山。师父，您怎么无缘无故要走啊？是不是弟子对老师慢待了， 非也，咱们师徒的感情越来越融洽，上至你娘，下至每一个仆人，对为师都十分尊重，我们之间处的是亲密无间呢、啊、我能挑这个理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临时告辞，我有事儿。白云瑞就问师父，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好吧，云瑞啊，我离开庙二年了，我不得回去看看吗？庙上还有不少人，也有不少事情需要我料理一番。最主要的，这次为师走，要给你取一件兵刃。你不是喜欢刀吗？我的庙中就有一口现成的，这口兵刃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乃是宝刀一口，吹毛利刃，也是为师镇寺之宝。当初我可没想给你，我发现你这孩子太聪明了，有出息，因此一宝刀相送，我得回去去拿去。你说我不走能行吗？白瑞一听这个乐呀，真的，我谢谢师父。那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多则三个月，少则40天，我是一定得回来。云瑞啊，在为师没回来以前，你可不准浪费光阴，天天好好的学，就像为师在你眼前一样，你记住了吗？回来我还得看看你的功夫，你要进步了为师高兴，你要退缩了我可不答应。是师父您放心吧，回来您就检查。当天云瑞把这件事情禀明母亲，吴奶奶一开始也吃惊了，后来一听啊、哦、是这么回事，高高兴兴准备的酒席给凌空老和尚饯行。凌空等吃完了这才起身走，白云瑞一直把师父送出白家岗，还难舍难离呀。凌空乐了，云瑞你怎么跟孩子似的？哎，现在你已经是成人喽，不要修妇女之态呀！啊，好在咱们很快就能见面，好好在家练功，回去吧。师父路上保重，老师早点回来。哎，知道了。老和尚把大袖子一甩，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回到练功房啊，吧嗒吧嗒掉眼泪，长吁短叹。白福跟进来就问：“少爷，你怎么了？”“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师。”“嗨，早晚他不得离开吗？你现在正在学武，学完了你得自己闯荡江湖啊。你没听说这两句话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在屋里学不行，还得出去闯荡闯荡呢。那早晚你们爷俩不得分开吗？你怎么跟女孩子似的抹眼泪？我怕我师父不回来。”“不能，灵通长老那是有身份的人，说话算数，肯定能回来。我倒是替少爷你担心，你别把功课荒废了。这么办吧，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练。”“好吧。”有白福在眼前，白瑞就觉着不寂寞了。等晚上这一练，白福偷着一看呢，可乐坏，俩手拍不到一块儿去了。他跟白玉堂半辈子，白五爷的能耐白福都会，有一些功夫他虽然练不到，但是他懂。他一看这位小少爷比当年的白五爷能胜强着多少倍，白福乐坏了。“少爷好，有出息，接着练呐，这可不难成名啊。早早晚晚你最小是个侠客，好一好就许弄个剑客，太好了。”云瑞自然是高兴。但是师父走了以后，光阴似箭，唰啦就过去一个月，也没回来信，人也没回来。白瑞掐手指头数着，一个月了， 我师傅该拨的铃儿了。盼哪盼哪盼，40天到了，白瑞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师傅说的明白，多者3月，少者40天，难道就不能落到这一步吗？没事吃完饭，他就到白家岗庄子外头去张望去，有时候一等等2-3个时辰，把眼睛都看花了，怎么还没回来？41天、42天，到了50天头上，凌空也没回来。白仁瑞心里可没底儿了。这一天又到白家岗庄外去瞭望，仍然未见老师傅的影子。白仁瑞回来，一头就栽到床上，晚饭都没吃，心里头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师傅借口啊？他打算把我抛弃，真不回来了。要这样，明天跟我娘商量商量，带路费，我上平凤岭少林寺，我找你去。白云瑞胡了八度睡了宿觉，等第二天刚一睁眼，白福就跑进来：“少爷，少爷，你快到门前看看去吧。”“怎么的？你看看谁来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瑞刚睡醒，白福就跑进来了，这话呀也没说明白，说您看看谁来了。白瑞的心轰一下，认为师父回来了。哎呦，可把您盼回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等到了门前一看，傻眼了，来人并非老师，乃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老头头上戴着草纶巾，紫绸子挂领，两根大飘带，飘带上绣着五福捧寿，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下边是千层底的洒鞋，手里还拄着一根乌木拐杖。但这老者个不高，多少有点驼背，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就跟官老爷那脸似的。 两道花白的眉毛，一对阔目，狮子鼻，火盆口，刻下飘摆银然。先背这个小包，你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精力相当充沛。白瑞一看不认得，回头瞪了一眼白福，心说话你怎么说的，话都说不清楚。云瑞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冲这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您找谁呀？请问这是白府吗？白宫玉堂的府是这儿吗？啊，不错，正是。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少爷白云瑞吧？啊，对，不错，是我。您是啊？老朽自己介绍介绍，我是从河南来的，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福姓公也，双名寿长，我叫公也寿长。白福在旁边一听，公也说：“哎呦！”他用手捅了一下白云瑞，意思是说可了不得了，这位乃是长陵的老剑客，中州四大剑侠排行在首啊，谁不知道威震西方老鸳鸯？他善使鸳鸯掌，打遍天下没对手。想当年在三圣莲花盛会献莲花掌，一震群雄。哎呀，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白福赶紧过去见礼。老剑客，久闻大名，未曾得见尊严，五爷在日没少提念到您呢。您怎么大驾金身光临地府？您这是从哪儿来？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哈哈，正要进府讨咬。说话之间，把老剑客接进厅堂。白福抓了个机会，趴到白云瑞的耳边告诉他，少爷，这可是难得的高人呢，可别放他走了，好好跟他学学，他这能耐可太大了，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云瑞一听竟是了不起的人，当然高兴了，来到里边热情款待。云瑞就问老剑客，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白公子，咱们直说了吧，我有什么跟你讲什么。我在河南听说你拜了个老师啊。对呀，这师父自称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叫风僧醉菩提凌空，穿着油脂麻花的僧衣，这个人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疯疯癫癫的，对不对？啊，是啊。少爷，你错了，他有什么能耐？你为什么拜他为师？这个疯僧，这叫误人子弟，可能他把你给唬住了。你们不知他的实底，他为什么不在少林总院，而跑到平凤岭分院呢？我们是老熟人了，我给他接接底，因为他不配做少林名僧，因此被驱逐出去，发放到平凤岭。这说好听的是这么讲，要说个难听的话，在僧门之中就等于把他发配了，他是属于淘汰的人物了，他怎么能收你为徒呢？他教给你什么呢？后来我听说了，十分有气，我打算找到平凤岭少林分院找他辩理，不为别的，我问他为什么欺骗名门之后，这本身就是犯罪啊。后来我跟几个熟人一商量，大伙儿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白大将军在日为大宋朝尽忠，那是绿林的豪杰， 人人敬仰。至于他的后

0: 人，大家不能袖手不管，理应当把他栽培成人。故此老朽毛遂自荐，我来教你武艺，你看如何呀？这呀，白云瑞一想，什么事儿都有啊。哎呀，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些细情。怎么的，我老师凌空被人家驱逐出来了，不属于少林八的名僧啊，可我老师从来没谈过。又一想，这也难怪，谁不谈露脸的事儿，那现眼的事儿能往外抖了吗？再者一说，他即使真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人家把我给救好了，同时还传授我武艺，那在我身上倾注了一腔心血，我怎么能弃旧迎新呢？不能！云瑞想到这儿，正言厉色，冲着老剑客一抱拳：“老人家，您呐，刚才跟我说这些话，我听不懂，我也不打算懂。您要说我老师凌空误人子弟，到任何时候我不承认。他老人家确实有能耐，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我各宗武艺，到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我不能遵命，跟别人我不能学。”好孩子，有出息，够个大丈夫，人生一世确实应该如此。不过少爷，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将来你就会清楚了。为什么他走了？为什么至今他不回来？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他官司犯了，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得倒了倒了。至于什么事情，我就不必说了吧。当朋不言友，我怎好倒了他的老底呢？你就不必惦记在心里头，老盼他回来，除非在梦里相见呐。如果说他真不回来了，难道你也不学了吗？你的武艺就这么样荒废下去了吗？再者一说，他误你二年，并未传授你真正的本领啊，你可千万不要自误。如果我说这话你不相信，将来可以验证。你就上一回当，把我收留到府里头，咱们两个人盘踞盘踞，你看看我的武艺是比他强还是不如他。顺便咱就在这等三个月，他要不回来，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点不假了。哎呀，白云瑞脑袋嗡嗡直响啊，一琢磨，不可不信也不可强信呐、啊。这老头一见面，我们俩无冤无恨，他造这个谣干什么？再看他的表情非常至诚，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胡说吗？方才白夫跟自己讲了，这是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有名望之人呢、啊，岂能信口开河？想到这儿，云瑞失礼：“老剑客，咱这么说吧，像您这么高身份的人，我请都请不来，您愿意在这住下，我求之不得。好吧，我现在就给您准备下榻之所。”“不必，云瑞，用不着，那和尚住到哪儿我就住到哪儿，把他的行李搬出去，另给我换一套就可以了。”云瑞点头答应。都安排好了，老鸳鸯住到这儿了。白云瑞抽空把这事儿跟娘说了，五夫人也为之一惊啊。夫人一想，这江湖上的事儿错综复杂，你还不能不相信。这位老人还真是热心肠，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这儿，跟我儿子交了戏底，不能说人家不是一片好心呐。哎呀，究竟这凌空怎么回事儿？到现在是难猜难解。五夫人就告诉儿子，对待这位老人要格外尊重，不准小瞧。是，儿我知道。当天晚上没事了， 白文瑞陪着老鸳鸯公姐寿长在这闲谈，白福也在旁边站着。公爷寿长吃完了饭了，把白云瑞叫到眼前。公子，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练两趟我看看怎么样。你把凌空和尚教给你那个绝艺你全拿出来我开开眼。白云瑞一想，练就练，我可不知道你能耐有多大，反正你说那话我不爱听。你要说凌空没能耐是骗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相信。你这两下子未必比人家强，练就练吧。云瑞心里是这么想的，有点作劲，把外边衣裳闪掉了。白福帮着他把大袋子紧好了，狮子畔勒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白云瑞往院当中一站，老剑客我可献丑了啊，哎，练吧，不要拘束啊，把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出来。哎，云瑞往下一塌腰，嘿，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练了一趟少林神拳。这凌空本身是少林派的，交给云瑞的当然都离不开少林派了。这套少林神拳108路啊，白云瑞一边练着一边觉着心里美，这玩意儿多好，自己还夸自己的，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各种动作全有了。往上一蹦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真是快似闪电一般。白福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一边看一边咂嘴儿，高好好，哎呀，我们少爷可了不得了，这就现在这功夫比当年的五爷就强着好几倍，这要再学几年那了不得剑客。哎，白福想到这偷眼看这老头，瞅瞅他什么表情，哪知道这老鸳鸯公也瘦长一开始瞪眼瞅着，越看越发蔫，最后把眼睛闭上了。白云瑞的少林神拳练完了，回头一瞅老头睡着了。哎，我白费劲儿了。云瑞心里这个不痛快，过来用手一推，老剑客，老剑客，您怎么了？路上累了吧？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少爷，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一阵的困倦，打一盹睡。怎么练完了？啊啊，后半截您没看着，您说这可惜不？哎，没说，行行行，看前面就知道后面了。那老剑客，您说我练得怎么样？凌空老师傅教的我如何呀？哎呀，白公子啊，怎么说呢，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啊。我说他误人子弟你不信，刚才你练的是不是少林神拳呢？啊，对呀。这叫什么神拳？这不都是挨打的招吗？你这阵自己练你觉着挺好，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名人伸手你就趴下，你这是挨打的招儿，少林寺之中都不要的招了，叫凌空划拉来了，还当宝贝似的交给你，你还当宝贝似的学到身上。哎呀，真是误你不浅呐。我越看越窝囊，越看越生气，故此我才打盹儿。白瑞一听这心呢跟火烧的似的，脸也红了，气儿也粗了。老人家此话当真，这还假得了吗？不信咱当场试验，我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看怎么样，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来来，我练练。老头说这话把衣服脱了， 袖面一挽，鞋带勒了勒，把草轮巾摘掉了，往院子一站。云瑞不服气儿，瞪眼在这瞅着。就见宫野寿长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跟云瑞和白夫说：“二位，咱把话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少林派的，对少林派的拳脚我料小一二。就这少林神拳，我虽然没练过，但是也看见过。我呀，像不像做比成样，练得不好，也请你们别挑剔。一会儿再练练我本身的功夫。”上言，嘿，宫野寿长说到这儿，往下一塌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得跟白云瑞没什么区别，也是少林神拳，但是就一样，这个功夫，这个奥妙没法比，把白云瑞看傻了。啊，哎呀，也许我是外行，我瞅他这能耐比凌空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不错，这个路子都相似，但是里边奥妙可不一样。要相比之下，凌空却不如宫野寿长啊。这老头没说瞎话呀。等宫野寿长练完了，往下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白公子，看见没？我先说了，我不会少林神拳，这叫照葫芦画瓢，他教的跟我练的一样不？他我操！白云瑞没法说了，要说凌空不如你，这话说不出，其实心里想是这么回事，总觉着对不起凌空大师。老人家，反正各有所长吧，他有他的长处，您有您的长处。白公子啊，你别客气了，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江湖人说话要砍快，你何必吞吞吐吐呢？我不是自夸其德，我准保比他强，我是没遇上他，遇上他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他太缺德。另外你再看看我练练，我本身是峨眉派的，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年，我先练练鸳鸯掌，再给你练金莲掌，你瞅这比凌空的强不强？咱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着，宫野老剑客先练鸳鸯掌，这一练完呢，白云瑞连话说不出来，太高了。云瑞一想，怪不得都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一点都不假。你认为这位顶点了，还有比他强的？这宫野寿长这是神仙呐，论身法、掌法、快劲儿，都在凌空之上，不在凌空之下呀。这才算心服口服。等容等宫野寿长再练完金莲掌，连白符也服服帖帖的了，高好。你看白福经验丰富，见过的多了，他一瞅太高了。练完了，让老爷子归座，白福给满了一碗香茶，就问老剑客：“那您这次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说向我们透露这个凌空的底呀？那您还是另有打算？”好吧，问到这儿我就直说了吧，白公子，我打算收你为徒，我给你当个师傅，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老师，不知少爷意下如何呀？
1: 我的
0: 老人家，您要收我这徒弟，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有先有后啊，我已经拜凌空为师了。哎，不妨事不妨事，一个徒弟找几个师傅，这事儿是司空见惯，这有什么特殊的？也不是说你拜我为师就把凌空给忘了，说你拜了我为师你就算没良心了，这话讲不通。 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大有人在呀、啊。我也不勉强，你跟我再学学，即使将来你见着凌空他还活着的话，你做一比较，有何不可呢？艺多不压身嘛，你既会少林的功夫，也会峨眉的本领，有何不好？云瑞一想也对，嗯，这话说的在理。跟白福一商议，白福说这事儿是哪儿找去？我的少爷，你就手托着黄金，头顶着钻石，你拜人家为师啊，人家得惜要你，这你沾了你爹的光了。要没有五爷的威望，你甭想这美事儿。云瑞这才同意了，第二天跟母亲请示，什么事情得娘做主。吴奶奶也同意了，孩子，你不要忘掉凌空大师，有俩师父，为娘也不反对。云瑞一听母亲既然同意，没说的了。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公冶寿长为师，爷儿俩习学武艺。公冶寿长就住这儿了，这一交给白云瑞跟当初截然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凌空和尚主要着重硬功，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吃硬劲儿，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油锤灌顶，讲究单掌开杯，击石如粉。但是老鸳鸯公冶寿长的招数是属于软的，先修内而后外，这功夫更不易啊。交给云瑞主要是气功，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达摩老祖易筋经，从这方面入手。光阴似箭，眨眼几个月过去了。白云瑞一算计，凌空师傅失信了，他说多则仨月就回来，现在都六个月了，看来公冶寿长没说瞎话，不然的话你怎么没影了？你说给我取刀去，取哪儿去了？哎呀，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一阵难过呀。没想到人化龙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还年轻啊，有很多事情是看不透的。但是他也发现公冶寿长这老头非常好，第一直爽，心有什么嘴说什么，也不管你乐意听不乐意听，哎，他就找这死理儿。另外这老头不苟气，有什么交给云瑞什么，你要练好了他夸赞你，练不好没头没脸的那么损你啊，有时候把白云瑞损的掉眼泪啊，老头也不留情，但是该喜欢还是喜欢。这爷儿俩是亲密无间，就这样公冶寿长传授白云瑞一年功夫，这一年等于十年，这样算起来前二十年后十年，白云瑞这三年呢就等于学了三十年的功夫。眼睛更亮了，这云瑞脚这个气呀、啊，怎么运怎么得劲儿，叫他往哪使他往哪使，这一年的气功真是没白学。等到了转过年春暖花开，公冶寿长把云瑞叫到面前，云瑞啊，你觉这一年学的怎么样？师父，我觉着大有长进。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回过头去再看看，跟你前二年有什么变化没有？有，我觉着现在我这气功练得挺得劲儿，是吧？为师没骗你吧，刚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你从心眼往外不爱听，现在你知道老师我说的不拗吧？你记住，咱们峨眉派专门练就是轻功，练的是气功，你要好好学，将来才可能成其大名啊。因为你爹名震四海，你是他儿子，还要超过你爹。从现在来讲，你这能耐比你爹强得多得多，但是威望 其他各方面还差得多得多，将来有机会还得到江湖上前去闯荡。为师跟你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打算告辞啊，回家去看看。师父，怎么你也要走啊？我能不走？我有家有业呀，我不是出家人，一心无有牵挂呀。再告诉你，我在中州有房子有地，孙男弟女一大帮啊，我这离家在外一年有余，家里能不挂念吗？哎，但是云瑞啊，你放心，我走是走，我还回来，往最多说半年，往少说出仨月，我指定回来，我还得给你捎点好东西来呢。你不是爱练刀吗？刀我没有，我给你送一对特殊的兵刃，叫亮银盘龙戟，我再教给你36路翻天戟，管教你驰名天下。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组织他人卖血，动机究竟是什么？
9: 就是想挽救他生命嘛，延长一下他的生命。
10: 是人家求着他帮忙。
8: 帮大忙或小利，为何遭到起诉？
9: 这一千我拿过来，假如给廖兆成，他自然的跟我一本。
11: 是否有盈利，并非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8: 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变异的互助献血。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98年出台的献血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但是在医院医疗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病患呢急需用血，一时间呢又找不到匹配的血源，怎么办呢？在浙江省的温州市啊，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个在医院里工作的护工呢，利用职务的便利介绍别人卖血给这个用血者，结果触犯了法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今年54岁的刘胜碧是温州市一家医院的一名护工，平时看到一些患者因为急需用血但又无能为力，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刘胜碧 动了恻隐之心，
9: 心里很痛苦嘛，看到他们像这样家属在那里哭嘛，哈，哭，有时候叫我们说阿姨你今天帮我买一个血小板，就是想挽救他生命嘛，延长一下他生命。
8: 于是当患者家属请求刘正弼帮忙的时候，刘正弼就会联系之前认识的一些血头。可是让刘正弼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9: 我现在还不当意识，还不当全部意识这个是违法的，因为这个事情也没有违规说有什么不正常的血啊，哈，这都是很正常的，通过正规方式采过来的血跟病人患者输进去，是帮助他们身体好转。但是我也不觉得，要是他们都是这样说，阿姨，要是没有你们这些人，我们早都死了，这样说。
8: 2015年2月，刘正弼以及血头廖章森以涉嫌非法组织卖血被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抓获，并被移交到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2015年6月3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2: 这起案件台前幕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庄芊芊，有请庄法官。
8: 庄芊芊，浙江师范大学法学学士，2010年进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工作，多次被评为鹿城法院先进个人、办案能手。
12: 庄法官你好。
13: 罗旭你好。
12: 这起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们看到这个护工刘正弼觉得自己非常之冤啊，比窦娥还冤。明明是发现这个医院里面的病人呢这个急需用血，又找不到匹配的血源，于是介绍了朋友，但怎么就深陷淋雨之灾了呢？
13: 白血病人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经常化疗，化疗过程当中他们的血小板是不够的。作为护工的刘正弼，他也会经常会得到这方面的消息，觉得我能不能就说帮下这个人。
12: 所以刘正弼呢就等于说他的这个职务的便利呢，他能够接触到病人，同时呢他也能够接触到那些在医院附近那些血头啊，
13: 对，
12: 有可能跟他们认识。那这个廖章森是一个血头吗？
13: 廖章森是一个血头，他是个湖南人。这两个人廖章森和刘正弼，他们之前其实都不认识的。
8: 被告人廖章森今年33岁。2009年，廖章森只身一人来到温州打工，在火车站迷茫寻找工作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给钱找人献血的患者家属。一直以为献血是无偿的廖章森，这时候发现，原来血液是可以被用来买卖并赚钱的。从那时候起，廖章森无心再做其他工作，他开始奔波于温州各大医院，专门寻找需要买血的家属。
12: 所以一个是医院的护工刘正弼，一个是在医院附近徘徊的血头廖章森。这两个人怎么会相遇又怎么会相识的呢？
13: 在2014年11月份左右，廖章森他作为血头经常在医院里面转悠，然后在转悠过程当中他还发现刘正弼。根据廖章森的供述，当时刘正弼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做血头的？廖章森没有回答，那相当于就是默认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双方达成一个合议，如果医院里面病患有需要用血，刘正弼可以联系廖章森。
12: 关于这一点刘正弼自己的供述是什么样？
13: 刘正弼的意思是说，当时是因为家属强烈的要求并且有需要，让刘正弼留下廖章森的电话号码，这样方便联系，能够让患者及时得到血液的供给。
8: 因为很多白血病患者有时候会突然急需血小板，但医院并不是每次都能提供足够的血小板，所以当时有的患者家属建议刘正弼留下廖章森的电话。
9: 那个家属们都说，他说你以后你把你的号码给跟这个阿姨，他说阿姨知道要的人可能要多一点，是这样的，他就给一个号码给我们，下次有我都告诉他，就这样的。
8: 血小板是流动在血液当中的止血成分，白血病患者进行化疗之后，身体内的血小板数量会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皮下出血，或是有伤口的话会导致流血不止，不能自然止血等状况。
14: 之前我还不知道， 后来那次回学校帮只有4500的时候，我身上出血点可多了。

0: 另一种获取血小板的途径是通过积采成分血的方式，在各地的中心血站从献血者身上单独采取。这种方式采集的血小板可以保存5天。
1: 好，看到这儿呢，我们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在当前啊用血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果病人真的急需用血，那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2: 我国1998年的献血法规定的是无偿献血，在这个具体的制度里面规定了一种叫互助献血，就是假如说我是病患，那么我可以发动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以及同学及一切我认识的人，为我到指定的献血站，指定献血给我。
0: 互助献血是献血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无偿献血的形式之一。一般情况下，患者亲友可以在血站捐献任何血型的血液，然后可以凭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指定血型的用血。所以互助献血单独捐献血小板的确能够解决白血病患者的燃眉之急，但是有些患者家属表示，他们有时候很难找到互助献血的人。
3: 那个血库里啊，叫我们找人献血，我们找了8个人都献不到。
4: 为什么？
3: 就是那个血管太小了，好像那个指标达不上，好像那人体重太差了，这个指标达不上，就是不能献。不能献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这血小板丢了是急切了就没办法。好像，比如说都是有，反正去外面买一个，是这样的。
0: 每当这个时候，患者家属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花钱找人联系献血者，跟他买血。两被告人如何组织他人进行卖血？
2: 刘振碧会将献血单子给了廖章森，廖章森会把这个献血单子给这个献血人，直接指到指定的献血站。
0: 他本意帮助别人，为何被检方指控犯罪？
5: 二被告人今天站在法庭上，并不是说出于要救人命的善行，而是为了牟利。
0: 法治天下之变异的互助献血继续讲述。
1: 所以根据您的了解啊，本案当中的两名被告人刘正碧和廖章森，平时他们是怎么进行分工合作的呢？
2: 首先是刘正碧，他会从病患家属那里知道这个病患需要血液的供给，那么会拿到献血单，拿到献血单之后，他会联系这个血头廖章森，说某某病人需要相应的血液及血型，那么廖章森会去外头找相应的人，相应的献血者了。找到之后，刘正碧会将献血单子给了廖章森，廖章森会把这个献血单子给这个献血人，直接指到指定的献血站，指明说我是给某人献血的。
1: 看起来他们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啊。那这种行为一般又比较隐蔽，
2: 是
1: 他们的行为是怎么被检察院发现的？
2: 是有一个被组织起来的献血者，首先被公安机关掌握之后，公安机关从他口中知道了有血头廖章森的存在，然后公安机关让献血者联系了血头廖章森，让他到指定地点将其抓获。抓获之后，公安机关又从廖章森的口中知道有护工刘振碧的存在，顺藤摸瓜，然后抓到了这个刘振碧。
0: 刘正碧被抓后，他的亲人以及医院里跟他有所接触的患者和患者家属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大家眼中，刘正碧是在做好事。
6: 我姐姐是一个很本分老实的人，就很勤劳的，做什么都很认真的，就是反正心特别好，特别善良，就那样子。
3: 这大姐平时人挺好的，对我们女儿也挺好的，真的很关心我们。她人在这里也对每个病人都很好的。
7: 因为患者求她呀，不是她去找别人，不说你今天需要血小板吗？我给你介绍，抽个多少，不是这样的事。是人家求着她帮忙。
0: 然而，每次成功联系献血者给患者指定献血之后，患者家属都会给刘正碧一笔钱。
8: 家属们就是说，假如廖章森啊，他说今天这个血小板，要1000，那我就问家属要1000。他说800，我就说800。他说1100，我就跟他说1100。你愿意就 他都给你搞过来，不愿意那就是。

0: 算了，就这样。
1: 然后比如说给你一千，你怎么分配这个钱？
0: 这一千我拿过来，假如给廖长生，他自然的跟我一半，就这样。
2: 起初十个单位的血小板出售价格为500元至600元，刘正弼只收取50元。后来因为匹配的血小板比较难找到，价格也随之涨到了1000元至1100元，刘正弼也只是收取100元，而血头廖章森收取200元至300元，剩下的钱全部给献血者。刘正弼现在一个人在温州打工，丈夫在家做农活，家里有3个孩子都在上学，经济压力比较大。尽管一开始是出于好心，但是后来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刘正弼才会更积极地帮助有需要的患者联系买血。
0: 说白一点，这个现在天气要避免免得无常啊，这个肯定是要有点待遇才有这个心气，那个没有这个待遇，我一天你说我们专门为这个事上，我也没有这个那个精神。说实在话，家里那么多负担哈，要是家里没有负担，我钱资金很多，那我可以去帮这个忙的，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做这个好事，所以也需要这个钱。
3: 这个确实也是，因为他自己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自己有几个小孩在上大学，他确实也需要钱。但是那些钱的话，病人都是愿意给他，钱的数量也不是太多。我认为这个钱的话，应当是可以考量为带有一定人情味的中介费。
4: 一般咱们做人嘛，都这样。比如说我托你给我办一点事，我总想答谢你一些什么。是吧，比如说买些水果呀，或者给他几十块钱让他吃个点心啊什么的，这也是挺正常的。
2: 尽管很多人认为收患者家属的一点心意钱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公诉机关却有不同的看法。
5: 二被告人今天站在法庭上，并不是说出于要救人命的善行，而是为了牟利不顾法律的规定所做的一个犯罪行为。因为如果把血液作为一种商品而组织加以出卖的话，那么就可能造成各种问题。
6: 这个在介绍别人卖血的时候，自己中间是否盈利，也就是说说白了，自己拿不拿钱，也是构成本罪的重要的要件吗？
7: 是否有盈利，并非本案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可以作为一个量刑的参考意见。
6: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认定刘正弼这种行为呢？就是犯罪行为。
7: 对于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犯罪构成要件，它一共4个。第一，主体是一般的自然人就可以了，就是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就可以构成本罪的主体。那本案当中，这两个人都符合这个条件啊。主观方面，他们两个都是有具有犯罪的故意的。客体，本罪的所侵犯的客体是什么呢？是国家的血液管理制度以及公共的卫生安全。在客观方面，在本案当中，两个被告人共组织4人次进行卖血，已经达到了这种犯罪的标准。
2: 非法组织卖血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行为。1993年，卫生部发布的《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中就规定了，开展采供血业务，只能由取得采供血许可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另外，除献血办公室或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血站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组织血源供血。而根据献血法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无偿献血制度。这就意味着法律对卖血行为及组织卖血行为的坚决取缔。但是刘正弼的辩护律师认为，刘正弼给患者介绍的互助献血的血源是安全可靠的，并不存在安全隐患。
3: 在刘正弼这个案子里面的献血的途径，它是完全所有的程序都是通过国家的正规的血站，正规的血液管理制度来到患者身上去的。冒充患者的亲属去献血，他这一个互助献血的一个制度的缺陷，他没有办法采血的机构，他去认定谁是谁的亲属，没有办法去核实。
6: 好，刚才短评当中提到，卖血的人呢，他们也是到正规的血站去进行操作，但是呢，这个血站和医院呢，并不知道他们卖血者的这个身份。您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医院或者关于血站，他们是否有义务在所谓的献血者进行献血之前，核实他们的身份，以及核实他们指定要捐献给的这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
7: 作为血站的话哦，那么每一次有人去献血的话，那么必须要核对他的身份证，对吧？他每次献血都会有记录，但是至于就是说献血者及被献血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医院和血站相对来说应该不用承担相应的这种义务。
6: 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对于公诉机关对他们提起的指控，他们自己的辩护的意见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说法？
7: 首先，被告人廖章森他是予以承认的，具有坦白的情节。被告人刘振碧他是认为他非法组织的话，人次一共是三人次，并非四人次。但是我们所查考的证据校对已经经过庭审，我们能认定他确实是组织了四人次进行卖血。
2: 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中，献血者谭洋洋、刘海波等人的证言，以及刘正碧和廖章森在公安局的调查笔录等综合来看，这些证据能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两名被告人刘正碧和廖章森非法组织卖血的事实。但是在庭审中，廖章森提出了一个新的辩护意见。
8: 当时是看他在医院里面，他找到我，但他是拿单子叫我不用去找他。
2: 被告人的分工对量刑有没有影响？
7: 因为他们里应外合，两个人所起作用是差不多的。
2: 非法组织卖血究竟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7: 那我国的刑法第333条规定，对于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法治天下之变异的互助献血继续讲述。
6: 好，另外我们看到两名被告当中啊，廖章森啊说是刘正碧找的他啊，他的这种供述呢，对于量刑会有什么影响吗？
7: 他们到底是谁先找谁，对于他们自己在共同犯罪当中所起作用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并且在本案当中，他们并没有分主犯和从犯的这种情况，因为他们里应外合，两个人所起作用是差不多的。
6: 法庭在给这两名被告的量刑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7: 无论是我国的献血法还是其他的行政法规，都规定我国的献血制度是一种无偿献血制度。那我国的刑法第333条规定，对于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为第一被告获利更多，所以他所相应的所受到的刑事惩罚也更重。第二被告拿的少一点，所以他相应的受到刑事惩罚也相应轻一点。
2: 2015年6月11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廖章森、刘正碧构成非法组织卖血罪，判处廖章森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刘正碧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同时追缴二人的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对于这样的审判结果，刘正碧和廖章森都表示服从，没有上诉。
0: 只要他法律都认为我这个是犯法的，那坐几天牢也没关系，下次不去违这个法就可以了。我想表达一下，就是说法律嘛也是人制定的啊，以后制定一条好法，就是要家属达到需求量，我们呢也不走上这个犯罪道路是最好的，两全其美。
2: 尽管刘正碧的心态还是很积极的，但是这样的结果对他的家人来说依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这个事情也反映出很多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缺失。
9: 不懂啊，不懂法律，这就是不懂法律吃的大亏。
4: 不过这个事既然法律有规定吗，他既然做了吗，就得受到惩罚。
6: 其实看完这个案件呢，也许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护工的刘正碧呢，他的主观恶意并不是那么的强，但是呢 他所有的行为呢确实已经符合了这条罪名所有的这个犯罪要件，
7: 是、啊、
6: 所以必须对他判以相应的刑罚。关于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和思考、嗯、您怎么看？
7: 首先一点，我们要加强法律的宣传，尤其是我国1998年出台的性学法，因为这个性学法中规定我国的性学制度就是一种无偿性学制。第二，我们要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让公民的行为能够远避刑法所要惩罚的那行为以外。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2: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1: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2: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1: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2: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6: 一比一是一，
17: 多少钱？
16: 2440，人家40一股，合着呢是2440。
17: 人家比去年还多。
16: 哎，那是啊，如果是搞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1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六旬老人发生交通意外后，麻烦接踵而至，
22: 到司法院去问了，看你这个事情去到哪都能去问嘛。
21: 自己全责却找多方评判索赔，是无理取闹还是无奈之举？
23: 认为单位不应当赔偿，
22: 这家属于我起的是有意的错了。
21: 原本只是普通的矛盾，缘何步步激化？
24: 心理上有一些抵触性，
25: 他没有讲清，他应该赔偿多少？
21: 以文化化解纠纷，法官如何出奇招？法治天下之超龄打工者。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公司的员工在工作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向单位求得工伤赔偿，这听起来呢是理所应当。但是在安徽省桐城市，有一位肖先生在工作期间往返于两个厂区发生了交通意外，老肖的求偿之路却异乎寻常的曲折而艰难，不仅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7.3和99.0为您并机直播的973阳光热线，我是主持人维维。今天是2015年的12月20号星期日，农历的11月初10。今天973阳光热线的
21: 973阳光热线是安徽桐城的一档民生热线类广播节目，除了邀请政府部门的人线上为老百姓答疑解难，还会把老百姓在热线中反映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促使其解决问题。
1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线。喂
27: 喂，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
27: 哎，
12: 您有什么问题？
27: 我就讲我的事。
12: 嗯，
27: 我就讲我的手啊，就说这个在上班时间摔伤的，现在手可能有残疾的问题。
12: 嗯，
27: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养管委，可能把这个什么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21: 电话里这个说话有些焦急的听众叫肖卫民。2015年12月1日，上班时发生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交通事故，打破了肖卫民原本平静的生活。
22: 因为他这个公司啊，有两个厂，芬兰在开发区，芬兰在昆仑那边，就是每天要到那个昆仑面骑的。当然我是现场，我是一个人骑车走的，人家也没碰我。
26: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老肖受伤呢，是因为他工作期间往返于两个厂区的时候自己骑车摔倒的啊，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自己。那么既然如此，他找公司索赔还有道理吗？我们今天啊请到了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的陈浩副院长为你解读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院长。
21: 陈浩，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一级法官，主审过多起重大案件，曾获安徽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26: 好，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肖卫民是什么人。
0: 这个肖卫民平日里呢，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员工，他是一个搬运工啊。按照他当时的理解，他我是公司的员工啊，在外出工作期间发生了事故，造成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事故。
26: 好，这起案件呢，老肖认为是属于工伤啊，所以按照这个道理的话，他找公司索赔也是理所当然。可为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老肖还要去找媒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事发当天，肖卫民骑着电动车在往返两个厂区之间，由于路上泥泞，电动车侧翻倒地，随后他发现自己的左手不能动弹。
22: 感觉这个手就不能动，就抬不起来了，我就忍一个手拴住骑着的骑过来了，这时候就不能等了。
21: 受伤的肖卫民很快就被公司送到了医院。
1: 但是我们都在上班给的，他回头自己跑过来了，回头我们扩展就把他带到中医院去了。
21: 医院的初步诊断结果显示，肖卫民左肩关节脱位，臂丛神经牵拉伤，公司便先预支了1000元医药费，让肖卫民安心住院接受治疗。可是住院治疗了几天后，公司对此事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1: 俺小组这种事情呢，很能干，要叫他赔偿，他那会处理的。工程大人他先就是不承认，他看好像俺他自己错了的。
21: 公司拒绝了继续支付医药费，住院治疗了10天之后，肖卫民由于没钱继续支付医药费，只好选择出院向公司讨要说法。
2: 认为这个事故不是在他企业内部发生的，就不是在车间里面发生的，是在劳动者自己驾车的道路上发生的，就是说认为单位不应当赔偿。
21: 在索赔无果的情况下，肖卫民决定找政府部门帮忙。
22: 就在刚才都是他的那个司法部门，到司法局去问了什么情况，他那个司机去到哪都能去问问，他哪都能可以跟你接着问。
21: 肖卫民带着住院证明等相关资料，很快就找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是肖卫民的工伤索赔却遭到了拒绝。
0: 我们通过了解呢，知道他是在一家评委公司打工，然后在工作期间受了伤，但是呢他本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与公司不能形成劳动关系，同时呢公司呢也没有为他参加社会保险。
26: 好，既然他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呢不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他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肖卫民虽然超过了这个法定的这个劳动者的年龄，但是他为公司提供劳务应该是一种劳务关系。
26: 在这种劳务关系之下呢，这家公司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来看看。
21: 无奈之举，反正刻意为之，维权之路误会重重。
3: 互相没有谈妥，然后他这边就是采取了是电视台来报道这个事情。
21: 屡次索赔未果，原告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困境？
4: 他说他是俺的孙子呢，我就在家里哭。
21: 一波三折的索赔路到底如何结束？法治天下之超龄打工者正在为你讲述。尽管肖卫民不能享有工伤保险的待遇，不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真核对完肖卫民受伤的资料后给出的答复，让肖卫民看到了一丝希望。
0: 这个肖师傅呢是在为运营单位啊工作期间发生了 受到伤害，虽然不能构成工伤，但是运营单位也应当为此承担责任。
20: 既然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劳动部门也认为公司应该对肖为民负有责任，为什么公司却仍然置之不理呢？
22: 当时他就敢没有钱给我，就讲说我去的是有意的存着，想找他查点办法。但是呢，我很有气的，但是一心我也挣着，我也不能睡呀、如果睡，当然跟就不能调解。
5: 我们怕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我们建议他找集权站去搬走解决调解一下的。
20: 多次索赔无果后，肖卫民在邻居建议下拨打热线求助，却不曾想这给他带来了麻烦。
23: 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事，这还通过媒体变现了，就是包办的企业的行为，就是对职工这个受伤呢不管不问呢，这个企业肯定是有想法。
20: 肖卫民求助媒体的行为在公司眼里变成了刻意为之，可是在肖卫民看来，这不过是他的无奈之举。原来这次事故治疗一共花去了5200元，公司却只垫付了2800元，而让肖卫民没有想到的事还在后面。
22: 我每个月是3500的工资，我在医院他差点把我扶着2800不给医药费，14号发工资他就把我的工资扣掉2800。
20: 正是扣工资这件事让向来沉默寡言的肖卫民心中十分憋屈，一气之下才拨打了求助热线。
22: 就跟我说我把他到厂里去采访，当然厂里不认就不要采访，他们何必要报管的，我不是我报管的，没我的事情搞得无路可走，我可能没去。第二天上午又打电话，就领我上午去了，就打了个条子把那个医药费啊5500块钱全部付了。
6: 财务呢给我们解释，就说他们公司正在给他申请这个工伤保险，由于他这个工伤还没有鉴定啊，正在这个办理途中啊，这个2700元是财务给他垫付的，所以给他扣除了。
20: 可是公司并没有给肖卫民缴纳工伤保险，肖卫民也无法申请工伤保险。公司当初为何会这样回答记者，并且支付了医药费呢？
23: 向新闻媒体反映以后，单位迫于某些方面的考虑，就把他医疗费先给报了。
20: 公司全额支付医药费的这种行为，让肖卫民以为公司愿意承担这起事故的赔偿责任。然而当3个月后肖卫民再次找到公司要求赔偿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索赔路仍然艰辛。
22: 3月底到4月15我就跟他讲，我讲我的手没好，我就找了个经理，我说什么不给你钱，我呢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他认真自个去的说的，把医药费付就不错了。
23: 媒体也通过多方面找了单位的老总，老总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这个就认为是交通事故，你应该是找交通事故是赔偿，就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20: 在公司看来，肖卫民是尝到了媒体帮助的甜头，无理取闹，想继续狮子大张口索赔钱财。那么肖卫民事后多次找到公司，是真的想讹钱吗？
4: 儿子一个人打工，还有老婆孩子，他一个人上班，我就靠我老公给我吃饭，给我吃药，都是我老公一个人。他说他是个子生动呢，我就在家里哭。
20: 原来肖卫民的妻子7年前不幸中风，这让已经到了退休年纪的肖卫民不得不继续工作，成为了一名超龄打工者。雪上加霜的是，这次受伤后老肖的手便落下了使不上力气的毛病。
5: 虽然他那个手啊一直现在到现在他不能做事，他老奶奶又不能做事，是不是生病了，他又不能做事，就是没有生活来源了，是不是？
7: 陈院长，除了刚才短片当中提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是制约这起矛盾解决的？
8: 刚才提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公司方面始终认为他没有责任，肖卫民他说你自己把猪受伤了，我们公司不应该赔偿。第二个就是说你不是找媒体介入了吗？那么等媒体调查清楚之后再说。其实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肖卫民3番5次的去找公司索赔，但是他没有讲清他应该赔偿多少，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所以他经常去找公司呢，公司讲你没有具体的标准，我也不知道你的赔偿要赔到多少，不理会你的赔偿请求。
7: 那么肖卫民最终会提出多少钱的这个诉求呢？另外他又为什么会走上维权的这条道路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原告自主做的伤残鉴定标准能否被认可？
9: 可能是8万到9万块钱，按这个实际上怎样？
21: 案情简单，温和快速开庭判决，法官为何偏爱调解？
24: 判决的难度不大，但是判决的效果不一定好。

0: 六指向调解法有何秘诀，竟让当事双方心服口服？法治天下之超龄打工者正在为你讲述。眼看着索赔迟迟不能解决，消费民越发犯难，只得四处寻求帮助。
1: 而这些恰好被法律工作者方德斌看在了眼里，在索赔方面他给了肖卫民一个更好的建议。我带人在这个鉴定所做鉴定的时候，他过来咨询，我要这个时候可能会构成伤残等级啊，因为只有把伤残鉴定做出来以后，我们调解才有依据，对不对啦？你找人家赔偿才有依据。
0: 随后肖卫民选择了在安徽永正司法鉴定所做伤残鉴定。
1: 为了做这个民工人呢，双方都愿意接受啊，这个案子也是我们非常慎重的，所以我们通过我们客户检查以后，还特地到这个有条件的医院做这个肌电图诊了，因为这些身上呢主要看肌力活的。鉴定结果显示，肖卫民左肩关节脱位，左侧臂丛神经受损，致左上肢功能障碍，伤残等级评定为10级，这让肖卫民找到了索赔的依据。
2: 因为当事人的话，他所在工地的话是属于城区范围内哈，但是赔偿款赔偿标准比较高哈，可能是8万到9万块钱，按这个实际上讲。
0: 然而，肖卫民的伤残鉴定结果仍旧没有换来双方坐下来协商的局面。
3: 这个企业啊，他还是不愿意调解，但是我们主张是8万多块钱，8万9千块钱左右。
2: 争议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就是事故的性质嘛，第二个就是还有赔偿的标准。无奈之下。
4: 2016年4月18日，肖卫民这才在法律工作者方德斌的建议下来到了法院。那么，肖卫民的索赔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好，现在肖卫民呢提出的请求赔偿呢是8万9千元啊，8万9千元这个数字它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又是否合理呢？我们请陈法官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5: 根据肖卫民之前单方面做的这个工伤鉴定。 那么他提出8万9千块钱的赔偿也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但是在开庭审理中，如果被告要求重新指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话，我们法院也应该准许，就是重新鉴定。那么随着鉴定机构的变化，也可能带来鉴定结果的变化，所以最终的赔偿数额可能会有所变化，可能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减少。
6: 好，那么最终老肖能否从企业拿到自己想要索赔的金额呢？
7: 立案后，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法庭的承办法官张成了解到了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和肖卫民的家庭情况后，张成法官明白，此刻对原告肖卫民而言，即使拿到赔偿款，比判决更重要。
6: 如果一个案件走正常的法律途径的话，花个1年多的时间是很正常的。
7: 并且最终这个执行的效果怎么样还不好确定，因为这个执行难是全国法院面临的问题。
8: 原告肖卫民啊，家庭情况也是比较困难的那种，他每天啊就为了这个案子奔波，反正到处跑，就是很不方便。我们就想尽快的去了解这个案子。
0: 仔细阅读了当事人递交的材料，很快张成法官在被告公司这一方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7: 了解到被告公司。 有这个法律顾问，他站在法律的角度向公司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个公司他容易接受，容易相信。
0: 原以为通过电话和被告公司的法律顾问沟通后能够迅速调解此事，可没想到张成法官这一次碰到了一块硬石头。他们的答复是，
7: 就是公司对赔偿这一块，心理上有一些抵触情绪，可能。
0: 就不太想调解。尽管在被告公司那里碰了壁，不过张成法官并不气馁，处理这类案子他还有个听、辨、劝、介、让、和的六字法宝。由于已经倾听到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想法，张成法官决定换个方式调解，当面和被告公司负责人释法明理，让其能够明辨是非。
7: 不太想调解的话，我们想着这个。 仅凭这个电话联系、电话沟通，可能还不行。这样，我们要求这个被告律师找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能说话的负责人，要求他们到我们法庭来，我们单面谈。
0: 奇怪的是，约来了被告公司的负责人张成法官，却没有坐下来和其直接谈调解的事，反而带着对方参观起了法院的文化墙。这唱的又是哪一出？

0: 呢？
1: 看到了，我们昆城法庭的刘志祥这个文化钱，也是我们这个办公室走廊上面的宣传栏，在这样这个一种环境下，我们做了双方的工作。
0: 原来这孔城法庭文化墙上的六指像故事，在桐城已经流传了300多年了。当年张吴两家因为建围墙闹出了矛盾，互不让地。张家朝廷做官的宰相不仅没有以强欺弱，反而主动退让出3尺地来，这让吴家深受感动，也让地3尺，六指像由此得来，而邻里互谅互让的精神也流传了下来。而张成正是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劝导当事人借力调解。
2: 这个老人渐渐的思想也有了变化，也愿意谈一谈，也调解把这个案件结了。
0: 2016年5月25日，被告方终于同意坐下协商。这一次，张成法官把他们带进了孔城法庭一个特殊的调解室。这个特殊的调解室叫六指巷调解工作室。调解室里的一块牌子格外醒目，上面写着“争一争，生纠纷，让一让，六指巷”。
1: 尤其我们这个六指巷调解工作法这个实施以后，我们这个法官这个调解的意识增强，法官的品质提高。你首先法官要具备一个这个谦和礼让、这个知进退的精神，你才有可能把案件办好，当事人才有可能相信你。只有当事人相信你以后，他才有可能接受你的调解。
0: 张成法官口中所说的六指巷调解工作法，就是由听、辩、劝、借、让、和六字总结而来的六字调解法。这个方法要求法官在处理调解案件时，首先要倾听双方陈述，然后释法明理，让当事人明辨是非，接着就是讲述六指巷故事进行劝导，再借古喻今，借力调解，达到强者先让，互谅互让，最后解决争议，握手言和。这个方法不仅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办案法官，也影响着前来法庭的当事人学会主动让步。
3: 人家大老板都给多两个月多两个，肯定给让一步，那人跟人家争不就没意思，对不对？
2: 就是互谅互让这个精神，尽量通过这些方法来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0: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肖卫民和公司方都各自退让一步，肖卫民主动提出降低赔偿标准，公司则认可肖卫民单方面做的伤残鉴定，并且愿意一次性支付赔偿款。
3: 我就跟他公司干也很满意，因为我常年两年能达到这个协商协议，在法官调解下能把这个事情调解的不更轻松吗？人家常年就跟能私下交流，就把钱给你1万5万元，给你啊全部付现，那就不很好，不给了。
2: 如果达不成调解的话，法官就是法庭判决的话，判决书也是公开的，这个对企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还在里面干的职工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0: 其实对于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一旦原告方证据齐全，很快就可以开庭审理结案。可是张成法官为什么却要费尽心思来调解呢？
1: 判决的难度不大，但是判决的效果不一定好。这个案件能够顺利调解的话，就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尽快化解，也让当事人这个从案件当中解脱出来，回到正常的生活。
4: 好，最终这起案件呢是使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了啊。陈院长，我们想问一下，作为咱们基层法院啊，用调解来结案您怎么看？
5: 应该说全国法院的案件有85%在基层，那么基层受理的案件有很多是民事纠纷案件，这类案件应该说不是什么敌对矛盾关系啊。作为我们法院来说，积极地运用调解手段，并结合我们桐城派那个六指巷文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六指巷调解工作法，这个根据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要求啊，我们提出工作法的意义应该是为今后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啊，推动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4: 好，这起案件呢我们专家到底怎么看啊，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6: 这个调解制度啊，这是这个 中国的一个诉讼中的一个特色，啊，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化干戈为玉帛，大家握手言和，使双方当事人都能得到心理的平衡，都能得到这么一种满意的程度，也便于这个法院最后的这个调解书的执行。你硬判有时一方就是不执行，那调解大家都愿意啊，这个呢利于执行。如果他又反悔了，哎，这个调解书也具有强制执行力。
4: 好，感谢专家说法。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9: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8: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9: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8: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2: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这高考期间呢，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是散布跟高考相关的一些信息，为了实施诈骗，甚至诱导一些考生去作弊。最近呢，教育部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5: 据教育部发布，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
6: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考生如果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那么就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那么他所报名参加的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都属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那么像携带手机啦、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那么都属于作弊。
5: 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不要带入考场，组织高考作弊、代考都是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刑法第284条之一的明确规定，在像高考这样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或者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等都属于犯罪行为，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情节严重呢，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找人替考也属于犯罪行为。
5: 近期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教育部提醒，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此外，高考招生录取环节比较多，请家长和考生一定要参考官方渠道的信息，
7: 是不轻信对于声称有门路、有关系、内部操作的来电和网络信息呢，不要去相信它。二是不透露我们考生的准考证信息、个人身份信息、分数信息，都不要对外透露。三是不转账，任何骗局都离不开它的最终目的，就是钱。转账呢，要认准官方渠道，切勿私下交易。
4: 不法分子盯着的呢，无非就是考生和家长的钱包，还有焦虑。来历不明的链接啊，咱们不点；电话不信，信息不透露，提高警惕，辨明真伪。高考进入倒计时了，家长们也纷纷化身后勤部部长了啊，希望为孩子提供最佳的营养支持。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开挂饮食清单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8: 考前饮食并不建议大补特补，高考期间吃的核心关键在于不要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部分家长想要追求开挂饮食，比如说给孩子吃鲍鱼、海参等高蛋白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之前没吃过，可能会有过敏、消化不良等风险。
9: 没有哪一个单一的食物 可能会给这个孩子提供一个最大的营养。不要迷信，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来增加他的营养。既往我是怎么吃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那我还是按照既定的那个饮食谱去吃啊。当然在整个的高考期间的注意力那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那可能消耗比较大。那么适当的话呢，增加一点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牛奶、鸡蛋，包括一点瘦肉，然后再加上蔬菜和维生素，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8: 吃足量的主食，给脑力充好电，补充适量的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天气炎热，考生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少喝含糖饮料，白开水是最佳选择。考前高压叠加暑热，很多考生焦虑吃不下，家长越发慌乱，这应该怎么办？
9: 一顿吃不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尽量的话呢让孩子放松，一旦放松以后的话呢，他的胃肠道也能够恢复到日常。当然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吃过凉的食物，保持胃肠道的这种健康和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8: 此外，医生强调，家庭氛围是最好的营养素，轻松支持性的家庭关系能有效缓解考生焦虑。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远比追求开挂饮食更能帮助考生稳定发挥。
4: 2026年高考加油，马到成功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山东广播电视台启动，山东交通广播联动交警、城管等职能部门，汇聚爱心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为千万学子助考送考保驾护航。

0: 在每年考试季呢，党员司机师傅都会去组建成爱心车队，免费接送有需要的考生进行应急复考。
1: 出租车行业以党员先锋车为引领，联合各企业45家品牌车队，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2: 从公司到我们驾驶员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所有的参加这次高考的考生做好保障出行服务。
3: 2026年高考进入到倒计时了，高三学子们呢是紧张的备考，全力冲刺。那近日呢，在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呢，一场英语听力考试结束之后，令人感动的听觉盛宴温情上演。
4: 同学们好，我是高三语文刘欣老师。时光终于走到了2026年的6月，纸页终章，不是句点。愿你的生命永远被文字滋养，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5: 在高三年级的各班教室里，当听力测试结束，校园广播里传来高三语文刘欣老师那熟悉而温暖的声音，学生们惊喜地抬起头，静静地听着，脸上绽放出自信的笑容。紧接着，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政史地学科的代表教师轮番登场，他们将3年的师生情谊浓缩在学科特色的祝福语里，一时间各班教室化身为充满温情的加油场。
6: 录音播放的时候，同学们一开始是笑的，但是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我们内心也非常的触动。无数日夜耕耘，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坚持，都会在6月里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7: 临近高考，孩子们每天都在全力以赴，我们也想换一种更温暖的方式为他们鼓劲，在听力时段放给孩子们听，让那些最熟悉的声音突然出现，带给他们一种小小的惊喜和安心。
5: 这短短几分钟的音频凝聚着老师们3年来的陪伴与牵挂，成为了最有效的心理稳压器。目前聊城市教育部门正全面推进暖心护航行动，从心理疏导到后勤保障，全方位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环境。
8: 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题，终将化作考场上披荆斩棘的利刃。祝大家都能在这个夏天得偿所愿。别怕，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们的身后有老师，有家长，有亲

0: 对，
1: 他明显是个人的谋私行为，没有向学校领导报备，所以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了。
2: 我们是属于集团化办学，集团是全部知晓的，他肯定是情况不知情，下面校长怎么能操作呢？这个孩子挂靠的学那个钱呢，是已经给了合作学校的一个校长，
3: 把学生放在金融院校里面，没做学习，这事的话一定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就不去追究他这些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先把孩子学习问题解决了，弟就读了，但是没有给他做学习啊，这个事我们也跟省厅汇报了，材料齐全的话呢，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补充学习。
4: 给他挂靠的这个青岛经贸科技学校，这个学校我们在网上没有查询到，
3: 这个学校的话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停止招生了，他就是不存在的学校。
5: 公安机关呢，在5月17日我已经受理了，最终以公安机关的正式调查结论为准吧。
6: 高考季也到了，毕业季，很多高校的学生啊正奔波在求职的道路上啊。近期呢，就多位毕业生反映了他们被中介公司以职场的机场直签为名收取了数万元的服务费，承诺落空，退款无门。
7: 小李去年6月从一所民航类学校专科毕业，毕业前他在一个名为山东环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则济南机场安检员的招聘信息。
8: 我当时就以为他是个中介嘛，我给他钱他给我办事儿很正常，他们正好需要这个民航安检员5级证书嘛，然后这个证书正好我有。
7: 对方在线上承诺小李毕业后象征性走一下应聘流程，就可以与机场单位直接签订劳动合同，随即双方通过线上签订了一份民航职业指导及咨询服务合同。合同明确约定，公司将在小李毕业后为他安置济南遥墙国际机场的旅客安检岗位。随后小李向对方提供的微信转账支付了22000元服务费。
8: 因为当时公司告诉我说可以直签，然后直签呢比劳务派遣的待遇好，所以我就心动了。
7: 合同约定的安置周期是2个月，然而小李一直等到2026年也没收到入职通知。对方先是以机场最近不招人等理由不断拖延，今年3月7号，对方向小李出具了一张退款说明，承诺15个工作日内退还全部费用，但至今小李也没有收到退款。
8: 没想到被骗了，然后现在要钱也要不回来。
7: 无独有偶，小李的同班同学小王也被同一家公司以同样的方式忽悠了。他向公司交了19000元服务费后，与对方签订了职业咨询与就业服务合同。公司承诺的济南遥墙机场安检员工作没兑现，对于退款也一直在推脱。
9: 3月底是合同到期了，就是应该退了，然后他一直拖到5月底了。
7: 合同显示，山东环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位于济宁市任城区中德广场 B 座办公楼7层0713号。今年5月，记者来到这里发现，在此办公的是另一家完全无关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这里办公已经1年多了，从没听说过山东环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随后记者又向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求证。
10: 我想咨询一下，有一个叫山东环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是在哪一层？
11: 公司名字很少有登记的，如果是租的房子，我们这边房子都卖了，咱这边只有房东的信息。
7: 公开信息显示，山东环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目前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然而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却仍然在频繁推送最新的招聘信息。5月26号，这个账号又发布了一则济南机场安检员招聘的公告，接着随即以求职者的身份拨通了招聘信息上的联系电话。对方表示，他们不是山东环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的人，而是另外一家名为中航云端山东航空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12: 环亚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是给我们公司这个代发的简章，我们的公司全称叫中航云端山东航空有限公司，我们是做的那个直签的嘛，是属于这个直签岗位的就业安置，有一定的就业费用的，这个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10: 多少钱？
12: 15000，这个劳动合同是跟机场直接签订，全称叫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7: 这家公司给记者提供的就业安置服务合同上标注的公司地址也是济宁市任城区中德广场 B 座7层0713号。
13: 那么这两家公司声称的收费包裹和直签机场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和济南遥墙国际机场究竟有没有合作关系？我们前往了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进行了求证。
14: 这个我觉得你最好别信。
15: 机场的话，安检员他其实是有两块的，他有一个就是属于这个机场就是直接招的这个员工，但是他通过都是正规途径，就是官网啊这些发布的招聘信息，他可能有少部分一些外围的。是外包给第三方的，但是没有你说的这两家公司。机场招聘不收费，而且机场现在没招人。
6: 不法中介虽然不断换壳，但是套路始终不变，就是利用毕业生初出校园，没有社会经验，同时呢又渴望找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心理撒网行骗。任何声称需要先交钱再安排工作的这种招聘呢，都极有可能实现。

0: 正规的企业单位招聘绝不会委托第三方公司向求职者索取高额的费用啊！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的孩子们来说呢，通往未来的道路啊没有捷径，保护好自己正是迈入社会的第一堂必修课。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稍后继续。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人点燃杨絮，致20辆新能源车被烧毁，求职拍张照，支付宝为什么多了几个陌生账号？
2: 薅羊毛，哪有这么多羊毛可以薅啊？他后面的利润肯定大，所以才给你们这么弄。
1: 车主反映买货车交强险遇阻，记者调查大货车交强险投保难究竟什么原因？
3: 我住第三房，我在申请强险，估计得2000+吧，要不然就2000+一分的。
1: 私域直播涉陷警力拼单赌时诈骗，犯罪团伙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4: 啊，如果说这块石头切涨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啊，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好，咱继续往下说。一段停车场起火了，20辆车是烧成了空架子的视频引发关注了。最新消息显示呢，事件的起因呢是一名74岁的老人啊想点燃杨絮而引发的一场意外。目前呢，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5: 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一名男子做了弯腰起身的动作之后，他脚下的杨絮随即窜出火苗，并形成一道火线。伴随着浓烟的升起，停放在路面下方的多辆汽车也相继被点燃，现场火光冲天。视频拍摄者称，火情发生在辽宁大连甘井子区的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均为待交付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虽然消防部门迅速抵达并扑灭了火情，但20辆新车已严重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者为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只因觉得杨絮堆积影响了日常健身走步，就用打火机点燃了部分杨絮，没想到风助火势闯下这么大的祸。
0: 南京中级人民法院最近是审理了一个案件，离婚诉讼案。男方呢在离婚诉讼期间呢，从女方那把孩子给抢走了，并且给藏起来了。我们来看看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
6: 2023年5月，南京的陆女士与关先生登记结婚。2024年3月，两人育有一子关小某。2025年3月，孩子一周岁时，陆女士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同年5月，关先生在未征得陆女士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带走年幼的孩子，并阻碍陆女士探视孩子。
7: 孩子的母亲，她是在正当的这个照顾孩子，男方去抢夺残疾孩子，他的目的并不是为孩子自己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在离婚诉讼中得到孩子的直接抚养权。法律给予的是一个否定性的评价。根据法律规定，一方抢夺藏匿孩子，而没有这个另一方呢又不存在严重侵害孩子的行为的，这种情况下，一方要申请这个人格权的禁令或者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是会予以支持的。
6: 因此，法院裁定关先生将孩子交还给陆女士，并禁止抢夺、藏匿孩子。法律规定，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子女真实意愿，法院确认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的首要考量因素是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其他重点审查的因素还包括过往的抚养经历、当下的抚养情况以及将来的抚养条件等。如果抚养现状是一方通过过激或非法手段达成，则应当将它列为不利因素，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
7: 孩子本身受到的利益受到侵害，孩子的母亲呢精神呢也很崩溃。我们在离婚判决过程中也判决了这个孩子的直接抚养权归这个母亲所有，但是呢我们也保障了男方的这个探望权。
6: 法院审理期间也委派了专业的心理矫正师，对原被告双方进行了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帮助两人树立正确的家庭观。
0: 好，咱接着往下说。一名女子在求职之后不久呢，发现自己在办理信用卡绑定支付宝的账户的时候啊，其名下的支付宝有多个陌生的手机账号注册了新的账号。这一反常情况呢，立刻引起了她的警觉了，于是她就赶紧报警。
8: 查看了这个他这个认证的上传的这个个人信息的照片， 然后这个它里面照片里面呢是一张就是红色的桌布，上面有一张他的身份证，然后我给他出示了之后呢，他就立马反应过来，说是前几天这个地方他去招工的时候出示过这个身份证。
9: 原来几天前报警人前往康桥路上某劳务中介应聘时，招聘人员曾以入职核验身份为由，要求他上交身份证并进行人脸比对，而这看似正规的登记流程竟成了盗取信息的借口。
10: 因为对方有需求啊，要找工作啊，我录入你工作信息，录入到平台，那么以这种话术来搪塞我们这个前来招聘的人员，主要就是这样的。那么刷脸之后，那这个金融功能开通了，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支付宝的账号来收取钱款呢，那极有可能再引起二次的违法犯罪行为，被诈骗公司团伙所利用。
9: 初步掌握证据后，唐镇派出所会同刑侦支队前往该劳务中介开展调查，当场抓获借用该门店二楼场地开展所谓招聘的黄某某、童某某和陆某某三名嫌疑人。经查，三月下旬，这三人以公司高薪招聘为由，集中录入多名应聘者身份信息，还按录入每人十余元的费用支付给门店负责人作为场地使用费。
2: 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注册支付宝，用其过去刷你那个单数了，等于是刷那个人数了，是这意思吧？洗钱就是拿你们这个洗的。
11: 怎么可能？
2: 薅羊毛？哪有这么多羊毛可以薅啊？他后面的利润肯定大，所以才给你们这么弄。
9: 截止被抓获，三人累计非法获利10000多元。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被依法刑事拘留。
0: 最近江苏一场矿物宝石展上，有个男的这个行为非常异常，引起了巡逻民警的注意了。上前一查，好家伙，从这个人的包里口袋里翻出了上百块矿石，咱们去看看。
12: 我发现这名男子，他的整个注意力并不是像我们普通的去看展的人一样，他的注意力是在这个展品上面，他的关注就是一个他在看的时候老板有没有关注到他，这个旁边有没有人去盯着他。第二点就是他专门去的展位都是人多的，特别是看到老板比较忙的，大量人在询问这个商品的时候，他就会凑上去。
13: 民警立即上前盘问，在盘问的过程中，民警发现男子的包内有大量的玉石矿石。
14: 那你怎么来的东西啊？
15: 有顾客买的。
14: 买的啊？
12: 问他就是说包裹里这矿石是就是怎么来的，他就说是自己买的。问他哪个摊位买的啊，花了多少钱，然后当然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又准备拿手机里面一些不属于这个东西的一些交易记录给我们看。
13: 男子被带回派出所后依然坚称包里的石头都是自己买的，但在大厅检查随身物品时，民警震惊了，他的包里口袋里竟然塞满了上百块大小不一、材质各异的矿石。
14: 这东西哪来的？
15: 一共买的，一共自己拿的。
16: 现在是能分辨出来哪些是你买的，对不对啊？
15: 分辨不出来。
16: 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15: 对。
16: 你买花了多少钱？再回答我一遍。
15: 1000来块钱。
16: 1000来块钱。好，这350的先
12: 干掉。350的，这个200，
16: 550
12: 了。
16: 550。
12: 这个50一颗，买几颗？
15: 两颗。
12: 这100，650。
16: 是，剩下350，怎么解释啊？
13: 最终，男子承认了自己在展会上盗窃的事实。目前，男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经初步鉴定，他涉嫌盗窃的矿石价值50000多元。目前，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0: 哎呀，你说现在到处都是监控，你躲过了人眼，也躲不过电子眼。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车主反映买货车交强险遇阻，记者调查大货车交强险投保难究竟什么原因？
3: 我住第三房，我在四月前一天估计得打电话了，要不就电话三天一分。
1: 私域直播设陷阱，以拼单赌石诈骗，犯罪团伙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4: 啊，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如果我花20000块钱，啊，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
17: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8: 20岁是什么样子？
19: 是敢，
20: 是冲，
21: 是不设限，
22: 是追光，
23: 也是发光。
18: 生活帮
24: 20岁了。
18: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9: 答案是一切。二 20岁心里装着什么？
9: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0: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9: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1: 有事儿您说话。
9: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2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4: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2: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1: 有事儿您说话。
25: 热，
26: 我们是中国吧。
22: 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梁山二手车商啊，邵先生向我们求助了，说名下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呢，是办理交强险的时候受阻了。记者走访当地多家保险公司，发现呢，这部分险种啊，要求要捆绑商业险才能投保，个别机构呢还变相加价。大货车交强险投保难的问题究竟因何而起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27: 需要要购买这个交强险，就是说现在吧，这个梁山县这个交强险特别难出，去到保险公司，他以各种理由推脱，就是说不给出这个交强险，也不能年审。国家有规定嘛，没有交强险他是上不了路的。
28: 我的二手出不了。
29: 二手出不了，为啥？
28: 这个等会儿不行。
29: 那个不是保险公司，不是出强险的保险公司吗？
28: 主要是交强交强。
29: 打车为啥不说？
28: 他一直没开通打车。
30: 这车算质保吗？拒绝承保吗？
28: 我没拒绝你承保，你要是想承保，可以经营那边公司可以。
29: 那个强险不是哪个保险公司都可以出吗？
28: 但是他提不上气和我。
31: 丹江县我们没有出蓝翔险，从那个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平台去报备，
29: 不报备就不能出，
31: 上面分给我们，我们才能出。他分给我们，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断点对接，跟哪个公司哪个公司给你出。
29: 他直接没有说什么，
31: 保险那你哪快啊？
29: 如果说保险在这出能出吧？
31: 那个住第三保，我在身体前线估计得连一起吧，要不然就连3元钱一份嘛。
29: 连三一份，12元钱一份嘛，今天能出来？
31: 对。
30: 单走的话，里程
29: 不出。为啥？
30: 现在就是单
29: 向
30: 不出，
29: 交强险不单出。
30: 嗯，
29: 就是
30: 你只要
29: 没报
30: 的话。
29: 为啥不单出啊？你不单出还咋上路啊？
30: 你想其他保险公司？
32: 新查的三项。

0: 是第一步，我要做的是具体事情我跟你说的，要不的话等你们还给点时间给你先说呗。
1: 交警是10天480加319.98，总共是10天799.32，然后加996的学生险是1000块钱，然后再有个医药费，然后100他给出的。
2: 医药费是啥？
1: 就是给公司专家费，他那边他给出的，反正自己也出不了。
3: 合着我再加1000多了。大部分健康险不卖，
1: 错不了，几年资金不出这种事。
3: 那你说下900多，那是出别家医疗公司的。
1: 对。
4: 在走访中啊，不少保险公司是告诉车主，这个挂车交强险呢要在行业的平台登记，然后等候分配。业内工作人员呢也透露实情了，这该险种啊赔付成本高，利润薄，保险公司普遍缺乏承保意愿。
1: 那个他的家庭交强都得平台分配，我得有是平台分配的截图，我得往上报，报上你说统一弄出来就开始给你办，就是走这个流程。交强同做的话可以不走，
5: 走的话只能听平台分配。
1: 你要是不愿意走平台，我就开始给你报上，报上的话，但是我不确定什么时候能给你批复。
6: 走平台的话，就他自动给你找匹配缺的公司，然后他就直接可以你给平台联系上，你就可以直接问在哪处的，就给你直接走了。
7: 咱这边最快是5个工作日。
6: 对呀，你长得还没那么快吗？没现在快了。
8: 那医院
6: 还得
8: 今天要告诉他了，明天你在哪个保险，如果哪个保险
9: 协会，
8: 就是进行一个分
9: 配，到时候
8: 就帮他们
9: 联系你。完全没什么用，大家也没想做分配，分了就拿协会就说了，你都不想做，现在分了，俺都没法预约了，是吧？就不简单。
4: 安华农业保险梁山网点是直接就拒绝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这个交强险了，车主呢即便是投诉也无法投保。记者呢就此事联系了济宁市保险行业协会寻求解决方案。
10: 投诉也不能保，你投诉吧。投诉也不能保。
3: 不是交强险，你们不能拒绝承保的。
10: 不能拒绝承保，但是
3: 这个你们应该懂吧？
10: 但是这种事我们没有经验。我们5年没做了，
3: 不怕银保监找你们。
10: 银保监只能让你做两个。
11: 您看哪家保险公司能做，可以直接找他们做。本身这个也不是监管机构，没有这个说强制他怎么怎么样。但是咱是确实这个法律规定，这个交强险不能拒保，那肯定是要把您这个情况给他们说，要求他们尽快保呀。
4: 这事儿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平常遇到难事麻烦事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生活帮银铃6:30。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女性朋友呢，越来越重视乳腺健康了。不过现在呢，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让人真假难辨。乳腺癌呢是气出来的，年轻人呢不会得。这乳房疼痛啊，就是乳腺癌的前兆了。这乳腺结节会不会发展成乳腺癌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崔清玉，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来，你好，崔主任。
12: 崔主任你好
4: 啊。这个首先你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啊，人们常说这个乳腺癌是气出来的，是这么回事吗？
12: 这个说法其实还真是有点道理，因为总体来说呢，中医有句说法叫做肝气郁结，气血不畅。那乳腺癌呢，当然不能简单化归结于就是生气，当然生气呢，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目前呢并没有一个直接的科学理论依据证明啊这个生气跟这个乳腺癌的发病有直接相关性，但是呢，长期的心理压力和不良的情绪确实可以对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产生一定影响。那长期的压力可以导致免疫功能下降，并且潜在的影响机体对癌细胞的一个监控以及它的清除能力。当然了，我们很多平时的一些负面情绪，包括抑郁啊、焦虑啊等负面情绪，可能会导致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如酗酒啊、吸烟这些。平时很多人都是缺乏运动的啊，都喜欢刷手机啊，这些行为呢，可能熬夜、刷手机这些行为呢，很间接的导致一些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风险。同时啊，尤其像我们的这种现代社会这个高速度工作，这种心理压力会影响到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尤其潜在的会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特别是雌激素水平。它需要强调的是啊，就是心理因素并非是乳腺癌发病的一个直接因素，但是呢，确实事实是很多这个发病因素中的一个。

0: 诱导因素。
1: 嗯，那很多人也认为啊，这个乳房疼痛就是乳腺癌的前兆了，这种说法正确吗？
0: 这种认为乳房疼痛就是乳腺癌的缠绕说法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在临床上来说，乳房疼痛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症状啊。我尤其在我门诊上，大部分就诊的患者第一句话就是哎呦，我最近这个这一块都不舒服，
1: 就怀疑了。
0: 哎呦，对，所以说这个绝大多数疼痛的这种乳房肿块呢，其实与乳腺癌的关联并不是非常紧密的。其实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越是疼的肿块其实越可能往往是良性的，越是不疼的啊，它往往越有问题。在部分情况下呢，乳房的疼痛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与女性的月经周期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我们一般会问，哎，你是不是最近快来好事了，来例假了，来随着伴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呢，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疼痛呢是乳腺的组织啊，它会经历一种生理性的增生与一种复旧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一种生理性疼痛啊。它这种伴随着一只肿块以及乳腺的这种肿痛的情况啊，它就是一种伴随的一种情况。这种通常的是伴有一种周期性的，并且呢，这种疼痛呢是与激素的水平波动是相关的啊。当然了，也有一些良性的一些乳腺的病变啊，大部分其实是不疼的，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纤维腺瘤，它平时好发于年轻女性，它一般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当肿块生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比如说很多时候年轻女孩子会长这种母幼型的这种纤维细胞瘤，它可能会长得非常大啊，我曾做一个有7-8厘米这么大的这种纤维腺瘤，它当它很大的时候，它可能对周围的神经啊，还有周围的肌肉啊，产生一种牵拉啊，对包膜产生一种这种牵拉作用，会进而引发疼痛，包括这种相对会少一些啊。再就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多数的疼痛和癌症其实是没有关联的啊。所以说但有一些特殊情况啊，比如说晚期一些乳腺癌啊，它如果出现一个皮肤的破溃啊，侵犯到周围的组织，从而导致周围的出现一些红肿，或者像炎性乳腺癌这种特殊类型的啊，它也会伴随着疼痛。因为炎性呢，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红肿热痛嘛，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单纯的以疼痛作为判断是否患有乳腺癌的一个预警信号。是实际上呢，无痛性的肿块啊，往往更值得我们关注。所以我们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如果发现一个肿块，但它不疼，这种往往它的恶性程度可能会更高，而且它往往更加隐蔽，不容易察觉。所以为了及时啊，我们发现治疗乳腺癌，我们通常需要定期的进行体检啊。尤其是最重要一点，我经常给我的病人说，要进行自我的检查啊。比如说每天我们进行洗澡的时候就可以做啊，这个按照一个顺时针的方向自己去摸一下。我们很多的肿块的时候，我们感觉就像那个花生米啊，就是有点硬，
1: 能摸得着，
0: 哎，能摸得着。哦，如果能摸不着的肿块，其实如果说你仅仅是体检发现，哎，在摸一个发现一个肿块，但我摸不着，这种往往没事儿。但是如果说你用手能触摸到一个结节，啊，但是就是你感觉有点像花生米那种的，一定要及时来医院就诊。啊，它这种往往去对我们的健康啊更重要。
1: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这个像花生米一样的这种结节，这一些人就认为了这个乳腺结节啊一定能够发展成乳腺癌，这种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片面性哈，因为乳腺的结节实际上这种结节是一种统称，它包含了很多的种类，里面既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那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所患的乳腺结节其实良性的多，就是例如刚才我所说的这种纤维腺瘤，就是年轻女性特别好发，再就是囊肿，以及增生性的病变都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良性的结节呢，通常并不会发展成恶性结节、恶性肿瘤，仅有少数的结节可能发展为恶性的这种可能性。那发现乳腺结节以后呢，其实不必要过度恐慌。对于良性结节呢，我们可以做的定期随访啊。然后主要是关心呢，看它的大小啊，它的位置，还有它的生长速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有一些肿瘤呢，我们是尤其特别在临床上特别值得注意。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那种分叶状肿瘤。这种分叶状肿瘤呢，特别特别的小心，它可能会发展成恶性。还有一种大家值得非常注意的，就是乳头溢液。有很多女性朋友会发现，哎呀，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内衣揭下来以后，发现上面沾的血，或者有那种咖啡色的那种液体，
1: 这个就有点危险了。
0: 这种特别注意，因为它往往里面是伴随着一种肿瘤，叫做 做导管内乳头状瘤。这种瘤尤其是这些年我们发现它的癌变概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种导管内的乳头状瘤往往很多时候在 B 超上或在钼靶上它没有任何提示，它的表现仅仅就是乳头出血，但是你过来一做可能就是个癌，
1: 这个就得及时去医院就诊。
0: 对，它的发病率在15%-20%之间，就恶性概率在15%左右，但是这种往往可能没有任何的影像学提示，发现就可能是恶性。
1: 那还有部分的人啊，就觉得这个年轻女性啊，好像这个乳腺癌离得挺远，就不用管，只有啊中老年女性啊可能需要担心，是这样吗？
0: 其实并不是的，因为这些年呢，我们西医嘛，现在更讲究一些这个循证学，证据，因为这些年也我们通过流行病学统计，我们会发现，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发病的年龄，要远远其实低于是西方国家，因为我们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年龄大约。比西方国家要低上10岁左右。就说年轻女性，尤其是我们这边，大家感觉上是50-60岁的女性可能更容易得乳腺癌，但我们实际上临床30-40岁的女性往往更多。当然我们看过文献报道，最早的我们现在有文献可报道的，大约这个女性年龄在14岁。20岁之前也有，但是可能这部分病人非常少。其实这个发病的年龄，我们是以35岁为界。35岁之前属于高这个复发风险，这部分的女性她可能就是没有淋巴结转移，肿块也非常小，但她愈后往往非常差。但是呢，大于35岁之后的这部分病人，同样的这种病情可能愈后要好多。当然，所以说这种不仅限于老年患者，绝经前的这种妇女，总体来说呢，她也有很高的发病风险。那尤其是这个年轻乳腺癌，往往它的除我刚才说以外，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在生物学特性上来说，它的侵袭性更强，然后疾病的进展也进展也是更为迅速的。因此对于40岁或者30岁以上的这部分女性，我们强烈建议呢，要定期的进行乳腺的一个定期的检查。像40岁以上呢，我们建议是要做 B 超加这个钼靶，每年要做。然后40岁
1: 每年做一次，
0: 对。然后40岁以下呢，其实 B 超就可以了。
1: 那还有人关心啊，因为说到这个乳腺癌啊，好像都是这个女性朋友在担心，那男性朋友会不会有这种疾病？
0: 会的，会的。当然，男性啊，从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来说呢，它其实是远远低于女性的啊。这个男性的乳腺癌呢，它其实就是它一旦发生，它的恶性概率其实要远高于的。因为乳腺癌作为一个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其实往往都是女性。男性其实，在总体发病率其实是小于1%的，它占所有乳腺癌疾病中的大约在1%左右啊。它的男性乳腺癌呢，通常集中于老年患者，比如说大于60岁以上。当然了，这种男性乳腺癌它一旦发病以后，它恶性程度要远高于女性，尤其是有一类人群特别需要注意，就是男性乳腺发育。这部分人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即将到了暑假季。你知道到了暑假季以后，这个尤其就是做完高考，马上迎接上大学，这批男生过来做的特别多。就是男性乳腺发育呢，这部分因为他其实这部分人更容易变成就是男性乳腺癌。
1: 所以说也得警惕，
0: 也得警惕。
1: 那最后你再给大家伙讲讲这个乳腺癌该如何预防。
0: 其实讲到预防来说，咱主要是治未病嘛，不能说等到这个肿瘤发生了以后咱再去治。预防呢，首先是我觉得最应该把握住的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哈，包括游泳啊跑步其实都可以，一定要戒烟戒酒啊，避免过度肥胖。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乳腺癌发病主要它的原因就是雌激素过多。那雌激素主要来源有两个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女性来自她的卵巢分泌，再一个就是脂肪通过芳香化酶的转化而导致转化成雌激素。那我们肥胖的话，很多现在因为现在生活大家生活都非常富足啊，吃的就是
1: 吃得好，
0: 吃得好，对，
1: 高热量食物多，
0: 对，高热量食物多，含糖分高，高热量高脂肪，所以说这个脂肪就会 转化成雌激素，它就会更容易导致乳腺癌的发生。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她要注意自我的一个检测。有很多人说，哎，我的是不是有家族遗传史或者有这个乳腺癌的致病基因，我就一定会得乳腺癌？其实并不是。那你自我的检查，平时关注你的乳房是往往更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基因有突变不代表他一定得癌啊，他的这个肿瘤的一个发生呢，其实跟基因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那跟你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你平时你要需要做一个自我检查，像刚才我也说了哈，每次洗澡的时候要自己去摸一下，触摸一下有没有这种结节，尤其是那种不大疼的结节要更重要啊，要更加重要的去关注它。那部分患者呢，可能还会发生到了一种情况会出现皮肤上的一种凹陷，像酒窝蒸、橘皮蒸这种患者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再就我刚才所提到的乳头溢血啊，当你晚上回家休息的这个换下内衣的时候，发现哎呦上面怎么沾血了啊，或者乳头回缩，这种情况都是乳腺所发出的一些警报啊，是非常重要的。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呢一定要做好定期的筛查，这个筛查早筛是特别重要的啊。国外呢，他们乳腺癌虽然发病率高，但是他们的治疗效果非常好，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早筛。那35岁的女性呢，就像刚刚我说的，一定要每年进行一次筛查。那小于35岁的女性呢，2年可以进行一次。那尤其是有家族史的这种女性患者呢，更是要这个注意哈，可以定期的半年、一年做一次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最重要、最重要一点，我觉得认为就是在这儿说的，就是心理调节，就是对应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是不是生气会得乳腺癌啊？这个心理作用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长期处于一种精神紧张、焦虑这种情况的情绪中呢，它非常非常容易得这种病。那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患者中很多的患者会伴随着晚上失眠、焦虑啊，他这种啊心情很压抑的这种心情，他就会容易生病。
1: 好，非常感谢啊，崔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给大家科普更多的相关的知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稍事休息，节目稍后继续。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私域直播设陷阱，以拼单赌石诈骗，犯罪团伙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3: 啊，如果说这块石头切涨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如果我花20000块钱啊，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为我们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开设了银龄6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为观众朋友们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啊、健康医疗啊、饮食营养啊、反诈维权等方面的领域啊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加入到我们的银龄6点半的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浙江海宁警方是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犯罪团伙呢搭建了私域的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这种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4: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3: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2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涨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4: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3: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啊，然后渲染气氛啊，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4: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3: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4: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1: 小陈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也侦破了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有多名老人是深陷赌石骗局，其中啊，一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
5: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6: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啊，我就拍了。
4: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6: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报挣钱的。
7: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4: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6: 最后一才不到5分钟，只听到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7: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4: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8: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4: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1: 警方介绍啊，这类案件当中呢，诈骗团伙大多是利用啊直播 APP 搭建一个私域的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实施诈骗。
4: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3: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7: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4: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3: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7: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4: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1: 欢迎回到生活报，我是汪洋，咱们继续往下说。孩子的学习啊，当家长的那应该是非常的关心啊。在新疆喀什麦盖提县呢，曾经的英语课堂往往都是很安静，孩子们呢因为担心发音不标准不敢张口，但是最近呢，那里的教室却传出了越来越多响亮的朗读声。这一变化的背后呢，是来自齐鲁师范学院的老师和大学生们用科技为边疆教育注入了新活力。
2: 支教不仅是去教书，更要留下带不走的真本事。齐鲁师范学院在多年援疆实践中发现，仅靠人力难以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于是学院师生团队打造了硬核产品与启将来平台。平台搭载了自研的所以然教育大模型，采用一库一模三端架构，从纠正发音到提升素养，从辅助教师到科学管理，正用 AI 技术为边疆孩子插上语言的翅膀，让他们不仅能学好英语，更能自信地向世界讲述家乡的故事。
1: 正如团队的名字啊，边疆智守啊，这群年轻人呢用智慧守护着边疆的未来。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数字化的成果在边疆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在文化的滋养当中自信的成长。讲好家乡的好故事啊，平凡微光，温暖你我。红动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走进新就业群体，6月3号下午在济南1922电竞新媒体产业园举办。
2: 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以故事讲解、情景剧、快板、歌曲等形式讲述新就业群体勤劳奋斗与红色传承碰撞融合的故事，送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的红色思政课。三名宣讲员代表结合自身从业经历进行现场分享，他们扎根岗位、拼搏进取、奉献社会的感人事迹，为广大新就业群体树立了可学可做的榜样。威海奇迹合唱团的快递员、外卖骑手们以零基础的质朴歌声唱响无名的人，将新就业群体自强不息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活动现场向10名新就业群体优秀代表颁发红动齐鲁志愿宣讲员证书，启动红动齐鲁山东省第8届红色故事讲解大赛，未来将挖掘讲述更多平凡人的闪光故事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看见听见他们，让红色传承扎根齐鲁大地。
1: 端午节快到了，出境游啊迎来了小高潮了。来自全球最大的民宿平台爱彼迎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计划在端午节假期出游的中国用户啊，搜索热度是翻倍了啊。这即将开启的世界杯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相关预订非常的火爆。
9: 数据显示，初夏出境游10大目的地为韩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泰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瑞士。其中韩国的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倍，首尔、釜山包揽全球城市搜索热度前2名。泰国领跑一众东南亚目的地，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倍。清迈反超曼谷，成为泰国最热门目的地。 北欧目的地人气持续攀升，挪威、冰岛、丹麦均入围端午假期搜索热度前20，其中冰岛、丹麦搜索量同比增长近2倍。对于即将开启的世界杯，中国游客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10: They're increased their bookings in the host cities by over 200%. They're going to all kinds of cities around North America. They're loving to go to Toronto, Boston, New York, LA, Vancouver.
9: 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中国旅行者更倾向于规划多城市连程行程，平均长达9晚。他们选择以世界杯主办城市为中转枢纽，在观赛之余做深度游览。
1: 今天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1: 现在是早上7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1: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2: 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1: 既精确又简略的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助推剂，
22: 每一口胡家老糕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2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1: 名额有限，
22: 抓住机遇，
21: 力度空前，
22: 援助多多，
2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七十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 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

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

0: 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这个患者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 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老高的人都知道，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 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句老话， 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 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的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 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2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她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 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您，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嘛。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 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经、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臣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 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早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